0: 媒体发表声明称，格什姆岛沿岸出现的石油污染是遭受外国军事侵略所致。他表示，波斯湾沿岸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并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伊朗当局此前通报称，油污已流入格什姆岛生态脆弱的红树林区域，并蔓延至岛南部海岸。加里巴巴迪14日还表示，当天是伊斯兰抵抗日，这提醒人们要抵御侵略并粉碎基于武力的算计。他表示，地区局势再次表明各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坚定立场依然在地区格局中发挥住决定性作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当天敦促美国加快撤离中东地区。他表示，地区国家不应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只会带来邪恶和危险。阿奇兹也表示，伊朗民众的顽强抵抗以及革命卫队的强大力量已经挫败了美国迫使伊朗投降、分裂及政权更迭的阴谋。伊朗光明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但未说明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声称，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并指自己不会为战争推高美国国内油价而道歉。他又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
2: 特朗普14日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政治集会上发表讲话，宣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强大的海上封锁，未经美方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称，对伊朗动用了比预想稍多的武力，他可能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
3: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自己永远不会道歉。他重申，对伊朗开战的决定是正确的。指美国人承担稍贵一点的油钱时，需要记住，这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代价。而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稍早前表示，压低油价和确保伊朗无法拥核对总统来说是两个同样重要的目标。特朗普当天在出席集会前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透露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形容海上封锁是钢铁之墙，正让伊朗每天遭受数亿美元的损失。同时，美国实施的全面制裁也在挤压伊朗政权。特朗普又警告伊朗不要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军将以百倍力度予以回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是否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美国和以色列现在说法不一。伊朗方面有什么样最新反应？而美国和伊朗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僵持不下，这是否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4: 好的，那其实呢，伊朗现在对所谓的美国要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说法啊，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强烈的反应，甚至伊朗的媒体也没有太大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在伊朗的军方看来呢，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随时可能会发动军事打击，所以呢，也是在保持着高度的戒备，所以呢，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甚至认为是一个长期的威胁。第二个呢，就是说战争也可能会升级，但伊朗此前也警告，随时会应对，而且呢，是以眼还眼，不仅是以眼还眼，而是以头还眼，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对伊朗发动打击，那么伊朗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击，包括袭击在地区的伊朗的这个在美国盟国的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呢，目前看来呢，就是并不排除。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目前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和阿曼的谈判还在继续。同时呢，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呢正在频繁的交换信息。而且我认为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不希望战争升级或者是战争继续。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是以色列媒体发布的消息，但美国很快就辟谣了。而且呢，在伊朗的一些学者看来呢，实际上美国并不希望战争能够继续，反而呢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这个战争，只是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然是僵持着， 互不相让，这也导致了目前就现在出现了一种美国改变策略，就放弃了，也不能说放弃，只能说更加的重点放在了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同样呢，伊朗呢也是在霍姆兹海峡问题上不会放手，所以现在只能出现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可能更大一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公开驳斥了对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恶劣的担忧，并表示该航母在中东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日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登上空军一号时，被记者问及军人家属对林肯号舰员心理健康和生活条件的担忧。特朗普表示自己并不担心，并证实林肯号即将离开中东，由另一艘同类型军舰接替。
6: Well, no, that ship is moving. No, they're not. That ship is moving right now, or very shortly, and it's being replaced with another very similar ship.
5: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八个半月的海上部署是否持续时间过长，以及他是否担忧舰员的健康状况时，特朗普再次予以否定，称这一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
6: No. Not nearly long enough.
5: 目前美国海军已经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即将接替林肯号，前者在结束对越南的港口访问后已经启程前往中东。美军表示此次航母轮换属于此前已经制定的常规部署计划。此前林肯号长时间部署以及舰上舰员生活的状况已经在美国国会引发质询。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在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信中指出，这艘载有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的航母，自去年11月离开加州圣地亚哥以来，已经部署超过250天，其中超过200天没有停靠任何港口，创下现代美国海军连续在海上航行天数的记录。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就舰上的基本物资短缺、管道设施故障、邮件丢失以及部分舰员心理健康和自残风险等问题作出说明。对此，赫格塞斯14日在访问巴拿马期间回应称，有关林肯号舰上生活条件恶劣的报道遭到了完全歪曲，否认外界对舰上状况的相关描述。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4号援引消息指出，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省的设施。而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还袭击了西南部的摩卡港。摩卡港燃起了熊熊大火。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发射了约6枚弹道导弹，并以当地的民用和国家设施作为袭击目标，企图对民众实施封锁，加剧民众的困境。也门卫生部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并警告此举将会产生严重的卫生和人道主义后果。也门卫生部也呼吁联合国、国际组织、人道主义机构和国际社会保护关系民众基本生活的基础设施，确保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持续的运抵，并加强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和其他受影响地区的紧急卫生和营养援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在14号表示，已经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而对此巴勒斯坦方面予以谴责。一方的声明指出，鉴于古斯拉村发生的极端主义骚乱，国防部长正在探讨一项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以色列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的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会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不是以军的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对此，巴勒斯坦副总统谢赫在同一天表示了谴责，称这一计划主要目的是要巩固对巴方被占领领土的非法吞并，也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单方面的危险举措。稍后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北约战机击落了闯入拉脱维亚领空的无人机。一会儿见。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0: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1: 我姥爷啊，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2: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3: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
1: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今天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针对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本防务预算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14号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
1: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

0: 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前夕，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接受了《日经亚洲》的专访。他表示，日本不能否认过去对亚洲国家的所作所为，更不能因为时间流逝而淡忘历史。直面过去对于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
2: 石破茂14号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表示，战前的日本帝国与今天的日本存在延续性，日本不能否认当时发生过的事情。对于日本应当如何承担历史责任，他表示，今天的日本人必须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这是面对亚洲的责任。在石破茂看来，如何认识战争历史也关系到日本未来在亚洲的处境。他坦言，日本的相对地位今后恐怕不会提高，与此同时，其他亚洲国家正在崛起。石破茂认为，对于日本的未来而言，直面过去将非常重要。石破茂提到，自己曾以日本防卫厅长官的身份访问新加坡，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一次会面。李光耀告诉他，必须真正了解日本对新加坡做过什么，否则两国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石破茂表示，这次会面带给他很大冲击。他随后自行查阅战争相关资料，最终认识到日本当年的占领远非人道。石破茂强调，日本有必要主动提醒自己，要记得二战的悲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与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斯德列夫13号的联合署名文章，中国与俄罗斯携手迈上新高度，指出铭记二战历史、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对中俄两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强调双方一贯坚决反对一切歪曲否定二战胜利成果等行径。此外，俄驻日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称日方对俄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提出抗议毫无依据。
3: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与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斯德列夫13日联合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在中俄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战略协作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不断向前发展。在关系到国际秩序走向的一系列重大议题上，中俄立场高度契合。文章并指出，铭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对中俄两国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中国和苏联人民为抗击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付出巨大牺牲。中俄双方一贯坚决反对一切歪曲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行径，严厉驳斥各类历史修正主义言行。文章还强调，中俄双方对个别国家推进军备扩张、拼凑军政同盟、制造阵营对抗、冲击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战略稳定深感关切。中俄始终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平等、不可分割的安全架构，反对滥施胁迫的错误做法。此外，俄驻日大使馆13日并发表声明指出，日方对俄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所提出的抗议是毫无依据的。声明并指，俄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当天在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会面时向其强调，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二战结束时以国际法为依据合法的成为俄罗斯领土。诺兹德列夫并强调，南千岛群岛的归属问题并不存疑，而俄总统普京的境内行程是俄领导层基于主权做出的决定，不与外国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朝中社15号报道，在朝鲜解放81周年纪念日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参谒解放塔和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金正恩在官员陪同下前往象征朝俄友好的解放塔，朝鲜人民军仪仗队整齐排列奏响朝俄国歌，金正恩献上花圈向参加解放战争的朝俄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表示，朝俄之间的历史传统和血缘纽带如今成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根本基石和原动力。他强调，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精神将世代继承和发展。当天，金正恩还拜访了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之后前往平调抗日革命烈士追墓碑。金正恩在讲话中表示，抗日革命烈士的遗体虽然埋在无名之地，但他们的形象和建功将永在史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为如今繁荣强国注入

0: 永恒生命力。一座承载了80多年历史记忆的纪念碑，如今落在了历史的发生地。中方在开罗宣言签署地埃及开罗米纳宫酒店建立的纪念碑日前落成，即将向游客开放。纪念碑的设立也让这段影响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历史在原址有了新的实体见证。
1: 开罗宣言纪念碑设立在开罗米纳宫酒店外的草坪上，整体采用古青铜色色调，碑身以金色镌刻“开罗宣言纪念碑”字样，古朴厚重的设计与周围的历史建筑相呼应。米纳宫酒店坐落在吉萨金字塔附近，拥有100余年历史。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领导人在这里举行开罗会议，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及战后安排等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议成果形成开罗宣言，此后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重申开罗宣言的有关规定，包括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80多年过去，昔日举行重要会议的米纳宫酒店如今仍在运营，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随着纪念碑落成，这里又增加了一处可以回望二战历史的重要地标。据了解，纪念碑近日将正式向游客开放，也将成为游客到访埃及时了解开罗宣言历史的一个新景点。
2: 我身旁的这座古青铜色的开罗宣言纪念碑重达2吨，80多年前，中美英三国领导人正是在这里举行了开罗会议，并形成开罗宣言，明确台湾归还中国。如今，纪念碑立在这段历史发生的原址，也再次提醒人们，碑有重量，历史更有分量，台湾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不容篡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在14号宣布，北约战机当天凌晨在拉脱维亚的东北部击落了一架进入到拉脱维亚领空的外国无人机。那截至目前，今年已经发生了多起外国无人机进入到拉脱维亚领空的事件。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当天在无人机被击落之后所坠毁的大致区域内搜寻无人机残骸，而区域内茂密的植被和复杂的地形都给搜寻工作带来难度。据报，由于无人机是在高空被击落的，其残骸或散落在很大的一片区域。当天早些时候，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北约战机凌晨在波罗的海国家执行空中警戒任务时，在巴尔维地区击落了一架外国无人机，并称这一无人机是受到俄罗斯电子战影响而飞入到拉脱维亚领空的。那除此之外，拉军方并未就无人机的来源和具体信息做出详细说明。俄军顿巴斯前线指挥部在14号宣布，俄军已经突破了扎波罗热的奥列霍夫东南郊区的乌军防线。那乌方对此则是予以否认，并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部正在紧急调整预备队，重新投入到奥列霍夫东南郊的结合部，当地战斗还在进行。

0: 我们现在呢，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
1: 奥列霍夫是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波洛西夫区的一座城市。根据2001年人口的普查，该城的人口为17986人。奥列霍夫位于第聂伯河的左支流孔卡河沿岸，这座城镇也是乌军东南集群的指挥中心和后勤的集散地。由于战火，城市的建筑近三分之二已经被炸毁。2023年，乌军从该镇开始反击，但是由于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随后乌军以此突出部为中心，向东西南三向拓展蚕食。
0: 目前呢，俄军在扎波罗热方向的战斗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拉伯蒂诺区。
1: 尤其是其右岸的拉伯蒂诺的战斗，后来也发展成为了俄乌战争的绞杀战和阵地战的典型个案。奥列霍夫也是通往扎波罗热的最后的一道防线。今年的二月份，乌克兰武装部队就开始向奥列霍夫部署预备队，以减缓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的推进。但是由于俄军调集了优势兵力，致使乌克兰武装部队付出了惨重的人员和装备的损失，预备队也基本打残耗尽。俄军事专家认为，俄军所

0: 采取的战术，这是对奥利霍夫东南郊区捷克部的突击，最终使奥利霍夫战线东南出现了一处被突击的裂缝。目前这条战术性的裂缝也正在扩大，俄军有两个旅在这条裂缝中发力。本台记者认为，奥利霍夫西北的扎波罗热市，两者的距离只有25公里。目前这个方向的军事态势对于乌军来说岌岌可危。星期五在奥利霍夫附近及更西边的第涅布罗战区，战斗正在诺沃谢洛夫卡和叶格罗夫卡一带进行，俄方的部队正试图支援第涅布罗方向的突击群，阻止乌军从侧翼推进，保障俄军在奥利霍夫以东能够开辟出一条更宽阔的前进的通道。星期五，乌军从奥利霍夫西翼的维列卡米哈伊利夫卡区发起反击未果，乌军的零星小股部队的推进因为形成不了战术的规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1: 根据美国彭博社14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对于古巴的战略正在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而非部署军事力量。报道援引了知情人士的话说，美方目前关注的重点在于切断古巴政权所有的收入来源，而不是采取类似于今年1月份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那种军事行动，并称该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制造内部分裂，为谈判创造空间。在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那根据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研究了对于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船舰，并要求海军在建造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旧式的蒸汽弹射技术。那美联社称，这一改变可能将会耗资数十亿美元，并将导致美军最先进的舰艇开技术的倒车。
2: 白宫官网公布的备忘录显示，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要在60天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这一设计变更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4艘福特级航母多里斯米勒号，前3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制造商美国通用原子公司13号表示，预计2034年年初交付的多里斯米勒号电磁弹射系统的建造进度已经完成近半，现在改变建造计划将带来巨大的成本、工期以及系统整合风险。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美国海军使用的这种利用磁力将战机从甲板上弹射出去的电磁弹射系统，称它比蒸汽弹射系统昂贵且效果不佳。而美联社分析指，重启蒸汽弹射系统将需要更多操作人员，但美国海军在今年年初已有约20000个岗位空缺。此外，这项备忘录还在数十年来首次允许美军在海外建造舰艇。备忘录规定，凡是对美国造船厂曾进行大规模且持续性投资的海外造船厂商，将获临时允许在其母国的造船厂建造最多2艘军舰，作为对美国本土造船厂能力的补充。去年8月，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时，首次公开提出考虑从韩国订购部分美国舰船。在今年6月的7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在会见李在明时，还直接询问韩国船厂是否具备快速建造10艘美国海军舰艇的能力。澳大利亚造船商奥斯达公司8月11号表示，韩国韩华集团已提出以高达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其美国业务，以拓展韩华在美国的国防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在14号表示，巴西政府已经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举措启动经济对等法案机制，并将会在今年10月份大选结束之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总统特朗普所提名的佩雷斯作为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卢拉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在巴西总统选举之前45天突然提出大使任命，而此前1年多该职位一直是空缺的。那卢拉认为美方此举有干涉选举的意图。而在谈到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时，卢拉说，巴西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并为捍卫巴西利益做好了准备。卢拉表示，巴西希望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他将近期两国紧张关系归因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卢比奥不喜欢巴西和拉丁美洲。那本月初，美国国务院撤销了 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此前拒绝向两名美国的外交人员发放签证。稍后回来将会继续关注的是港府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结束，反应热烈，一会儿见。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针对台湾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引发民众恐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在14号表示，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
2: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整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1: 受突发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浙江湖州长兴县在14号上午发生了泥石流，截至当天下午的2点30分，已经造成1人死亡、3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有序开展。长兴县和平镇滩龙桥村在14号的早晨6点30分许发生了泥石流。初步判定为山洪引发，一栋民房垮塌。在险情发生之后，长兴县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救援工作。当地居民也被及时转移到了安置点。在长兴县龙山文体中心，14号下午起陆续有民众前来。安置点为民众准备了食物和生活用品，也有医护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结束，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14号在总结相关成果时表示，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希望透过建言献策，勾画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总结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时表示，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公众咨询自6月15号起至今持续约2个月，期间特区政府举行超过100场咨询会，
4: 其中呢约30场是由行政长官亲自主持的，听取社会各界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立法会议员、商界、专业界别、教育界、创科界、同乡组织、青年代表等等对香港5年规划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亦都走访了粤港澳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听取他们就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对接和合作发展的意见。
3: 谢晓华还提到，除实体咨询会及会面交流外，公众咨询文件与专题网站也是收集社会意见的重要渠道。
4: 截至今天，我哋已經收到超過16000份來自不同界別、不同背景嘅市民同埋持份者嘅意見或者建議。市民咧都好支持香港首次編製5年規劃，大家普遍都認同香港五年規劃係有助我哋更好把握形勢同埋機遇，作好更好嘅部署，讓香港抓緊中國機遇同埋國際機遇疊加起嚟所能帶俾香港嘅契機。
3: 谢小华补充，收集所得的意见和建议普遍由人工智能整合及分析，当中不难发现社会各界普遍支持要对接好国家层面战略，认为香港应重点培育具有策略价值的新兴产业，同时发展成为国际创客中心，并打造大宗商品生态圈。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香港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为4.3%，特区政府预期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强劲，将会继续带动香港的外贸表现，加上强劲的内需支持，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到3.5%至4.5%。
3: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4.3%，连同首季增长5.9%，上半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
5: 香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科技相关的产品的主要的贸易枢纽，当前在一个的全球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之下，我们是明显地受惠的。我们第二季呢都是一个是高于过往平均的增长，已经是持续6个季度是录得高于过去平均的增长的。考虑了所有的因素，我们呢就是会是将今年2026年的经济增长是上调，是由 2.5% 到 3.5% 是上调到 3.5% 到 4.5% 的。
3: 特区政府表示，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增速加快，按年增长28.9%，服务输出按年上升3.4%，所有主要服务组别的输出均持续扩张，预期会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香港金融及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至于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按年上升2.8%，是连续第5个季度扩张。预计劳工市场情况稳定，加上营商和消费气氛坚稳支持下，内需将维持强韧。当局展望香港下半年稳健增长。不过，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然不稳，有关影响或会外溢至能源市场及环球通胀，影响主要经济体的通胀走势、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路向以及先进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的风险仍需要留意。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稍后回来将会关注到的是，李在明赞成将韩国总统任期改为4年2任制。一会儿见。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0: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美国股市周五收盘情况。受到科技股获利了结影响，三大指数全面收低。美国最新公布的七月份零售销售数据意外的下滑，也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下月升息的预期。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吕永明做的总结。
1: 周五美股收盘下跌，美国七月份的零售销售明显弱于市场预期，再加上中东的航运再次出现风险，也是令市场的情绪趋于谨慎。不过呢，在本周通胀降温加上部分人工智能相关个股上涨的带动下，标普500指数仍然是在历史高位附近结束本周交易。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则是显示，美国七月份的零售销售环比下降0.6%，明显弱于市场预期，显示美国的消费者支出动能可能更广泛的放缓。那么美国消费者的信心也是在八月份再度转弱。密歇根大学调查显示，八月份的消费者信心初值降至51，低于七月份的55.2，也低于市场预期的54.5。那么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科技板块则是领跌。那么本周美股的重要支撑来自于两份通胀报告，显示通胀有所放缓。那么个股方面呢，社交媒体公司 Reddit 的股价上涨，此前有报道称 Reddit 将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带动了市场的买盘明显增加。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参与的投资财团则是和芬威体育集团达成协议，将成为英超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少数股东。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上涨超过1%，此前有报道称至少有一艘试图驶离波斯湾的油轮遭到袭击，再次引发投资者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担忧。布伦特油期货今天上涨，收于每桶88.52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收于每桶82.40美元。那么在通胀有所放缓以及消费同时出现降温的背景下，一方面是增加了市场对于美国经济韧性的担忧，另一方面呢，经济活动降温也可能降低美联储在短期之内加息的概率。然而数据公布之后，美债收益率一度是下跌，但是随后迅速又反转走高，周五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9%，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667，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2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永明纽约报道。
0: 美国七月份零售销售和消费者信心同步走弱，也进一步加深了市场对于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但是美债的收益率却不降反升，显示出长期通胀和财政压力仍然在推高融资的成本。那与此同时，华尔街依然是加码数千亿美元 AI 基础设施融资，这也让市场更加关注在高利率环境之下 AI 算力需求能否支撑起这轮大规模债务和资本投入。
1: 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明显走弱，而且降幅并不只是受到汽油价格回落影响。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0.6%，明显弱于市场预期的增长0.1%。尽管数据偏软，部分源于七月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有所下降，但最终降幅远超预期，显示消费者支出动能出现更广泛的放缓迹象。美国消费者信心在八月也再度转弱，密歇根大学同日公布的初值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51，低于七月的55.2，也不及经济学家预期的54.5。在此前就业数据已经转弱的背景下，最新零售销售和消费者信心数据进一步增加市场对美国消费及经济增长韧性的担忧，也可能强化美联储短期内维持利率不变的理由。然而，尽管周五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偏弱，美债收益率在早间一度下跌后迅速反转走高。分析认为，这显示即使增长数据转弱，投资者对于长期通胀、财政赤字以及央行政策可信度的担忧仍在对长期债券构成压力。长期收益率居高不下，也意味着融资成本难以明显下降，对华尔街正在推动的大规模 AI 基础设施融资形成额外压力。与此同时，华尔街本周却接连宣布大规模 AI 资本市场压注。英伟达宣布将与高盛、黑石、阿波罗、KKR、贝莱德和布鲁克菲尔德合作，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筹集最高约5000亿美元资金。随后，摩根士丹利也宣布一项1.5万亿美元融资框架 ，AI 和先进计算被列为重点领域。这显示 AI 基础设施正在进入更深的金融化阶段 ，GPU 芯片和算力资产越来越多被用于抵押、出租和证券化。不过，这种模式也引发华尔街对循环融资的担忧。英伟达此前已经投资包括 CoreWeave 在内的客户，而客户又利用融资购买芯片，可能放大表面上的 AI 需求。随着相关债务被进一步证券化，风险也可能由芯片公司和 AI 企业扩散至信贷基金、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其他投资者。 华尔街当前的大规模压注最终仍建立在一个核心前提之上，未来几年 AI 算力需求必须持续增长并产生足够收入支撑今天为芯片和数据中心形成的巨额债务。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汤普森遭枪杀案出现了重大进展，嫌疑人曼娇内14号在纽约联邦法院认罪，并首次当庭承认是他开枪打死了汤普森。曼娇内最高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
2: 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被枪杀一案14日在纽约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嫌疑人曼娇内当庭认罪，称他使用 3D 打印机制造枪支，并在2024年12月4日早晨于纽约曼哈顿一家酒店外开枪打死了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汤普森。汤普森的妻子宝莱特当天坐在法庭内，当曼娇内承认开枪时，他多次擦拭眼泪。当法官询问曼娇内是否明白自己最高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曼娇内回答表示明白，案件将于12月18日宣判。
3: With today's guilty plea, Mr. Mangione has accepted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ath of Brian Thompson, arising from the events of December 4th, 2024, outside of the United Healthcare Investor Conference here in Midtown Manhattan. It was a single tragic event.
2: 曼娇内在庭上表示，自己长期受到严重背部疼痛困扰，并对美国医疗和健康保险体系感到不满。不过，警方和联合健康保险公司均表示，曼娇内从未购买过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保险。
3: Years of severe, debilitating pain.

0: 凤凰卫视陈英坚、姜广富纽约报道。
1: 针对美国撤销墨西哥前总统洛佩斯的儿子的签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4号就指责美方干涉内政，他呼吁墨美两国要维持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
2: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撤销前总统儿子的签证是一项带有政治意图的决定，并指责美方干涉墨西哥内政。辛鲍姆表示，墨西哥人民在1810年发动独立起义以来，一直为捍卫主权而斗争，现在也必须勇敢反对美国插手干涉墨西哥内政。
3: 事实上，美国仅仅在2026年就撤销了至少6位墨西哥执政党官员的赴美签证，而同时以参与勾结犯罪集团将毒品贩运到美国为由，要求将包括4位现任的州长、市长和议员以及6位前政府官员引渡到美国受审。但是墨西哥政府以美方没有提供足够理由而拒绝美方请求。凤凰卫视加美军墨西哥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帖文，表示他赞成将韩国总统任期改为4年制，可连任一次。除了修改总统任期之外，李在明还支持将总统涉及到监察院的权利以及总理提名权等人事任命权移交给国会。李在明指出，大多数国民认同修宪，并强调修宪具体内容应当由国会通过朝野协商来决定，而他本人有关于限制总统权力的立场始终未变。当天早些时候，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表示，政府想通过总统两任制来弥补总统集权制的局限，并不是要实行内阁制，也不是要主张采用分权型总统制等某种具体制度。那根据了解，当前韩国总统任期5年不得连任，在前总统尹锡悦引发解籍戒严风波之后，要求限制总统权力的呼声在韩国社会盛行。在韩国，修宪需要由总统或者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员提出，并需要依次通过国会2/3以上赞成以及全民公投半数以上同意才能够正式生效。刚果金本轮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传播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国内的6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4600例，其中死亡超过2180例。世卫组织称，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4: 世卫组织表示，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扩大。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报告数字。
5: You can't know how many are infected if you can't test them, and the testing is a problem. These communities live in dense areas to which there are no roads. They are also very suspicious of outsiders, of people who tell them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thing.
4: 疫情同时严重冲击当地医疗体系，由于民众担心感染，疫情最严重地区的医疗服务利用率近几个月大幅下降。非洲疾控中心指出，目前防控的主要短板并非资金，而是社区参与不足。为此，各方已部署约1.3万名社区工作人员，完成50多万次入户走访，加强防疫宣传，并以发现和就医引导。
5: We expect within the next four to six months there will be a viable candidate vaccine that can be used. Okay, but in 4 to 6 months, the epidemiology is such, because we're not doing contact tracing, we're not doing containment, is that it's free for all. But potentially, if we do nothing and this chaos continues in an underdeveloped region.

0: going to spread.
1: 分析认为，面对持续扩大的疫情，除了加强病例监测和医疗救治，更重要的是重建社区对医疗体系的信任。只有让当地居民主动参与防控，才能提高早发现、早治疗的能力，进一步遏制疫情蔓延。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各位有美好一天。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如果说打开手机刷到了法国尼斯的照片，大概所有人都会忍不住地感叹一句：真美啊！地中海蔚蓝的海岸线上，阳光、沙滩、棕榈树，光看照片呢，就能让工作的牛马们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度假风情。但是如果真的踏入了照片，来到真实的尼斯，立刻你就会被这里的热浪所包裹。本周四凌晨五点，尼斯的温度呢已经达到了27.5度，没错，凌晨的时候接近30度了。有当地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说，午夜的时段出门散步好像还是在白天。眼下的法国呢，正在经历的是今年夏天第五轮热浪袭击。本周四呢，法国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是在38到40度之间，巴黎地区呢也接近了38度。而不仅仅是在法国，意大利也是如此。根据气象监测显示，27座主要城市当中，有19座是处在红色高温预警当中的。那么在西班牙。

部分地区呢也是连续多日超过了部分地区呢不到15度。好消息是周末的时候西北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开始逐渐的下降，热浪最猛烈的时段正在收尾，不过即便如此，整体的气温仍然是处在高于往年同期的正常水平。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洋彼岸美国的情况。

欢迎回来。本周呢，美国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但是在东部地区呢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的，尤其是在五大湖的南部到美国的东北部一带，雷雨天气频繁，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8月11号，美国的中西部很多个州呢就遭遇到了强风暴的袭击，龙卷风、强降雨还有破坏性的大风，导致了人员伤亡，还有大范围的停电。五大湖的南部呢还观测到了龙卷风。那气温方面，在美国西南部内陆一带呢，本周的前半段时间呢，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度。在中部平原的中南部到美国的东南部一带呢，炎热也在继续，东南部部分地区的体感还相当的闷热。你看，同一个夏天，在欧洲呢，朋友们是在凌晨27度的夜风里睡不着觉，而在美国呢，大家是在龙卷风的警报声中躲进了地下室。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能平稳度过吧。好，再会。

0: Roya.
1: Anglicino, kopā ar mums.
2: Diversitā.
3: Tajamnič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5: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伊博弈踏入深水区，美国财长日前宣称要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对伊朗施压，外界关注史无前例到底是什么，是美式的修辞夸张，还是真有杀手锏？美国的惯用手段不排除包括了将伊朗从 SWIFT 国际结算体系当中彻底除名，以及会否首次动用二级制裁，连带惩罚所有和伊朗进行非美元结算的第三方国家。美国对伊朗纯经济绞杀的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接受以色列媒体访问时却否认军方高层正在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日前库珀访问以色列就表示正推动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打击，说美方很有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的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迫使伊朗改变当前立场。美伊谈判前极限施压不断，伊朗会以何种手段作为反制筹码？

0: 好，今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有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纽约现场有驻纽约记者陈英谦，北京现场中国人民大学田文林，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一起深度解析。好，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这则报道。
1: 美伊局势近期僵持不下，华盛顿急于寻求突破，试图透过极限施压挤压伊朗的生存空间。1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全面阻断物资进出伊朗港口。面对财长的强硬表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随即附和。他于13号访问巴拿马期间表示，美国海军拥有充沛资源，足以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在此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声称美军已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将长期维持这种控制。有分析指出，高官的密集发声意在向特朗普建言，相较于军事行动，透过持续施压可进一步挤压伊朗的经济和生存空间。至于采取此类极端措施的动机，美方给出的官方理由是维持油价稳定。
2: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1: 不过，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显然不是吓大的。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发文警告，若伊方提出的条件未获满足，最高领袖已做出明确的战略决策，将采取全面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高级顾问纳克迪也提到，伊朗已做好与美国长期对抗的准备，且奉陪到底，直到特朗普卸任为止。针对特朗普此前宣称美军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伊方表现得不以为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依旧处于伊朗的实际掌控中，任何未经伊方许可的商船与邮轮都无法安全通行。双方长期的高压对峙不仅拉紧了区域航运的安全神经，更直接导致美军海军力量面临超负荷的战备周期。近期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林肯号航母传出因长期部署中东且长时间未能靠港休整，引发对船员生活条件的担忧，甚至有船员企图自杀。有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执行任务。虽然美国官员强调此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正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说明林肯号舰员的生活状况。美国威胁加码封锁是转向还是恫吓？伊朗号称奉陪到底，准备进入消耗战。美军航母被困中东，战备体系现挑战，旷日持久。
0: 好，美伊双方现在都在互相出牌。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伊朗记者李锐。李锐，你好。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威胁对伊朗祭出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而且防长还放话说能够无限期海上封锁伊朗。伊朗对此有何回应？
3: 黄洋说，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立场呢还是非常的强硬。一方面呢，就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除非美国答应伊朗条件，也就是给钱、解除制裁、解冻资金。那么同时呢，另一方面，伊朗现在经济呢还是比较有韧性，这原因主要是因为伊朗有很多的邻国，那么除了这个海上沿线国家呢，还有这个很多的陆地国家可以通过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这些国家呢向伊朗呢来进口，还通过陆路和这个空运，那么运进口基础设施基本的基础的产品。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现在还是能够抗压，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现在谁能扛得住。伊朗认为虽然伊朗现在经济很大的痛苦，但是美国承受更大的痛苦，因为现在全球油价上涨，美国现在面临中期选举压力，所以美国承受的痛苦比伊朗更大。那么同时呢，伊朗还威胁说要关闭曼德海峡，那么将会全球的经济承受更大的压力，或是美国让步。同样现在呢，美国的对伊朗海上的封锁其实是正在传导伊朗内的经济，传导到每个普通人的身上。就我们观察而言，因为大量的原料的缺口出，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进来，所以很多的私人的工厂被迫的倒闭。同时呢，现在最近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宣布要汽油试点涨价，就突然叫停，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办法进口大量的汽油来补贴国内的汽油，所以要民众来帮忙，但是又担心民众上街抗议，所以就取消了。这一切事件也表明，现在伊朗的经济正在承受。

0: 受着非常大的压力，民众们现在也是正在咬牙坚持。如果这样的海上封锁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我相信呢，可能对伊朗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是短期两三个月，我觉得伊朗还能撑得住。但毫无疑问，相比军事上的这个手段，其实经济手段更有效，因为现在本来伊朗经济现在就属于危机状态。那么现在短期内伊朗就可以咬牙坚持，但是它长期的海上封锁，那么石油运不出去，没有石油的这个收入可以补贴，那么政府那经济上呢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生活是越来压力越来越大，那么最终呢可能会导致有一些这个出现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我觉得伊朗必须要和美国寻求解决当前危机的办法。
1: 嗯，好的，谢谢李瑞。看来美国方面的这个经济手段对伊朗可能会带来非常长远的冲击，对伊朗现在还是有所忌惮。好，我们来连线一下美国的记者英谦。英谦，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公开宣称可能会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和封锁，有什么最新公开的消息吗？另外也传出啊，这个林肯号航母上的水兵已经濒临精神崩溃，企图自杀了，这也暴露出怎样的一个弱点？
2: 是的，杨叔，现在我们看到呢，美方释放出的信号就是想用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对伊朗形成一个新的双重的施压。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瑟特已经说了，他下周呢会公布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上的孤立措施，并且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不过呢，美国从2018年以来，其实已经对伊朗有了追加了大概是2200项的制裁。接下来还有多少新的手段？其实美国各界是存在一个疑问的。那一个比较有可能的方向是要制裁伊朗石油的买家。那有一定的可能性会涉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买家，当然了，这也可能会引发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那美国这个时候转向经济施压，一方面呢是因为伊朗战争已经持续将近半年了，停火谈判没有任何突破，而另外一方面，美军其实也面临很严重的弹药消耗，特朗普政府呢是不愿意在中期选举前再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的。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昨天就表态说，美军是可以通过轮换舰艇来无限期的维持对于港口的封锁，但是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周四呢，像只有4艘船通行，战前它其实每天超过130艘，整个航运目前还是接近的停滞状态的。那至于你问的这个林肯号，美国军方呢现在是否认舰上是有人斗殴死亡，也否认有水兵自杀念头增肌的现象。但是美方已经确认说，8月3号是有一名水兵坠海，后面被救起了。林肯号已经部署超过8个月了，超过240天都没有靠港。的确是有不少的军人家属向媒体反映说，这个船上是存在着物资短缺、设备故障，美军也是有心理压力的。那目前呢，华盛顿号航母正在前往中东，想要去接替林肯号。美方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安排的正常轮换，但是没有公开林肯号具体返航的日期。杨叔。
1: 非常谢谢新坚来自美国纽约的报道，谢谢。好，想请教的是军事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过去我们聊美国，可能都是在聊它的军事计划、军事施压，但是现在是好像明确放出了一个信号，美国开始用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来针对伊朗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会出现这样的转向？
3: 应该是美国政府呢换套路了，因为在之前呢，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炮舰政策来这个迫使这个伊朗改朝换代，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效果呢并没有达到预期，而且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调整政策，认为呢美国有义务呢促使伊朗呢放弃核研发各方面能力，所以现在又提出来向这个经济方面发力呢，这应该说。是这个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种选择，就是炮舰政策失效之后呢，那么他现在又转向了经济领域里边极限施压。这个在之前呢已经长期的，特别是1979年以后呢，美国对伊朗制裁呢已经这个数不胜数，所以这种形势下的话，我觉得呢这是一种威胁，就是在当前那么伊朗跟美国博弈处在一种非常焦灼的状态下，或者是呢伊朗似乎呢越战越勇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表现出这种通过经济手段不光是要对伊朗进行直接制裁，而且还要进行二级制裁，就是对跟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包括这个进口伊朗原油的这些国家进行制裁。这很显然呢。美国呢，在这个做最后的一种这个努力，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极限性的经济施压呢，迫使伊朗就范。所以呢， 现在来看的话，考验伊朗的就是怎么样加以应对。我相信呢，伊朗已经这个受到了数十年的这个经济制裁，在很多方面呢，它是有应对的，不管是在这个原油的出口，还是这个自己国内的这种自给自足，它有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应对政策。它不可能呢，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再次这个加大对它经济制裁、加大经济施压呢而屈服。这应该说现在伊朗表现的基本的一种一个态势，就是说他越战越勇，他在很多方面呢，应该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经济方面的制裁。
1: 好的，好的，谢谢滕老师。我想请教一下田文林先生，确实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开始宣称对伊朗祭出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下周就要公布具体的措施。那外界都在猜这个史无前例到底指的是什么，有多少是吹牛的成分，有多少是真的杀手锏。包括刚才记者和专家都提到的，外界非常担心会不会出现二级制裁，就是连带惩罚所有和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第三方国家，那包括可能会涉及到中国和俄罗斯了，你有哪些判断和观察？
4: 现在其实美国呢对伊朗其实是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啊，因为我们看到呢，首先，现在美国呢就在军事上啊，它和伊朗呢现在处在一个相互摧毁或者相互消耗的状态啊，美国呢没有能力打破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不得不呢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啊，就这个办法呢其实就是军事手段之外的啊，包括我们说对伊朗的加大的经济施压啊，前面有人曾经谈到的，包括将伊朗剔出这个斯威夫特系统啊，包括呢制裁和伊朗有经济交往的一些相关国家，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在正面战场不能突破，它其实是开始呢转向呢。对与伊朗呢进行这个混合战争啊，我觉得就是通过一种其他的手段啊，抓住伊朗的弱点，对伊朗的弱点呢进行一个全面打压。那么这个政策呢，我觉得呢，其实能不能对伊朗产生效果，我个人呢是高度怀疑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伊朗在过去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始终是处在西方的制裁之下。包括呢，就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呢，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曾经呢就要把这个伊朗剔除这个斯威夫特系统。那么这些举措呢，并没有产生了预期效果啊，比方说让伊朗呢在重大问题上屈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在双方持续消耗的背景下，其实是比赛呢双方谁的忍耐力更强。啊，我个人觉得，其实美国的能够忍耐的这个耐力呢，相比伊朗来说可能会更弱一点。啊，其实如果非要对双方的博弈的前景呢做一个评估，啊，我觉得美国再次做出屈服的可能性相对会更大一点。
1: 在您看来，美国忍耐力较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除了我们看到刚刚就是新闻里面也提到，像你看军事上，美国的林肯号航母多次传出这个船员精神崩溃啊，企图自杀，这也暴出美国在长期轮换方面的很多的弱点。
4: 它这个弱点呢，最大的弱点呢，美国是一个选举政治啊，因为它4年呢做一个轮换，而且呢现在呢又要经历一个那个中期选举。那么这个特点呢，决定了美国的决策者的所有决策，它一定是一个服务于短期目标，而不是长期目标。那么相比之下呢，因为伊朗是伊斯兰政体，它的最高领袖呢，现在已经呢进行过轮换，而且伊朗的最高领袖差不多是一个终身任职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伊朗呢对于和美国的决策呢，它可以做一个长期打算，但是美国是不可。啊，我想这是美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美国的现在呢，由于国内产业的空心化，它的弹药的生产呢，远远赶不上弹药的消耗。那么这个弹药补给问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制约美国呢继续呢和伊朗进行消耗战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短板。那么相比之下呢，伊朗在这方面啊，它本土生产，而且导弹的生产能力，要比美国呢这个要强很多。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呢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呢在伊朗的战争实际是一场霸权战争，而伊朗呢对美国战争，对从伊朗角度来说，它实际是个正义战争。那么这样的话，双方民众的士气呢，它也是有巨大的差别。
1: 好的，非常谢谢田先生来解读美国的一个弱点啊。滕建荣先生，再回到您，我们刚刚一直说到，就是美国现在因为军事消耗难以为继，不得不转向采用传统的经济。

0: 施压手段。那外界关注就是下周可能会出台的措施包括哪些？就包括你看像是二级制裁啦，可能会制裁跟伊朗进行任何石油交易的一些第三方国家，还有呢就是会不会把伊朗踢出 SWIFT 的系统，还有包括就是会不会继续冻结伊朗在海外的资产等等等等这些措施。但是外界就想问，以伊朗现在的这个抵抗力来说，经济确实在面临崩溃的风险，但是即便美库祭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措施，一定能让伊朗改变立场吗？
1: 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长期的，特别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呢，伊朗其实专门形成了一个反美的体制，或者是反美的这种机制。从那个最高领袖来说的话，就把美国当作大撒旦，那么不断的呢，在这个民众当中呢渲染这样一种这个威胁，不管是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的宣传呢，其实都当做了一种对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这种宣传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在这个特朗普对于伊朗动武之前呢，其实伊朗国内呢发生了多次大面积的这种骚乱，包括要面包、要鸡蛋等这种这个民众走上街头。但是呢，当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人悄悄都回到了家里，都站在了这个政府一边，站在最高领袖这一边。这应该说呢，是这个伊朗长期宣传的一个结果，就是靠这个包括把美国当成大撒旦，把以色列当成小撒旦这种这个宣传呢，紧紧的控制了国内的这个民众的这种这个意志。所以这是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至少在这个民众阶层呢，不可能呢实现整个社会的动乱。美国越施压的话，我相信呢，伊朗社会、伊朗的民众呢会更加团结一致呢，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这种打压，这是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意志方面。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即使是在这个石油等这种这个重要的民生这个产品的这个出口受限的话，我相信它还有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应对措施，保证基本生活呢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个人感觉呢，两方面，一方面呢，伊朗的抵抗意志呢，它不仅仅来源于政府，来源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更来于民众。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是有过这种长期准备的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呢被这种所谓的极限施压。而且这种极限施压呢，我们现在还很难看到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措施落到伊朗头上。
0: 好的，谢谢滕先生。田先生，我们刚刚听记者也介绍啊，其实伊朗方面呢，虽然长期抵抗封锁已经很有能力了，但是呢，还是对美国如果长期对海上进行封锁，伊朗的石油无法出口的话，会对伊朗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有所忌惮。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表示，他已经将降低美国油价和能源成本，目前列为对伊朗的首要目标，而什么核问题啊那些都是其次了。这个体现出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或者思路有哪些变化吗？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至少说明现在美国呢在和伊朗的这个博弈当中呢，并没有占据上风啊，所以说是退而求其次啊，或者说呢，他在每一博弈中呢，发现了比解决伊朗核问题更加紧迫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呢，美国呢在打这场战争之前，他是要把伊朗核威胁呢视为是最大威胁啊，以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呢作为战争的主要目标。但是打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发现呢，美国发现了伊朗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让美国的能源供应啊，包括呢它的国际油价会出现持续高涨，由此呢又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内的选情，让特朗普呢这个在国内呢面临着很大反对的力量。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他也想要让伊朗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他又没有这样足够的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事情的前后顺序呢就发生了变化。总之呢，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美国国内民众的一个压力啊，所以促使美国呢把解决国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第二个原因呢，实际是军事力量对比啊，就是美国没有能力解除对伊朗的我们说那个海峡的封锁。同时呢，美国现在呢对伊朗核问题进行了打压，其实呢也已经呢它的效果呢已经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 立场调整。
0: 好的，非常谢谢田先生带来的分析啊，谢谢两位。下一节回来我们来聊聊美国和伊朗6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3天之后就要到期了，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Phoenix. 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下个礼拜是观察美伊局势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因为美国和伊朗在六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三天之后就要到期了。三天之后会发生什么？局势是猛烈升级，还是双方要继续选择坐下来谈？我想请教一下滕先生，您怎么看？
1: 从美国来说的话，确实希望呢能够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抽身。特朗普呢需要国内这个政治的一些具体安排，包括中期选举。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现在似乎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占有呢一定的优势，不管是在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还是手中的导弹、无人机等这种军手段。那么这两张王牌呢，应该说让伊朗呢现在似乎站在了这个比较优势的一面。那么从双方立场来看的话，伊朗现在目标呢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新。拿着霍尔木斯海峡来说的话，最初呢他只是说呢关闭了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后来进行封锁。那么现在呢又要跟阿曼谈判，定一个这个海峡管理的具体的规定，甚至呢还要收费。所以他的这个政策呢似乎呢越战越勇。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真的没太多的招数。从军事方面来看呢，施压已经呢出现了破绽。那么从经济上施压呢，我相信呢伊朗也会给予一定的回应。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现在寻求谈判的这种欲望呢可能更比这个伊朗方面强一些。但是伊朗现在不太可能呢就此呢坐下来跟美国谈判，而美国谈判呢也没有太多的诚意。所以从双方谈判说的话，我觉得呢在近期就是这个备忘录过期以后呢，不太可能呢坐下来再给扎扎实实的进行谈判解决这场冲突。
0: 了解，谢谢滕先生。田先生，确实啊，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即将到期的关键节点，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的顾问主动放话说，如果美国不解除海上封锁，不解除制裁的话，伊朗可能会发动主动的攻击。这是否意味着伊朗会从过去的被动反击变为主动攻击呢？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
2: 觉得现在呢，其实双方的都放出一些狠话。这个狠话呢，我觉得也很大成分呢也是带有心理战和这个体现自己的战略意志。那么这个本身呢，这种强硬表态呢，实际是要在对双方呢都已经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啊，就是迫使对方呢先屈服啊。因为现在美伊博弈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鸡游戏啊，就是比赛谁的实力更强。

0: 谁的战斗意志更强。那么我觉得伊朗这个表态，我觉得首先呢，它是作为一个心理战。那么其次呢，就是伊朗会不会主动发起挑衅，首先是取决于美国对伊朗的挑战呢会不会升级。那么如果美国升级，伊朗挑衅或者说伊朗的反击升级的可能性，相对会更大一点。
1: 好的，所以下周会迎来美伊局势观察的一个焦点啊，我们拭目以待。非常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带来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rma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估了90%。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去日本呢。
3: Yo la viví y me la quita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4: sponsor. Scusa, ma.
7: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尚未有延长协议的消息。火灾武装袭击了也门西南部摩卡港，引发了大火。黎巴嫩真主党重申拒绝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将会于17号到期，但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截至14号下午，两国尚未有延长停火的消息，而谈判处于停滞的状态。伊朗方面表示，尚未决定是否要恢复和美国的谈判。对于伊朗的格什姆岛附近出现的油污，伊朗副外长在14号称是遭到了外国军事侵略所导致的。
1: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美国政治报引述白宫官员消息报道称，截至14日下午，尚未有延长停火协议的消息。美方官员称，目前的问题是伊朗不愿重启谈判以达成协议。伊朗学生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恢复与美国谈判。据报，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协调方，正在与伊朗交换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伊已进入谈判。美媒分析指，美国和伊朗都希望继续维持目前状态，否则美国或需面对伊朗提出的更多要求，伊朗则需回到谅解备忘录的条件，这对双方来说都难以接受。阿曼电视台14日播出邮轮“卡罗琳·别京吉号”在阿曼西南部吉卜利耶岛外海沉没的最新情况，邮轮持续泄漏大片油污。阿曼环境局12日称，卡罗琳·别京吉号泄漏的油污已蔓延至吉卜利耶岛以北200余公里的麦德赖凯角，预计还将继续向北蔓延至马西拉岛。而针对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油污，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格什姆岛沿岸出现的石油污染是遭受外国军事侵略所致。他表示，波斯湾沿岸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并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伊朗当局此前通报称，油污已流入格什姆岛生态脆弱的红树林区域，并蔓延至岛南部海岸。加里·巴巴迪14日还表示，当天是伊斯兰抵抗日，这提醒人们要抵御侵略，并粉碎基于武力的算计。他表示，地区局势再次表明各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坚定立场，依然在地区格局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敦促美国加快撤离中东地区。他表示，地区国家不应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只会带来邪恶和危险。阿齐兹也表示，伊朗民众的顽强抵抗以及革命卫队的强大力量已经挫败了

0: 美国迫使伊朗投降、分裂及政权更迭的阴谋。伊朗光明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但未说明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四号声称，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并指自己不会为战争推高美国国内油价而道歉。他又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
2: 特朗普十四日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政治集会上发表讲话，宣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强大的海上封锁，未经美方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称，对伊朗动用了比预想稍多的武力，他可能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
3: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自己永远不会道歉。他重申，对伊朗开战的决定是正确的。指美国人承担稍贵一点的油钱时，需要记住，这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代价。而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稍早前表示，压低油价和确保伊朗无法拥核，对总统来说是两个同样重要的目标。特朗普当天在出席集会前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透露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形容海上封锁是钢铁之墙，正让伊朗每天遭受数亿美元的损失。同时，美国实施的全面制裁也在挤压伊朗政权。特朗普又警告伊朗不要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军将以百倍力度予以回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公开驳斥了对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恶劣的担忧，并表示该航母在中东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日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登上空军一号时，被记者问及军人家属对林肯号舰员心理健康和生活条件的担忧。特朗普表示自己并不担心，并证实林肯号即将离开中东，由另一艘同类型军舰接替。
5: Well, no, that ship is moving. No, they're not. That ship is moving right now, or very shortly, and it's being replaced with another very similar ship.
4: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八个半月的海上部署是否持续时间过长，以及他是否担忧舰员的健康状况时，特朗普再次予以否定，称这一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目前，美国海军已经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即将接替林肯号。前者在结束对越南的港口访问后，已经启程前往中东。美军表示，此次航母轮换属于此前已经制定的常规部署计划。此前，林肯号长时间部署以及舰上舰员生活的状况已经在美国国会引发质询。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在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信中指出，这艘载有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的航母，自去年十一月离开加州圣地亚哥以来，已经部署超过250天，其中超过200天没有停靠任何港口，创下现代美国海军连续在海上航行天数的记录。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就舰上的基本物资短缺、管道设施故障、邮件丢失以及部分舰员心理健康和自残风险等问题作出说明。对此，赫格塞斯十四日在访问巴拿马期间回应称，有关林肯号舰上生活条件恶劣的报道遭到了完全歪曲，否认外界对舰上状况的相关描述。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十四号援引消息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省的社区。而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还袭击了西南部的摩卡港。摩卡港燃起了熊熊大火。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发射了有6枚弹道导弹，并以当地民用和国家设施作为袭击目标，企图对民众实施封锁，加剧民众的困境。也门卫生部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并警告此举将会产生严重的卫生和人道主义后果。 也门卫生部也呼吁联合国、国际组织、人道主义机构和国际社会保护关系民众基本生活的基础设施，确保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持续的运入，并且加强对于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其他受影响地区的紧急卫生和营养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要访问以色列，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加沙和平计划举行会谈，试图缩小美以双方在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以军撤出加沙等问题上的分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访问以色列，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华盛顿希望通过此次访问缩小美以双方在加沙和平计划关键问题上的分歧。据悉，库什纳预计将与和平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同行，与内塔尼亚胡及其他以色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随后，库什纳和姆拉德诺夫还计划于下周前往埃及，与地区调解方进行磋商。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评估以色列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上的立场差距。目前，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上。预计会谈将重点讨论如何解除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将加沙的民事和安全控制权移交给新的巴勒斯坦管理机构，以及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的具体条件和时间安排。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现阶段加沙和平方案，并强调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目前仍在与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能够接受，有些则不能接受。不过，在与美方就和平计划继续磋商的同时，内塔尼亚胡也曾下令以军暂停对加沙地带的空袭，意在缓和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分歧。与此同时，不少以色列人仍对特朗普推动的和平委员会能否真正促使哈马斯解除武装持怀疑态度。长期以来，哈马斯一直将针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视为其核心主张之一，其成员也多次表示，在他们看来，解除武装无异于投降。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14号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之下所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根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在纪念2006年黎以战争结束20周年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不会实施这些所有的侵犯行为。他表示，真主党将会继续抵抗。卡西姆还批评黎政府在框架协议谈判当中做法，称该协议使黎巴嫩失去了对以色列采取法律行动的能力，并质疑黎政府面对以色列持续在黎南部采取行动时的应对方式。巴勒斯坦数千名民众日前聚集在加沙城的萨卜拉社区，为在加沙战争初期一次以军轰炸当中丧生的112名遇难者举行集体葬礼。
2: 加沙城日前为阿布沙里亚和哈萨伊纳家族共112名死难者举行了葬礼游行。在加沙战争爆发初期，这两个家族在以色列对萨卜拉社区实施空袭时遭受了重大伤亡。据统计，当时的袭击造成308人死亡。被寻获的遇难者中包括44名16岁以下儿童、37名妇女以及10余名残障人士。空袭发生后，由于轰炸强度极大，民防人员难以开展挖掘工作，逾百具遗体一直埋在废墟之下， 救援人员在上个月开始遗体搜寻工作，直至8月1日，共寻获一百

0: 一石二鞠一体.
1: It'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remaining victims couldn't be reached, as it is believed that some of their bodies disappeared due to the intensity of the bombing that destroyed the entire residential area.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俄军称摧毁了超过200架乌军的无人机，乌军则反击轰炸俄罗斯能源设施。巴西政府已经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举措启动程序进行反制。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1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巨明赞助播出。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9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 面对中国 AI
0: 大模型的竞争，进货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今天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 针对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本防务预算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14号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罚。
3: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 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 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在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前夕。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接受了日经亚洲的专访，他表示，日本不能否认过去对亚洲国家的所作所为，更不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忘历史。直面过去，对于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石破茂14号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表示，战前的日本帝国与今天的日本存在延续性，日本不能否认当时发生过的事情。 对于日本应当如何承担历史责任，他表示，今天的日本人必须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这是面对亚洲的责任。在石破茂看来，如何认识战争历史，也关系到日本未来在亚洲的处境。他坦言，日本的相对地位今后恐怕不会提高。与此同时，其他亚洲国家正在崛起。石破茂认为，对于日本的未来而言，直面过去将非常重要。 石破茂提到自己曾以日本防卫厅长官的身份访问新加坡，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一次会面。李光耀告诉他，必须真正了解日本对新加坡做过什么，否则两国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 石破茂表示，这次会面带给他很大冲击。他随后自行查阅战争相关资料，最终认识到日本当年的占领远非人道。石破茂强调，日本有必要主动提醒自己，要记得二战的悲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朝中社15号报道，在朝鲜解放81周年纪念日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14号参谒了解放塔和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3: 金正恩在官员陪同下前往象征朝俄友好的解放塔，朝鲜人民军仪仗队整齐排列奏响朝俄国歌。金正恩献上花圈，向参加解放战争的朝俄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表示，朝俄之间的历史传统和血缘纽带如今成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根本基石和原动力。他强调，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精神将世代继承和发展。金正恩当天还拜访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并与全体参加人员一起肃立默哀。金正恩女儿金主爱也在现场。金正恩之后前往平调抗日革命烈士追墓碑，并敬献鲜花。金正恩在讲话中表示，抗日革命战士的遗体虽埋在无名之地，但他们的形象和建功将永在史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朝中社15号的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14号收到了俄总统普京发来的贺电，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说，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继续推进涉及紧迫的双边和国际问题的共同实业。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今年1945年的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最新消息，俄军在14号拦截并且摧毁了221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并且向乌克兰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投掷了6枚炸弹，而乌军同一天则袭击了俄控顿涅茨克的一个大型的建筑购物中心和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一座能源设施。而关于黑海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拒绝在黑海停火。那另外，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私底下向美国政府表示，相信俄军在2027年之前都无法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4号表示，莫斯科时间当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俄军值班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22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了一辆装有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车。这些燃料和润滑剂本应运给乌军。俄罗斯方面同时指控乌军使用无人机于夜间袭击一家位于俄控顿涅茨克地区叶纳基耶夫市的大型建筑购物中心，引发大火。当地消防部门花费约19小时才将大火扑灭。与此同时，乌克兰苏梅州州长赫里霍罗夫14号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苏梅地区，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含一名29岁的女子以及她9岁的儿子。乌克兰克拉马托尔斯克同日凌晨遭到俄军袭击，当局表示俄军连夜投掷了6枚炸弹，导致多处建筑物起火。作为反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13号至14号夜间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受乌军袭击俄能源设施影响，作为产油大国的俄罗斯却面临燃油危机。在莫斯科，部分加油站因燃油短缺关闭，部分仍在营业的加油站前大排长龙。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俄罗斯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收到土耳其关于在黑海暂停军事行动的正式提议和相关说明。扎哈罗娃指出，目前黑海局势没有明确的改善迹象，因此俄方认为目前没有理由采取任何折中办法来给予乌克兰暂时的喘息机会。俄罗斯军事专家米哈伊洛夫表示，俄军近期针对伊兹梅尔港及铁路枢纽的打击，旨在彻底切断乌克兰透过多瑙河港口进行的军事与经济运输线，借此大幅削减北约物资交付量，并遏制乌克兰的剩余出口。另据基辅独立报14号报道，乌克兰已私下向美政府递交文件，指俄军在战场上的推进速度已放缓至每个月约40平方公里。按照这一速度，俄军很可能在2027年前无法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据悉，乌克兰目前仍控制着顿巴斯地区约21%至22%的土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顿巴斯前线指挥部在14号宣布，俄军已经突破扎波罗热奥列霍夫东南郊区的乌军防线，而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并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部正紧急调整预备队，重新投入到奥列霍夫东南郊的结合部，当地的战斗还在进行。
2: 我们现在呢，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
3: 奥列霍夫是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波洛西夫区的一座城市。根据2001年人口的普查，该城的人口为17986人。奥列霍夫位于第聂伯河的左支流孔卡河沿岸，这座城镇也是乌军东南集群的指挥中心和后勤的集散地。由于战火，城市的建筑近2/3已经被炸毁。2023年，乌军从该镇开始反击，但是由于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随后乌军以此突出部为中心，向东西南3项拓展蚕食。
2: 目前呢，俄军在扎波罗热方向的战斗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拉伯蒂诺区，
3: 尤其是其右岸的拉伯蒂诺的战斗，后来也发展成为了俄乌战争的绞杀战和阵地战的典型个案。奥列霍夫也是通往扎波罗热的最后的一道防线。今年的2月份，乌克兰武装部队就开始向奥列霍夫部署预备队，以减缓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的推进。但是由于俄军调集了优势兵力，致使乌克兰武装部队付出了惨重的人员和装备的损失，预备队也基本打残耗尽。俄军事专家认为，俄军所采取的战术，这是对奥列霍夫东南郊区结合部的突击，最终使奥列霍夫战线东南出现了一处被突击的裂缝。目前这条战术性的裂缝也正在扩大，俄军有2个旅在这条裂缝中发力。本台记者认为，奥列霍夫西北的扎波罗热市，两者的距离只有25公里。目前这个方向的军事态势对于乌军来说岌岌可危。星期五，在奥列霍夫附近及更西边的第聂布罗战区，战斗正在诺沃谢洛夫卡 和叶格罗夫卡一带进行。俄方的部队正试图支援第涅波罗方向的突击群，阻止乌军从侧翼推进，保障俄军在奥列霍夫以东能够开辟出一条更宽阔的前进的通道。星期五，乌军从奥列霍夫西翼的维列卡米哈伊利夫卡区发起反击未果，乌军的零星小股部队的推进因为形成不了战术的规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1: 巴西总统罗拉14号表示，巴西政府已经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举措启动经济对等法案机制，并将在今年10月份大选结束之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名的佩雷斯作为美驻巴西大使人选。罗拉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在巴西总统选举之前45天突然提出大使任命，而此前一年多该职位一直是空缺的。那罗拉认为美方此举有干涉选举的意图。而谈到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罗拉表示，巴西已经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并为捍卫巴西利益做好了准备。罗拉表示，巴西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他将近期两国紧张关系归因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卢比奥不喜欢巴西和拉丁美洲。本月初，美国国务院撤销了巴西驻以色列大使的签证，而以报复的是巴西此前拒绝向美国两名外交人员发放签证。美国密歇根州在14号发生了枪击案，造成5人死亡，39岁的嫌疑人希克曼也已经身亡。美国警方消息指出，警方在处理一处民宅枪击事件时发现了3人死亡，1人受伤，情况危重。那警方在另外一处民宅发现了第4名死者。声明说，在随后的搜寻过程当中，执法人员在一处林区发现了嫌疑人的尸体、车辆以及第5名死者尸体。目前案件正在调查当中。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欧洲多国的山火肆虐，其中克罗地亚爆发严重山火，导致1人死亡、40人受伤。印尼海域发生7.7级地震，截至目前造成1人死亡。
4: 黄牌大放送。
5: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4: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5: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6: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4: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7: 我喜欢看小说。
8: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7: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五号致电韩国总统李在明，祝贺韩国政府成立78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韩是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两国建交34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去年底、今年初，两国领导人成功实现互访，为中韩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发展，愿同韩方一道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由美国南加州大学商学院主办的第14届全球供应链卓越峰会日前在洛杉矶登场。与会嘉宾代表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地缘政治正在推动全球供应链一定程度的转型，以往依赖单一国家的模式或将转变。那同时，本届美国联邦政府正在越来越重视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9: 由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主办的第14届全球供应链卓越峰会一连2天在洛杉矶登场。据主办方介绍，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一改以往展望未来的模式，聚焦从当下出发，共同建设未来。
10: This is the human history. It shows us the conflict is always going to be part of our fabric. Trade war, it's an ongoing battle. We need to be interconnected. We need to understand.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we can build a future.
11: I wouldn't focus on any one tariff or any one action. Focus my strategy knowing that the velocity of the changes will happen and that you need to have a flexible, agile model that can adapt, you know, legally adapt.
9: 据悉，白宫顾问纳瓦罗13号在一份报告中称，已有约7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通过借到第三国以习产地的方式绕过美国贸易的壁垒。白宫方面称，已识别出约40个国家存在违反相关可追溯性要求的情况。学者认为，这一举措代表着本届政府越来越重视供应链的可追溯性，并将这一问题已正式进入行政命令的范畴。
10: And I think this is where the provenance and the traceability notes will become.Part of the negotiations and the multi-trade agreements or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nd administration is really focused on making sure the trade agreements are genuine and they're not using a backdoor for goods to move around the world.
9: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之外，本届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如何迅速重建供应链的运营方式， AI 的预防性洞察和主动风险管理在重塑供应链韧性和贸易通道的影响。而就当前参与全球供应链及对美

0: 对出口的企业来说，业内人士认为，找到正确且能跟得上规则变化的合作伙伴，是增加韧性的关键。
1: Globalization is going to transform a bit, and there's going to be regional options. We're not going to be dependent just on any one country, right? So there's going to be a primary source, and there's going to be plus one, plus two, plus three.
2: 与会的嘉宾都赞同，地缘政治以及当前的国际局势不安是造成当下全球供应链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挑战。而在这背景之下，只有通过不断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共同应对当下的最大难题。以上是由方威视、杨明军、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3: 中东冲突持续不断，和平的期望燃起又熄灭，这也使得能源供应严重失衡，国际油价反复上升。有分析相信，中国在这场辩论当中可以成为稳定石油供需和价格的锚。
4: 美国能源信息局日前指出，上月中东有大约每天550万桶原油产量关闭，相当于全球超过5%的消耗量。估计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将会继续严重受限制，因而会导致今年出现供不应求情况。即使明年初石油产出和全球贸易恢复到战时前水平，中东部分生产商可能到明年底都无法恢复战时前的产量。国际能源署的月报也做出同样的预测，石油供应和需求都较前月的预测下调60万桶，供应缺口预测数字大幅上调到127万桶，其中三季度的供应缺口由80万桶超过倍增至高达180万桶，将是2021年第四季以来最高。但只要冲突在未来几个月降温，到明年中石油储备将回复到战时开打前水平，供需恢复供过于求状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月报较为乐观，指出由欧佩克到欧佩克加上月石油产量都有所回升，但全年石油需求增长将较前月预测的更加缓慢，然后明年再次加快。美伊冲突不断，扰乱了亚洲炼厂恢复提炼规模的计划。现在美国和欧洲的提炼产能已经接近攀峰，产量已上升至战事前的93%到95%之间，亚洲又收不到中东石油，无法提升提炼产能。加上俄罗斯暂停燃料油出口，推升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燃料油价格。不过有分析师指出，在石油市场纷乱之时，中国可能可以成为稳定供需和价格的锚。中国上月原油进口量同比仍然下降超过24%，但较六月回升22%，脱离接近10年低位。如果以过去5年平均值比较，六至七月的进口量均值减少多达400万桶左右。从中国进口商的角度看，大幅减少进口可以降低价格急剧震荡的成本风险。由于中国库存充足，进口商有本钱继续选择更好的价格，这也有助于缩小全球石油供应缺口，限制油价的升幅。现在分析师心里最大的疑问是，监管层会容许库存提取到什么水平，才会促使各方增加进口补充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撤销墨西哥前总统洛佩斯的儿子的签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4号指责美方干涉内政，他呼吁墨美两国要维持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撤销前总统儿子的签证是一项带有政治意图的决定，并指责美方干涉墨西哥内政。
2: Es un sentido de injerencia en la política mexicana. Esa es mi opinión. Porque no veo yo otra razón. Y lo usa ¿quién? Pues la derecha mexicana, que cada vez es más entreguista a los Estados Unidos.
1: 辛鲍姆表示，墨西哥人民在1810年发动独立起义以来，一直为捍卫主权而斗争，现在也必须勇敢反对美国插手干涉墨西哥内政。
3: 事实上，美国仅仅在2026年就撤销了至少6位墨西哥执政党官员的赴美签证，而同时以参与勾结犯罪集团将毒品贩运到美国为由，要求将包括4位现任的州长、市长和议员，以及6位前政府官员引渡到美国受审。但是，墨西哥政府以美方没有提供足够理由而拒绝美方请求。凤凰卫视加美军墨西哥报道。
0: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在14号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列入到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称下级法院去年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作为判决基础的做法存在了错误。美国巡回上诉法院表示，本案在发回重审之后，地区法院将可以审查机密记录，并决定是否维持美国国防部的决定。美国国防部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做出了贡献，将大疆列入到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份名单禁止美国国防部和大疆等公司签订合同，也将在2027年起不允许国防部通过第三方购买这些公司产品。在北京，中国外交部此前回应多家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名单时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美国7月份的零售销售和消费者信心同步走弱，进一步加深市场对于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但是美债收益率却不降反升，显示出长期通胀和财政压力依然推高融资的成本。
4: 美国7月零售销售明显走弱，而且降幅并不只是受到汽油价格回落影响。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 0.6%， 明显弱于市场预期的增长 0.1%。尽管数据偏软，部分源于7月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有所下降，但最终降幅远超预期，显示消费者支出动能出现更广泛的放缓迹象。美国消费者信心在8月也再度转弱，密歇根大学同日公布的初值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51，低于7月的55.2，也不及经济学家预期的54.5。在此前就业数据已经转弱的背景下，最新零售销售和消费者信心数据进一步增加市场对美国消费及经济增长韧性的担忧，也可能强化美联储短期内维持利率不变的理由。然而，尽管周五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偏弱，美债收益率在早间一度下跌后迅速反转走高。分析认为，这显示即使增长数据转弱，投资者对于长期通胀、财政赤字以及央行政策可信度的担忧仍在对长期债券构成压力。长期收益率居高不下也意味着融资成本难以明显下降，对华尔街正在推动的大规模 AI 基础设施融资形成额外压力。与此同时，华尔街本周却接连宣布大规模 AI 资本市场压注。英伟达宣布将与高盛、黑石、阿波罗、KKR、贝莱德和布鲁克菲尔德合作，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筹集最高约5000亿美元资金。随后，摩根士丹利也宣布一项1.5万亿美元融资框架 ，AI 核心计算被列为重点领域。这显示 AI 基础设施正在进入更深的金融化阶段 ，GPU 芯片和算力。

0: 资产越来越多被用于抵押、出租和证券化。不过，这种模式也引发华尔街对循环融资的担忧，因为达此前已经投资包括 CoreWeave 在内的客户，而客户又利用融资购买芯片，可能放大表面上的 AI 需求。随着相关债务被进一步证券化，风险也可能由芯片公司和 AI 企业扩散至信贷基金、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其他投资者。华尔街当前的大规模压注最终仍建立在一个核心前提之上，未来几年 AI 算力需求必须持续增长，并产生足够收入支撑今天为芯片和数据中心形成的巨额债务。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七月底日元跌到了约40年的低位，而美国则罕见直接入市买入日元。这场原本属于日本的汇率危机为什么会让美国政府出手？从战争推高的油价，近3%的美日利差，到日本手中约1.1万亿美元的美债，对利率高度敏感的 AI 股票估值，再到3个月之后的美国中期选举，那多条线索都指向背后美国自身的考量。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纽约的美国观察。
0: 七月底，日元跌至接近164兑1美元，为约40年来低位。日本和韩国先后入市稳定本币，随后美国财政部也罕见加入行动，卖出欧元买入日元。美国为什么介入？需要先回到这轮日元危机的源头。日元长期承压，首先来自美日利差。日本央行虽然已把政策利率提高至1%，但美国利率仍高于日本接近3%。长期低利率推动日本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家庭增加海外资产配置，也使日元成为全球套息交易最主要的融资货币之一，持续形成卖日元买美元的需求。但日本进一步加息又受到财政约束，政府债务超过 GDP 的230%，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明显上升。加息虽然可以支撑日元，但也会进一步提高政府融资成本，并冲击日本债市。今年中东战争又放大了这一压力。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动武后，布伦特原油3月一度升至每桶113美元左右。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风险推升油价，意味着日本需要更多美元购买能源，而日元贬值又进一步提高以日元计算的进口成本。不过美国还有更直接的一层担心，为了稳定汇率，日本需要卖美元买日元，而日本外汇储备中的相当部分并不是现金，而是美国国债等高流动性美元资产。而目前的美国尤其不希望看到日本成为大规模的边际卖家。截至七月底，美国联邦债务已经达到约39.84万亿美元，上个财年净利息支出接近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还需要持续增加债券发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在4.6%至4.7%以上运行，30年期一度超过5.2%。因此，美国此次汇率操作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财政部买入日元时主要卖出的不是美元，而是欧元。同时，贝森特反复要求扩容美联储 FEMA 回购便利。 FEMA 允许外国央行把持有的美国国债通过回购交易换取美元，而不必在公开市场出售。目前单个交易对手的额度上限约为600亿美元。该机制在2020年创设时，美联储就明确表示，其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防止外国机构为换取美元集中出售美债，进而推高长端美债收益率。
2: 长端收益率不仅影响美国政府融资成本，也会重新定价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包括企业债券、住房按揭和股票估值。科技和人工智能资产对此尤其敏感，在大型科技股的估值模型中，长期无风险利率走高会拉低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价值，从而压低估值。
0: 而美国的人工智能投资都处于资本高度密集的阶段，数据中心、芯片、电力基础设施和云计算都需要巨额资本支出。
2: 让制造业回到美国是特朗普的另一项政治考量，尤其是在距离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剩约3个月的时候。
0: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塞瑟认为，亚洲主要货币目前过弱，与特朗普政府推动制造业投资回流的政策存在冲突。当日本、韩国等高顺差经济体的货币持续贬值，以美元计算的亚洲生产成本下降，资本就更有动力继续投资亚洲而不是美国。而资本市场若在选前动荡，同样不利于执政党选情。前贝莱德投资组合经理道格等人认为，政府有明显动力避免美债或美股在选举前出现大幅波动，相关政策至少可能起到推迟市场压力的作用。
2: 不过专家质疑，美国政策可以限制风险传导，却无法消除日元和韩元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在美国干预后，日元一度大幅反弹，但近期已经回吐。

0: 在强风助推下，火势从郊区迅速蔓延至镇中心。短短四小时内便烧毁超过1000公顷土地，上千名居民和游客携带随身行李撤离，马路上挤得水泄不通，有人最后选择弃车而逃。当局派出一艘海军登陆舰运送撤离人员，经过200多名消防员和90多辆消防车彻夜扑救，火势在14日上午大致平息，现场已没有大面积明火，但多处房屋及车辆被烧毁，有民宅全屋墙身被熏黑。奥米什附近的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临床医院中心接治了40名山火伤者，其中14人需住院治疗，7人情况危急。此外，奥米什和斯普利特的体育馆成为灾民临时安置点，收容了1200多人。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许特根瓦尔德镇也面临山火威胁，火势14日向住宅区逼近，距离最近的房屋仅约10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300公顷，迫使2000多人撤离。干燥、大风和高温天气加剧了灭火难度，一些二战遗留弹药被火引爆，不时传来爆炸声。现场部署约300名救援人员，多架灭火直升机不断升空。德国陆军出动2辆坦克协助消防员在林区开辟通道。英国政府14日向民众发送警报，指国内野火风险极高。据英国国家消防局长委员会披露，今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野火数量已超过2025年的1017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英国首相伯纳姆14日前往斯特尔布里奇视察救援进展时，形容英国当前就像火药桶，全国仍有37处火灾在闷烧。他将于夏季末召开峰会，确保消防部门拥有足够资源应对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东部海域在15号清晨发生了7.7级地震，并且伴随着多次余震，几个地区录得了不到1公尺高的海啸波。目前当局已经解除了海啸预警，至少2人在地震当中死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的5:58，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受损倒塌，居民惊慌失措，纷纷逃往到地势较高的地区避险。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理物理局消息指出，震中是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附近的弗洛勒斯岛多处有震感。东努沙登加拉省居民表示，强烈地震导致了很多建筑物受损，也有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倒塌。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其中1992年的12月份，一场7级地震引发海啸，造成弗洛勒斯岛约2500人死亡。受到持续强降雨等影响，河南省平顶山市、许昌市和周口市三地日前发生了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夹县的溃口已经在14号完成了封堵，其余2地还在加快推进抢险作业，同时组织附近居民转移避险。
2: 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鸣堤12日晚发生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经过2天2夜的救援，武警、消防、公安等抢险人员14日晚完成封堵，顺利合拢。由于发生溃口的鸣堤道路比较狭窄，大型机械施展不开，抢险小组利用手递手的方式进行沙土石块投递，但效率不高，最后改用混凝土进行浇灌，外加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但许昌市鄢陵县自青弋河许昌鄢陵段13日发生溃口险情后，鄢陵县已启动应急响应，当地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第一时间赶抵现场，进行人员转移、封堵溃口等作业。抢险人员14日仍在现场全力封堵溃口，他们先将钢梁竹节打入溃口，再用沙石进一步填充。此外，由于原有堤顶为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抢险人员正紧急抢修砂石路，以便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13日晚出现溃口，目前溃口宽度已超过30米。抢险人员持续开展溃口封堵作业，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溃口下游村庄和医院已转移781人。为支持河南省。

0: 等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发展改革委14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防汛抢险集装袋200个，防洪牵丝网500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放下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0: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战后81年，日本正在走向何方？
2: 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
1: 欲突破无核底线，军费屡创新高，渲染中国威胁。日本到底想做什么？
3: 所以呢，它是有思想、有人物传承的，一直到现在的高市早苗。
4: 如果一个国家把战争准备和安全放在最高位置，它就是这个。
1: 凤凰聚焦，日本在军事化、高市的危险脚步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这本封面其乐融融、画风萌萌的白皮书最近震动了国际。这是高市早苗内阁打造的日本最新版的国防白皮书。高市带给日本内外的军事震动和危险绝不仅于此。当被问及日本堕落了吗？他说：“时代变了。”高市究竟想如何改变日本撕裂地缘版图？
1: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从那一天开始，日本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告别军事扩张道路。但81年后，从陆地到海洋，从天空到太空，从装备采购到海外行动，日本正在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日本军力扩张正在发生什么？

0: 8月9日，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面对这座曾经遭受核打击的城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次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然而，这份关于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表态，却被舆论捕捉到微妙的回避。
1: 世界に被爆の実相の正確な理解を広めていくことの重要性はますます高まっています。世界中の指導者や未来のリーダーに被爆地訪問を呼びかけ、被爆の実相に触れていただくことで、核兵器使用の惨禍に関する記憶を継承していく取り組みを続けてまいります。
0: 事实上，高市此番表述与他8月6日在广岛纪念仪式上的措辞如出一辙，仅陈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却未明确承诺未来将继续坚持。日本在野党批评指出，这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延续政策的决心。
2: 那么看现在高市，虽然他嘴上讲还是日本坚持就是无核三原则。但是他并不承诺修订国安战略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坚持无核三原则，他不讲。因为他在竞选政党总裁的时候他说过，修订无核三原则可以运入日本，可以运入核武器。所以这些政客呢，他是在一个场合逢场作戏啊，他到另一个场合可能关起门他有另一套说法啊。
0: 高市的致辞引发多方反应，对于他全程未提及当年是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文抨击高市早苗的发言刻意回避历史真相。他讽刺反问，按照日本县政府的表述，当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难道是不明飞行物体 UFO 投放而来？六日当天，大批日本民众在大阪、长崎等地举行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3: 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核の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のその国際関係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が原因に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0: 日本国内对无核三原则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据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府正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在节目中公然提出应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
4: 高市内阁一登台，他自己的首相助理、前航空自卫队的幕僚长就放风说日本应该用核，然后这件事居然没有以他辞职来结束，而是不了了之了。这就证明整个日本政府、战略界、精英乃至于媒体都在联合起来试探。那么现在看来，日本的非核三原则极有可能变成2.5。
0: 8月4日，日本正式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创下历年之最。与篇幅一同刷新的是日本防卫预算的记录。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高达约9.04万亿日元，较上一年度增加约3349亿日元，连续14年增长。防卫费占 GDP 比重从2022年的1.19%急速攀升至2025年的2%，稳居全球第三位。
4: 我们都知道，岸田政府期间改了安保三文件。然后呢，彻底的军费、防卫费占 GDP 1%这个界限给突破了，甚至提到2%。而后来我们也知道，美国从拜登政府也好，到特朗普政府也好，对日本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有一说说是日本随波逐流，但我看日本更是主动动员， 在那儿逐浪冲浪。
0: 然而这份火药味十足的白皮书封面却是一幅动漫风格的画面，笑容满面的家庭成员坐在台阶上，四周是充满未来感的城市建筑。日本防卫省官员解释称，选用这幅动漫画面意在传递未来感讯息，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用糖衣般的形象掩盖扩军的野心。
4: 首先是小泉进次郎这个绣花枕头动漫少年，拿动漫来展现出他的特色，因为这个封面毫无疑问是由防卫大臣来定的，而拿这个画来想让年轻人接受防卫白皮书以及防卫预算，甚至将来可能加入自卫队以及被征兵的门槛。但实际上日本年轻人不上当，真正上他们道的都是那些老年不甘心的那些老年人，当年享受过日本曾经第一，也就是80年代 Japan as number one 时代的那些日本老人们，有着一种不甘心。所以呢，高市自民党的铁杆支持者是这些人，而不是年轻人。
0: 一边是动漫、家庭与未来，另一边却是不断增加的军费和越来越远的导弹。日本更是彻底撕下了防卫面具。今年三月，射程达1000公里的250式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运抵熊本市，据称可覆盖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部分沿海地区。同月，日本防卫省正式接收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将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以及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纳入其打击半径之内。日本防卫省7月30日称，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于美东时间28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实弹测试。
3: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4: 而他现在要买400枚战斧，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看那几次美军打的海湾战争，应该是分别用了280枚，还有400枚左右吧。也就是说，一次海湾战争、二次海湾战争，这种战争，一场中型战争所需要的战斧，对于美国来说，大概就是这么300-400枚的样子。而现在日本自己就要从美国买400枚战斧，其心可诛。
0: 二战结束后，日本长期坚持专守防卫原则，所谓自卫队只能用于保护本土安全，而不能拥有能够攻击他国纵深目标的进攻性武器。但这条红线正在被逐渐突破。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反击能力。所谓反击能力，意味着日本可以在遭受攻击前对对方导弹基地等目标实施打击，试射战斧。日防卫大臣给出的解释是应对所谓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实施反击能力的重要手段。
4: 在具体的行政文件上和具体的这个执行步骤上，它可以在你的导弹没有发射之前它就发射。为什么呢？他说我的导弹速度不如你，我没有那么多远程武器，我没有那么多高超音速导弹，我有的速度低，所以我一旦觉察到你开始着手，注意他用的这些都是日文原词啊，我只是把日文原词翻译成中文，他觉察到，他主观的认为你已经开始着手对他的进攻时候，他就可以反击了。他反击的不是一个武器，而他说他反击的是他觉察的你的意图。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吗？
2: 他加大了什么呢？就是打击敌国指挥中枢和导弹基地的所谓的反击能力，啊，这就是说呢，他在今年啊3月份在熊本县啊建立了岸舰导弹啊这个基地，这只是开始。按照他那个国安战略的计划，要生产1000枚以上，那么这里面也包括25式滑翔弹超音速。那除了部署在熊本以外，还会呢在近2年啊，会在日本的比如横须贺啊，还有这个北海道啊，还有这个宫崎县，还有这个就是琉球这个部分啊，都可能呢就逐步呢去加强部署。
0: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信息量巨大，隐忧众多，为什么日本难以跳出军国主义的窠臼？根源何在？当下的日本还呈现了哪些军国主义扩张的迹象？背后目的又是什么？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之际，我们该如何看待日本军国主义复燃的种种迹象？有何警示？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Africa.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日本军国主义的种子早在明治维新前就已埋下。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两度出兵朝鲜，剑指中国。明治维新后，1878年，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令机关参谋本部正式设立，首任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抛出强兵优先于一切政治课题的极端论调，标志着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6: 历史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这个帝国主义已经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呢，它是无论在思想、在人脉，以及在这战争观、历史观、中国观这种传承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间呢，有一个日本发展为帝国主义，不断的去发动战争，平均到二战后，二战结束，每10年对外一次战争，战争打赢了就获得赔款，比如说甲午战争打赢了以后呢，他拿这个钱去发展日本的海军。又打日俄战争，占领琉球以后呢，就是从琉球获得的一些资产呢，又去支援日俄战争，一步一步呢，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就没闲着，不断的就这种滚雪球式的对外扩张，这个日本战刀变成了零式战斗机，这是一个血腥的历史。
5: 1945年战败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限制日本军备。1947年，日本国宪法第9条宣布放弃战争权，不保有战争力量。1954年成立自卫队，定位为本土防御力量，并设3道红线：防卫费不超过 GDP 1%，禁止武器出口，恪守无核3原则。但这些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
7: 三局不离中国挑战啊，坊间媒体说中国威胁，然后具体的白皮书还说是最大的战略挑战，然后但是三局不离中国，三局不离安全的情况下，他实际上是在把战争准备放在了政治生活的第一位，说你新型军国主义一点都不冤。
5: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传承从一个细节可见一斑。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在他的葬礼上，另一位日本前首相、曾任安倍内阁大管家的菅义伟在悼词中提及，安倍晋三办公室的书桌上摆放了一本《山县有朋》，这本书安倍看了一半，折了其中一页的角，并标注了一句诗：“湘潭亦胜欢，为国尽功中，不见故去人，今后事何如？” 这句诗正是怀念日本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的。
6: 伊藤博文是在哈尔滨那车站被当时朝鲜的密使安东根击毙的，但是呢在麻生和安倍看来他是恐怖分子，而伊藤博文是他们顶礼膜拜的日本的伟人，所以呢他这个思想呢是这样传承下来的。那么日本军国主义那个失败，他们并不认为呢是他们从根本上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他们认为要反省的是什么，因为呢当时选错了盟友，没有选美国跟美国打，如果是这样联合美国去打那个苏联，那也可能战局就不一样。所以他们战后你看大家就有点纳闷，为什么美国给了他两颗原子弹，他怎么跟美国这么亲近还结盟，就是这个战略思想。
5: 而到高市早苗接棒日本首相后，高市的一系列举措似乎也可以从历史找到依据。
6: 所以呢他是有思想有人物传承的，一直到现在的高市早苗，他是在安倍路线的继承者，是鞍马体制的继承人所以他执行的就是这条路线，是这样下来的。
5: 而高市的步子较之前辈迈得似乎更快更猛。7月31日，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了首次会议，其执行机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设立。由于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系统中被置于核心地位，其执行机构国家情报局则承担了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首任局长袁和野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秘书官。这一系列改变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开始将高市政府的相关动向与二战期间日本臭名昭著的特高科相类比。
6: 那个特高科也就是呢这个特别的警察那种这个对内的严厉的管控镇压打击这个就是那个反战的那个人士，实行白色恐怖，先启动的实际上呢针对国内一个是你看他用人他用的是这个原来这个警察系统的，另外呢就是说他要下一步要制定什么呢，就是防奸法，就实际上是对他这种对外的这个他的既定的这个战略不利的，他就要加以呢信息人员各个方面的控制。
7: 日本陆上自卫队下面也有自己的正式的情报总队，而这个情报总队目前被媒体暴露出他们有给日本的大学教授们造册，包括这些大学教授的性取向、思想倾向以及很多的个人嗜好。陆上自卫队情报总队有干这个事儿，这就马上让人警惕到这是特高科当年干的事儿，国家情报局在干这个事儿。可是联想到这个陆上自卫队的情报总队在干的这个事儿，所以呢不仅仅是日本老百姓，国外也都有这种观感，战前的特高科又回来了。
5: 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正酝酿成立一家暂定名为防卫公社、具有独立行政法人地位的官方性质企业，作为对接防卫装备厅和国内军工资源的枢纽，强力推进防卫装备增产出口。今年4月，日本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同时新规则明确，在特定情况下日本还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
7: 当年1970年代宫泽在国会被问到日本能不能出口武器，结果当时的宫泽的回答是日本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去赚这种军火钱。这次高市同样被问到， 当年宫泽这么说的，你为什么现在要出口防卫装备？日本堕落了吗？结果他的回答是，时代变了。
5: 日本已签署合同，向澳大利亚出口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向菲律宾提供二手R5V级护卫舰。此外，日本开始频繁参加军演。
6: 第一次参与了，原来是美国和菲律宾的海上联合军演，日本也参与进去了，就是原来没有参与的，他现在要参与，原来呢可能是美国主导的，现在可能是日本来主导，原来呢可能和一些国家呢并没有这种双边的演练，但现在呢就可能出现，还有呢，过去呢这种演练有可能是救生，海上联合救生，和这个反海盗，还有呢这个扫雷，那现在呢就是。比如说跟菲律宾就直接路上的这个导弹这种联演啊，他要推销军火呀，所以他就是有些呢就是跟过去的性质是不同的，频率也

0: 也加快。
1: 2026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开辟了无人作战专项，预算高达2773亿日元，同比增长150%。最新发布的新版白皮书封面上则直接使用了 FPV 自杀无人机图像，新增独立章节研究消耗型无人机战术，并提出目标，4年内日本国产无人机产能提升80倍，重点发展小型蜂群无人机。6月26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法案，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正式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据日本防卫省数据，从2020年到2025年，日本的太空防卫预算在5年内增长了近10倍。
2: 他要搞这个航空宇宙作战部队，首先还是可以给的那4个字：其心可诛。他能够从几十个人变到800多个人，他是需要这些人通过卫星能够更多的了解整个作战区域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不觉得他们在卫星上面有什么独到之处，可以说他现在是越来越落后了。那么这几百人的部队其实还是数量有限的，而且我相信他们的数字技术能力也有限，但是他肯定还是想方设法的要寄生于美国。至于怎么和星链对接，怎么和美军对接，这个具体呢，我们还得仔细的观察。
1: 2023年起，日本就在防卫白皮书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从此这一描述延续至今。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军费的不断膨胀，导弹部署不断延伸，军种的不断扩展，日本政府对外加速苟合，对内趋向严酷镇压，日本经济越来越依赖军工复合体。这些动向透露着危险的信号，也仿佛是二战前历史的重演，这一次有何不同？
3: 你导致一个地区的紧张，最后导致自己日本本身要陷入一个战争或者冲突的泥潭，这对日本是一个好的前景吗？不是的啊。所以呢，有些事情呢，我们说哈，我们没有那么就是说很远的这种透视能力来想看到未来究竟世界什么样子，但是我们要可以回望历史，同时也要面向未来啊，要和未来的就日本争取和平相处。似乎呢，日本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对加害的事实就是尽量淡化啊，甚至美化，是吧？这是一个很，我认为是影响日本未来啊，它战略走向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4: 预算、法律、武器部署、产业转型等等，高市内阁推动日本军力扩张的行动在步步深入，处处渗透，谁来踩刹车？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又滑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9: 香甜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能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呢，相反呢，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银幕之上八仙乘风归来，搅动山海风云。可千百年来，真正的八仙究竟活在虚构的传说里，还是藏在这座蓬莱仙山之间？
1: 传说当年八仙中的铁拐李和吕洞宾啊，就在这里下棋。
0: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无数人跨越山海来这里寻一份念想。
1: 只要你努力了，就会有求必应。
0: 这里是八仙过海唯一的文化原点，走进蓬莱，寻找电影里的文化彩蛋，解锁最真实的八仙文化。到蓬莱去寻仙，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0: 最近一部电影《八仙》成为暑期现象级的国风动画。
2: 扯淡呢，有这种可能吗？
0: 电影讲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故事，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有江湖骗子，有落魄艺人，有不得志的绣娘，有腿脚不便的药铺伙计，阴差阳错聚在了蓬莱仙境，临时组成了草台班子，开道观，扮神仙，主打四个字：有求必应。大众在跌宕的剧情中再次痴迷于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也对故事的真实起源地生出无限好奇。
3: 我们这得什么呀？
4: 过海啊。
5: 大家好，我叫渔夫。八仙这部电影您看过了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那八仙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的？八仙过海的传说又隐藏了多少文化彩蛋？今天这期节目，让我们来到八仙过海这个传说的发源地山东蓬莱。
0: 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缘起之地正是这座海边小城蓬莱，这正与影片中的蓬莱仙境遥相呼应。位于蓬莱城的蓬莱阁始建于宋代，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如今在蓬莱阁景区内，你可能会被仙人拦住去路。电影《八仙》爆火之后，景区增加了八仙 NPC 巡游互动的环节。
5: 一二三，
6: 蓝采和，踏踏歌，蓝采和，红颜三春树，流年一枝多。
7: 吾乃铁拐李，玄乎其事，宝葫芦治病最神奇啊！
8: 善摇先锋起，遇难可成祥。吾乃汉钟离，
9: 世人策马向前，老夫倒骑毛驴，万事回头看一看。吾乃张国老。
10: 吾乃曹国舅是也呀！哎
11: 呦，中唐山河，气度自华。
12: 吾乃吕洞宾啊！
13: 吾乃韩湘子，善于吹笛。
14: 祝您岁岁安康，万事如意。
5: 您就是汉钟离，汉老师。
15: 我就是汉钟离。
5: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在电影里看您是那样的，怎么现实中是这样的？
15: 您也知道这电影里的钟离权啊，哎，这成仙之前呢是个凡人呢、啊、哦，哎，这成仙之后啊，这样、啊、
5: 李老师，我想问问您，这个葫芦里边有什么故事吗？
16: 啊，我这个葫芦啊，里边是我炼制的灵丹妙药啊，啊，可医世间这个百姓的疾苦，解灾救厄。
5: 哦，所以别人问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是问的这个葫芦。
16: 对，
5: 是什么药全有吗？
16: 什么药全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啊。哦，啊，
5: 那您这个腿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16: 这个腿啊，说来话长，就是我之前不是这副乞丐的模样，我是一个潜心修道、品正端行的一个相貌堂堂的一个公子。然后呢，我有一日，这个灵魂出窍，去太上老君的府上去赴宴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呢，我的肉身被我的徒弟啊给烧毁了。啊啊啊！然后呢，我这一看没有肉身了，我这形神回不来了，就依附在这乞丐的身上。
5: 对呀，那算是一个事故
16: 啊！对对对。
0: 八仙之中，吕洞宾并非成仙最早，却无疑是影响最大、传说最广的一位。自宋代以来，他被誉为中国道教史上最富魅力的活神仙之一。
5: 好厉害啊！
3: 如何囊写友，
5: 非常棒。所以您这个剑有什么名字吗？
3: 纯阳剑。
5: 纯阳剑，哦，这个平时是用来做什么？
3: 斩妖除魔。
5: 斩妖除魔的，哦，所以您也能分辨谁是妖，谁是魔。那您看我呢？
3: 正道之人。哎，
5: 谢谢您。
0: 在蓬莱阁景区里有一座专门供奉吕洞宾的道场吕祖殿，这里也是蓬莱八仙传说中的核心溯源地。
5: 哦，这就是吕祖殿。
1: 吕祖殿，对，供的是八仙之首吕洞宾。
5: 所以为什么会称他为八仙之首呢？
1: 因为他在八仙当中啊，他对地位最高，然后就是他在民间他的影响力最多。因为看他是文质彬彬，但是他文武双全啊，仗义行侠，哎，所以说关于他的传说是最多的啊。而且八仙过海这个故事当中呢，也是以他为核心来串联的所有的故事啊。他是道教内丹派的祖师，而且我们在蓬莱阁丹崖山，在明代的时候啊，就建有吕宫亭。关键到了元代的时候呢，就朝廷就册封吕洞宾是纯阳帝君，所以后来我们说吕洞宾也叫吕纯阳，
5: 吕纯阳啊，
1: 他背的那个宝剑叫纯阳
5: 剑，
1: 纯阳剑。哎，到了清代的时候，嘉庆六年，就受到了这个朝廷的这个册封，就纳入官方的四典，
5: 等于就是官方认可了。
1: 官方认可了，官方说各个省啊都要为他建庙宇，各地的百姓呢自行供奉，所以说这个吕祖殿香火非常旺盛。就是明代我们有吕宫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吕祖殿呢是清代光绪年间建造的。
0: 传说吕洞宾是山西运城永乐镇人，曾两次赴京赶考，却都名落孙山。46岁那年，在长安九寺中遇到了八仙中的汉钟离，最终拜师修道。他时常化身为凡人游历人间，斩妖除魔，为民治病。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句俗语，甚至演绎出了很多种离奇怪诞的版本。
1: 狗咬吕洞宾啊，这个民间传说就是大家是可以是广为人知吧。其实这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谐音的这个误会。我们现在是狗咬，是吧？大家可能以为是这个狗咬了这个好心人吕洞宾，是不是？其实它不是。这个狗咬呢，是一丝不苟的狗，杳无音讯的杳。
5: 杳无音讯的
1: 这是一个人名。就是吕洞宾啊，他有一个好友叫狗咬，家境非常的贫寒，所以说他就住在吕洞宾的家里。吕洞宾呢就资助他学业，那么这个长得也是相貌堂堂啊，就是媒人就托人给他说亲。吕洞宾呢就觉得他也是功名啊，包括婚姻呐、都要是两全其美嘛。但是又怕他耽误了学业，所以就提出了一个看似不近人情、不合理的一个要求，说新婚前三夜你不能入新房，我替你入新房。这个狗咬他肯定不愿意啊。但是又没办法，觉得这个不合情理，也勉强答应。到第四天回到新房的时候，就看到新娘子在那抹泪。说你这三天晚上也不跟我说话，你就在那挑灯读书啊。狗咬一听原来是这样、
5: 原来是这样
1: 吕洞宾是良苦用心啊，怕他是因为这个因此耽误了学业吧，所以从此以后就发奋苦读，就高中

0: 后做了高官。若干年之后呢，这有一天吕洞宾家里突然失大火，房屋钱财全都烧毁了。无奈之下，他就去投奔狗咬，希望他能够给予资助。这个狗咬的好几天呢，对吕洞宾就是好吃好喝的招待着，就但是却只口不提这个给钱的事儿，
1: 资助的事儿、
0: 资助的事儿，这吕洞宾就有点寒心，啊，说这个狗咬呢就是不知恩图报，愤然之下就回家了。
1: 嗯，
0: 结果回到家的时候，一看家里头就是张挂着白帆，就是举行丧事，门口一个棺材，他的妻子就伏在棺材上痛哭。然后就问他妻子说怎么回事，妻子看到他也大吃一惊啊，说哎呀你怎么还活着呀，
1: 就以为他死了
0: 啊。对，说因为这个狗咬派人送了一口棺材、告诉我说是吕洞宾客死他乡了。吕洞宾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是一把斧头把这棺材劈开了。结果你猜是什么，
1: 里边全是金银财宝。
0: 对了，全是金银财宝
1: 啊
0: 然后还 有狗咬留的一张字条
1: 啊、所以狗咬吕洞宾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这么多的故事。
0: 对，这个字条上写的是什么呢、狗咬不是负心人，路送金银加盖房，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铺断肠。
2: 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关于神仙仙境的想象有一大半都落在了这片海上。这里是山东半岛的最北端，渤海与黄海在此交汇。蓬莱是中国极少数北面朝海的城市，在电影《八仙》中，蓬莱被设定为人神共居的超一线城市，由四只巨鳌驮着仙岛在大海中缓慢飘行。
0: 咱们看这个《八仙》的电影，上面好像是巨鳌驮着蓬莱阁，
3: 没错。
0: 实际上啊，它是这个有典故的
3: 哦，
0: 就是古代在这个《列子汤问》里边啊说了，说在这个渤海往北的地方。很远有一个海上的深谷，这个深谷呢叫龟墟，就是深不见底，那么有五座仙山是伏在这个龟墟里边。
3: 哦，五座仙山，
0: 哎，对，上面的这个宫殿都是金玉的，还有奇珍异草，仙人也住在上面。但是呢，这五座仙山它没有根基，就是随着海浪啊到处漂泊。这个神仙呢就向天地去启奏，说感觉有点居无定所，于是呢。天帝就派了十五只巨鳌下来，就驮着这五座仙山。他们是分三班倒，就每60000年轮换一次。那么这地方有一个国家叫龙伯国。
3: 龙伯国，
0: 里边住的都是巨人。
3: 哦，
0: 有一个巨人呢，就到大海里去垂钓，一下钓走了六只鳌。回去用来什么烧龟甲占卜用了
3: 啊？
0: 那这六只巨鳌一去不复返，
3: 那就剩九只了
0: 啊！对，所以他驮着的那两座仙山，就是带鱼和圆角，就没了，慢慢向北飘到，说是飘到北极就沉入大海。
3: 所以最后只剩下三座了，
0: 对，蓬莱、
3: 蓬莱瀛洲、
0: 方丈
3: 和方丈
0: 这三座仙山。那你看我们这个蓬莱阁
3: 啊，
0: 就说就是因为这个巨鳌驮了这个仙山呢，所以他们从此就有了根基了，就固定下来了。所以电影里边我们说巨鳌驮着这个丹崖山，你看我们这个丹崖山，就是它深入到大海，周围呢是苍茫的大海一望无际，啊，眺望海市蜃楼也是绝佳的视角。那么好像你看这个视角，我们看前面探出那个小的礁石，就好像是这个巨鳌的一头，
3: 哎，
0: 它驮着这座仙山。
2: 古人为什么会相信海里有巨鳌驮山呢？因为他们确实在海上看到了变幻莫测的亭台楼阁、山川人物，他们无法解释，便认定那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我们现在知道，那其实就是海市蜃楼。
0: 你看前面这个若隐若现的岛屿啊，就是长山列岛。
3: 哦，长岛。
0: 哎，对，长岛。这个方向实际上呢，也就是我们观看海市蜃楼出现的地方。
3: 就是海市蜃楼其实也是这个方向。
0: 对，就是这个方向。就是每当这个海上出现平流雾的时候啊，这个云雾缭绕在这个岛屿间，出去看若隐若现的，就好像是仙山想象，仙山出现了，所以说人们认为那个地方就是海上仙山的所在地。
2: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登州海中时有云起，如宫室、台观、城叠

0: 人物、车马、棺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登州便是今天的蓬莱。蓬莱海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水文条件，让这里成为了中国海市蜃楼出现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自1980年至今，当地已记录了40余次海市蜃楼。
1: 频繁出现海市蜃楼，人们又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就说那是海上的仙山，就是古代方士臆造出来的，啊，就是蓬莱、瀛洲、方丈，海上三座仙山，哎，其实呢，这些就是后来的方仙道这个传说的一个起源。那么到后来就是这个道教开始盛行了，哎，到了蓬莱阁丹崖山上就开始建这个龙王宫啊、三清殿。啊，但是我们这个蓬莱这地方呢，也是一个佛教传播比较广泛的地方，所以也有弥陀寺。的最大特点是，佛教建筑、道教建筑都在这个山上并行融合了。啊，那么道教的还有龙王宫啊、啊三清殿啊等等。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吧，他不一定认为是什么是道教的，什么是佛教的，哎。他们的认为就是实用主义，
2: 实用主义
1: 啊，谁有用我就奉谁供谁。所以说，蓬莱这个山上的各路神仙本来就是仙境嘛，就是寻仙汇聚之地。所以说，我们这里边的佛教的、道教的仙家都在这里。
0: 战国时期，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寻找蓬莱仙山。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求长生不老，慕名到此寻找神仙。求而未果，便于公元前210年派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徐福一去不回，成为千古谜案。
1: 那么到了这个秦始皇的时候，这种求仙的活动就是大规模的展开了。帝王嘛，统一六国以后，除了巩固他的统治，他也希望能够长生不老，所以就多次的东巡求仙。啊，那么我们最熟知的就是他派徐福入海去求长生不老药，
2: 就是让童男童女，
1: 哎，对，
2: 后来是去日本的那个，
1: 对对对，就第一次徐福呢寻仙无果，回来向他汇报，就说我明明见到仙人了，但是等我靠近的时候呢，神山仙人都不见了，啊，应该是我们准备的这个贡品啊不够丰富，我们的诚心不足，得做充分的准备。其实那个时候徐福应该是知道
2: 就是
1: 哎他找不到仙山啊，于是他就对秦始皇说，我们要再充分的准备啊，准备这个3000童男童女，准备五谷种子啊，百工祭工，然后呢就大型船队就出发了，而从此以后一去不复返。所以说后来说在日本就有这个徐福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踪迹，可能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有关系的。
0: 汉武帝对求仙的热情比秦始皇更深，他先后8次出巡，历时23年，几乎每次都来到蓬莱。公元前104年，第5次出巡依然无功而返，最后在海边筑起了那座名为蓬莱的小城。
1: 啊，不管是寻仙的人数啊，派出的船队呀，这规模都远胜于秦始皇。
2: 而且他是自己过来寻仙的。
1: 他也是有的时候他是派人出海，
2: 哦，
1: 有时候他是自己亲自来的，哎，而且亲自的坐船到海上去找仙山。可惜啊，几次寻找都是无功而返，
2: 嗯，
1: 啊，就是心有不甘吧，所以说就在海边建了一座小城，就叫蓬莱，
2: 就方便他下次再寻仙，
1: 方便他满足他这种求而不得的心愿
2: 啊，
1: 所以说我们蓬莱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
2: 哦，是从汉武帝这儿来的。
1: 从汉武帝这儿来的。
2: 哦，
1: 也就是说呢，本来呢这个蓬莱这个名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仙境，
2: 嗯，
1: 那么从这个汉武帝把这个仙境的名字落到了实地，那么我们这儿就成了这个仙境的代名词，哎，就蓬莱第一次落地人间了，哎，有了蓬莱城，就到现在呢有2100多年的建城史了。
0: 矗立在胶东半岛的蓬莱，让缥缈的仙话落地人间，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人间仙境。历史上，中国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也由此兴起。
3: 在西方的主流的史学观当中，有一种观点说，中国呢一直是农耕社会，只有黄土文明或者说是黄色文明，它一直不承认呢中国古代的蓝色文明，包括蓝。

0: 一个对外公开收的一个理由，但是其实呢，从大一统的这个王朝来讲呢，它事实上呢是对海洋的，就是从官方行为的一种探索行为。
1: 一面是帝王求仙的执念，一面是商船往来的繁华，这两面共同塑造了蓬莱独特的文化气质，八仙的传说也逐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2: 咱们现在说起这个八仙这个故事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最早其实八仙这个名词就已经有了，在汉代的时候就有八仙。但是那个时候的八仙跟咱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过海的这个八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个汉代的它基本上指的是淮南王的八位这个修道的门客，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以李白呀、贺知章这些文人组成的饮中八仙，也叫做酒八仙。
3: 酒八仙
2: 啊，对对，
3: 都喜欢喝
2: 都
3: 酒。
2: 喜欢喝酒啊，就是这些人呢，他是就是八个人物。啊，这跟神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么到了这个元代，出现了元杂剧，这个戏曲开始盛行，那么在这个曲目的这个编作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个八个人物，给它融合到一起，开始登台演绎。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八仙人物的名单还是没有固定的，唐宋时期呢，就有这个单个人物出现了，比如说张果老啊，韩湘子啊，但是他们都是独立的散仙，互相之间呢都是没有搭伴的，
3: 就是他们的人生没有
2: 没有
3: 交
2: 交
3: 集。
2: 没有交，各自有各自的独立的故事啊。元杂剧的时候呢，把他们凑到了八个人，这八个人当中，基本上这七个男仙是固定了，剩下的这位何仙姑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也是一位男仙，叫徐申翁，可能这是跟古代这个中国古代妇女
3: 传
2: 的这
3: 统
2: 个
3: 文
2: 传
3: 化
2: 统文
3: 的，
2: 化有关系吧
3: 明白。
2: 啊。
1: 到明代时期，吴元太撰写的《八仙出处东游记》，叙述了八仙得道成仙的故事。此后，八仙过海的故事便以蓬莱阁醉酒、各显神通、踏浪渡海为主线，流传至今。
2: 最早的传说的神仙，包括我们蓬莱这个神仙文化当中，讲的神仙，就海上仙山上住的是什么，安其生啊、县门啊、高适啊、麻姑之类的，这些仙人呢，其实都是方士杜撰出来的，虚无缥缈的。而八仙呢，它是有真名真姓的，甚至有的可能说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您说的，他们都是凡人得道成仙的。就非常贴近百姓的生活，所以说，讲他们的故事呢，就好像是说，讲述咱们老百姓自
3: 自
2: 己
3: 己
2: 的
3: 的
2: 故
3: 故
2: 事，
3: 事，我们身边的人的故
2: 身
3: 事，
2: 边的人，他就代表的男女老少、贫贱富贵，也就是我们世间众生百态的一个缩影，讲述他们的故事呢，惩恶扬善呐、劫富济贫就是这样，就是反映了普通劳苦大众，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一种寄托。
1: 八仙的传说不止停留在楼阁、壁画、雕塑上，它还活在民间手艺人的作品里。宋玉良是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雕刻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以烙铁为笔，以葫芦为纸，将八仙的故事刻入方寸之间。除此之外，蓬莱面塑和蓬莱小面也都与八仙文化结合，让仙山的祈福之意有了烟火落地的温度。
4: 来蓬莱以后，你不吃蓬莱的八仙面呢，此行是不圆满的。叫醒蓬莱人起床的不是闹钟，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蓬莱小面。在蓬莱呀，孩子兴学、开业都要吃八仙面，面条寓意顺溜顺畅，强强有有。
5: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1: 电影《八仙》里，
6: 可
1: 天
6: 我们
1: 庭
6: 不
1: 有
6: 是
1: 一套
6: 神
1: 名
6: 仙，
1: 为"有求必应"的规则，
5: 这一次
1: 而最终的
5: 我
1: 回
5: 要
1: 答
5: 做我
1: 是
5: 认为对
1: 不
5: 的
1: 问
5: 事。
1: 得失，去做对的事，便会成仙。蓬莱仙境，有求必应，这是八仙文化最温暖的主旨，
5: 大不了
1: 也
5: 都
1: 是
5: 是
1: 世
5: 别人
1: 间
5: 的。
1: 最美好的祝福。
5: 有人义气吗？
7: 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5: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
3: 所以那部电影《八仙》。

0: 的英文名字就叫 All Wishes Come True， 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有求必
1: 应
0: 的意思。所以您怎么理解有求必应这件事儿？
1: 我觉得呢，这个如果从这个神仙的角度来讲，说我们去祈求他保佑我们有求必应，
0: 嗯，
1: 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需求，
0: 嗯，
1: 哎，希望神仙能保佑我们。但是作为我们一个人来讲，你在神想保佑的过程当中，这件事情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就是坐享其成了，而且是要经过自己的努力。你像八仙成仙，他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个艰难困苦的这么个历程，经过自身的努力，克服了艰险，最后成为了仙人。那作为我们同样是也是一样的，做一件事情，其实他经历的这过程远胜于结果，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收获，不问结果，只问过程。哎，结果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我们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
0: 就是不要临时抱佛脚，
1: 不要临时抱佛脚，
0: 你还是
1: 要
0: 努力，
1: 只要你努力了，哎，就会有求必应。
2: 位于蓬莱阁的白云宫门是从仙境回到凡间的最后一道门。游客们走到白云宫门前都会哈哈大笑，民间传说笑声大了就有可能把神仙叫醒，神仙被吵醒了便会把人们的烦恼和忧愁通通收走。人间开怀的笑意是最纯粹的祈福，最通透的修行，这也许也是一种有求必应吧。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安灵殿之中打下。
0: 回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大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了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致电韩国总统李在明，祝贺韩国政府成立78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韩是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两国建交34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表示，去年底今年初，他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为中韩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他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前夕，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接受日经亚洲的专访时表示，日本不能够否认过去对于亚洲国家的所作所为，更不能够因为时间流逝而淡忘了历史，直面过去对于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
2: 石破茂14号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表示，战前的日本帝国与今天的日本存在延续性，日本不能否认当时发生过的事情。对于日本应当如何承担历史责任，他表示，今天的日本人必须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这是面对亚洲的责任。在石破茂看来，如何认识战争历史也关系到日本未来在亚洲的处境。他坦言，日本的相对地位今后恐怕不会提高，与此同时，其他亚洲国家正在崛起。石破茂认为，对于日本的未来而言，直面过去将非常重要。石破茂提到，自己曾以日本防卫厅长官的身份访问新加坡，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一次会面。李光耀告诉他，必须真正了解日本对新加坡做过什么，否则两国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石破茂表示，这次会面带给他很大冲击，他随后自行查阅战争相关资料，最终认识到日本当年的占领远非人道。石破茂强调，日本有必要主动提醒自己要记得二战的悲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行为，有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当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玉串を含めて一切間接的であれ直接的であれ参拝行為は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私の考えなんですね。
4: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著名历史学者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3: 南京大虐殺事件についてもこれを認めようとしない諸団体あるいは政治家の人たちが多くまだいるわけです。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残念ながらもう80周年経つんですけども、東京裁判から多くの日本人は十分に学びきってい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4: 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角胁后强调，这种行为是危险信号，日本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3: 私はおそらくこの新安保三文書年内に出ますけれども、この安保三文書の中にも、あるいは今回も8月4日に出た防衛白書の中にも、やはり核非核三原則の問題はもう一回見直そうという雰囲気で書かれています。日本は原子力潜水艦の保有の問題とか、つまり日本は核兵器というものの保有に対してだんだんだんだん露払い的な行為が重ねられていく、そ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もうこれ以上核保有国は増や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日本の国是にすべきであり、 非核三原則は厳守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朝中社在今天的报道，在朝鲜解放八十一周年纪念日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十四号参谒解放塔和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金正恩在官员的陪同之下，前往象征朝俄友好的解放塔，朝鲜人民军仪仗队整齐排列，奏响了朝俄国歌。金正恩献上了花圈，向参加解放战争的朝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金正恩表示，朝俄之间的烈士传统和血缘纽带如今成为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根本基石和原动力。他强调，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精神将会世代传承和发展。金正恩当天还拜访了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之后就前往平调抗日革命烈士追墓碑。金正恩在讲话当中也表示，抗日革命战士的遗体虽然埋在无名之地，但是他们的形象和建功将会永在史册。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为如今繁荣强国注入了永恒生命力。
0: 一座承载八十多年历史记忆的纪念碑，如今落在了历史发生地。中方在开罗宣言签署地埃及开罗米纳宫酒店建立的纪念碑日前落成，即将向游客开放。纪念碑的设立也让这一段影响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历史在原址有了新的实体见证。
5: 开罗宣言纪念碑设立在开罗米纳宫酒店外的草坪上，整体采用古青铜色色调，碑身以金色镌刻开罗宣言纪念碑字样，古朴厚重的设计与周围的历史建筑相呼应。米纳宫酒店坐落在吉萨金字塔附近，拥有百余年历史。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领导人在这里举行开罗会议，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及战后安排等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议成果形成开罗宣言。此后，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重申开罗宣言的有关规定，包括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多年过去，昔日举行重要会议的米纳宫酒店如今仍在运营，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随着纪念碑落成，这里又增加了一处可以回望二战历史的重要地标。据了解，纪念碑近日将正式向游客开放，也将成为游客到访埃及时了解开罗宣言历史的一个新景点。
6: 我身旁的这座古青铜色的开罗宣言纪念碑重达两吨，八十多年前，中美英三国领导人正是在这里举行了开罗会议，并形成开罗宣言，明确台湾归还中国。如今，纪念碑立在这段历史发生的原址，也再次提醒人们，碑有重量，历史更有分量，台湾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不容篡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胡塞武装袭击也门西南部摩卡港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
1: 美国致函北约成员国，平。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伊停火协议将会在17号到期，但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截止到14号的下午，美伊尚未有延长停火的消息，谈判仍处于停滞状态。而伊朗方面也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恢复和美国的谈判。
1: 对于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出现的油污，伊朗副外长14号称，其是遭受到外国军事侵略所致。
2: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美国政治报引述白宫官员消息报道称，截至14日下午，尚未有延长停火协议的消息。美方官员称，目前的问题是伊朗不愿重启谈判以达成协议。伊朗学生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恢复与美国谈判。据报，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协调方正在与伊朗交换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伊已进入谈判。美媒分析指，美国和伊朗都希望继续维持目前状态，否则美国或需面对伊朗提出的更多要求，伊朗则需回到谅解备忘录的条件，这对双方来说都难以接受。阿曼电视台14日播出邮轮卡罗琳别京级号在阿曼西南部吉卜利耶岛外海沉没的最新情况，邮轮持续泄漏大片油污。阿曼环境局12日称，卡罗琳别京级号泄漏的油污已蔓延至吉卜利耶岛以北200余公里的麦德赖凯角，预计还将继续向北蔓延至马西拉岛。而针对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油污，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格什姆岛沿岸出现的石油污染是遭受外国军事侵略所致。他表示，波斯湾沿岸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并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伊朗当局此前通报称，油污已流入格什姆岛生态脆弱的红树林区域，并蔓延至岛南部海岸。加里巴巴迪14日还表示，当天是伊斯兰抵抗日，这提醒人们要抵御侵略，并粉碎基于武力的算计。他表示，地区局势再次表明各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坚定立场，依然在地区格局中发挥住决定性作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敦促美国加快撤离中东地区。他表示，地区国家不应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只会带来邪恶和危险。阿齐兹也表示，伊朗民众的顽强抵抗以及革命卫队的强大力量已经挫败了美国迫使伊朗投降、分裂及政权更迭的阴谋。伊朗光明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但未说明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宣称，美军对于伊朗实施了强大的海上封锁，未经美方的许可，任何船只

0: 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而他也并表示，很快呢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指自己不会为战争推高美国的国内油价而道歉。他又透露说，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
2: 特朗普14日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政治集会上发表讲话，宣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强大的海上封锁，未经美方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称，对伊朗动用了比预想稍多的武力，他可能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
3: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自己永远不会道歉。他重申，对伊朗开战的决定是正确的，指美国人承担稍贵一点的油钱时，需要记住，这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代价。而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稍早前表示，压低油价和确保伊朗无法拥核对总统来说是两个同样重要的目标。特朗普当天在出席集会前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透露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形容海上封锁是钢铁之墙，正让伊朗每天遭受数亿美元的损失。同时，美国实施的全面制裁也在挤压伊朗政权。特朗普又警告伊朗不要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军将以百倍力度予以回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关闭都只能够由伊朗掌控。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称，特朗普扬言伊朗战败之后将会很快地宣称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并非是靠推文、航空母舰、命令或演说就能够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会属于伊朗。他并称，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要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遭受到了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地幻想，那么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
1: 美伊停火协议期限将至，那么伊朗外长表示尚未决定是否要恢复与美国的谈判。伊朗的内部到底都有哪些考量呢？
0: 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不是你好。
0: 那么美方称伊朗不愿意恢复谈判，伊朗官方对于重启谈判提出了哪一些的条件？而国内对于恢复谈判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4: 好的，鉴于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已经马上到期，但是呢，现在伊朗的态度呢还是比较强硬的，那就是强调呢，如果想要和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呢，美国必须要答应伊朗的6项条件，那么其中呢就是包括停止威胁，还有停止战争，另外呢就是要给伊朗赔款，另外就是解除制裁、解冻资金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条件呢，使得美国呢是现在不愿意同意。那所以现在呢，只是伊朗和阿曼的这个协议呢即将接近尾声，但是因为美国那边不同意，所以这个协议呢就一直迟迟未能宣布。在我看来呢，现在双方呢还在角力当中。那么伊朗考虑的是，美国是希望通过各种压力，包括军事手段、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但是呢，同样对在伊朗看来，如果在这样的施压之下回到谈判桌，就说明伊朗会让步。那么美国呢，下一次会不会还会采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伊朗来回到谈判桌或做出让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呢是不会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回到谈判桌。那现在双方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说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就解决当前问题？现在还没有合适出口。那么在伊朗国内呢，有不同的声音，有一种声音呢认为呢，就是不管任何情况下，应该让经济恢复正常，所以应该跟美国进行谈判。另一种声音呢，就是说不相信美国，但是也希望能够尽快结束战争，恢复正常状态。那么现在呢，第三种声音就是现在比较主流的，就是强硬派以及伊朗的军方高层，他们认为 现在。

0: 现在呢，伊朗牢牢地把握住霍尔木兹这个筹码，而且呢有各种的军事选项，所以呢，伊朗不应在这个时候呢主动跟美国妥协。那么在这种情况，就要逼迫美国答应伊朗条件，再进行谈判。任何时候，就伊朗在以往的经验中，认为跟美国谈判就是实际上被美国欺骗，所以现在要美国先出钱，先让步，先妥协，答应所有条件，才会进行谈判。那么现在呢，其实呢，在普通的民众呢，我们访问的大部分民众，大家呢，其实是都是希望和平能够尽快结束，结束这种不确定的状态，能够恢复到正常生活。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对美国缺乏信任，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还要看一下美国和伊朗谁能更抗压，谁能坚持到最后。我觉得。
1: 好的，谢谢李锐为我们从德黑兰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现在再把目光转向也门。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4号援引消息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阿拉伯南部的设施。而胡塞武装呢，还袭击了西南部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表示，造成了至少有4名平民死亡，另外多人受伤。
3: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袭击也门西南部摩卡港的沙特军事增援部队武器和军用船只，并声言造成了数十名沙特支援人员死伤。当地媒体就拍摄到摩卡港燃起熊熊大火。据报，摩卡市内连续发生猛烈爆炸，港口及周边地区升起火焰和浓烟。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发射了6枚弹道导弹，击中居民区以及港口附近渔船，造成平民伤亡和数艘渔船起火，批评胡塞武装以当地民用和国家设施为袭击目标，企图对民众实施封锁，加剧民众困境。也门卫生部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警告此举将产生严重的卫生和人道主义后果。当局同时呼吁联合国、国际组织、人道主义机构和国际社会保护关系民众基本生活的基础设施，确保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持续运抵，并加强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其他受影响地区的紧急卫生和营养援助。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也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并表示成功击中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官员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战机侵入也门萨达省上空的回应。萨达省与沙特接壤，是胡塞武装控制区和主要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合国官员13号警告称，随着也门国内战事重燃，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商船的袭击，也门或将会重新被卷入大规模的地区冲突。
4: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3日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也门正处于自2022年停火以来最危险的冲突边缘，外交谈判完全陷入停滞。格伦德贝里呼吁国际社会对交战各方施压，并表示，如果不能立即实现停火，将引发严重的地区冲突危机。
5: أعتقد أنه سوف يكون هناك حرب واسعة في اليمن أو بين حكومة صنعاء و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السبب كما أعلنت حكومة صنعاء مرارا وتكرارا أنه لا يوجد أي أمل في أي مفاوضات فمنذ توقيع الهدنة بين الطرفين في 2022 لم يكن هناك أي احتواء أو تنفيذ لأي مما تم الاتفاق عليه لذلك أعتقد أن صنعاء قد قررت إلى أن يستلم الجانب العسكري الملف وأن يقوم بالضغط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أوسوف تكون هناك حرب لكسر العظم الطرف المنتصر هو الطرف الذي سوف يسيطر
4: 随着也门多线冲突急剧升级，格伦德贝里的警告也正在得到应验。
6: Here on the ground, the reality is clear as cross-border strikes replace political dialogue. Yemen's fragile camp is unraveling, threatening to ignite an all-out regional conflict before diplomatic efforts can regain control.عبد اللطيف الوشالي فينيكس تي في يمن صنعاء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在14号称，已经指示以军拟定了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了警方，而巴勒斯坦方面就对此予以了谴责。一方声明称，鉴于古斯拉村发生的极端主义的骚乱， 国防部长正在探讨一项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以警方。声明就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的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会大幅度的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是以军的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而对此，巴勒斯坦副总统谢赫在同一天就表示谴责，称这一计划意在巩固对巴方备战领土的非法吞并，呼吁国际社会要制止此类的单方面危险举措。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14号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根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的报道，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在纪念2006年黎以战争结束20周年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不会实施所有这些侵略行为。他表示，真主党将会继续抵抗。卡西姆还批评黎政府在框架协议谈判当中的做法，称该协议使黎巴嫩失去对以色列采取法律行动的能力，并且质疑黎政府面对以色列持续在黎南部采取行动时的应对方式。

0: 俄军在14号拦截并摧毁了221架乌克兰固定翼的无人机，向乌克兰克拉马托尔斯克投掷了6枚炸弹。乌军在同一天就袭击俄控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家大型建筑购物中心和俄列宁格勒州的一座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就表明拒绝黑海停火。
1: 另外，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乌克兰私下向美国政府表示，相信俄军在2027年前都无法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4号表示，莫斯科时间当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俄军值班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22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了一辆装有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车。 这些燃料和润滑剂本应运给乌军。俄罗斯方面同时指控乌军使用无人机于夜间袭击一家位于俄控顿涅茨克地区叶纳基耶夫市的大型建筑购物中心，引发大火。当地消防部门花费约19小时才将大火扑灭。与此同时，乌克兰苏梅州州长赫里霍罗夫14号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苏梅地区，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含一名29岁的女子以及她9岁的儿子。 乌克兰克拉马托尔斯克同日凌晨遭到俄军袭击，当局表示俄军连夜投掷了6枚炸弹，导致多处建筑物起火。作为反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13号至14号夜间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受乌军袭击，俄能源设施影响，作为产油大国的俄罗斯却面临燃油危机。在莫斯科，部分加油站因燃油短缺关闭。 部分仍在营业的加油站前大排长龙。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俄罗斯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收到土耳其关于在黑海暂停军事行动的正式提议和相关说明。扎哈罗娃指出，目前黑海局势没有明确的改善迹象，因此俄方认为目前没有理由采取任何折中办法来给予乌克兰暂时的喘息机会。俄罗斯军事专家米哈伊洛夫表示。 俄军近期针对伊兹梅尔港及铁路枢纽的打击，旨在彻底切断乌克兰透过多瑙河港口进行的军事与经济运输线，借此大幅削减北约物资交付量，并遏制乌克兰的剩余出口。另据基辅独立报14号报道，乌克兰已私下向美政府递交文件，指俄军在战场上的推进速度已放缓至每个月约40平方公里。按照这一速度，俄军很可能在2027年前无法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
0: 据悉，乌克兰目前仍控制着顿巴斯地区约22%至22%的土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军顿巴斯前线指挥部在14号宣布，俄军已经突破了奥利霍夫东南郊区的乌军防线。乌方则是对此予以否认，并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部正在紧急地调整预备队，重新投入到奥利霍夫东南郊的结合部。当地的战斗仍在进行。
2: 我们现在呢，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奥利霍夫位于第聂伯河的左支流孔卡河沿岸。这座城镇也是乌军东南集群的指挥中心和后勤的集散地。2023年，乌军从该镇开始反击，但是由于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随后乌军以此突出部为中心，向东西南三向拓展蚕食。 目前呢，俄军在扎波罗热方向的战斗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拉伯蒂诺区，尤其是其右岸的拉伯蒂诺的战斗，后来也发展成为了俄乌战争的绞杀战和阵地战的典型个案。奥列霍夫也是通往扎波罗热的最后的一道防线。今年的2月份，乌克兰武装部队就开始向奥列霍夫。 部署预备队，以减缓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的推进，但是由于俄军调集了优势兵力，致使乌克兰武装部队付出了惨重的人员和装备的损失，预备队也基本打残耗尽。俄军事专家认为，俄军所采取的战术，这是对奥利霍夫东南郊区结合部的突击。 最终使奥利霍夫战线东南出现了一处被突击的裂缝。本台记者认为，奥利霍夫西北的扎波罗热市，两者的距离只有25公里。目前这个方向的军事态势对于乌军来说岌岌可危。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0: 彭博社在14号报道称，一份近期发给北约成员国的文件显示，美方列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旨在评估各国对特朗普外交路线的支持程度。
2: 而这份文件触及到了诸多的议题，包括美国袭击伊朗、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军事行动，以及欧洲力推将防务合同授予本土企业的努力。报道称，文件试图评估各国是否向美国防务承包商采购，以及是否公开反对那些阻碍与美企签订合同的监管规定。问题还包括该国是否在行动上符合美国强硬、明确、低调的路线。而一名北约官员证实，美方正在与盟友协同开展评估，但是未就文件的内容进行置评。知情人士透露，此举引发了盟友的反弹，他们视此为美方施压，迫使其在意识形态上站队，以换取美国的保护。
0: 美国陆军在14号发表声明说，日前发生了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坠毁，导致两名士兵丧生的事故，当局暂时决定暂停所有的阿帕奇直升机的训练任务。针对一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机12号在美国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进行维护试飞的时候坠毁，机上有两名士兵死亡的事故，美国陆军在14号表示，高层人员已经下令暂停阿帕奇直升机的训练任务，并表示停飞令将会持续的生效，直至当局对事故的原因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根据美媒的报道，在发生致命坠机事故之后，美国军方下令暂时停飞的情况并不罕见，尤其是当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之中时。
2: 消息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内地南方降雨持续，各地全力的应对汛情。稍后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4: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2: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4: 这是通往松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5: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2: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受到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坝日前出现了溃口，应急部门就调派救援力量全力封堵。而同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也是遭遇了降雨，多地河道超警、城区内涝，各地正在全力的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1: 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13日晚发生溃口。溃口起初宽度约30米，经河水连续冲刷，目前已扩大至100余米。应急管理部14日调度抢险力量，全力开展封堵作业。截至15日，溃口段上游已完成封堵45米，下游完成封堵15米。在周口市区，部分街道出现河水倒灌和路段积水，当地水利部门正结合水情变化，加紧制定第二道防线施工计划，并加强沿线巡逻值守，保障防洪安全。安徽涡阳县近日遭遇持续性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影响，辖区内涡河水位持续上涨。9日至12日，涡阳水利枢纽提前开闸泄洪，累计下泄流量约1.39亿立方米。目前，涡河水位已降至正常范围。此外，在安徽滁州，降雨导致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口闸自9日开始泄洪。目前，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江苏无锡宜兴市14日凌晨起遭遇强降雨，截至当日下午4时，宜兴市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97.2毫米，最大降雨量248.8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当地组建抢险队伍，开展排涝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当晚7时，已转移风险区域群众200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浙江湖州长兴县川埠村14日上午突发山洪，水位快速上涨。洪水导致川埠村进村道路被淹没，积水深达1米多，救援人员依靠皮划艇进出转移被困人员。目前川埠村受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进村道路也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第四届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近日举行，政务司副司长周永兴表示，香港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持续推进生态保育与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香港。
3: 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香港特区政府举办了第四届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特区政府及非政府机构也推出多项活动及优惠。香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香港的首份5年规划也会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品质的方针，稳步推进绿色转型。
4: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引入人工智能及高新科技，持续优化环评的程序，修订保护臭氧层条例，改善空气的质素，发布香港氢能发展策略，协助香港把握氢能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和经济的机遇，公布生物多样性策略和行动计划，阐明未来10年的策略优先行动，进一步保护生态系统。
3: 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也在致辞时表示，内地生态环境法典在15日正式实施，相信对香港制定5年规划以及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等有重要启示作用。
5: 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亦都是一个是高度国际化、人口密集的城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亦都是香港提升城市竞争力、改善市民生活质素、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国家生态环境发展建设重大的成果，相信对于香港制定5年规划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自然保育、完善废物管理以及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等，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3: 此外，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与深圳市海洋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两地在珊瑚及海洋生态保育方面的公众教育。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连接深港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会在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的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的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演练将会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的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 此外，保安局在15号还推出了黄冈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以及全新的通关模式等资讯。专题网页提供了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以及5合1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信息。保安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黄冈口岸的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通过专页来预先了解相关的资讯。
2: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7月的零售销售和消费者信心同步走弱，进一步的加深市场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但是美债收益率却不降反升，显示出长期通胀和财政压力仍然在推高融资成本。
0: 而与此同时呢，华尔街仍然在加码数千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令市场更加的关注到高利率的环境之下 AI 算力需求能否支撑这一轮的大规模债务和资本投入。
3: 美国7月零售销售明显走弱，而且降幅并不只是受到汽油价格回落影响。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0.6%，明显弱于市场预期的增长0.1%。尽管数据偏软，部分源于7月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有所下降，但最终降幅远超预期，显示消费者支出动能出现更广泛的放缓迹象。美国消费者信心在8月也再度转弱。密歇根大学同日公布的初值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51，低于7月的55.2，也不及经济学家预期的54.5。在此前就业数据已经转弱的背景下，最新零售销售和消费者信心数据进一步增加市场对美国消费及经济增长韧性的担忧，也可能强化美联储短期内维持利率不变的理由。然而，尽管周五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偏弱，美债收益率在早间一度下跌后迅速反转走高。分析认为，这显示即使增长数据转弱，投资者对于长期通胀、财政赤字以及央行政策可信度的担忧仍在对长期债券构成压力。与此同时，华尔街本周却接连宣布大规模 AI 资本市场压注。英伟达宣布将与高盛、黑石、阿波罗、KKR、贝莱德和布鲁克菲尔德合作，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筹集最高约5000亿美元资金。随后，摩根士丹利也宣布一项1.5万亿美元融资框架 ，AI 核心经计算被列为重点领域。这显示 AI 基础设施正在进入更深的金融化阶段， GPU 芯片和算力资产越来越多被用于抵押、出租和证券化。不过，这种模式也引发华尔街对循环融资的担忧。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上诉法院下令重审大疆应否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
0: 印尼海啸发生了7.7级的地震，海啸预警现在已经解除。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14号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应否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称下级法院去年仅依据非机密资料作为判决基础的做法存在错误。
4: 美国巡回上诉法院表示，本案发回重审之后，地区法院将可以审查机密记录，并决定是否维持美国国防部的认定。美国国防部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做出了贡献，将大疆列入了中国军工企业的名单。这份名单禁止美国国防部与大疆等公司签订合同，也将会在2027年开始不允许国防部通过第三方购买这些公司的产品。而在北京，外交部就此前多次的回应了多家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名单时表示，中方一贯的坚持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
3: 根据美国彭博社14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在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而非部署军事力量。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方目前关注的重点在于切断古巴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而不是采取类似今年1月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那种军事行动，并且称该战略旨在制造内部分裂，为谈判来创造空间。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根据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
4: 针对于美国撤销墨西哥前总统洛佩斯之子的签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14号就指责美方干涉内政，他呼吁墨美两国维持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
5: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撤销前总统儿子的签证是一项带有政治意图的决定，并指责美方干涉墨西哥内政。辛鲍姆表示，墨西哥人民在1810年发动独立起义以来，一直为捍卫主权而斗争，现在也必须勇敢反对美国插手干涉墨西哥内政。
6: 事实上，美国仅仅在2026年就撤销了至少6位墨西哥执政党官员的赴美签证，而同时以参与勾结犯罪集团将毒品贩运到美国为由，要求将包括 四位现任的州长、市长和议员，以及六位前政府官员引渡到美国受审。但是墨西哥政府以美方没有提供足够理由而拒绝美方请求。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3: 美国密歇根州14号发生了枪击案，造成5人死亡，另外39岁的嫌疑人希克曼也已经身亡。美国警方的消息指出，警方在处置一处民宅枪击事件时，发现了3人死亡，1人受伤，情况危重。而警方也在另外一处民宅发现了第4名死者。
4: 声明就说，在随后的搜寻过程当中呢，执法人员在一处的林区是发现了嫌疑人的尸体，而车辆以及第5名死者的尸体，目前案件也正在调查当中。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多国的山火肆虐。克罗地亚南部城镇奥米什近日爆发的大规模山火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40人受伤，有大约1200人被迫疏散。德国西部的野火则是蔓延到了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城镇，德国陆军协助消防员进行灭火。
7: 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小城奥米什13日晚爆发严重山火，在强风助推下，火势从郊区迅速蔓延至镇中心，短短4小时内便烧毁超过1000公顷土地，上千名居民和游客携带随身行李撤离，当局派出一艘海军登陆舰运送撤离人员。经过彻夜扑救，火势在14日上午大致平息，现场已没有大面积明火，但多处房屋及车辆被烧毁。奥米什附近的克罗地亚第2大城市斯普利特临床医院中心接治了40名山火伤者，

其中14人需住院治疗，7人情况危急。此外，奥米什和斯普利特的体育馆成为灾民临时安置点，收容了1200多人。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

0: 人会披露，今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野火数量已超过2025年的1017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的东部海域在15号的清晨发生了7.7级地震，并伴随多次余震，几个地区都录得了不到一公尺高的海啸波，但是目前当局已经解除了海啸预警，而有五人至少在地震当中死亡。地震是发生在当地时间的上午5:58，多地的震感强烈，有建筑物受损倒塌，而居民也是惊慌失措，纷纷逃往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避难。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指出，震中是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为15公里，附近的弗洛勒岛在多处有震感。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居民就表示，强烈的震动导致了许多的建筑物受损，也有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倒塌。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在1992年的12月，一场7级地震引发了海啸，造成了弗洛雷斯岛大约2500人死亡。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祭报复性制裁。 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施平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雨热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夏天的热，海内外的朋友都想逃离，从抢购中国空调到扎堆来华避暑。今年夏天 China Cool 风靡海外，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形成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四大避暑板块，为全球游客提供了多元避暑选择，吸引大批外国游客跨越山海，沉浸式的体验中国的天然空调房。在全国的清凉地图当中呢，湖南清凉的山地气候圈粉无数，像南岳衡山的夏日平均气温只有21.4度，高山云雾缭绕，风光别具一格。而在河北秦皇岛，沙滩碧海能让人沉浸式地感受到夏日海岸独有的悠然气息。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末伏，由热转凉是天气变化的大趋势，但是暑热并不会戛然而止。就像中东部多地最近呢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呢，清凉初显，但是未来几天时间，中东部的气温还将会缓步走高。下周初之后，由于副热带高压将会牺牲加强，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呢也将会逐渐的发展增多。

像是在湖南长沙，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就会告别20多度，来到31度，而且下周一的时候呢，这里可能还会再次出现高温天气，所以山野的清凉仍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计划要到山野去游玩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关注一下降水的变化。但要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

欢迎回来。经过几天时间，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将会逐渐的东移入海，受其影响下的强降雨范围呢也将会往东收缩。那可以看到，今天呢，在浙江大部、福建还有台湾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那到明天呢，这一带的强降雨就将会明显消退，转为小到中雨。降雨减弱消退之后呢，天气会变得利于出行，但是对于河南、湖北到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不少地方呢，近期这个强降雨频繁，土壤的含水量接近饱和，而次生灾害的发生呢是具有滞后性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呢还会继续，所以要建议这些地方的朋友呢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关注景区的最新公告，一切都要以安全为先。此外呢，随着白海豚残余环流入海，在高空槽的引导下东移北上，下周一呢，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的东北部等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所以要请这一带的朋友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合理安排出行。长夏未尽，雨热犹在，愿大家都能在平安当中享受剩余的夏日时光，一起期盼更加凉爽季节的到来。好，再会。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0: 那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1: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西方国家正面临严峻的抗生素供应链危机，其中全球最常用的抗生素之一阿莫西林，其关键原料高达94%来自中国。目前中国占据了全球抗生素原料药出口的半壁江山，即便是向欧美供应大量仿制药的印度药业，其生产过程同样高度依赖中国的化学原料。有报告甚至将这种依赖形容为与稀土挑战等同级别的威胁，并警告存在地缘政治风险。不过文章也直言，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自己造成的。由于抗生素需要严格控制使用以延缓耐药性，导致药企利润微薄，资本纷纷转向肿瘤药和减肥药等暴利领域，许多大型药企已先后退出抗生研发，这使得全球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抗生素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持续加大的研发投入，更在新药研发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目前中国已经占据全球新药研发管线的约1/3。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3日表示，美军可以无限期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他同时否认林肯号航母存在条件恶劣的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历来最严厉的措施，结合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以阻止物资进出伊朗港口。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警告，如果伊朗条件得不到满足，或将升级冲突，予以回应。
1: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13日访问巴拿马期间表示，美国海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能按需轮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舰船。路透社报道称，赫克塞斯此番言论表明，他正建议总统特朗普，美军可持续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以推动尚未成功的美伊谈判。另外，赫克塞斯驳斥有关长期驻守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条件恶劣的报道，指相关说法完全歪曲事实。国防部将确保每一艘船、每一位船长和船员都能及时获得所有支援。赫克塞斯称，他对所有执行长期任务的水兵怀有更深的敬意与感激，并称赞他们在靠港次数少等情况下依然有令人惊叹的表现。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发文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而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警告称，地区国家不应向伊朗的敌人屈服，否则将危及国家主权，削弱国家地位，并指任何因依赖外部势力而引发的地区动荡必将遭到伊朗坚决而果断的回应。此外，伊朗外交部13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指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和学生在内的人员伤亡，并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破坏。伊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持续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多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此外，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4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否认有关报道，称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指有关报道纯属捏造。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将组建首支多领域多国联合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军事支援人员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系统，从空中、海面及水下发起攻击。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旨在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作战能力整合并扩展，形成多域多国联合威慑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启动与地区伙伴的商谈及正式邀请程序。去年12月，美军成立中东首支单程攻击无人机部队“蝎子打击特遣部队”。过去八个多月间，“蝎子打击特遣部队”参与多次关键作战，包括去年12月首次从美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参与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得益于地区伙伴做出的巨大创新，新组建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蝎子打击特遣队的经验基础上更进一步。华盛顿邮报13日引用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指，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 25%。 美国空军称，死神无人机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根据其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每架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000至$50,000,000。据报，美军通常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使用死神无人机，由于其速度较慢且通常低空飞行，很容易成为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打击目标。据官员透露，有一部分死神无人机是因为操作员与无人机通讯链接中断而坠毁，但具体损失数量不详。五角大楼一直否认美军武器库存即将耗尽的说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争取国会支持一项67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补充预算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3日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他相信美国将实现其针对伊朗的两个目标，即维持能源价格稳定，还有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并同时承认情况仍不可预测，因为伊朗在履行承诺方面有时会出尔反尔。
2: It really is twofold.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I know that oil is down today and it's way down from the high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nflict.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I feel confident we're accomplishing both of those goals, but it's inherently an unpredictable thing because the Iranians themselves are unpredictable and they sometimes don't honor the commitments they've made to us.
1: 范斯在福克斯新闻专访中的最新表态，释放出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政策与战术重心上的重要转向信号。这份表态不仅是对当前地缘冲突进展的阶段性总结，也是针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全球能源市场的战略再平衡。针对范斯的讲话内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范斯明确将降低美国国内油价与能源成本列为第一目标，而将阻断伊朗拥核降为第二目标。这与战争初期特朗普一再宣称的唯一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朗核计划形成鲜明对比。万斯的表态反映出白宫正在将美国优先的重点从远期的地缘安全危机调整为眼下选民最感同身受的经济生计问题。第二，万斯的讲话证实战局重点已经由早期的对伊朗核设施及军事目标的空袭全面转向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与中东石油出口流动的博弈。万斯提到白宫正在选择性战略性的混合使用军力制裁与外交手段，这隐含了美方对自身军事资源比如部分高端弹药库存消耗的考量，表明美方倾向于通过持久的经济与海空封锁来替代高风险的地面或大规模高强度空袭。第三，万斯宣称无论是否达成协议，美国都处于更强地位，同时强调伊朗的核计划与常规军事能力已被大幅削弱。这种表态旨在为美方锁定胜败叙事，即使未来与不可预测不可守承诺的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美方也可以宣称军事目标已经达成，而且油价已经回落。通过降低对伊朗彻底屈服和签署全面协议的硬性门槛，

0: 美方实际上保留了随时根据油价变化和海峡通航情况灵活动态调整军事介入程度的弹性空间。第四，万斯作为副总统及政府内部对大规模对外军事干预持谨慎态度的代表人物，由他出来将稳油价定为第一目标，既能安抚国内对战争拖累经济感到不爽的保守派基本盘，又能与特朗普的强硬威慑形成互补的好警察和坏警察的分工。万斯的最新讲话标志着美国对伊朗策略进入收割与控局阶段，美方的核心诉求已经从早期高调的去核化行动降为以较低代价维持海湾地区能源流动的稳定性，并把国内油价压下来。这一策略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全球金融与大宗商品市场，但也意味着美伊博弈将转化为长期的海峡封锁与反封锁的拉锯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每天都在寻求同盟友交易，以争取急需的拦截导弹。泽连斯基称，如果美国出售现有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的5%，乌克兰就得以渡过寒冬；如果出售10%，乌方就能摧毁俄罗斯所有弹道导弹，拦截所有打击。但目前乌克兰只有1%。他直言，乌克兰今年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较去年大幅减少，而俄罗斯则相较以往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民众对于频繁的袭击已经疲惫不堪。泽连斯基表示，最近几个月来的每一天，他进行了无数次通话，寻求通过交易换取导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日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船只行为的反制。
1: Было разрешено самим себе не просто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и проверять суда, а забирать груз и продавать его, чтобы получить какую-то выручку.И эту выручку передавать Украине, чтобы она продолжала укреплять свой нацистский режим. Путин очень четко, выдержанно сказал, что мы будем на этот разбой, на это пиратство отве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о, будем выбирать цели сами. Целями будут суда, которые работают в интересах стран, провозгласивших своей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ой разбой и пиратство.
0: 欧盟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的船只。拉夫罗夫表示，欧盟这一非法决定意在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实际上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实施禁令。拉夫罗夫指，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船队。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因为欧盟已经将自身决定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发表讲话的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日在远东萨哈林州视察太平洋舰队军演，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发表讲话时，就已经警告欧洲国家，若扣押俄罗斯商船，尤其是所谓的影子船队，俄方将采取对等反制。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后，受到欧盟、G7等对石油出口的制裁。传统西方保险公司、船运服务和港口拒绝为运载俄油的船只提供服务，俄方因此就组建影子团队，使用老龄船龄老旧、所有权不透明、常悬挂方便旗或假旗、关闭 AIS 追踪系统进行船对船转运的油轮，规避制裁，将原油运往东方。影子船队承担了俄罗斯海上石油出口的大部分，估计约70%到80%，为俄罗斯战争经济提供重要资金，每月可达数十亿欧元的级别。欧盟已经将超过600到670艘相关船只列入制裁名单，禁止其进入欧盟港口或使用相关海事服务。扣留行动是执行制裁的直接手段，防止其继续运油获利。而近期欧盟还允许成员国出售被扣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这就惹急了俄罗斯。普京和拉夫罗夫的强硬表态，实质上是将俄欧博弈的战场从金融与贸易正式推向海洋公海航道的控制。

治权与执法权。那么会不会因此发生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直接的海上冲突呢？欧盟绝大多数沿海国家，比如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德国、丹麦、法国还有英国，都是北约的成员国。俄罗斯非常清楚，如果在公海上对挂有欧盟和北约国家国旗的军舰或公职船只，如海岸警卫队，直接开火的话，那么很容易触发北约集体防御机制，引发不可控制的全面战争。不过呢，俄罗斯其实已经通过网络袭击、无人机入侵和导弹坠落等方式试探北约的底线，也就是说，看看北约是否会对某些个别事件启动第五条款。那么这次影子船队升级，俄方会否趁机进一步做动作，要看他的战略意图还有行动的技巧。从目前看，无论是欧盟拦截影子船队，还是俄罗斯威胁对等扣押，双方都在精心控制冲突的烈度，使用的手段主要是海事执法、临时检查、扣留商船。比如，如果欧盟国家像丹麦在丹麦海峡或法国在地中海强行拦截并登临检查俄方重点保护的邮轮，而不是直接派遣主力驱逐舰进行军事打击，那么俄方怎么办呢？他可能会派出海军军舰或者海军航空兵进行一些这个远距离的或者突发干预，执法双方呢，船与军舰之间可能要发生一些互相之间的干扰，也可能出现更近的碰撞、危险拦截甚至警告性的射击，这就是相当严重的了。那么这种概率在增加，但是呢，应该说还不算大。那么俄方也可能在自身拥有局部战术优势的海域，比如说黑海的部分水域、巴伦支海或者是靠近北极的航道，挑选一些挂有欧盟国家的旗帜或服务于西方利益的民用商船进行扣押，以此作为对欧盟扣船的对等报复。这种商船对商船的抓捕极易引发双方海岸警卫队的对峙，那么波罗的海与北海密布着欧洲的海底电缆、天然气管道还有海上风电场，在海上灰色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俄方可能会加大准军事船只在这些区域的活动力度，导致欧盟国家的巡逻舰进行强制驱离或者是拦截。但是呢，总的来看，俄罗斯与欧盟不太可能在海上爆发双方正规海军之间的阵地战或大范围的海战。可是呢，公海海盗化、海事执法军事化以及对等扣押商船可能会成为常态。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允许经过审查的美国企业参与针对境外犯罪集团的网络行动，相关企业可以监控、干扰甚至摧毁犯罪组织的信息系统，但每一次行动都必须提前获得美国政府批准。
3: 根据白宫公布的备忘录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将共同设立一项网络行动计划，招募拥有相关技术能力的美国企业，打击在境外活动以美国民众和机构为目标的跨国犯罪组织。打击对象包括实施勒索、软件攻击、网络钓鱼、金融诈骗、敲诈勒索和身份冒用的犯罪集团。白宫表示，2025年美国消费者报告的网络犯罪损失超过208亿美元。参与计划的企业可以实施两类行动，一类是网络监控，可以秘密进入目标信息系统收集情报，而另一类是网络效果行动，可以操纵、干扰、瘫痪甚至是摧毁犯罪集团控制的信息系统、网络以及相关虚拟基础设施。不过，每项行动都必须由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提前进行审查，并且获得书面批准。企业只能够代表美国政府行动，并接受联邦政府的指挥和监督。不过，有网络安全专家担心，网络犯罪集团使用的服务器和设备可能属于不知情的第三方，一旦目标识别错误，可能造成附带损失，也可能会引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与法律争端。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授权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建立专项机制，招募并授权经过审核的私营科技企业对境外跨国网络犯罪组织实施主动的反制与进攻性的网络行动。这一政策出台的直接背景就是跨国网络诈骗勒索软件及网络勒索给美国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仅此前一年消费者报告损失就超过了200亿美元。这也是美国政府在公司合作防线上的突破性转向，从传统的私企被动防御加政府信息共享，演变为政府授权监管、私企主动出击的战略合营。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观察：第一，面对以 AI 加持迭代极快的境外黑产与网络犯罪，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的法定职责主要对准国家级威胁，而且受限于繁琐的公职审批流程。而硅谷与网络安全巨头则拥有更灵活的技术栈、更庞大的全球网络观察节点以及强大的漏洞与威胁情报资源。招募私企，这个发起网络效应行动，就是瘫痪、干扰和摧毁敌对网络设施，实际上是把民间的算力、自动化工具以黑客对抗技术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大幅拉低美国政府打击境外黑产的行动成本。这叫做国家安全能力的民间外包，为的就是降本增效。第二，尽管备忘录设定了多重红线，比如需要司法部和国土部双重审核，禁止造成人员伤亡或触及国际法武力使用标准，缴纳100万美元保证金等等，但这种授权民间合法黑客的模式是否有隐患呢？比如私企在行动中误伤非目标基础设施，或者是超越授权范围，而赋予私企网络武器开发与进攻实战的许可，可能催生出庞大的私营网络雇佣兵市场，类似于现实物理世界中的黑水公司，那么对未来的全球网络空间秩序会构成系统性的威胁。第三，可以说美国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是因应现代国际矛盾的复杂化，并借鉴别人经验的一种改革，而且要名正言顺地走法律途径，但势必会冲击地缘政治与国际规则。通常国家行为要受国际法的约束，但今天这个强权就是真理的世界，国际法基本上已经被废。那么国家授权下的私企行动 则使得美方在面对国际问责时拥有了可否认性。这种做法削弱了国际社会努力建立的网络空间国家行为准则。美国一旦将授权私企发起跨国攻击合法化，那么其他大国及地区强权极有可能跟进效仿，以打击本国受到的跨境诈骗或网络犯罪为由，授权各自的科技巨头出海攻击。这会导致全球互联网进一步割裂，网络空间逐渐走向公海自由掠夺式的无序状态。可以说，美国政府此举标志着全球网络攻防博弈进入了混合战争 2.0 时代。表面上看，这是面对跨国网络犯罪大泛滥时的一种高科技对冲方案，但这也是将国家暴力合法使用权向资本与科技巨头做出危险的让步。当硅谷的算法与代码被赋予合法破坏攻击的权利的时候，那么这场以防范网络犯罪为名的试验很可能会打开网络空间的潘多拉魔盒。如何对这些被解锁的数字巨兽进行有效监管，那将是华盛顿乃至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皇位市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中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9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家好，我是宁佳怡。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为香港航天史写下新一页的黎嘉莹，在中国空间站天宫已经工作了两个多月。空间站不时会发放驻守航天员在天宫工作和生活的片段，而在太空失重环境下，黎嘉莹的冲天马尾造型相当惹人注目。航天员除了要展开多项空间科学实验之外，亦都解锁更多太空新体验，包括在太空烤南瓜、轮流跑步健身、用洗发泡沫洗头，同埋组装测试香港研发嘅天韵相机等。黎嘉莹嘅征空之路燃起咗香港嘅太空热，亦都激发年轻一代嘅征空梦想。
2: 多謝你可以為了國家和香港去爭光，
3: 見到很多新聞就堅持不要放棄，就激勵了我很想做一個太空人。
4: 我相信對學生來說是更加興奮的，我應該要學多些，將來我有機會都可以上太空。
5: 中國航天近這幾年發展得非常之出色，現在加上有香港人上太空，咁嗰個熱潮你睇到佢咧，就完全同我1992年嘅完全相差得好遠啦。

0: 都幾奇妙啊！覺得都竟然咁細地方都有機會去，即係成為其中一份子上到太空啊！
1: 所有人都未做過太空人，我覺得淨係得佢一個做嘅話，都其實都幾勁。
2: 回想黎嘉莹当日随神舟23号升空的一刻，不少香港人到现在仍然觉得很奇妙。神舟23号成功发射，太空馆举办的专题展览也都特别展出黎嘉莹和指令长朱杨柱以及驾驶员张志远的相，载人飞行任务和轮船载荷专家的基本要求，还有航天服、天宫上的太空实验等。有家长特登带埋仔女嚟参观，了解航天知识。小朋友就话睇到香港诞生第一位女航天员，立志要做太空人。
3: 火箭发射就觉得好有兴趣咯，火箭想升上太空，享受一下太空系点样嘅，好多星系啊，有好多行星啊，仲好多未知嘅。嘢係要我哋探索嘅。
0: 對啲宇宙啊，點樣形成嗰啲，平時都有睇開書嘅，係啦。咁啊，嚟到睇啲有啲動畫睇下，就更加易啲吸收啲。
2: 呢一位家長話：個女兒一直對太空感興趣，中意認識唔同星體同埋探索宇宙奧秘。
4: 對太空不嬲都好有興趣，成日因為好中意睇嗰啲星座嗰啲，所以都諗佢會中意睇呢個展覽嘅，接觸多。

0: 啲新事物係好事嚟嘅。難得香港有一個女太空人可以上到太空，咁就俾小朋友未來可能睇下會唔會有呢個方面發展啦。
1: 我自己覺得咧，如果要做太空人咧，要讀好書，而且要讀好嗰啲天文現象先可以做到太空人。
2: 在将军澳这间小学的操场，一百学生正模拟火箭发射升空和返回着陆的过程。不过看来要令到火箭成功发射，顺利打开降落伞都不是那么容易。
3: 算是成功的，因为我们那个火箭可以成功发射，还有那个降落伞可以打开到平安地降下来。
4: 这个活动就令到我们可以亲手做到这个火箭，比起课堂就有趣，还有对火箭的认识更加多。
2: 自从中国第一个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搭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升空之后，近年航天科技教育慢慢走入本港的校园。将军澳的这间小学早在两年前已经开展了水火箭体验课程，希望學生對航天科技有更多的認知。
5: 我相信以前水火箭的做法通常都是、好了，我射去一個目標，或者我射遠一點就停了。但是這個課程我們加多一樣，其實射到升空之後怎樣回收回來呢？其實經過這兩年的課程的開展，老師用了很多的時間努力去，學生給了很多的回應我們，我們不斷地去優化這個課程，讓這個課程越來越好。很多不同的學校呢都會來到學校當中，你們的水火箭課程怎麼做的？
6: 我欲乘風破浪，去探尋那星辰大海。
2: 探索太空的好奇种子自小就要种下来。在跑马地这间小学为小四至到小六举行跨学科活动，结合 STEM 元素和中国航天发展史。负责课程统筹的老师说，希望透过动手制作简易火箭，激发学生对宇宙探索精神。
7: 理念其實都很簡單嘅啫，我哋其實希望小朋友學到嘅嘢唔會話淨係記住某啲原則啊、某啲嘅步驟啊。咁例如今次一啲航天嘅活動，其實佢哋都會係體驗到，我哋以前中國嘅歷史亦都有一啲航天嘅發展喎。由呢啲咁樣嘅歷史嘅題材，咁佢哋認識到啊，原來我哋以前中國有神舟啦，跟住慢慢發展到去嫦娥啊，咁甚至到我哋而家有我哋香港首位嘅一個女太空人啊，黎嘉瑩小姐啊咁樣。咁都係佢哋會更加入肉咯，對於小朋友嚟講。
8: 我好開心，
1: 因為我哋都估唔到會成功。
9: 見到前幾組喺度失敗，覺得應該冇乜可能。
7: 在我們準籌備的課程之前，其實老師他都我們都嘗試過失敗，所以我們就會知道即是哪些位置他們會可能會遇到一些難題啦，例如他們在安裝火箭的時候發射不到啦，可能裡面的壓力不夠啦，亦都有機會可能在設計外形上面需要再做修訂和改良，咁先至可以發射到啦，即唔係淨係單單有咗個火箭就可以完成到成個任務嘅。
2: 喺呢次活動入面，令到學生明白到黎嘉瑩經歷咗好多艱苦先能夠飛上太空，要學習佢不輕言放棄嘅精神。
1: 我覺得最有興趣嘅咧，就係同啲同學一齊合作，一齊整一個火箭。咁我覺得最難嘅就係咧，去發射嗰陣時咧。有時咧，我哋就會有啲失控啦，因為嗰、那個機器有時噴唔到出嚟嘅。咁我哋再三嘗試咧，咁我哋真係成功入咗去個呼拉圈咁。我嗰組都好開心。佢哋面對咗好多次嘅挫敗啦，但係佢哋冇放棄，佢哋好堅持去做每一件事，要做到成功為止。咁我喺呢一方面咧，都要向佢哋好好學習。
7: 他們知道原來太空人上到去的時候，其實之前要經歷了很多無數的一些失敗，讓他們可以知道解難的精神其實是很重要，還有堅毅的精神也很重要。
10: 今天我跟大家介紹的就是說中國航天的新動向。
2: 有港版楊利偉之稱的香港航天學會會長雷建全，三十幾年來致力推廣航天知識。這一天他向這班小學生介紹國家航天新動向。
10: 他最有興趣的呢，就當然是對太空人啦。他們很多時候他們都有個問號，就是說為什麼就要 即係要發展太空科技先。即係有時我哋中國人有啲乜嘢嘅好處，大部分咧小朋友都係問我哋呢一樣嘢會比較常多啲。
2: 為了增加趣味性，吕建全都会在简报里面加入相和动画，透过互动希望激发学生的兴趣。
10: 过来的时间你要帮我拦截，行不行？你们准备好没？你见到他过来的时间，你不是这样，你不是这些讲座有个比较上好一点 的效果就是什么呢？近距离大家可以接触，邀请一些学生出来又做一些很小的实验，咁就會令到咧就全場個氣氛咧就會即係能夠開心啲啦，咁佢哋咪吸引啲咯。小朋友咧個反應係好直接嘅，即係你講得好唔好聽，講得精唔精彩，我問好多問題佢答唔答得到咧，你即時睇到個反應嘅，唔係唔假嘅。變咗佢個眼神啦，佢嘅笑容咧，就會令到你自己覺得有種成功感啊嘛，即係覺得啊，即係原來我講嘅嘢都幾吸引。
11: 我本身自己對航天都係冇乜興趣嘅，但係睇完呢啲講座同埋活動之後，我真係好想去了解更多有關航天嘅嘢。我知道太空係一個無重嘅狀態啦，咁佢冇分輕或者重嘅。上堂嘅時候，老師又俾我哋睇一啲太空嘅影片，咁之後就見到哇，啲地球冇可能發生嘅嘢喺太空可以見到喎，咁我就覺得好神奇。
12: 我大個都想做太空人。在那些社交平台上面呢，很多人都在说原来月球上面是有外星人的，那之后我都很想发掘一下月球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呢。
7: 我们平时呢讲开话职业的东西，他们偏向都会讲多些会不会医生啊、律师啊、护士啊、老师啊这些，但我觉得现在自从有了即有这个航天业之后，他们就会想多了，还有再经过我们今天的一些活动啊，简介多了的时候，还有他们自己发掘多了，他会觉得其实航天这样东西给到他们的一些职业选择原来都不少的，他们会想多了这样东西，原来都不是距离太空或者航天呢樣嘢係咁遙遠，似係喺佢哋心裏邊播咗一種種子咁樣。
2: 喺黎家營，隨住神舟23號飛船升空嘅嗰晚，雷建全諗翻起話，即刻收到唔少學校打嚟查詢，想邀請佢嚟學校做講座。
10: 幾間學校11點幾打電話俾我，就話咧，即係想即係揾我去佢哋學校嗰度咧，就去做一啲嘅講座啊、工作坊啊、親子工作坊啊，即係呢一類。咁即係都幾高興嘅。你睇到咧，大家其實都好關注嗰、那個即係香港嘅太空人啦，同埋即係話好想俾啲學生知多啲有關航天方面嘅知識。咁我會覺得即係話為小朋友嘅知識方面增長啦，為香港出一分力啦，為國家出一分力啦，我咪覺得都值得啦，即係繼續推動落去啦。即係其實互相鼓勵嘅，佢哋都鼓勵緊我繼續落。
13: 我們希望學生能夠從閱讀和體驗當中真正了解到航天的發展，在航天發展的歷史歷程裡面經歷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他們的成功經驗，或者甚至是從他們的失敗經驗裡面學到不同的道理。希望啟發學生能夠勇於追夢、敢於創新的一個精神。
2: 在2021年神舟13号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化身太空讲师，第一次在天宫授课，香港的学校亦都有参与。事隔5年，天宫课堂即将回归，特区政府说已经向国家提出请求，安排黎家营和本港的学生进行天地对话，相信会再带起一股航天热潮。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香港人的太空梦成真，激发起新一代对航天科技的无限想象。18岁的郑耀津 Aden 正是朝着他的航天梦一步步实践。
1: 有些人喜欢看人家打篮球、踢足球，我喜欢看火箭。这件事本身很震撼，就是你想一个几百吨重的东西由地下升上太空，这个难度就有点不上下。每一个的设计同埋佢個點解要咁設計啊？同埋嗰啲機械啊，嗰類嘢咧，我覺得係好感興趣，好精密嘅配合咧，先至可以做到。即係我覺得係一個藝術品咧，工程藝術品。
0: Aden 對於航天嘅熱愛要由佢六歲開始講起。媽媽阿鐘形容個仔年幼嘅時候已經係問題兒童，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每日都有新嘅問題考起佢同爸爸。
2: 幼稚園佢就成日睇嗰啲書嘅，即係火箭啊、太空船啊嗰啲。他走嚟問我哋嘅，問我同阿爸爸咁，我唔好識答佢。
1: 我啲興趣咧就包括有呢個攝影，係啊，跟住可能去睇下啲影下星星，去研究航天，同埋去研究下世界上啲嘢點樣喐噶，同埋可能得閒有機會可能會研究下屋企就譬如某啲嘢壞咗，咁啊研究下點樣去壞咗啦。係啊，咁咪試下可唔可以自己整咧？又或者可唔可以自己整啲玩具出嚟玩啊？
2: 我自細佢都係諗一啲嘢，我自己要做，落手落腳做。咁但係佢陸陸續續成長，你要知佢興趣喺嗰邊噶嘛。咁點解唔俾多啲資源佢咧？
0: 為咗俾個仔追尋佢嘅海闊天空，阿鐘先後兩次放低工作，陪個仔一齊參加航天訓練營。
1: 小一暑假，我就去咗美國啦。跟住我就喺小四嘅暑假咧，就去咗嗰個俄羅斯啊。去接受呢個航天嘅訓練，最好深刻嘅原因係咧，因為嗰啲嘢咧，即係原本咧，淨喺書嗰度睇啦，上網可能睇到啦，甚至可能有啲人拍片睇啲火箭升空啦。但係當你真係去嗰度睇嘅時候，你會感受到佢幾咁震撼，同埋你可以去真係體驗下真太空人用嗰啲訓練設施咧。跟住我哋可以入下去人哋嗰啲訓練艙或者以前啲太空站嗰度睇下裏邊佢係點啦，同埋每一樣嘢有咩用啦。呢啲係即係去到咁細緻嘅嘢咧就。不是你上網看得到，
2: 我不是特別有興趣，我根本對科學沒有興趣，我一個師奶，我都不是這行，我做 recruitment， 爸爸做金融的，所以就航天航空呢，我們都不是說有這樣的背景或者經驗，不過我們都一直很鼓勵他，起碼我們沒有停止他，沒有阻止他說你不可以浪費這筆錢，
1: 就算父母不喜歡也好，他會陪我一起去瘋，一起去玩，俾錢一起帶佢去美國去俄羅斯玩，但甚至佢自己可能冇興趣，佢可以攞嗰筆錢，可能唔係個手袋啊，去食餐飯啊，可以好 happy 咁，但係佢都同我一齊癲一齊玩，咁啊好多謝嘅，咁啊真係父母嘅培養啦，咁啊同埋可以俾個機會我去做啲咁嘅嘢。
2: 咁我覺得成個成長過程讓佢好投入、開心去認識或者追佢中意嘅嘢係好值得嘅。佢今日18歲，今年。翻唔到轉頭啲時間，我讓呢個時間同佢一齊成長，我係開心。我今日睇翻相，我都好開心。陪佢咯，真係要做父母，真係要陪佢。
0: 而家喺理工大學修讀航空工程學士課程嘅 Aden， 希望將來可以從事飛機設計行業。
1: 我其實我覺得我學呢科純粹係滿足下自己嘅好奇心多啲，同埋即係我而家喺理工啦，咁學校有好多啲設施可以俾我哋去學習下啦。呢啲機會係你就算即係你去出邊讀其他科，你係唔會有的。我哋屋企唔會無端端揾啲可能揾啲碳纖維出嚟度整，唔無端端拖機。

0: 亦都唔會攞塊不鏽鋼板走去屈一屈佢，跟住整啲嘢出嚟，呢啲冇。咁但係你學校就俾咗啲咁嘅機會，我覺得真係自己落手整，又或者係學嗰啲知識方向嘅嘢都係好特別，嗰啲好意想不到嘅體驗係會俾到你。
1: 医科和商科在传统上被视为最有前途的大学学科，不过目标明确的 Aden 很早已经锁定修读航空工程。
0: 这科我又不会说前途真的很差，差到渣到会是都未必有其他的工作的待遇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个重点，个重点是去了解一下个世界。我始终对工程有点兴趣多一点，试下去那些飞机制造的公司做，可能做個飛機設計師，或者可能去航天工業嗰度做嘢。
1: 唔少父母都望子成龍，不過比起名利，阿鐘更加希望個仔可以跟隨興趣並且發展成為自己嘅事業。
2: 我哋成日問個價值喺邊度？個價值成長就係個仔嘅路途。我唔係望佢大富大貴，佢都明白。你問我使錢嗰啲人，我又唔係大花童，冇需要。
0: 父母嘅嗰個支持好重要，因為如果父母不支持，可能我就變成讀一些自己不想讀的東西，即是他都不

0: 如果话父母嘅支持系孩子大胆追梦嘅最强后盾，咁雷健全必定系 Aden 喺呢条道路上嘅启蒙导师。
1: 最巨型嗰支最重型嘅火箭，这个咧就叫做长征五号火箭，亦都有一个名咧就叫做肥五。点解佢做肥五呢？就因为佢好肥，就咁简单。这个系我教咁多个学生里面嚟讲咧比较上特别啲嘅一个。第一，佢当年系好细个。咁佢好細個嘅時間咧，佢咧就已經跟我去參與，即係未試過咁細嘅。咁同埋咧，佢咧就係好多嘢問嘅。嗱，不論係美國啊、俄羅斯咧，佢係不斷咁樣問問題嘅。佢真係問嗰啲咧，係同航天咧好有關係啊。咁即係你可以好明顯知道咧，佢真係好濃厚嘅興趣。咁所以咧，都算係我嘅得力弟子嚟嘅。我都希望佢係我嘅接班人。
0: 超级航天迷雷健全年少的时候，因为在电视上见到人类登月，就立志要做太空人。为了追梦，他曾经使了几百万到俄罗斯接受太空培训，去美国体验无重状态，足迹更加踏遍南北两极。
1: 都说我是一个普通家庭的人，我又不是什么富贵那些，我又很多零用钱我又不会花在其他地方，就放在这里。即係差唔多咧，我要去一次咧，我要儲幾年錢。咁我舉個例啦，嗰個無重力嘅飛行啦。咁我諗香港人參與過呢個無重力嘅飛行嘅人好少，一個鐘頭咧，大約係40,000蚊到港幣。雖然我夠膽，我又膽粗粗，我走去學戰鬥機，一個鐘頭要160,000。咁你諗係幾貴？咁我諗喺好多人心目中覺得係，即係點解會有個咁嘅人？係啦。所以他們就覺得我就是有些瘋狂，潑你冷水的不支持你的一定多過支持你，這個很肯定100%告訴你。
0: 雖然他的瘋狂行徑換來不少冷嘲熱諷，但仍然無了他對太空的熱愛。多年來帶領無數青少年四出參與航天培訓活動，鼓勵他們開展精天夢。
1: 因為你香港對航天的資訊真的太少了，理論的資訊已經少了，但是你要能夠參與那些訓練的話， 你更差不多等於零，是吧？ 你有哪間學校，有哪個機構提供得到呢？所以呢，我就帶一些同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譬如我們呢就要在、那個訓練中心那裡呢，直成呢就是要去有一些超重訓練，就是它一個離心機，就俾你感覺一下咧，就話嗰個即係壓住你個心口嘅時間，即係好似你火箭升空嘅時間，嗰個感覺係點咧？我哋要真係要著一件真嘅太空衣啦，好複雜嘅喎。咁點解要有呢件咁嘅太空衣咧？咁我哋嘅太空食物係點樣嘅咧？無重狀態情況之下係點樣去生活啊？點樣去適應？
0: 如今佢收藏嘅航天藏品已經有過千件。部分模型更加见证着国家航天事业的进步。
1: 这些呢都是我这么多年里面的珍藏，又是我自己的就是航天的展品，也是一些教材来的。好像这些是两弹一星的一些航天 的物品，这个运载火箭，载人飞船，嫦娥工程一系列的模型，啊！呢啲都係要嚟做，即係教嗰啲小朋友嘅一啲嘅課程嘅一啲嘅教具嚟嘅。
0: 呢一啲教具，雷健全不時會用嚟向學生介紹航天員喺太空生活嘅知識。
1: 初代航天服咧，最主要咧就係俾個太空人咧著住佢咧就係升空同埋翻嚟。但係咧，如果係要去到太空艙裏邊，離開個太空艙，要去做一些嘅艙外的活動咧，就要著呢一件啦。
0: 縱情航天超過半世紀，67歲的雷健全雖然未能夠圓夢上太空，不過能夠見證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升空，已經令佢覺得好欣慰。期望將來會誕生更多港產太空人。
1: 今次黎嘉瑩咧，他應該就是會離開個太空艙咧，就去裝嗰個天運相機啊！嗰件咧就做唔到嘅，一定係著呢一件，咁計時冇噶啦。咁你冇辦法嘅，你生不逢時，喺嗰個年代我冇機會接觸得到。咁所以我今天我見得到，即係香港有第一個太空人，佢終於真係佢能夠夢想成真嘅，咁我都高。

0: 兴噶，我一戥佢高兴噶。人生好好多嘢嘅，我比起咁多人里面嚟计咧，我觉得我都好精彩噶啦。不过希望咧就系、是、不断嘅，即系不久嘅将来咧会陆续有第二、第三、第四个啦。啊，我都想咁。
1: 请问你今次任务系乜嘢啊？
0: 我准备要登陆月球，我要上呢一个中国人第一个中国人登陆月球。再见。
2: 好啊。
1: 祝你一切顺利。

0: 容许狗吃进入十四新措施实施，
1: 期望就会有大概5%嘅增长咯，
2: 系几好嘅，因为真系舒服好多。
3: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4: 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0: 咯。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5: Roya.
6: Angle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č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 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4: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今天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回应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 美媒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切断古巴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巴西政府已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举措启动经济对等法案机制，启动相关程序，为捍卫巴西利益做好准备。 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规定侵犯表达和通信自由。马克龙称将在明年春季任期结束前继续推动禁令生效。详细新闻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听话姐又是我啊。是
2: 我很小的时候老豆就指着招牌跟我说，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1: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现在呢我在这个启德主场馆的前面啦，其实我们的脚下身处的呢就是101年前启德机场停机坪的位置来的。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十年後、20年後，你有仔女、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你會話：喂，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㗎啦。

0: 我寫埋你個名字好嘛？你係點稱呼你？
1: 我姓孔啊，孔子個孔啊。
0: 哦，孔子個孔，孔先生係咪？
1: 係係，好，唔該曬，唔該曬。期待你仲有其他出其他本啊！
0: 好啊，我努力十八區。
1: 誒唔錯，你
0: 又冇，唔錯唔錯，謝謝你，謝謝你。好，我慢慢唔夾唔夾，謝謝你。我叫劉志仁啦，英文名叫 Tim 啦，係一個寫香港地區嘅作家。Hello， 你好啊。係啊，呢本係我嘅著作，係啊，我係作者。哎呀，多謝你。哎呀 ，IG， 哇，你真係潮，真係勁啊！呢本就係今年出嘅。是啦，就啱啱書展出咯。咁呢本九龍城就，
2: 我都其實我住深水埗。
0: 哎呀，咁你熟過我啦，街坊。
2: 有啲我都冇去過嘅。
0: 係，好多謝你，希望你睇嘢睇得開心。好好，多謝你，多謝你。其實我本書咧有深水埗啦、九龍城同埋離島101啦，因為咧喺大學101都係一個入門課程嘅一個號碼。咁我希望咧啲人睇完我本書之後咧，就好似一個入門嘅秘笈去認識呢個地區，香港人咧就重新認識呢個地方咁樣。Hello 姐，又係我啊，係。寫九龍城101嗰個咧，
3: 我知
0: 道。係啊，你好啊。
3: 嗱，我搬咗嚟一年啦。
0: 係啊。
3: 但係咧，
0: 之前你係喺咩嘛？簡美達道嘛？重建啦、
3: 啊。景
0: 嗰個位係係係係。香港其實很多舊區都有重建的計劃，尤其是九龍城區是很集中添。想問下咧，呢間鋪頭咧開業開咗幾耐？
3: 我老豆開嗰時候我三歲。
0: 我哋三歲。
3: 係啦，1967年開嘅。
0: 哇！嗰時爸爸。一開頭個名咧係叫宋麟，國產百貨。
3: 嗯，
0: 點解會有咁嘅概念咧？
3: 我好細個嗰時咧，老豆咧就指住個招牌讀俾我聽，嚇咁就同我講點解叫國產百貨咧？因為我老豆係喺上面偷渡落嚟噶嘛，但係咧佢就話同我講，人咧係要有根嘅，飲水思源，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呢樣嘢係。一路咧都係喺個心裏邊嘅。
0: 啊！我聽唔到啊，係咪住附近啊？
3: 你住邊度？
4: 我住美東村啊。
3: 美東村。
4: 咪係咯，而家
3: 嗯
4: 90几岁啦。
0: 哇！九啊！哇！你唔似喎。
4: 一對
3: 咧就好好噶啦，有排用啦。
4: 九仔啊！
0: 你92岁
4: 啊？
0: 係
4: 啊。
0: 好精神喎、
4: 啊！
0: 慢慢行啊，婆婆。出面跣啊，落雨係咯，慢慢行，慢慢行。係啊，拜拜啊，慢慢行去。好，拜拜婆婆。拜拜拜拜。

0: 呢一度咧就係大名鼎鼎嘅九龍城街市。呢個街市咧好出名嘅，因為咧係叫做星級街市，係好多明星都喺度買餸啊。Hello 阿姐 ，Hello。你有冇見過一個明星係會影張相送俾檔主嘅？我真係未見過。呢張相咧，係周潤發發哥呢個周華記檔嘅老闆娘玲姐，係阿周潤發發哥幫佢拍攝嘅一張相。即係你話呢一度嘅街坊又好啦，就算明星都好啦，其實同佢哋嗰個關係係好似朋友，好似屋企人咁樣。如果我當普通嗰只嗰啲係大概幾重到嘅？我哋計大概
1: 兩斤，
0: 咁如果咁係幾多錢到？
1: 二蚊到，
0: 二蚊到哦，我明白明白。
2: 其實我出世嘅第一個住嘅地方就係九龍城聯合道。細細個好記得九龍城嗰陣味，因為九龍城街市啦，同埋有好多嗰啲雜貨鋪，佢哋嗰啲鹹鹹酸酸嗰啲菜啊，嗰啲貨品咧，其實九龍城想當年舊機場都仲喺嗰邊，啟德機場。每三四分鐘就有一班飛機在九龍城的天空上面飛過，哇！即好似即係眼淚咁嘅聲，雖然是很嘈嘅，小朋友會揞住個耳仔好驚咁樣樣，同埋你會跟他好似鬥嗌咁嘅，即係佢喺度嘈，咁你就啊咁樣嗌嘅，好記得呢個畫面。咁所以你問我細細個記得啲事就唔係太多，但係就有啲印象係嗰種味同埋個聲音。
0: 呢、這個街市咧，其實就好快就唔存在啦，因為咧嚟緊咧，佢呢個地方咧會清拆重建，咁咧所有嘅街市嘅檔口咧就會搬去咧隔離簡明達道有個政府嘅綜合大樓，
2: 地下就係街市啦，咁上邊就係有啲體育館啊咁嘅一棟嘅政府大樓咯。
0: 我諗嗰邊一定係好新穎、好摩登、好時尚，可能有冷氣，係嘅，城市係進步嘅。

0: 呢一個喺九龍城嘅商場咧，我諗好多回憶啊。對於我嚟講，舊機場咧都仲喺度嘅時候咧，呢一個商場係好多人嘅，有戲院啦，有嘢食啦，有 CD 鋪啦。但係機場一搬咗去赤鱲角咧，呢一度咧就好難清啦。
1: 如果嗰啲事物繼續存在，你會記得香港嘅歷史，你會記得香港嘅文化。其實每一個社區咧都有啲新舊交替，我哋唔可以固步自封話，喂你唔好入嚟啊！嗱，我哋永遠都係咁嘅，冇可能。全世界都會不斷咁變，咁只不過咧係點樣係去做個平衡，同埋喺一啲新嘅事物裏面去同舊嘅事物可以有啲嘅連結咯。咁所以點解而家保育新嘅發展要，但係舊嘅唔好查曬，要保留，咁令到個社區更加健康咯。

0: 如果講到社區活化咧，啟德呢一度咧，絕對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而家咧，我喺呢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面啦，有好大雨出邊，但係咧都冇問題，因為呢一個建設咧好舒服。呢一個位置咧，以前係咩嚟嘅咧？其實我哋個腳下身處嘅咧，就係101年前，係講緊1925年咧，呢一度咧就係啟德機場嘅停機坪嘅位置嚟嘅。喺100年前，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啟德濱一個嘅私人住宅嘅發展嘅一個計劃。
1: 嗰陣時就係有何啟先生同埋歐德先生呢兩位，佢就同政府爭取一啲地方。嗰陣時當年即係九龍城仲係一啲比較荒蕪嘅地方，喺九龍城就對出就買咗好多地。咁但因為經濟唔好啦，咁再加上佢哋亦都周轉唔到啦，咁塊地又俾翻政府，
0: 轉到去由政府去帶動做一個嘅啟德嘅舊機場。其實呢個位望出去咧，以前咧就係1331嘅跑道，即係你幻想下以前啲飛機咧，嗰個機師咧就係喺呢個位望住嗰條嘅長長嘅跑道，就係咁樣樣咧就飛出去其他嘅國家。咁呢個位置係好有意思咯，因為以前咧就係一個國際性來來往往最繁忙的地方，但是在今時今日2026年，亦都是一個很繁忙的地方，但是一個娛樂、一個消閒、一個體育的集中地咯。呢度咧。

0: 係可以容納成50,000+個觀眾。咁啊，每一次咧，即係由四方八面啦，可能由港鐵站、巴士站或者喺唔同地方，啲人嚟到呢一個啟德主場館嘅前邊咧，其實嗰個人流都做得好好嘅。有呢個景添喎，幾好！咁呢個模型就係整個啟德體育園嘅一個規劃啦。咁主要有啟德主場館啦，有零售館，有體藝館，同埋有個青年運動場。
1: 咁所以我好希望即未來嘅香港人，我有機會同佢講一句説話，就係、是、啊，你要多謝翻，或者要記得起翻。即以前的香港人，即不是说、啊、原来那个地方有个公园或者那个地方有个体育馆是一件很容易得到的事，可能想当年是要经历过很多的反复的争取、反复的构思，才有现在今日即他们那个的生活。以前香港的变形度很高，其實香港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性格的，所以這件事我想香港的未來的發展，我們要好了解那個地區的一些本身的性格、那個特質，而去做一些適合那個地區的發展。
0: 阿仔好東西啊，仔真的。
1: 其實香港人他熱愛自己的社區，除了懷舊之外，我想每天你經過那條路，那間轉角位的餐廳，對面那間的洗衣店，其實那些才是生活最必須的那個元素。
0: 我很希望是，當然有這樣的機會就出18區啦，有18本，整個香港寫完，那是我的心願。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暂时我就是女子团体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和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跳绳其实一直都未是大型体育会的其中一个项目，那些我就会都想继续跳和为这个团队贡献。

喂，睇住，小心啊！我叫陳野靜，是一個香港花式跳繩運動員，今年跳了第15年繩。我是小學開始接觸跳繩的。

0: 咁就係試完就係細個見到有啲哥哥姐姐上台表演，覺得唉好多唔同嘅動作，又可以同唔同嘅人配合，咁所以就覺得好得意。我由中心開始接受跳繩訓練，咁就一路向住想入港隊呢一個目標，跟住之後一路喺2012年開始成為第一年嘅跳繩代表隊，一路到依家都仲跳緊繩。我今年計年份應該係32歲啦，算係差唔多係最大年紀嘅跳繩運動員啦，暫時現役。花式跳繩其實係一個統稱啦，咁我哋跳繩入面其實主要分咗兩大個項目嘅，一邊就會係鬥速度跳，咁另一方面咧就會係鬥花式一啲包含咗一啲體操嘅動作啦，一啲跳舞嘅元素啦，一啲我哋叫力量型嘅動作，咁就係編排到好似一套表演咁樣去做嘅，咁就會係大眾所理解多啲嘅花式跳繩。我係兩邊都有跳。我覺得跳繩最大嘅特別就係佢好多樣化，我哋可以玩體操嘅運動入去啦，我哋可以做一啲叫纏繞嘅動作，亦都有啲唔同腳步嘅花式。係因為跳繩佢咁多樣化、咁多魅力，所以令到我繼續堅持咗咁耐。這個是上年香港精英賽暨代表隊選拔賽的個人獎杯，我參加的是30歲或以上女子組，就在個人賽裡面拿到總成績冠軍。
1: 哇，好久了，2016年的精英賽。
0: 暫時我就是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和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紀錄保持者，就這個紀錄不是我自己做到的，我還有我們的隊友。最重要就是肯互相溝通和了解。我覺得因為我的團隊入面大部分的成員都是已經翻緊工㗎啦，在職人士嚟嘅，令到我哋比起一般學生運動員會少咗很多時間做訓練，所以可能是讀書上的壓力啦，工作上的壓力啦，咁有時會帶到呢啲情緒嚟到練習嘅環境，咁但係我哋作為隊友就要互相支持、互相了解去協調。
2: 今
0: 日
2: 拎住你媽
0: 咯，要唔要嗌我媽咪啊？
2: 你有咩要佢幫手啊？
3: 手足情深，好似我媽咁。
2: 剛
3: 才
2: 你
3: 這
2: 個壞了要
3: 找他，因為他是維修部主管來的，那麼跳繩的知識他都很熟，所以基本上有什麼事找他就對了。我自己搞可能會懶，你搞也不懂。
2: 有沒有道理啊，媽咪？ Athletes ready,
0: set, go。我覺得最開心是上年準備2025年世界跳繩錦標賽的過程和整個團隊，因為我們都認識了大家很久，所以了解了大家一段時間之後培養了一個默契出來，因為我覺得跟人交流是一件很神奇的事的，要做一個新的花式的時候我會想到 A 方法，但原來跟不同隊友合作的時候他們會給到B 方法、C 方法或者 D 方法，所以可以激發到我多啲創意。Single
4: Group Speed Sprint 30。你講做啲咩？十秒跳20啊！十秒跳20。
0: 最深刻就應該係4至5年前我自己整親，咁一路以嚟整親完之後都以為好快會好翻，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員都係啊痛咪頂硬上咯，咁但係嗰一次嘅傷患係纏繞咗大概2年嘅時間。嗰2年入面，我除咗做唔到運動員呢個角色之外，我甚至連日常生活可能行樓梯、行斜路都會有痛出到嚟。我咁樣教數1、2、3，我會幫你上翻張病床。依家解安全帶先。好，我哋坐前啲呢邊。而家合呢邊，好坐咗，好包只腳先。
5: 我接觸物理治療咧，係因為自己整親開始嘅。因為一開始受傷嘅時候咧，通常都係用一個最簡單嘅諗法，就係休息就會好。跟住後面發現，原來休息幫我唔到喎。當時就聽朋友介紹去睇咗物理治療，咁發現原來整親係會有一套 protocol 要跟嘅。
6: 好，跟住我哋瞓翻上床咯喎，準備一二三，慢慢瞓低，只腳帶上去。有冇唔舒服啊？好，咁聽講你今日手踭痛過嚟做物理治療係咪啊？好，咁你可唔可以指俾我睇你邊度痛啊？
7: 呢啲位，
6: 大概呢個位，比較下兩邊有冇紅腫熱啦。OK， 冇喎。OK， 咁首先就消毒咗先啦。咁你可唔可以俾個左手我？好，咁呢個係尖，呢個係盾，你分唔分到？
7: 分到。
6: OK， 咁啱啦。咁你係坐喺度休息一陣先。我而家會準備電療相關嘅器材。我平時就係咁練噶啦，因為電療始終要機器。咁如果運動員係喺比賽入面即時受傷嘅話咧，我哋未必會當下就有電療嘅儀器可以去幫到佢。咁但係讀物理治療其他，例如解剖學上面嘅知識啦，又或者我哋受傷其實有固定嘅康復時間表，係啦。咁啊，你試下再喐下隻手，係啦。如果同頭先比嘅話，零到十分。十分是要入醫院那麼痛，零分是完全不痛，你又給幾個分？
5: 咁啊，當初做呢個決定的時候，其實都是有少少係搏一搏的心態。我第一個大學的學位是讀浸會大學的傳理學系。個原因其實有啲搞笑，嗰陣時嘅社會風氣就係覺得做運動的人是讀唔成書的，咁所以我就覺得我要跳脱啲。咁啊，雖然我是跳繩運動員，但其實我都可以讀到書嘅。我啱啱喺明愛醫院出完今日嘅實習，咁依家就嚟石門呢邊教跳繩。咁我通常就習慣8:30會翻到去，咁通常就視乎我哋嗰日。啲嘢做得有幾快啦，咁啊準時就係5:00放嘅。
8: 咁呢度會出曬有幾多
5: 個？咁我就會預7:30起身嘅，每一日都。咁翻學嘅 schedule 就每日都唔同嘅，咁通常都會係放4:00、5:00、6:00呢個時間。係啦，咁放完之後，放咗學之後咧，咁我就會搭車過到。去訓練的場地啦，又或者係教整的場地度做訓練或者教學嘅，咁個時間通常都會係3至4小時一節啦。咁所以翻到屋企嘅時間通常都會係喺12:00到12:30呢個時間。咁我就會爭取盡快沖好涼啊，跟住settle 好當日仲未處理嘅嘢，希望喺1:30之前可以瞓到覺。咁就星期1至5都會喺呢個 schedule 不斷循環。我是大學開始就做兼職的跳繩教練嘅，咁嗰陣時都理由都好簡單嘅啫，就係因為跳繩教練嘅人工其實係唔錯嘅。我今日教嗰班全部都係大學生嘅年紀，佢哋主要會練團體嘅項目嘅，咁我哋會有交互繩嘅速度跳啦，跟住個人繩嘅速度跳啦，亦都有啲交互繩花式。同埋個人性花式嘅，咁我哋平時一個禮拜會練2次，今日主要會練個人繩嘅速度跳。
8: 食 train ball 20.8 米，我睇住成條，一次唔
5: 睇。如果你依家問我咧，我兩邊都仲中意嘅，我覺得兩邊獲得嘅滿足感有啲唔同，因為作為一個跳繩教練啦，我需要觀察啲小朋友爭啲乜嘢啦，一齊去陪佢哋成長。但係物理治療師咧，幫嘅對象就主要會係病人多啲。咁你會見到病人其實佢一路以嚟嘅進步，
9: 箍住自己最大嚿嗰個骨 ，OK， 係啦，跟住喺前面打一個結，跟住呢度箍落右腳，呢邊箍落左腳，你就咁試下接下隻腳先。佢接嘅時候應該會幫到你嘅。如果你覺得鬆咧，你就呢度拉行啲，呢度拉行啲，令到條腰呢個位鬆多少少。
5: 咁呢只腳就會多啲感覺。因為我覺得物理治療上面學到嘅知識，其實可以幫到我喺教無論係小朋友又好啦，或者係精英運動員都好，其實幫助都好大嘅。
9: 因為我喺物理治療嗰度學，即係如果幫啲中風病人做康復訓練嘅時候，因為佢哋對肢體嘅感覺少咗，咁所以我哋有時候會用橡筋帶啊拍下佢只腳去提佢，個感覺係點，令到佢行路得好啲。咁我就將呢件事應用咗落跳繩入面，因為有時候我哋有啲倒立嘅動作，其實運動員唔係好知道自己只腳喺邊，咁我就偷咗物理治療嗰邊嘅概念過嚟。
5: 咁我作為一個教練喺設計練習量嘅時候，就會考慮到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讀完物理治療之後，可以令到我自己，無論係對於我自己定係對於學生嘅受傷預防嗰一方面，都會有進步同埋有多咗嘅了解咯。我覺得對比起我啱啱開始調整嗰個時間嚟講，依家跳繩已經係普及咗好多，因為有好多中小學都仲有校隊嘅訓練啦，咁同埋依家市面上都好多唔同嘅跳繩訓練學校出咗嚟。我覺得跳繩呢個運動已經一步一步咁樣發展緊，咁希望可以令到多啲人認識，最終嘅目標咁梗係入到體院嘅資助項目啦。
10: 好，我哋今日訓練到此為止。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4歳の時の写真です。試験管を毎日覗いて菌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

0: 3-1 experiments.
1: 战俘的儿子两次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要求赔偿，却因参议员维护麦克阿瑟的声誉受阻。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oya,
3: Acqu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I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2: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 那这个有难度吗？
3: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黄牌大放送。
4: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4: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5: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息动向，提出严正交涉。印尼东部海域7.7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有20人死亡。美国加强海上封锁，伊朗强调霍尔木兹只能由伊方掌控。

0: 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前夕，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表示，日本不能否认过去对亚洲国家的所作所为，更不能因为时间流逝而淡忘历史，直面过去对于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
1: 石破茂14号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表示，战前的日本帝国与今天的日本存在延续性，日本不能否认当时发生过的事情。对于日本应当如何承担历史责任，他表示，今天的日本人必须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这是面对亚洲的责任。在石破茂看来，如何认识战争历史也关系到日本未来在亚洲的处境。他坦言，日本的相对地位今后恐怕不会提高，与此同时，其他亚洲国家正在崛起。石破茂认为，对于日本的未来而言，直面过去将非常重要。石破茂提到，自己曾以日本防卫厅长官的身份访问新加坡，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一次会面。李光耀告诉他，必须真正了解日本对新加坡做过什么，否则两国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石破茂表示，这次会面带给他很大冲击，他随后自行查阅战争相关资料，最终认识到日本当年的占领远非人道。石破茂强调，日本有必要主动提醒自己要记得二战的悲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战败81周年，有日本内阁成员及自民党要人参拜靖国神社，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参拜。有民众举行和平集会，反对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
2: 周六是日本战败81周年，当天上午，日本有内阁成员以及自民党要人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参拜。与靖国神社相距不远的千鸟渊战没者墓园，当天举行了祈愿和平的集会，有参加者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
3: 私は反対ですね。行く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いますよ。まあ靖国神社そのものがね、それに私はまあ反対なんで、はい、アジアの人に迷惑かけてるんでね、まあこれは行く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
2: 另有参加者认为，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与日本如何认识和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密切相关。战败81年后，日本仍有必要正视历史，避免战争再次发生。
4: やはり日本はかつて侵略戦争をアジアの国々にしたという歴史をしっかりと反省をした上でですね、今これからの日本がその過去の戦争にどう向き合うかということが、これからの平和な世界に対して大事なこと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靖国についても私は参拝するべき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 参加集会的日本社民党党首参议员福岛瑞穗表示，日本不应重新走向战前和战时，应继续坚持不再发动战争的承诺。
5: 絶対に戦前と戦中を作らない、戦後を100年、200年と続け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思います。二度と戦争をしないという憲法9条で日本国憲法を手にしたわけです。この二度と戦争をしないという憲法9条、これは日本国民の決意であり、世界のアジアに対する約束です。
2: 参与者呼吁，日本在战败81周年之际，更应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珍惜和平，避免再次走向战争。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就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川料行为，有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当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6: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玉串を含めて一切間接的であれ直接的であれ 三泡行為は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私の考えなんですね。
7: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日本著名历史学者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6: 南京大虐殺事件についても、これを認めようとしない諸団体、あるいは政治家の人たちが多くまだいるわけです。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残念ながらもう80周年経つんですけれども、東京裁判から多くの日本人は十分に学びきってい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7: 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角胁后强调，这种行为是危险信号，日本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6: 私は恐らく

0: く、この新安保3文書、年内に出ますけれども、この安保3文書の中にも、あるいは今回もで8月4日に出た防衛白書の中にも、やはり核、非核三原則の問題は、もう一回見直そうという雰囲気で書かれています。日本は原子力潜水委員会の保有の問題とか、つまり日本は核兵器というものの保有に対して、だんだんだんだん露払い的な行為が重ねられていく、そ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もうこれ以上核保有国は増や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日本の国是にすべきであり、非核三原則は厳守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在朝鲜解放81周年纪念日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参谒解放塔和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金正恩在官员的陪同下，前往象征朝俄友好的解放塔。朝鲜人民军仪仗队整齐排列，奏响朝俄国歌。金正恩献上花圈，向参加解放战争的朝俄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表示，朝俄之间的历史传统和血缘纽带，如今成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根本基石和原动力。他强调，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精神将世代继承和发展。金正恩当天还拜访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之后前往平调抗日革命烈士追墓碑。金正恩在讲话当中表示，抗日革命战士的遗体虽埋在无名之地，但他们的形象和建功将永在史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为如今繁荣强国注入永恒生命力。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进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进程。李在明今天在首尔出席光复81周年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提出启动朝鲜半岛中战对话，将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并且讨论有效遏制朝鲜核能力进一步升级的方案。李在明同时公布对朝政策三大基调。一是相互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呼吁韩朝双方为实现共同发展开展对话；二是无需交战的稳定和平共处，提出建立局势管控与冲突化解机制，防范危机扩散与事态升级；三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负责任和平共处。李在明表示，朝鲜半岛和平将促进东北亚稳定与合作，成为迈向无核世界的里程碑，并为全球冲突地区传递和平的希望。一座承载80多年历史记忆的纪念碑，如今落在了历史发生地——中方在开罗宣言签署地埃及开罗米纳宫酒店建立的纪念碑日前落成，即将向游客开放。纪念碑的设立也让这一段影响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历史在原址有了新的实体见证。
3: 开罗宣言纪念碑设立在开罗米纳宫酒店外的草坪上，整体采用古青铜色色调，碑身以金色镌刻“开罗宣言纪念碑”字样，古朴厚重的设计与周围的历史建筑相呼应。米纳宫酒店坐落在吉萨金字塔附近，拥有100余年历史。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领导人在这里举行开罗会议，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及战后安排等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议成果形成开罗宣言。此后，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重申开罗宣言的有关规定，包括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80多年过去，昔日举行重要会议的米纳宫酒店如今仍在运营，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随着纪念碑落成，这里又增加了一处可以回望二战历史的重要地标。据了解，纪念碑近日将正式向游客开放，也将成为游客到访埃及时了解开罗宣言历史的一个新景点。
4: 我身旁的这座古青铜色的开罗宣言纪念碑重达2吨，80多年前中美英三国领导人正是在这里举行了开罗会议，并形成开罗宣言，明确台湾归还中国。如今纪念碑立在这段历史发生的原址，也再次提醒人们，碑有重量，历史更有分量，台湾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不容篡改。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胡塞武装袭击也门西南部摩卡港的沙特军事目标。 黎巴嫩真主党重申拒绝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
5: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伊停火协议将于17号到期，但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截至14号的下午，美伊尚未有延长停火的消息，而谈判仍然处于停滞的状态。伊朗方面也表示，尚未决定是否要恢复与美国的谈判。而对于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出现的油污，伊朗副外长14号称，其实遭受到外国军事侵略所致。
1: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美国政治报引述白宫官员消息报道称，截至14日下午，尚未有延长停火协议的消息。美方官员称，目前的问题是伊朗不愿重启谈判以达成协议。伊朗学生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尚未决定是否恢复与美国谈判。据报，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协调方正在与伊朗交换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伊已进入谈判。美媒分析指，美国和伊朗都希望继续维持目前状态，否则美国或需面对伊朗提出的更多要求，伊朗则需回到谅解备忘录的条件，这对双方来说都难以接受。阿曼电视台14日播出邮轮卡罗琳·别京级号在阿曼西南部吉卜利耶岛外海沉没的最新情况，邮轮持续泄漏大片油污。阿曼环境局12日称，卡罗琳·别京级号泄漏的油污已蔓延至吉卜利耶岛以北200余公里的麦德赖凯角，预计还将继续向北蔓延至马西拉岛。而针对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油污，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日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格什姆岛沿岸出现的石油污染是遭受外国军事侵略所致。他表示，波斯湾沿岸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并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伊朗当局此前通报称，油污已流入格什姆岛生态脆弱的红树林区域，并蔓延至岛南部海岸。加里·巴巴迪14日还表示，当天是伊斯兰抵抗日，这提醒人们要抵御侵略，并粉碎基于武力的算计。他表示，地区局势再次表明各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坚定立场，依然在地区格局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敦促美国加快撤离中东地区。他表示，地区国家不应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只会带来邪恶和危险。阿齐兹也表示，伊朗民众的顽强抵抗以及革命卫队的强大力量已经挫败了美国迫使伊朗投降、分裂及政权更迭的阴谋。伊朗光明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但未说明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并且指自己不会为战争推高美国国内油价而道歉。他又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

0: 特朗普14日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政治集会上发表讲话，宣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强大的海上封锁，未经美方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称对伊朗动用了比预想稍多的武力，他可能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
1: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0: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自己永远不会道歉。他重申对伊朗开战的决定是正确的，指美国人承担稍贵一点的油钱时，需要记住这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代价。而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稍早前表示，压低油价和确保伊朗无法拥核对总统来说是两个同样重要的目标。特朗普当天在出席集会前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透露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形容海上封锁是钢铁之墙，正让伊朗每天遭受数亿美元的损失。同时，美国实施的全面制裁也在挤压伊朗政权。特朗普又警告伊朗不要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军将以百倍力度予以回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来掌控。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称，特朗普扬言伊朗战败之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并非要靠推文、航空母舰、命令或是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属于伊朗。他并称，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而美国必须要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遭受到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会于下周一届满，那目前伊朗方面到底都有何考量？双方互抛新的条件，谈判陷入到新一轮的僵局当中。德黑兰内部到底如何破局？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3: 鉴于现在的谅解备忘录已经马上到期，但是呢，现在伊朗的态度呢还是比较强硬的，那就是强调呢，如果想要和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航呢，美国必须要答应伊朗的六项条件，那么其中呢就是包括停止威胁，还有停止战争。另外呢，就是要给伊朗赔款，另外就是解除制裁、解冻资金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条件呢，使得美国呢是现在不愿意同意。那所以现在呢，只是伊朗和阿曼的这个协议呢即将接近尾声，但是因为美国那边不同意，所以这个协议呢就一直迟迟未能宣布。在我看来呢，现在双方呢还在角力当中。那么伊朗考虑的是，美国是希望通过各种压力，包括军事手段、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但是呢，同样对在伊朗看来，如果在这样的施压之下回到谈判桌，就说明伊朗会让步。那美国呢，下一次会不会还会采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伊朗来回到谈判桌或做出让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呢是不会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回到谈判桌。那现在双方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说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就解决当前问题？现在还没有合适出口。那么在伊朗国内呢，有不同的声音，有一种声音呢认为呢，就是不管任何情况下应该让经济恢复正常，所以应该跟美国进行谈判。另一种声音呢，就是说不相信美国，但是也希望能够尽快结束战争，恢复正常状态。那么现在呢，第三种声音就是现在比较主流的，就是强硬派以及伊朗的军方高层，他们认为现在呢，伊朗牢牢地把握住霍尔木兹这个筹码，而且呢有各种的军事选项，所以呢，伊朗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呢主动跟美国妥协。那么在这种情况，就要逼迫美国答应伊朗条件，再进行谈判。任何时候，就伊朗在以往的经验中认为跟美国谈判就是实际上被美国欺骗，所以现在要美国先出钱、先让步、先妥协、答应所有条件，才会进行谈判。 那么现在呢，其实呢，在普通的民众呢，我们访问大部分民众，大家呢其实是都是希望和平能够尽快结束，结束这种不确定的状态，能够恢复到正常生活。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对美国缺乏信任，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还要看一下美国和伊朗谁能更抗压，谁能坚持到最后。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4号援引消息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阿拉伯南部的设施。胡塞武装还袭击了西南部摩卡港。也门政府军就表示，造成了至少有4名平民死亡，另外多人受伤。
4: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袭击也门西南部摩卡港的沙特军事增援部队武器和军用船只，并声言造成了数十名沙特支援人员死伤。当地媒体就拍摄到摩卡港燃起熊熊大火。据报，摩卡市内连续发生猛烈爆炸，港口及周边地区升起火焰和浓烟。也门政府军表示，胡塞武装发射了6枚弹道导弹，击中居民区以及港口附近渔船，造成平民伤亡和数艘渔船起火，批评胡塞武装以当地民用和国家设施为袭击目标，企图对民众实施封锁，加剧民众困境。也门卫生部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警告此举将产生严重的卫生和人道主义后果。当局同时呼吁联合国、国际组织、人道主义机构和国际社会保护关系民众基本生活的基础设施，确保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持续运抵，并加强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其他受影响地区的紧急卫生和营养援助。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也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并表示成功击中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官员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战机侵入也门萨达省上空的回应。萨达省与沙特接壤，是胡塞武装控制区和主要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合国官员13号警告称，随着也门国内战事重燃，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商船的袭击，也门或许将会重新被卷入大规模的地区冲突。
5: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泽贝里13日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也门正处于自2022年停火以来最危险的冲突边缘，外交谈判完全陷入停滞。格伦泽贝里呼吁国际社会对交战各方施压，并表示，如果不能立即实现停火，将引发严重的地区冲突危机。随着也门多线冲突急剧升级，格伦德贝里的警告也正在得到应验。
6: Here on the ground, the reality is clear as cross-border strikes replace political dialogue. Yemen's fragile camp is unraveling, threatening to ignite an all-out regional conflict before diplomatic efforts can regain control.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14号称，已经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巴勒斯坦方面对此予以谴责。以方声明称，鉴于古斯拉村发生的极端主义骚乱，国防部长正在探讨一项计划，将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犯罪的以色列人的执法工作移交给以警方。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的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的人数将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来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对此，巴勒斯坦副总统谢赫同日表示谴责，称这一计划意在巩固对巴方备战领土的非法吞并，呼吁国际社会要制止此类单方面的危险举措。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14号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根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在纪念2006年黎以战争结束20周年的活动上发表讲话， 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不会实施所有这些侵略行为。他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卡西姆还批评黎政府在框架协议谈判中的做法，称该协议使黎巴嫩失去对以色列采取法律行动的能力，并且质疑黎政府面对以色列持续在黎南部采取行动时的应对方式。巴勒斯坦数千名民众日前聚集在加沙城萨卜拉社区，为在加沙战争初期一次以军轰炸当中丧生的112名遇难者举行集体葬礼。
0: 加沙城日前为阿布沙里亚和哈萨伊纳家族共112名死难者举行了葬礼游行。在加沙战争爆发初期，这两个家族在以色列对萨卜拉社区实施空袭时遭受了重大伤亡。
7: بقيت أجسادهم تحت الأنقاض لأكثر من 1000 يوم منذ بداية الحرب تم استهدافهم إلى أن تم إخراجهم.
0: 据统计，当时的袭击造成308人死亡。被寻获的遇难者中包括44名16岁以下儿童、37名妇女以及10余名残障人士。
8: إحنا في يوم 22/11/2023 تم قصف مجموعة من بيوت العائلة.استشهد فيها عدد كبير من أبناء العائلة بحمد الله وبجهود كبيرة ومضنية ومتعبة تم انتشال رفات 112 شهيد من أبناء العائلة
0: 空袭发生后，由于轰炸强度极大，民防人员难以开展挖掘工作，逾百具遗体一直埋在废墟之下。救援人员在上个月开始遗体搜寻工作，直至8月1日共寻获112具遗体。
9: It'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remaining victims couldn't be reached, as it is believed that some of their bodies disappeared due to the intensity of the bombing that destroyed the entire residential area. We have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黄冈口岸、港方口岸今天举行第二次的大型演练。今年前七个月，中国铁路共发送旅客28亿人次。
10: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的清晨发生了7.7级地震以及多次的强烈余震。当地救援部门的官员表示，收到了至少有20人死亡、6人受伤、还有2人被困废墟的报告。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受损，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而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提醒中国公民要防范地震和海啸。
4: 在东努沙登加拉省毛梅雷的洛伦斯塞港口，地震发生时，一栋大型建筑剧烈摇晃，碎片不断掉落，部分掉进海里。另一角度拍到的视频可见，建筑物周围扬起了大量沙石尘土。民众对于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显得惊慌失措，争相走避。搜救队出动，前往地震灾区疏散灾民和拯救被困的民众。在毛梅雷一处地震废墟，有建筑物受损严重，露出钢架结构，搜救人员移除大块瓦砾，试图救出给杂物或瓦砾压住的伤者。搜救人员锯断塌下来的建筑结构，他们在其中一处建筑坍塌现场发现一具遗体。东努沙登加拉省长莱纳表示，部分死者是在睡梦中被跌下来的瓦砾砸死，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数据，全面评估灾情。7.7 级地震在15号清晨发生。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民众响应政府呼吁逃到高处避难。印尼当局表示，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卜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震相关信息，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坝日前出现了溃口，应急部门调派救援力量全力封堵。同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也遭遇强雨，而多地的河道超警、城区内涝，各地正在全力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11: 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13日晚发生溃口，溃口起初宽度约30米，经河水连续冲刷，目前已扩大至100余米。应急管理部14日调度抢险力量全力开展封堵作业，截至15日，溃口段上游已完成封堵45米，下游完成封堵15米。在周口市区部分街道出现河水倒灌和路段积水，当地水利部门正结合水情变化，加紧制定第二道防线施工计划，并加强沿线巡逻值守，保障防洪安全。安徽过阳县近日遭遇持续性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影响，辖区内郭河水位持续上涨。9日至12日，郭阳水利枢纽提前开闸泄洪，累计下泄流量约1.39亿立方米，目前郭河水位已降至正常范围。此外，在安徽滁州，降雨导致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口闸自9日开始泄洪。目前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江苏无锡宜兴市14日凌晨起遭遇强降雨，截至当日下午4时，宜兴市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97.2毫米，最大降雨量248.8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当地组建抢险队伍开展排涝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当晚7时，已转移风险区域群众200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浙江湖州长兴县川埠村14日上午突发山洪，水位快速上涨，洪水导致川埠村进村道路被淹没，积水深达1米多，救援人员依靠皮划艇进出转移被困人员。目前川埠村受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进村道路也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第四届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今天举行，政务司副司长钟永新就表示，香港将对接国家15规划，持续推进生态保育与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香港。
12: 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香港特区政府举办了第四届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特区政府及非政府机构也推出多项活动及优惠。香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香港的首份5年规划也会对接国家15规划，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品质的方针，稳步推进绿色转型。
13: 我哋採取咗一系列嘅政策措施，包括引入人工智能及高新科技持續優化環評嘅程序，修訂保護臭氧層條例，改善空氣嘅質素，發布香港輕能發展策略，協助香港把握輕能發展所帶嚟嘅環境同埋經濟嘅機遇，公布生物多樣性策略同埋行動計劃，闡明未來十年嘅策略優先行動，進一步保護生態系統。
12: 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也在致辞时表示，内地生态环境法典在15日正式实施，相信对香港制定5年规划以及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等有重要启示作用。
14: 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亦都是一个是高度国际化、人口密集的城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亦都是香港提升城市竞争力、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國家生態環境法典建設重大的成果，相信對於香港制定5年規劃和推進綠色低碳轉型、加強自然保育、完善廢物管理以及發展綠色金融和綠色科技等，都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12: 此外，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与深圳市海洋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两地在珊瑚及海洋生态保育方面的公众教育。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连接深港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在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的大型演练，并且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演练将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此外，保安局今天还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纲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以及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专题网页会提供口岸大楼的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疑似放行以及5合1车检的简介与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信息。保安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来预先了解相关资讯。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今天的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放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跨境旅客运输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在外籍旅客方面，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与此同时，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成效显著。1至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8: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Рая! vecino, copar mums.

0: Curiosità.
1: Dai amici.
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3: Credible.
4: Ihtiram.
3: Lovely.
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226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向乌克兰克拉马托尔斯克投掷了6枚炸弹。而乌军同日袭击了俄控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家大型建筑购物中心，还有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一座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表明拒绝黑海停火。 另外，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乌克兰私下向美国政府表示，相信俄军在2027年前都无法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4号表示，莫斯科时间当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俄军值班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22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了一辆装有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车。这些燃料和润滑剂本应运给乌军。俄罗斯方面同时指控乌军使用无人机于夜间袭击一家位于俄控顿涅茨克地区叶纳基耶夫市的大型建筑购物中心，引发大火。当地消防部门花费约19小时才将大火扑灭。与此同时，乌克兰苏梅州州长赫里霍罗夫14号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苏梅地区，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含一名29岁的女子以及她9岁的儿子。乌克兰克拉马托尔斯克同日凌晨遭到俄军袭击，当局表示俄军连夜投掷了6枚炸弹，导致多处建筑物起火。作为反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13号至14号夜间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受乌军袭击俄能源设施影响，作为产油大国的俄罗斯却面临燃油危机。在莫斯科，部分加油站因燃油短缺关闭，部分仍在营业的加油站前大排长龙。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俄罗斯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收到土耳其关于在黑海暂停军事行动的正式提议和相关说明。扎哈罗娃指出，目前黑海局势没有明确的改善迹象，因此俄方认为目前没有理由采取任何折中办法来给予乌克兰暂时的喘息机会。俄罗斯军事专家米哈伊洛夫表示，俄军近期针对伊兹梅尔港及铁路枢纽的打击，旨在彻底切断乌克兰透过多瑙河港口进行的军事与经济运输线，借此大幅削减北约物资交付量，并遏制乌克兰的剩余出口。另据基辅独立报14号报道，乌克兰已私下向美政府递交文件，指俄军在战场上的推进速度已放缓至每个月约40平方公里。按照这一速度，俄军很可能在2027年前无法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据悉，乌克兰目前仍控制着顿巴斯地区约21%至22%的土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顿巴斯前线指挥部14号宣布，俄军已经突破了奥列霍夫东南郊区的乌军防线，而乌方则是对此予以否认，并且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部正在紧急调整预备队，重新投入到奥列霍夫东南郊的结合部，当地的战斗仍在进行。
2: 我们现在呢，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
3: 奥列霍夫位于第聂伯河的左支流孔卡河沿岸，这座城镇也是乌军东南集群的指挥中心和后勤的集散地。2023年，乌军从该镇开始反击，但是由于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随后乌军以此突出部为中心，向东西南三向拓展蚕食。
2: 目前呢，俄军在扎波罗热方向的战斗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拉伯蒂诺区，
3: 尤其是其右岸的拉伯蒂诺的战斗，后来也发展成为了俄乌战争的绞杀战和阵地战的典型个案。奥列霍夫也是通往扎波罗热的最后的一道防线。今年的2月份，乌克兰武装部队就开始向奥列霍夫部署预备队，以减缓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的推进。但是由于俄军调集了优势兵力，致使乌克兰武装部队付出了惨重的人员和装备的损失，预备队也基本打残耗尽。俄军事专家认为，俄军所采取的战术，这是对奥列霍夫东南郊区结合部的突击，最终使奥列霍夫战线东南出现了一处被突击的裂缝。本台记者认为，奥列霍夫西北的扎波罗热市，两者的距离只有25公里。目前这个方向的军事态势对于乌军来说岌岌可危。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1: 根据路透社14号的报道，美国正在准备致信日、韩、澳等35个国家，要求他们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当中选边站队，并且警告，如果同时加入中国主导的相关倡议，将会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 AI 联盟之外。
4: 路透社14号援引美方内部信函草案及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将发出明确警告，若同时加入中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合作框架， 将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 AI 联盟硅和平倡议之外。报道指，美国2025年12月在中美科技竞争加剧之际，启动了硅和平倡议，已有约24个国家加入，包括美国盟友国家以及重要关键矿产来源国哈萨克斯坦。今年7月，中国发起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推广开放权重技术。哈萨克斯坦是目前已知唯一同时加入中美两套倡议的国家。路透社援引美方信函草案内容报道称，美方警告各国若试图加入所有阵营将会一无所有，强调不得同时加入与美方目标相悖或内容重叠的倡议。路透社称，暂时无法确认美方何时将发出这一信函，美国国务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撤销墨西哥前总统洛佩斯之子的签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4号指责美方干涉内政，他呼吁墨美两国维持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
5: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撤销前总统儿子的签证是一项带有政治意图的决定，并指责美方干涉墨西哥内政。
6: Porque no veo yo otra razón. Y lo usa quién? Pues la derecha mexicana, que cada vez es más entreguista a los Estados Unidos.
5: 辛鲍姆表示，墨西哥人民在1810年发动独立起义以来，一直为捍卫主权而斗争。现在也必须勇敢反对美国插手干涉墨西哥内政。
7: 事实上，美国仅仅在2026年就撤销了至少6位墨西哥执政党官员的赴美签证，而同时以参与勾结犯罪集团将毒品贩运到美国为由，要求将包括4位现任的州长、市长和议员以及6位前政府官员引渡到美国受审。但是墨西哥政府以美方没有提供足够理由而拒绝美方请求。凤凰卫视加美军墨西哥报道。
1: 巴拿马14号向与哥伦比亚接壤的达连地带部署了700余名边境警察，启动钢盾行动，以遏制哥伦比亚跨国犯罪组织渗透。巴拿马边境警察出动直升机在达连地带上空盘旋，降落在边境哨所，执法人员在丛林中展开巡逻。巴拿马14号向与哥伦比亚接壤的达连地区部署700多名边境警察，防止哥伦比亚的犯罪组织进入本国领土。巴拿马边境警察局就表示，哥伦比亚海湾帮是当地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化贩毒与犯罪集团，因此巴方需要在266公里长的边境线上加强控制。巴拿马警察在阿尔托利蒙边境哨所与哥伦比亚缉毒警察展开联合的巡逻。钢盾行动及双边安全合作将会在达连省持续推进。再来关注一下，委内瑞拉政府14号公布释放131名监禁人员，人权组织对部分的人员获释表示欢迎，称他们应。

0: 政治犯实行大赦，而目前已有700余名被监禁的人员获释。视线转向欧洲，因为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克罗地亚南部城镇奥米什近日爆发的大规模山火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40人受伤，大约1200人被迫疏散。德国西部的野火则是蔓延到了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城镇，德国陆军协助消防员进行灭火。
1: 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小城奥米什13日晚爆发严重山火，在强风助推下，火势从郊区迅速蔓延至镇中心，短短4小时内便烧毁超过1000公顷土地，上千名居民和游客携带随身行李撤离，当局派出一艘海军登陆舰运送撤离人员。经过彻夜扑救，火势在14日上午大致平息，现场已没有大面积明火，但多处房屋及车辆被烧毁。奥米什附近的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临床医院中心接治了40名山火伤者，其中14人需住院治疗，7人情况危急。此外，奥米什和斯普利特的体育馆成为灾民临时安置点，收容了1200多人。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许特根瓦尔德镇也面临山火威胁，火势14日向住宅区逼近，目前过火面积已达300公顷，迫使2000多人撤离。干燥、大风和高温天气加剧了灭火难度，一些二战遗留弹药被火引爆，不时传来爆炸声。英国政府14日向民众发送警报，指国内野火风险极高。据英国国家消防局长委员会披露，今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野火数量已超过2025年的1017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节报道。
2: 黄牌大放送，
3: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2: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3: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4: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2: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I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6: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5: 那这个有难度吗？
7: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6: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2: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力，
6: 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的。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8月15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9月3号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啊，这两个日子有区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个地方还在打仗，一个是中东，一个是俄乌冲突。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呢，特朗普想抽身出来，国防部给他讲无条件想办法出来啊，但是特朗普觉得无条件出来不合适，但而且还有两个人拼命拽着他不让他出身，一个啊就是泽连斯基啊，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啊总理啊。而这个事件呢发生了一个掉包的事件啊。什么掉包呢？就特朗普坐飞机去土耳其开会，他出来的时候呢，离开土耳其居然是坐在餐车里悄悄撤出来的。这个事儿呢被人啊在啊做了好多的图片，这个是伊朗驻国外的一个大使馆做的图片，说哎特朗普藏在这个餐车里从土耳其撤走。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啊。那很多人说的比较混乱，我们把它说一下。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时他离开土耳其要先飞到英国，是飞英国以前他就上了空军一号，而且是旧款的空军一号，所有人都看见了啊。看见以后呢，其实他上了飞机以后呢，哎，这个飞机的旁边就是另外一边呢有一个餐车接的，打开门他就上了餐车。而这个飞机上包括记者，包括他的国务卿，包括他的财长，都在这个飞机上继续待着没动，而他自己和另外几个随从呢坐餐车就下来。下来餐车呢拉的另外一架飞机，这个飞机叫什么呢？叫 C32A 啊，是个小一点的飞机。坐这个飞机就到了英国，到了英国以后下飞机的时候，他又是啊悄悄的啊趁别人不注意又回到了空军一号，然后从空军一号正式啊走台阶下来。所以他上飞机和下飞机的过程都被记者拍下来了，而实际上他中间做了一个调包，而这个调包的这个动作呢被一个美国的记者照下来，他就发现特别奇怪，为什么啊这个空军一号这儿弄了个餐车，很晚才送来餐车，原来这个餐车里面是拉着总统的调包。这一调包得罪人了，好多记者就不高兴，还说你们明明知道这个飞机可能要被袭击，为什么不告我们？我们给你当诱饵了。不仅他们当诱饵，还有这两个人，一个是美国的国务卿啊，一个美国的财政部长，两个人都留在原来的飞机。而且下飞机的时候，注意看，这就是贝森特他的财长，财长又跟着总统同时下飞机，而这个动作是特朗普到了英国以后在调的空军一号上，而随从的哎奇怪了，随从的是这三个人跟他一块坐餐车转的那架飞机。于是哎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执行助理的这个女的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啊？因为特朗普的发言人突然要辞职了，人们就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因为他是非常得力的助手，那么有人就想了，是不是这个助理啊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啊在发生作用，现在不知道啊，现在人们在猜测，因为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好，我们再说啊，这回美国打击伊朗呢发现他整体上是失败，现在军方给特朗普建议希望他体面的退出这个战场啊，打赢打不赢有没有协议都要退出来，因为啊有的海军战士啊在这个军舰上在林肯号上待了250天啊，一是有时候有 WiFi 有时候没有 WiFi 没法跟家人联系。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在军舰上又不能靠岸，待在海上啊，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250天，我想你啊2个星期你都待不住，所以有的战士就要跳海自杀啊，都给家里写信。所以现在国防部美国的国防部长说没有这事啊，夸大了啊，但是看来战士真的是有压力，战士有压力打不下去了。而伊朗是越打越猛，我们先看伊朗为什么越打越猛。第一个就是你看到他那个哈尔克岛啊附近依然停了好多的油轮，但是码头没有油轮，证明现在没有装油。但是由于打仗油价涨了，今年上半年伊朗的预算呢，今年大概出口177万桶的油，如果按照55块钱的一桶油呢，伊朗的财政收入能增加9700多万每天啊，每天9700多万。但实际上它出口少了啊，出口每天少了啊，每天只有160多万桶啊，而每桶的价格涨了82块钱，所以。

现在出口的收入增加了啊，一天就有1亿多，所以呢，虽然伊朗出口少了，但是呢，他的钱反倒多了，所以伊朗喜欢继续打下去。我们再看看伊朗的这个 GDP 的构成，它的 GDP 的构成啊，这个服务业占到47%，如果你服务业占到47%的话呢，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呢，对它的伤害并不是很大的。那么现在中东地区呢？出现新的情况，中东本来原来是美国和苏联两霸相争，后来苏联解体呢，成了美国独占鳌头啊，美国控制的中东地区，但现在出现新的情况了啊，什么新的情况呢？现在啊，中东北约要成型了啊，它要成立一个新的军事集团，谁呢？就是巴基斯坦。为什么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第二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的第二大的军队，第三是沙特，沙特是这里面的最有钱的国家。三个啊，这个宗教一样的国家啊，宗教信仰一样的国家，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方的军事同盟。本来是要参加的，本来埃及要参加，现在暂时埃及靠边啊，因为沙特不想让埃及参加，但是作为下一步可以考虑啊。这一下以色列急了，好，你们这些国家要成立军事军团，那还不是冲我来的吗？以色列说好，美国如果你不打算打伊朗，我还要单独的继续跟伊朗干啊。他们那儿打仗，我们这是这个台风一个一个的袭击。那么我想抓紧时间给大家讲，我们防范的风险不是战争啊，目前不是战争，主要是风。那么风的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经常到香港出差的人会发现，香港挂1号风球啊，然后挂3号风球就紧张了啊，这个风力就是每小时40到60公里，那么这就相当于的内地的啊，3号风球就相当于内地的6号或者7号风，然后8号风球就是相当于内地的8级和9级最高风力能达到每秒24米，然后9号到10号呢香港的这个风球就相当于内地的10级或者11级，最高风力到28.5米秒。那么为什么叫挂风球呢？原来真的是挂球，后来球挂不住了，就挂各种不同的型号。我们举个例子，曾经真的是往外挂这么个金属的架子，这种架子就叫10号风球。你看这金属上挂在外面，让船能看见，它的标号就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现在通过电子通讯，人人通过收音机、电视机或者你手机都能看到。好了，这个经济自然灾害就是天灾人祸，这个天灾对全球今年上半年影响特别大，天气热、风暴台风、飓风。那么我们看看全球到底造成多大伤害就是这个自然灾害。有个很简单的方法，瑞士有个再保险公司瑞士有个再保险公司对今年上半年的各种自然灾害赔损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今年上半年看到最多的68%是什么呢？68%就是对流风暴对流风暴就是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忽然这个风特别大成成漩涡，而且有可能还有冰雹或者是大雨这个造成的伤害占的比重最大。对抗自然灾害，我们中国现在升级6网的联络方法来抗击自然灾害中国6网升级都升级了，提高了对抗这个气候变化的韧性。我们第一个是通讯网通讯网升级我们现在都是 5G 了还有新型的电网新型的电网保证电力的供应有灾难时候电力还很快的能跟上，还有算力网人工智能还有物流网，还有水网，还有地下的这个管道网水网是上水，地下管道网管下水，上下水畅通而关键是升级不是说是传统的，现在都在升级。好，那么今年暑期期间全球都特别热，那特别热人都跑哪儿呢？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欧洲人到哪儿了。欧洲人也大多数人是不敢去海边了因为海和水里面的河的水就太少了。去过布达佩斯的人知道那是多瑙河，你知道多瑙河的水位降到了多少？你不可思议31厘米，31厘米什么概念呢？都不过你的膝盖，所以你要从布达到佩斯不用走桥了，走河里就可以过去了。
了啊，这到31厘米多瑙河啊，好多人呢就跑到二 P 山脉里面避

避暑去了啊，也不到海边，海边热死了。你看希腊也是，希腊有7个岛屿进入干旱状态啊，所以避暑地呢不是到海边了啊，到山里头。其中啊，这个到中国旅游的游客有1/3，30%啊是来自欧洲的国家。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由于免签的制度，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上升了20.4%啊。那么来源主要的来源国，哎，我们画成这种橙色的啊，美国的、澳大利亚的啊啊。还有这面是俄罗斯的、蒙古的，还有东欧和欧洲的一大部分啊，这就是今年游客你会在街上发现外国人越来越多啊，说外国话的人越来越多，其中特别有意思呢啊，这个韩国也来的中国特别多，日本也特多，东南亚特多，还有就是到这个海南啊，到海南啊，你就会发现好多地方啊都出现了说俄语的人啊，俄罗斯也不去欧洲旅游了，都来中国。而旅游中国的人呢，啊，发现很多好玩的景。第一个景是中国有好多夜景啊，这个夜景你能知道是哪儿吗？我看这个图原来以为是在武汉，原来这不是，这是江西的一个旅游景点。还有呢，好多人呢来感受中国特有的东西，一个吃好的啊，还有什么呢，就参观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参观，他们别的地方看不到啊，所以他们就有个词叫 China Cool 啊。 Cool 是啥意思呢？ Cool 是又是很棒又是凉快啊，所以现在 China Cool 啊成为一个专用的名字。而且这回旅游来中国的很多外国人呢，不是到一线城市啊，遍及中国的500多个城市，就2线城市、3线城市都去啊。因为一线城市好多人都去过了，再来就啊就不去一线城市，去2线城市、3线城市。而且他们来中国旅游呢，很多年轻人呢啊，就是干什么？要体验中国文化。一个最大的体验中国文化，你想吃什么？喝热水啊，因为好多西洋人呢，他们不爱喝热水，都喝凉水、自来水什么的。哎，中国人有喝热水的习惯，所以他们来了也学的啊。中国人买个保温杯啊，学中国人买个保温杯来喝热水，喝热水也是体验中国文化的一个有趣内容。嗯，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俄乌冲突。俄乌冲突，现在这个打仗打得很厉害，现在乌克兰一直在打击俄罗斯的后勤保障系统，所以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发现俄罗斯很多纵深地带啊遇到袭击。你注意看，我们这个蓝点的啊，这都是俄罗斯的纵深地带，都受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啊，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而且包括这个地方，这是黑海啊，这是黑海。这是亚速海啊，这是亚速海的出口啊，叫克赤海峡。这克赤海峡啊，就有俄罗斯的油轮啊遭到了袭击。我们看到啊，冒火了啊，在这个克赤海这海峡，这就是亚速海和黑海的交界处。另外还有军舰啊，军舰有遇袭，炼油厂遇袭，还有多地的民用仓库遇袭。哎，但是呢。7、8月俄罗斯多地民用仓库遇袭，现在啊乌克兰又提出建议啊，黑海地区的民用设施是不是不要袭击，咱们都不袭击对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看来俄罗斯要憋出劲儿来报复。好，而且乌克兰打俄罗斯呢有好多是成功的偷袭的案子，一个这个案子就是精准打击黑海沿线啊，像这个地区先把电子系统啊，电子干扰系统给毁掉，然后再把这儿的啊这个 S-400 的防空导弹啊基地也轰炸了，就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关键这个位置旁边离这大概20公里这儿，据说是普京在这里的度假村啊，这个地方是他的度假村啊，度假村，你看这弄得很漂亮啊，所以呢，就人们感到哎，是不是有意思想杀普京？但是也有一个富商站出来说啊，哎，这个不是普京的，这是我的啊，到底是掩护呢，还是真的不知道？但是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嗯，而。现在呢，泽连斯基又在说了啊，我刚才一开始说了，现在就是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拼命想拉住美国再回到伊朗战场，而且说你不打我一个人要打啊，然后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是哎，你美国看了啊，现在别的国家出兵了，谁呢啊，以朝鲜出兵了。那么但是这个做法呢，让人感觉到好像是泽连斯基希望美国陷入到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去啊，说你别走别走，你往哪儿走别回去啊，他也想拽他回来，也害怕他跑到那个伊朗那儿不管他啊。但是这个消息呢，这个韩国的情报部门说，据他们了解没有5万士兵，说1万

多少要有的。那么士兵原来在哪儿呢？我们知道原来在库尔斯克打仗的时候，但是乌克兰不进去过吗？后来这里来了大约9000多名的朝鲜士兵，现在这些士兵呢还在这里没有撤走啊、而且呢这个士兵和武器是怎么运输的呢？啊，现在韩国情报认为呢，是朝鲜从罗京港直接海运啊，运过30000多个集装箱的物资运到俄罗斯。我们再看看到底说朝鲜提供了什么武器。主要很多消息都是啊，这个乌克兰提出来的，就是说现在朝鲜对俄罗斯援助了多少武器呢？一种是240毫米的多管火箭炮，还有122毫米的多管火箭弹啊，还有152毫米和122毫米的榴弹炮的炮弹啊，这都是苏制的啊，就俄罗斯系列的，还有古山的170远程自行火炮啊，这就是自行火炮。最重要的是啊，还说有这个火星11E的啊短程弹道导弹啊。这就是上硬家伙了啊！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不仅是兵力，还有装备，那么听力装备，朝鲜怎么往俄罗斯用呢？哎，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啊，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图们江啊，图们江，我们这个看这个图们江，虽然也是在中国境内，但是走到这个地方就出现个特别奇怪的边境啊，这个黄颜色的，我画的这个红的啊，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中国和朝鲜的边境啊。而这个桥到这儿已经不是中国了，这一块就是俄罗斯和朝鲜，他们之间有个俄朝友谊铁桥啊，铁路桥，这个桥下的高度只有9.6米，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船想从这儿过，高过9.6米就过不去了。然后这儿又盖了个新的桥，哎，这个桥我们出来了啊。下面这个新的桥的桥下的高度只有8米，所以这个桥下面这个河呢，基本上不能走大船，而且这个河道呢，基本上长期没有清理啊，就没有让它想运输。而相反，俄罗斯和朝鲜用这两个桥，哎，就可以运送很多物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运人也好，运物资也好呢，卫星很难发现啊，因为卫星是动态的啊，只要查你个路过的时间不在，哎，我们就从那儿运。不仅是运战士，还是运劳工啊，劳务输出。劳务输出什么呢？因为现在俄罗斯很多人都打仗去了，没人干工厂的活啊，还有一些民用的事儿没人干，都到了军工企业，所以现在是按照每小时6美元的价格，请了好多的啊朝鲜的女工啊，你看坐的飞机，朝鲜女工都进入到啊俄罗斯啊进行补充这个劳动力的缺口。那我们再看看俄罗斯的这个失业率啊，俄罗斯的失业率非常低，只有2.2%啊，适龄工作人员里面只有失业率的2.2%。为什么呢？因为打仗，好多人上了前线，还有好多人呢进了军工企业，那么很多民营企业就没人去了啊。现在请啊、这个俄罗斯的人工是多少啊？2022年的人工是啊6万卢布啊，现在大概是啊11万卢布。十一万卢布是什么概念呢？十一万卢布，简单说，12个卢布一个人民币，大约就是12万卢布，就是10000块钱人民币。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工资呢，大约是啊，平均是9000多人民币啊。所以这个对朝鲜的劳务输出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啊、在非作战单位啊，而且俄罗斯准备啊长期打下去。为什么啊？他有这个。这个油价一涨，它这个石油也卖得好了啊，而且它可以维持这个战争的费用啊，它跟乌克兰不一样。那么不仅维持费用，它还降低成本，现在准备量产升级沙希德啊这个无人机。他们发现伊朗用这个无人机可以消耗到对方的很多拦截导弹。然后真打真的导弹时候呢，哎，拦截弹没有了，真导弹就发生很好的效益，于是生产这个便宜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原来很贵的，从伊朗进口，现在叫天珠葵，现在他自己生产了4型和5型啊，五型外形已经变了，四型呢还跟旧面原来的一样，你看还是这么大，在旁边站一个人啊，它的时速呢每小时500公里，关键是它能带多大的弹头呢？能带70到90
190公斤的弹头。这个工厂在哪儿呢？哎，就在这个地方。你看，这就是啊，仓库啊、厂房啊、核心厂区啊，这是仓库啊，这还有大量的宿舍啊，非常大的一个。

0: 无人机的工厂。好，而且呢，不仅是生产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的价格降下来了啊，就几万美元就可以生产一架啊。那么，而且呢，加快啊这个卫星导航的功能。大家知道，乌克兰主要是靠马斯克那个星链啊在指挥他的无人机作战。现在俄罗斯呢也在加速曙光卫星的部署啊，曙光卫星就类似啊马斯克那个星链一样。而我们看看它的部署速度多快啊，在今年的3月23号以前，用5个月的时间部署了16枚卫星啊，然后今年7月19号以前的3周啊部署了16枚啊，这就32枚，这个图就是卫星扫描的这个速度啊，非常快，就是战场地区最少有2个小时的通讯窗口啊，不管是什么时间啊，我加起来2个小时，反正这2个小时，我的无人机就可以在这个时间进攻啊。所以啊，这个国家大了还是厉害，它不过它的成本啊，它的利润或者它的支持战争的费用，主要还是来自大油轮啊，卖石油，因为石油现在涨价嘛啊，所以特朗普就不希望这个石油涨价。一开始他是希望啊，伊朗不要生产核武器，现在是希望霍尔木兹开放，然后让这油价降下来。我们看看，这是俄罗斯啊，8月7号一个超大型的油轮啊，现身在哪儿呢？啊，现身在北极航道啊，北极航道，你看多大一个油轮。那么这个太平洋沿岸啊，可以防，但是北极线呢特别有意思。我们这个北极航道通了以后，对中国非常有利。我们举个例子，在8月15号啊，从这个宁波的舟山港将有一艘船出发啊。这个出发以后不走传统水路，走哪儿呢？走北极快航道。这个北极快航道，注意从宁波出来，就这根红线啊，8月15号出来，走，要走到哪儿呢？走到英国。走到英国，到9月5号就到了英国了。那么天数只有几天呢？只有20天啊，速度非常快。那么而且特别有趣的是，走这个北极河道呢，必须要经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发许可证啊。现在目前已经有7艘中国的船只拿到了许可证，可以走这个航道。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有核动力的破冰船，一旦啊，你被冻在这个地方，他可以来救你。哎，你要救你，你必须事先让我同意才救你。哎，这个航道等于是俄罗斯能够啊管控的一个航道。现在特朗普是干的世界最危险的活，但坐的飞机呢，也是世界上仇家最多的飞机。我们去看个小片。
1: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t's 5.2%.You know what a race car driver is? 0.1%. A bull rider, that looks pretty dangerous to me. It's 0.1%. No, it's 5.2% is you don't make it. It's a very dangerous profession.
2: 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位，配备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究竟有何来头？外表与普通波音747飞机相差无几，机身却经过特殊加固，能抵挡核爆冲击波。机翼配备顶级电磁干扰系统，四引擎设计保证在极端情况下仍可安全落地。被誉为空中白宫的空军一号，机内空间371平方米，包括总统的生活与办公区，以及工作人员、记者和机组人员的工作与休息区。即使地面毁于核战，这里依然可以作为临时指挥中心。但这架造价近40亿美元的空中巨兽，并未配备任何弹药，它的主动攻击力全部来自护航的战机以及地面军事网络。而看似无懈可击的空军一号，真正的安全死穴却来自地面。历史上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的威胁，几乎都发生在空军一号起飞前和降落后的地面阶段。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搭乘空军一号秘密抵达巴格达，一度面临地面伏击的风险。当空中防御被推向极致，来自地面的威胁未来还将如何给空军一号带来新的挑战？而空中白宫的神话又还能维持多久？

0: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启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施平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0: 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 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就是那个口述历史，他有说当时有个万人坑，大概就在荡仔的这个最北端的这个陆海口这个地方。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广州沦陷，随后1941年香港沦陷。由于葡萄牙政府奉行所谓的中立政策，澳门成为国际避难所，大批难民从内地和香港蜂拥进入澳门。澳门人口从15万暴增到战前人口的3倍，其中很多是孩子。

0: 十多年前，澳门理工大学中西文化研究所开始对澳门与抗日战争展开系列化的学术研究，并出版发行《澳门人的抗战》系列丛书。
1: 整个随着战争的展开呢，他我们的军人的牺牲，我们的这个平民百姓的死亡，然后呢还有不断的走难，使得家庭的离散，结果呢就产生了失语百万计的儿童。走难到澳门的这些年龄还没有成年的，当时国民政府呢是有了一个16岁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说16岁以上，视教视养，没有了监护人，就是亟待国家来帮忙培养的这些小朋友，就是理解成难童。

0: 滴水男音的哀婉曲调将思绪拉回到80多年前那段沧桑岁月。由于人口暴涨，加上战乱航路受阻，耕地严重匮乏的澳门顿时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在多重压力的叠加之下，从1942年到1945年，澳门先后遭遇3次重大饥荒。
1: 林校长，
2: 好，你好。
1: 啊，你好。啊，哎，我们来采访您。
2: 好的，好的。哎，请进来，请进来。
1: 啊，
2: 好好好，请进来。
0: 林显富老人，1932年出生。在他的记忆中，澳门没有战争打死人，却饿死了很多。
2: 我嗰阵时住响天神巷，但一早起身出嚟呢，已经咧响街里边咧都有3几个人咧饿死咗，瞓响街头噶啦。当时咧我亲眼见到咧，一人咧食咗粟米之后咧，因为营养不良，肚屙響旁邊屙咗出嚟，但有一啲人咧未曾輪到粟米咧，佢搶住嚟粟米屎，所以有啲人話後頭有講話粟米屎都有搶嚟食嘅喎，呢句説話咧唔係呃大話嘅。
0: 1931年出生的冼维铿老人，7岁那年因父亲不堪日军暴行，带着他和家人一起从广东逃难到了香港，再辗转到澳门。
3: 1942年年初，我的爸爸就让我们从香港跑过来澳门，因为日本侵略香港以后非常乱，澳门的比较平静，但是人一下劫了来了很多。
0: 1941年底，澳门人口从战前的15万增加到45万，饥荒和瘟疫随之爆发，死亡人数激增。1940和1941年死亡人数都超过10000人，1942年更高达16600多人。由于无法妥善安葬，许多死者被集中掩埋。于是便有了万人坑。
4: 在澳门抗战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逃难到澳门的很多是小朋友，有些是婴儿，来到澳门缺衣缺粮这种状况之下，全澳门都动员起来了。
0: 抗战期间，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爱国运动的感召下，澳门华人冲破重重阻碍，透过筹款募捐救济难民。同善堂是澳门最早举办施粥的慈善机构之一。
5: 同善堂成立在1892年，我们的宗旨是同心济世，善气迎人，致力于服务社会实际的需要，提供慈善救济的服务。在抗戰期間，尤其是1941年之後，更加是有周圍地區的淪陷，所以相繼有很多的難民湧入澳門。我們同善堂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增加這個施粥量。
0: 同善堂從1941年開始加大施粥，每天派粥180桶，平均領粥人數有7000多人，最多的時候每天15000人前來領取。一勺勺承载着人间悲欢与求生渴望的薄粥，成为战争阴霾下维系万千生命与希望的命脉。
5: 咁至于难童餐呢，其实最初是由澳门托儿所举办，咁直到43年呢，佢哋开始喺经费上有困难，咁我哋崔乐之主席好慷慨嘅，亦都好大胆嘅，就系去睇完场地之后，觉得我哋同善堂应该要承担呢个责任。所以自43年之後，我哋開始就承接呢個難童餐。咁難童餐其實同普通嘅貧民餐有乜分別呢？因為細路仔要成長，咁所以我哋又再喺原有嘅材料裏面加入咗 眉豆、花心、番薯，等到佢更加黏貼度高啲，更加接近我哋食嘅飯。咁等佢哋成長嘅時候有多少少營養。
0: 1943年4月，经直隶们共同商议，同善堂开始每日食派1000份难童餐。在这些善举的背后，是无数有良知澳门人用1元、10元、100元的倾囊相助，递上的一碗碗人间烟火。
5: 好，在大家面前看到的就是我们自1924年开始的词典上，这些是将我们当时的善长人翁的捐献用词典的方式记录下来。在这里你看到的就好像崔乐之先生、高鹤龄先生等等，在二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直隶，他们都是我们这些核心的支持者，一度大家渡过难关，亦都是在抗战的期间里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的。
0: 这张拍摄于1943年大三八牌坊前的大合照，众多难童在同善堂直隶们的身后涉级而坐，见证着乱世岁月人性的怜悯与慈悲。抗战期间，澳门报章中有关难民难童以及弃婴悲惨遭遇的报道，引起澳门各界的高度关注。澳门社会克服种种困难，开展了一场持续多年、规模空前的社会赈济运动。
6: 我们那个《大众报》和那个《兆仁日报》啊，两份日报呢，就发起那个组织了那个澳门世界那个救灾会，就那个对那些难民和难童呢，就伸出了援助之手。
0: 为了拯救这些濒临绝境的难民群体，澳府政府与社会各界竭尽所能，将医院、教堂及社会各界开办的学校辟为收容中心，并先后在荡仔、路环、青州、台山设立难民给养所和贫民屋，艰难时局中为难民提供栖身之所。
7: 知道15街就是这个位置来的。
0: 他叫李杰明，父亲抗战期间走难到澳门。李杰明曾听父亲说，到澳门落脚的第一站就是青州收容所。这天，李杰明先生与青州老街坊陈凤一起，带着摄制组登上了青州山。
8: 系啦，
7: 系啊，我认我嘅机器啦。
8: 啊，都记起来了。哦，系原装的，原装的。这是100多年前以前旧的那个瓦砖系统了，抗战时候已经有了。
7: 听我爸爸讲咧，喺中日抗战嘅时候咧，就已经有好多尸体咧，就已经喺个街度饿死嘅。
0: 建于1871的镜湖医院，是澳门华人创建管理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抗日战争期间，是镜湖医院发展历程中最艰难的阶段。
9: 咁难童方面咧，我哋亦都系有个预算。基本上咧，我哋都係大致上邊每位難童每個月嗰個響伙食上面嘅花費大約30蚊左右啦。如果有200個難童，大約係6000蚊，再有2000蚊到咧，就係用嚟做呢個雜費。我相信咧，響呢個情況之下咧，用呢個咁嘅資源咧，響一個即係戰亂期間咧，我哋嘅我哋鏡湖醫院慈善會咧，亦都全力以赴啦，調撥所有嘅資源去，希望能夠呢個咁樣嘅基金能夠維持落去咧，令到難童得到一個咁樣嘅照料啦。
0: 僅僅在1941年4月。

0: 至1943年四月这2年当中，镜湖医院慈善会就收养了380多名难童和病童。
1: 咁其實咧計計埋埋咧有400幾，因為當時候咧就會唔會亦都有啲殷實嘅商人同埋有經濟條件嘅人咧，佢咧領養咗一啲，咁但係大部分好多咧都係留低翻喺我哋嘅護院，咁所以當時候咧我哋嘅Allen 院長，咁佢咧就組織咗一啲人力就去照顧呢啲小朋友。將呢班小朋友每個人咧都影咗張相，同埋根據佢所講佢嘅名啊，同埋依個籍貫啊，1945年、1946年期間裏邊咧，亦都有部分嘅人咧嚟翻鏡院裏邊領翻啲小朋友。咁啊，直至到最後咧，有60個咧就冇家人，完全冇家人領養。咁所以咧就鏡院咧籍咧就係培育佢哋啦，俾佢讀書，成長咗之後咧就俾佢出去出邊工作。咁有啲咧就留低喺我哋醫院裏邊。
0: 他叫李志成，是澳门最后一位难童。他在镜湖医院度过了从童年到老年的漫长人生，直至去世，是镜湖医院给了他一个家。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呢度系我哋嘅五冤慈善会嘅办公嘅地方，不但只系抗战资料，由办院1871年到而家嘅所有历史档案咧，都放咗喺呢度嘅。里边咧亦都好珍贵，好多头先你讲到嘅有关历史要真实咧，我哋啲记录咧系非常之宝贵同埋好真实。咁呢度咧里边咧亦都有好多，依响1939年到1944年啊，1946年啊，到1947年。1949年就是抗戰期間的一些會議記錄，咁亦都係其中裏邊咧，亦都好多有關我哋慈善會收留啲難童嘅會議記錄啊，全部咧都響曬呢邊啊。咁我其中我會攞一份係俾你哋拎出嚟，到時咧我俾你哋睇睇，係好詳細咁發生嘅事，即係嘅澳門慈善會發生嘅事，亦都係等於係澳門嘅歷史嚟嘅，係啊。咁呢度咧，亦都有詳細咁樣去報導所有嘅開會嘅嗱，仲有我哋柯倫院長啦。因為當時柯倫院長嚟嘅時候咧，唔係做院長，係做一個義務嘅一個董事。咁後屘咧，到1946年咧，就真正咧聘請佢做我哋鏡院首任嘅院長，好珍貴噶，係啊。
10: 在柯林院長的支持下。镜湖医院指理会成立了难童教养所，推行一整套养、教、管并行的完善制度，

0: 把教养难童作为日常重要工作。特别开辟三等病室让难童居住，膳食免费，每日两餐，住院医生早晚诊视，护士负责沐浴及更衣，还教孩子们各种游戏、歌唱、认字、读书。教养所的努力影响了下一代的人生。这张柯林夫妇的珍贵照片拍摄于抗战时期，柯林夫人陈志英除参与争取社会进步活动外，还经常到近湖医院指导协助救治难童。近湖医院慈善会至今保留着当年奥普警厅送来难童的登记册，每个名字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颠沛流离的人生。
1: 我们社会向来都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开放包容。澳门虽然没有被正式占领，也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但澳门人的人性光辉就像在其他历史困难时候一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澳门在抗战中给我们的独特的个记忆。这个记忆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它流淌在城市的血脉中，不仅是澳门要珍惜，全中国人、全世界人都要珍惜这种记忆。
2: 同学们好，今天我会教大家写四个字：家国天下。书法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当一所学校以家国天下为己任时，它已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期待塑造未来社会的栋梁。
3: 我们教育中学还专门建立了家国天下澳门历史文化体验馆，我们在这个体验馆里边还专门开辟了一个抗战为主题的一个展区，展区里边都是我们学生他自己设计收集了很多当时的照片，像同善堂啊、近湖医院啊，他们赈济难民、救济儿童这一些历史照片。
0: 正在朗读《三字经》的是同善堂中学的学生们。同善堂中学的前身是同善堂平民义学校。1924年开始，同善堂义学就面向平民。抗战时期，同善堂义学有了重要突破。
4: 那么抗战时期呢，我们也要不但是要坚持办学的初衷，还要呢。要让男孩子继续读的同时，也要突破，要让女孩子也有出读。所以当时呢，我们也请了两位男老师之外呢，还专门请了一位女老师跟他们上课。因为我们是义教，所以呢是要需要经费。那经费呢从哪里来呢？就是要靠我们同善堂的子女们的捐献跟支持。我们有一个制度呢，就是捐献100元以上，或者是同等的价值的物业，就设立一个长生路位，就来供奉这些。
0: 在这座中西合璧的古老建筑花园里，至今静卧着一块鲜为人知的石板，它是澳门医学的印证。
5: 澳门大学郑振伟老师曾经写过，在白鸽槽东方基金会会址的花园内呢，至今仍有一块不知年代的石板，上面刻着两个字：义学。
0: 义学为难民儿童和贫困家庭儿童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因为难民的大量涌入，本澳的学校已经容纳不了这么多学生，即使加上从内地迁来的学校也不够，所以澳门人就自发兴办了很多义校，有慈善组织和社团办的，有同乡会办的，也有教会和庙宇参与兴办。
6: 这个义校呢，实际上就是免费教育或者是象征性收点学费的这些学校。那我们中华教育会呢，也

0: 连嗰两间。
1: 咁呢一个咧，系我哋最有历史价值嘅牌匾，就系我哋成立当初写住康公庙管常直理发起去创办呢个免费义学嘅牌匾。当时咧，我哋呢个康公庙，我哋嘅直理会咧嘅主席就系阿姚满先生啦。呢个咧就系我个伯祖父啦，就系当时创办呢间义学嗰个康公庙慈善会嘅主席，亦都系呢间学校嘅名誉校长。由于当时咧澳门即是普遍民生都好艰难，咁如果要强国慢慢做得好，就一定要教讲教育啦。咁所以咧，当时咧就专登就成立咗呢一间义学，咁系俾咗啲难童啦，同埋喺本澳嘅细路仔去好好读书，教育佢哋。
2: 沐浴着阳光，走出校园的同学们或许并不清楚，他们正延续着南迁办学的血脉。1938年冬，为躲避日寇战火，原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部分师生离开广州，来到澳门续办分校，澳门广大中学应运而生。
3: 澳门广大中学的前身广大附中，1938年南迁澳门，我们把1938放入校徽，让记忆永存。当年难民中不乏大量的难童，他们失去了学习机会，而我的祖父陈立平教授、陈立平校长克服困难举办的义学的这个活动，是当年的大众报刊载了。
2: 陈建邦校长的父亲陈一炯，前广大副校长，已经96岁高龄，他久久注视着卦象中的父亲陈绿平，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4: 抗战期间呢，白天我在广大附中读书，晚上呢就义学做小老师。当时呢难童好多，年纪有大有细，但是我就感觉自己的确都是做了一件好事。
5: 当时全国的观念就是这些儿童就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所在，他们是新一代，怎么样让他们留下他们的种子。
6: 那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这个义学的兴办其实不仅是说免费教育，更主要的就是在当时情况下，大家呢也利用义学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宣传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大家呢自发的践行一种道德准则和家国情怀。
7: 起步走，一二一二，一二立正，向右转，起步走，一二立正，转，走。

0: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1: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

0: 一个设备。
1: 但这个有难度吗？
2: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0: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3: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7: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不管弹没弹过钢琴，都会一开始摸索那个《梦中婚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会去模仿这段旋律，包括水边的阿迪丽娜，这些都是我们童年非常深刻的回忆和这个旋律。理查就是非常温暖，而且非常有礼貌。因为我有一首独奏作品嘛，然后他就会在旁边静静等着，然后一直到我演完了之后，他会鼓掌，就是。非常非常的绅士，然后就是很尊重音乐，然后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1: 我们是2014年的夏天开始跟的，到现在是
2: 十多个年
1: 年，十
2: 头
1: 多年
2: 了，
1: 了。
2: 我第一次听他的音乐，其实是在我们家乡的一个音乐厅、音乐礼堂，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差不多00年左右的时间吧。然后那个时候他的票房就特别火爆，在我们当地，当时都没有抢到票，然后最后是托关系带我进去的。一进去之后，除了礼堂本身设置的座位之外，所有礼堂的台阶上面全部都坐满了人。所以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坐在台阶上，第一次听完他整场的音乐会。当时看在台上他在弹琴，就感觉是星光熠熠，觉得遥不可及的一个巨星，就觉得深深的被他折服。然后我估计对我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吧。然后自己也是从小拉琴嘛，然后慢慢的走上了这条音乐的道路。

We have a good time together as a family.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魔法藏进车站与街巷，历史在穹顶与石墙间回响。从泰晤士河到塞纳河，从托斯卡纳丘陵到罗马残垣，建筑记录城市如何走到今天。中国天下暑假游之欧洲奇遇。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每到暑假，一张摊开在桌上的地图总会慢慢变成脚下真实的道路。这一周我们开启筑梦暑假游的新章节欧洲行，也把奇遇作为一路寻找的线索。从伦敦出发，经巴黎进入托斯卡纳，最后抵达罗马。我们继续看熟悉的地标，也去寻找他们不那么熟悉的一面。虚构的魔法如何在真实车站拥有坐标？古老的市场如何与现代金融城并肩而立？塞纳河边的街道如何收藏日常的浪漫？架在佛罗伦萨上空的秘密长廊又怎样穿过数百年的权力与生活？还有悬在山巅的小镇，写满风霜的罗马残垣，都在等待着我们走进。所谓奇遇，不只是遇见陌生的风景，也是在推开一扇门，穿过一段长廊，抬头仰望穹顶的时候，忽然与另外一个时代不期而遇。建筑会沉默，城市却总有回声。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
0: 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每天都有游客推着行李车，在一面砖墙前拍下穿墙而过的瞬间。这里就是著名的九又四分之三号站台，它原本只属于哈利波特的故事里，如今却在繁忙的交通枢纽中拥有了真实坐标。伦敦用一处小小的装置为虚构世界留下一道入口，也让匆忙的旅途多了一点童心。为什么把伦敦作为第一站？答案藏在一项夏季限定的体验中。根据英国王室收藏信托公布的安排，白金汉宫国事厅在2026年7月9日至9月27日向公众开放，游客得以走进这座仍在使用的王室宫殿，观看国事活动所使用的礼仪空间。宫门短暂开启，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华丽陈设，也是一座宫殿如何在王室礼仪与公众参观之间继续运转。伦敦的城市轮廓来自一层层历史的叠加，泰晤士河串起议会大厦，大本钟与伦敦塔记录王权、议会和城市生活的变迁，金融城的玻璃与钢铁高楼则在中世纪街巷之间抬起新的天际线。沿河行走，石砌立面、桥梁拱券与通透幕墙不断交替，像是不同年代留下的笔记。古老与现代没有彼此让路，而是在同一座城市里持续对话。想到伦敦体验一次视觉上的时空转换，不妨走进利德赫市场。这里是《哈利波特》电影的取景地，也是一座位于金融城腹地的历史市场，现存主体建于1881年，由建筑师霍勒斯·琼斯爵士设计。绿色、栗色与奶油色相间的铸铁构件托起玻璃穹顶，维多利亚时代的装饰与周围现代写字楼形成鲜明对比。 History England 名录显示，这组市场建筑于1972年6月5日首次列入名录，保护等级为二级。每年二三月之间的忏悔星期二前后，市场里的传统酒馆会举办煎饼赛跑，参赛者一边沿石板路奔跑，一边把平底锅中的煎饼抛向空中，围观者的欢呼声在穹顶下回荡。煎饼日源于大斋节前消耗鸡蛋、牛奶和黄油等食材的习俗，后来渐渐成为英国颇具生活气息的节日传统。铸铁、玻璃和石板路保存了市场的外形，而奔跑的人群、翻飞的煎饼与笑声则让这座老建筑不只属于过去。 城市遗产真正鲜活的时候，往往正是普通人的生活再次走进其中。伦敦的底色当然并不总是童话与魔法，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塔于198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它由威廉一世下令兴建，曾兼具军事要塞、王宫、监狱和军械库等功能，是诺曼王权进入英格兰的坚毅象征。不同身份的人从不同的门进入，也在相同的石墙下经历截然不同的命运。今天这里还保存着英国王室的皇冠珠宝，王冠、权杖与宝石并非简单的爱情信物，而是礼仪、权力与公益场的王室。荣耀与恐惧从来都是伦敦塔历史的两面。伦敦塔还流传着一句古老寓言，乌鸦若离去，王国将倾覆，传说未必能够被历史证明，却真实影响着这里的日常管理。2024年，钱德勒接任乌鸦管理员，负责喂养、观察和训练塔内乌鸦，确保这一延续多年的传统不被中断。古老寓言于是有了一份十分具体的现代工作，钱德勒既要照顾他们的饮食和健康，也要防止这些聪明的鸟飞离塔去。
1: 告别英伦的复古，我们跨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这场奇遇之旅的下一站——巴黎。从伦敦圣凡克拉斯国际车站搭乘欧洲之星，官网公布的伦敦至巴黎最快的车程大约是2小时16分钟。列车从一座城市的中心驶向另一座城市中心，途中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当车窗短暂地映出黑暗，我们仿佛把海峡折叠成了一段可以穿行的距离。而当阳光再次照进车厢，窗外已经换成了法兰西的田野。交通改变的不只是行程时间，也改变了人们理解欧洲城市的方式。国境仍在，城市之间却被铁轨连接得更紧。巴黎的浪漫并不只属于埃菲尔铁塔和塞纳河，它也藏在街角咖啡馆、朝向街道的座椅、河岸石阶的尺度、成排建筑立面的光影，以及行人愿意放慢脚步的那一刻。接下来我们用脚丈量巴黎，看一看这座城市如

0: 何把宏大的历史安放进日常，又如何让纪念碑、街道、艺术与生活彼此相连。
1: 来到巴黎，不妨从凯旋门开始这段步行之旅。它最初为纪念拿破仑时期的军事胜利而建，后来又成为法国国家仪式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场所。向外伸展的城市道路把纪念建筑与巴黎的日常交通连接在一起。由凯旋门向东便进入香榭丽舍大街，这条林荫大道连接着城市地标、商店与公共活动空间，也长期被视作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轴线之一。继续步行约25分钟，视野会在特罗卡德罗广场逐渐打开。半圆形露台面向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是观察巴黎城市轴线和铁塔整体轮廓的经典位置。从广场拾级而下，穿过塞纳河，那座曾饱受争议的钢铁巨兽便来到眼前。埃菲尔铁塔以裸露的金属构件搭起轻盈而清晰的轮廓。如果走累了，可以从河畔码头登上塞纳河游船。随着船身向前，两岸建筑在水面上次第展开。巴黎的历史不再是一串地名，而是一段可以被脚步和水流串联起来的城市空间。

0: 第二天，我们走进巴黎的艺术腹地。卢浮宫从王宫演变成博物馆，建筑本身就保存着法国城市与权力空间的变迁。长长的展廊，层层相接的庭院与不断转换的观看路径，让参观者在走进艺术之前，先进入一段由建筑组织的时间。蒙娜丽莎、萨默瑟雷斯的胜利女神等作品，让不同文明与时代在同一屋檐下相遇，而真正打动人的时刻，往往只是与一件原作安静相对。与其匆忙打卡，不如留出半天，在画布、石材和光线之间慢下来。从卢浮宫沿塞纳河步行20分钟，便可抵达巴黎圣母院。这座哥特式教堂经历数百年城市变迁，也在火灾与修复之后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尖塔、拱券、飞浮壁与河岸空间共同构成巴黎熟悉的轮廓。石头会受伤，但新的工匠仍会把自己的时间接续在旧建筑之上。漫步巴黎，历史不是被封存在某一座纪念碑里，而是在脚下缓缓相连。
1: 从伦敦的市场与塔楼，到巴黎的街道、河岸与博物馆，我们看到的奇遇都发生在建筑与生活相接的地方。告别塞纳河的微风，旅程开始转向阳光更为炽烈的南欧。法国与意大利都拥有深厚的葡萄酒文化，而酒杯里的味道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葡萄藤改变山坡的纹理，季节决定果实的成熟，酒窖则用温度、湿度和黑暗把一年一度的收获交给时间。于是酒不只是餐桌上的饮品，也像是一个小小的地理容器，装着土地、气候、家族记忆与人的耐心。在意大利中部，葡萄园、庄园、山城与文艺复兴城市共同塑造了托斯卡纳的风景。下半场我们就顺着这条线走进去，看一看这一座古老庄园如何保存风土，也看一看艺术如何从画布走向城市。一条悬在佛罗伦萨上空的长廊，又怎样把权力、建筑与普通人的街市连接起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

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九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意大利的葡萄酒像是把地中海的阳光、山坡的土壤和漫长的家族记忆一同装进瓶中。要理解这份味道，我们要先走进托斯卡纳。这里既有文艺复兴的城市，也有延续数百年的葡萄酒庄园。那根据记载，有的大酒庄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在托斯卡纳酿酒了。他们的档案当中呢，还保存着历史上与欧洲宫廷往来的合同，也记录有家族与多位文艺复兴艺术家工坊之间的商业联系。葡萄酒、金融、艺术与城市建造，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彼此分开的世界，他们共同流动在佛罗伦萨的街巷与家族网络里。一杯酒因此不只是风味，也像是一封来自土地的旧信，写着丰年与欠年、贸易与宴席，更写着一代代人如何守住同一片山坡。接下来，让我们循着酒窖、葡萄园与城市长廊，去看一看托斯卡纳如何把风土写进建筑，也把时间留在日常生活里。
1: 在意大利中部的山谷间，兰贝托·弗雷斯科·巴尔迪正在查看家族葡萄园。这里是利宝山路，意大利最负盛名且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庄园之一，位于托斯卡纳大区，距离佛罗伦萨不远。关于这里葡萄酒的文献，则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山坡、葡萄园、橄榄树与石砌城堡共同组成庄园的空间，生产与生活从来没有完全分开。走进古老的地下酒窖，大象木桶、幽暗拱顶与历年酒款依次排开，土地给出葡萄，建筑则提供稳定而缓慢的等待。一年收获的阳光与雨水，要在黑暗中经过时间，才最终抵达杯中。托斯卡纳首府佛罗伦萨本身就像一座展开的城市博物馆，乌菲兹美术馆保存着重要的文艺复兴艺术收藏，不远处圣母百花大教堂巨大的砖砌穹顶抬起城市天际线，艺术并没有被关在展厅里，它沿着广场、桥梁与街巷向外生长，塑造了佛罗伦萨至今仍可辨认的城市尺度。瓦萨利走廊是佛罗伦萨最特别的架空建筑之一，它由建筑师乔治·瓦萨利设计，建于1565年，全长约750米，长廊从城市建筑上方穿过，跨越老桥，把阿诺河两岸的权力空间连接起来。参观路线一般从乌菲兹进入，经老桥上方，最终从波波里花园一侧离开。这条走廊与美第奇家族密切相关，它让家族成员能够在皮蒂宫与旧宫之间相对隐蔽，安全地通行，不必进入拥挤的街市。长廊借用宫殿、民居和桥梁的既有结构一路延伸，经过老桥上方，也在窗洞之间不断露出阿诺河与屋顶的片段。桥下是买卖、交谈与来往的人群，桥上则是统治者沉默的脚步。两条路线彼此看不见，却共享同一座城市的墙体与尺度。下层属于商业和日常，上层通向宫廷与权力，共同构成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城市剖面。老桥一带早年聚集过肉贩与鱼贩，后来逐渐由金匠和珠宝商取代。时至今日，桥上的珠宝店仍构成佛罗伦萨最具辨识度的街景之一。瓦萨利走廊从店铺上方穿过，让一座桥同时容纳商业、交通与权力通道。
0: 瓦萨利走廊像一扇窄长的窗口，让我们看见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另一面。一边是宫廷、艺术与权力，一边是桥上商铺、河畔街巷和普通人的日常。托斯卡纳还有更多的切面，你可以去阿尔恰山谷看丘陵在光线下舒展成柔和的波浪，也可以站在奇迹广场上看比萨斜塔，用倾斜的姿态打破人们对建筑稳定的想象。 离开佛罗伦萨，我们继续向南，前往悬崖小镇奇维塔。它经常因为云雾当中的轮廓，被游客联想到宫崎骏动画当中的天空之城。但真正让它显得不可思议的，不是未经证实的原型传说，而是地质与时间。小镇立在凝灰岩山体之上，四周的峡谷不断地受到侵蚀，今天人们只能沿一座狭长的步行桥进入。走在桥上，身后的现代道路渐渐远去，而前方的石屋和钟楼从山顶慢慢升起。脚下的道路越显单薄，这座聚落越像是被时间拖在半空中的孤岛。欧洲的奇遇，让我们精彩继续。
1: 奇维塔位于罗马以北的峡谷地区，坐落在一座孤立的山丘顶端。远远望去，山体像一座天然基座，托起密集的石屋、窄巷与钟楼。关于这里最早形成的年代，学界仍有不同说法。可以确定的是，凝灰岩覆盖在较软的粘土层之上，长期侵蚀、滑坡与地震不断削弱山体，也让这座小镇获得了垂死之城的称号。它能够留存至今，并非时间在这里停止，而是居民、建筑与不断变化的地势环境仍在彼此适应。奇维塔周边的地层记录着海洋沉积与火山活动共同塑造土地的过程。较软的粘土层容易被雨水冲刷，上方凝灰岩虽然相对坚硬，也会随着下层流失而开裂坍塌，小镇的边缘因此不断退缩。站在山顶回望，人们很容易被景色的浪漫打动。今天通往山顶的步行桥像一条细线，把居民、游客与这片仍在变化的土地连接在一起。每一个踏上桥面的人，都在跨越自然时间与人类居住时间之间的距离。我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在这座城市，历史并不只存在于博物馆里，而是散落在广场、喷泉、教堂、住宅与街角残垣之间。转过一个路口，也许是古代石柱，再走几步又进入咖啡馆。罗马最特别的地方，正是不同年代没有被整齐分开，古代遗迹成为今日道路的背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建筑又在旧城市肌理上留下新的秩序。你可以走进纳沃纳广场，看椭圆形空间如何容纳喷泉、街头表演和散步的人群，也可以在特雷维喷泉前投下一枚硬币，让个人的小小愿望落入宏大的城市舞台。罗马的永恒从来不是一切保持不变，而是废墟、修复与日常生活始终在同一片土地继续发生。如果有一座建筑能够浓缩古罗马帝国的规模、秩序与残酷，罗马斗兽场无疑是最醒目的代表。残缺看台之下是迷宫般的地下空间，2000年前，决斗、狩猎与公共表演曾在这里上演，皇帝、贵族与平民

互相伴，而废墟仍替历史保留着难以回避的阴影。从斗兽场向台伯河畔行进，罗马的城市气质转向另一种坚硬。圣天使堡体量厚重而克制，前方的圣天使桥与雕塑则沿河展开，防御建筑与巴洛克艺术在这里相遇，也为下一条隐秘通道埋下伏笔。圣天使堡最引人入胜的空间之一是连接梵蒂冈的波尔戈暗道，它隐藏在高墙与建筑之间，平日不易被察觉，却在危机时刻成为教皇撤离的通道。1527年罗马之劫中，教皇克莱芒七世在瑞士卫队掩护下经暗道逃入圣天使堡，城中的喧嚣与火光被后墙隔在身后，狭窄通道里只剩急促脚步。暗道保护了一个人的性命，也记录下文艺复兴罗马最黑暗的转折之一。波尔戈暗道把罗马与梵蒂冈的历史紧紧连在一起。梵蒂冈面积约0.44平方公里，是位于罗马城中的主权国家。通常来到罗马都不会不到这里看一看。方寸之间，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与梵蒂冈博物馆共同构成天主教世界重要的宗教与艺术空间。走入广场，椭圆形柱廊把不同方向的人群汇聚到大教堂之前，进入内部，尺度又被穹顶、长廊和光线不断放大。圣彼得大教堂由多位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大师参与设计，巨大的穹顶抬起罗马天际线，登高俯瞰，罗马的街道、教堂与古代遗迹在脚下层层展开。某一个瞬间，你或许会忘了自己身处何年。

好啦，我们的欧洲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回望这条路线，我们发现所谓奇遇并不只是遇见陌生的风景，它可能是一面为魔法故事留下入口的砖墙，一座仍在日常生活当中回响的古老市场，一条从城市上空悄然穿过的长廊，还有一座在风雨侵蚀当中守住山顶的石头小镇，也可能是斗兽场拱门下不愿消失的阴影。旅行让书本上的名字拥有尺度、温度和光线，也让遥远的历史变成脚下可以触碰的石板路。我们用脚步丈量城市，城市就用食材、河流和时间安排人的路线、身份和命运，也记录着城市到底如何走到今天。路还很长，或许仍然有许多的门等待着被推开。期待下一次出发，我们继续与世界奇遇。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2: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 那这个有难度吗？
3: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新业股。

0: 本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4月28号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文章强调，中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强化工程治理，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文章指出，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度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防止自然灾害风险传导和扩散。文章指出，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科技方面要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法治方面，要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把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文章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

0: 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文章指出，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有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或前往参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玉串を含めて一切間接的であれ直接的であれ参拝行為は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私の考えなんですね。
4: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著名历史学者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3: 南京大虐殺事件についてもこれを認めようとしない諸団体あるいは政治家の人たちが多くまだいるわけです。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残念ながらもう80周年経つんですけれども、東京裁判から多くの日本人は十分に学びきってい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4: 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角胁后强调，这种行为是危险信号，日本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3: 私はおそらくこの新安保三文書年内に出ますけれども、この安保三文書の中にも、あるいは今回もで8月4日に出た防衛白書の中にも、やはり核非核三原則の問題はもう一回見直そうという雰囲気で書かれています。日本は原子力潜水艦の保有の問題とか、つまり日本は核兵器というものの保有に対してだんだんだんだん露払い的な行為が重ねられていく、そ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もうこれ以上核保有国は増や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日本の国是にすべきであり、非核三原則は厳守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战败81周年，有民众举行和平集会，反对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
5: 私は反対ですね。行く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いますよ。まあ靖国神社そのものがね、それに私はまあ反対なんで、はい、アジアの人迷惑かけてるんでね、まあ、これは行く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
6: 另有参加者认为，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与日本如何认识和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密切相关。战败81年后，日本仍有必要正视历史，避免战争再次发生。
7: やはり日本はかつて侵略戦争をアジアの
5: 国々にしたという、歴史をしっかりと、まあ、反省をした上でですね、今これからの日本がその過去の戦争にどう向き合うかということが、これからの平和な世界に対して大事なこと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靖国についても私は参拝するべき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6: 参加集会的日本社民党党首参议员福岛瑞穗表示，日本不应重新走向战前和战时，应继续坚持不再发动战争的承诺。
7: 絶対に戦前と戦中を作らない、戦後を100年200年と続け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思います。二度と戦争をしないという憲法9条で日本国憲法を手にしたわけです。この二度と戦争をしないという憲法9条、これは日本国民の決意であり、世界のアジアに対する約束です。
6: 参与者呼吁，日本在战败81周年之际，更应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珍惜和平，避免再次走向战争。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当天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发言人强调，这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参拜靖国神社表明高氏内阁与执政党沆瀣一气，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金大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日本领导人应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据朝中社15号报道，在朝鲜解放81周年纪念日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参谒解放塔和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0: 金正恩在官员陪同下前往象征朝俄友好的解放塔，朝鲜人民军仪仗队整齐排列奏响朝俄国歌，金正恩献上花圈向参加解放战争的朝俄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表示，朝俄之间的历史传统和血缘纽带如今成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根本基石和原动力。他强调，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精神将世代继承和发展。金正恩当天还拜访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并与全体参加人员一起肃立默哀。金正恩女儿金主爱也在现场。金正恩之后前往平调抗日革命烈士追墓碑并敬献鲜花。金正恩在讲话中表示，抗日革命战士的遗体虽埋在无名之地，但他们的形象和建功将永在史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伊朗外长表示无意延长美伊停火协议，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我喜欢看小说。
5: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4: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五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在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已宣布战争结束，而随着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因此并不存在需要被延长的所谓停火协议。他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方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而伊方尚未做出恢复与美国谈判的决定。阿拉格奇还说，伊朗和阿曼的专家当前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一条临时航道持续进行磋商，推进设计工作或将很快取得结果。他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将取决于美国是否遵守其他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号声称，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并指自己不会为战争推高美国国内油价而道歉。他又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极其严厉的经济打击。
1: 特朗普十四日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政治集会上发表讲话，宣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强大的海上封锁，未经美方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称，对伊朗动用了比预想稍多的武力，他可能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
2: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自己永远不会道歉。他重申，对伊朗开战的决定是正确的，指美国人承担稍贵一点的油钱时，需要记住，这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代价。而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稍早前表示，压低油价和确保伊朗无法拥核对总统来说是两个同样重要的目标。特朗普当天在出席集会前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透露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形容海上封锁是钢铁之墙，正让伊朗每天遭受数亿美元的损失。同时，美国实施的全面制裁也在挤压伊朗政权。特朗普又警告伊朗不要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军将以百倍力度予以回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加拿大媒体十四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美双方代表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由于双方在核心利益诉求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报道称，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要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则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美方自去年开始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关税。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七月宣布，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十五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死亡人数升至最少38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提醒中国公民防范地震和海啸。
3: 在东努沙登加拉省毛梅雷的洛伦斯塞港口，地震发生时，一栋大型建筑剧烈摇晃，碎片不断掉落，部分掉进海里。另一角度拍到的视频可见，建筑物周围扬起了大量沙石尘土。民众对于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显得惊慌失措，争相走避。 搜救队出动，前往地震灾区疏散灾民和拯救被困的民众。在毛梅雷一处地震废墟，有建筑物受损严重，露出钢架结构，搜救人员移除大块瓦砾，试图救出给杂物或瓦砾压住的伤者。搜救人员锯断塌下来的建筑结构，他们在其中一处建筑坍塌现场发现一具遗体。东努沙登加拉省长莱纳表示，部分死者是在睡梦中被跌下来的瓦砾砸死，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数据，全面评估灾情。7.7 级地震在15号清晨发生。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民众响应政府呼吁逃到高处避难。印尼当局表示，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巴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震相关信息，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年底大选将近，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到宜兰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辅选。蒋万安展现了超高的人气，不少民众抢着握手合照。
1: 身为宜兰女婿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周末启动辅选列车，来帮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助选，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
4: 蒋万安，哪怕起劲了，准备来挂历啊！哦，感谢心安。
1: 进市场扫街时，现场预祝当选的声音此起彼落。蒋万安强调，自己是宜兰女婿，回到宜兰向在地乡亲推荐优秀人才，并指吴宗宪提出的许多政见都符合乡亲需求，希望未来可以与吴宗宪共同打拼，让台北宜兰连线北宜共好。台东县长饶庆龄已预录影片参加海峡论坛，确定免罚后，蒋万安喊话陆委会道歉，被陆委会副主委发文酸说管太宽，蒋万安就反呛陆委会才管太宽。
5: 身为地方父母官，积极的对外推销在地的农产品，也要受到调查。陆委会会不会管太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完工，数码港主席陈细明表示，已经有多家龙头科企进驻，期望数码港继续发挥自身关系网的优势，促进本地创科发展。
6: 香港数码港主席陈细明在电台节目表示，扩建之后，园区的总楼面面积大幅增加40%，目前写字楼的出租率已经过半。他透露，目前已经有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陆续进驻，当中包括被称为杭州六小龙的内地顶尖创科公司。陈细明强调，数码港的最终目的是将新大楼100%出租，未来会继续发挥自身关系网的优势，带动香港的创科发展。
7: 強項in terms of乜嘢咧？就係我哋嘅關係網絡嚇。我哋本身咧喺23年以來咧，係建立咗一個好強嘅網絡。呢個網絡咧係包括一啲對外、本地、海外同埋我自己內部公司嘅網絡嚇。我哋喺海外，我哋同超過35個地區嘅一啲嘅團體、公司或者一啲園區係其實建立咗一啲好密切嘅關係。咁喺內部，我哋自己本身咧有。超過有500多間唔同類型嘅公司，我哋都成立咗啲唔同嘅網絡，包括一啲投資者啊、一啲科技啊、一啲嘅所謂企業嘅網絡。
6: 此外，今年預算案撥款5000万港元推出全民 AI 普惠計劃，數碼港是其中一個合辦機構。陳細明表示，目前已經聯繫不同地區志願及辦學等團體合作，服務對象主要是基層，希望服務到5万至10万人。
7: 第一個咧就係點樣利用。用好 AI 嚇，適用 AI， 即係亦都係一個所謂我哋經常提及嘅。過去幾年，過去1、2年，我哋成日都講，唔係淨係用 AI， 係一個負責任去用 AI 同埋可信任嘅 AI 嚇。咁呢個係用啦。咁呢個目標即係話我諗係好耐一段好長時間。

0: 咧，即係一啲所謂基層嘅市民或者係一啲人咧，就有一個所謂數碼鴻溝嚇。咁、我哋希望咧，透過今次咧，就唔會再出現將來出現咗嗰幾個人工智能鴻溝。
1: 而被问到数码港会否与其他园区抢企业，陈锡明认为良性竞争有助提升经营效率，又表示实际上会与其他园区有很多合作机会。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搭乘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抵达口岸，分别在离境大堂及入境大堂模拟排队进行出入境清关手续。本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通交汇处，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及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口岸流量测试结束后，还在联检大楼5楼、离境大堂、香港范围进行反恐演习。保安局局长表示，演练整体运作顺畅，将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皇岗口岸开通做出周全准备。港产大熊猫龙凤胎佳佳和德德今天2岁生日，海洋公园为他们举办生日派对，送上以冰萝卜等蔬果制作的生日蛋糕庆祝。海洋公园现场举行庆祝活动，同时为粉丝们进行线上直播。出席活动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佳佳和德德的体重已经达到了60公斤，身手敏捷，相当活泼，形容是小大人，已经学会配合饲养员指令张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随着他们长大，未来有机会要分开居住，今年生日可能是一对龙凤胎与妈妈莹莹最后一年的生日同场。罗淑佩表示，政府推出了大熊猫主题巴士、主题电车及展览等连串活动，让市民和旅客一同庆祝。海洋公园行政总裁黄四辉表示，新熊猫馆明年内会建成，确保佳佳和德德需要分开居住时会有足够的地方。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黄牌大放送，
4: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3: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4: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5: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3: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Latino, copar mums.
7: Diversità.
8: Tajamnič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0: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伊战争持续五个多月之际，美媒爆料美国航母林肯号爆出严重危机。林肯号已连续部署250天，其中200多天未靠岸，船上5000多人相当于被困海上200多天。淋浴间发霉，马桶损坏，洗衣房停工，长期无热水，食物甚至出现了半杯米饭加两张薄饼的配给。船上美军情绪低落，有人试图跳海自杀。然而美防长却表示美媒报道歪曲事实，美军海军发言人表示林肯号仍有能力完成所有的任务。美媒和美军高官到底谁在说谎？另外，美军宣布将在中东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媒爆料美军在对伊战事中损失了1/4死神无人机。美军是因为在无人作战方面暴露出短板，所以想加紧追赶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因美伊战事长期部署中东，且长时间未能靠港休整，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对舰员生活条件的担忧之际，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执行任务。美国官员强调，此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舰上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执行原定部署任务，今年1月在美伊战争爆发前被调往中东。该航母及其舰载机随后参与美军对伊朗实施的轰炸行动，此后又继续参与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正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说明林肯号舰员的生活状况，以及有关舰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报告。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林肯号目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250天，其中约200天没有停靠任何港口，并创下连续在海上航行时间的新纪录。布鲁门萨尔已就此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曹雄，要求五角大楼说明相关情况。
0: 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林肯号的超长部署啊。美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海上部署250天了，那其中是200多天没有靠岸。那在您了解，这样的超长部署是不是罕见呢？美军航母的正常部署周期一般是多少呢？
2: 首先，这个美国的航母啊，它都是10万吨级的核动力的。按理论上讲啊，如果它环球啊这么航行或者长时间的部署，一点问题没有。我们指的是装备上，它的动力系统没有问题。但我们知道人他的生理是有极限的，因此呢，一般美国在航母编队啊，在使用的过程中，就正常值

0: 班呢，或者训练呢，这个过程中一般是半年，也就是6个月啊。你出去之后完成任务，基本上就应该回港了，就人就应该休息了，船也可以就是休息了，它不是这么连轴转的。那现在看呢，林肯号呢已经这个连续工作了250多天，这显然是大大超过了它的这个服役时间。一个是我们指的是值班的周期，一般的说，我一个周期应该是6个月，你现在让我8个月、9个月的这么干，那我肯定这个人生理极限它要进行一种突破。还有一个呢，装备是动力系统，它可以核动力反应堆连续的转，但是你还有枪炮呢，你还有这些作战的时候。这些就是像舰载机呀、起飞降落呀，这个一艘航母上啊，几百个工作岗位啊，你不可能都是让它这么连续不断的工作，特别是在作战期间啊，它就不能像正常值班，比如说我们三班倒，然后有的人休息，有的一到作战的时候，可能所有的员工或者是说所有的这些官兵都要上岗，那你就等于是在连续的值班、连续的作战，所以。在这样的强度下，无论他的装备和他的人员都会发生啊，就是这种作战能力的大幅度的下降，而不是上升了。因为人的心理到了极限，他就可能记忆呀、他的操作的就是力量啊，还有这个情绪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作为装备同样如此，你让他到了一个极限之后，本来该保养了，你还让他连续工作，那他就是一种超负荷。因此，我们看这个林肯号，它显然。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在超负荷的工作。
1: 是的，长期部署并且长期不靠岸啊，对于后勤补给也是巨大的考验。其实呢，在今年4月，林肯号就曾经因为舰上生活条件恶劣被公开批评了，例如淋浴间发霉、马桶损坏、洗衣房停空、长期没有热水、食物的配给，甚至出现过半杯米饭加上2张薄饼。那超长的部署给林肯号的补给和后勤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呢？
0: 我们先说美国海军呢，按说它的航空母舰数量是最多的，它有11艘航空母舰，但是呢，由于它现在的使用量，或者说它的一个战略部署太大了，因为你比如说尼米兹号的航母，就这个首舰，它应该退役了，几个月前就应该退役，都宣布退役了，但是不够用啊，所以把它继续啊使用。那么福特号本来应该是这个正常的使用的，但是故障太多，再加上舰员啊，就是对它这个超时间的使用不满，自己给它制造事故、制造麻烦啊，比如说把马桶给堵了，把这个哪儿给点把火，它就提前撤走了。那这些任务都要加到其他的航空母舰上来执行啊，所以这就加大了林肯号等一些，包括华盛顿号啊，都在这个超长时间的值班。那这些官兵在超负荷的值班，装备在超负荷的值班。那他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偏颇，因为美国的军舰上啊，它是官兵分开的。你比如餐厅，军官是军官的餐厅，士兵是士兵的餐厅，它不是像我们这样，官兵好像就按照值班，你现在该休息了。你去休息，你该吃饭，大家都在一个餐厅，它不是这样，它分开的。那在这个伙食来讲啊，这个航空母舰那5000人，它那个航空母舰非常大，就跟小城市一样，基本上它要保证24小时都有饭吃。那在你连续作战值班的时候，这个补给就成了问题啊，因为我不可能把那么多的新鲜蔬菜还有这些肉类啊、食品呢，都按期给你补上来。可是你吃饭的人并没有减少啊，那我怎么办啊？那我怎么可能还像平常这样保障呢？所以我就可能给你一些简单的主食，西方就是吃这个饼、三明治啊，吃这些东西，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蔬菜，没有那么多的肉类了。哎，那这可能是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你要必须拿到它的战场情况下，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值班，它是在中东执行作战的任务。那作为保障人员，他说我没有这个后勤保障，你怎么能说

0: 个，就是我们讲的保养啊。他说的什么洗衣间出现机器不转，什么这个淋浴间发霉，这还是轻的呢。那它不会死人呢，弹药不够怎么办？现在这个机械故障了，它不能弹射飞机怎么办？那这些问题谁来解决呀？所以他现在反映的问题只是说，这个航空母舰在超负荷的情况下，人员的保障上无法正常保障了，他不敢说作战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这些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这些什么伙食的情况啊，还有装备这个需要维修的情况啊，超负荷现在导致了一系列的作战能力下降啊，都是事实。哎，这个在现在美伊对峙的情况下，他宣传出来对美军下一步和这个伊朗的对峙实际上不利的。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媒体报道出来这些消息以后呢，马上就会被美国的海军或者是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来否认。
1: 没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如果补给跟不上，最终承受压力的还是舰上的人员。看到美媒援引了现役水兵及家属的消息，说林肯号船员正在面临严重的疲劳和士气下滑。那甚至有军属透露说，多名水兵在部署期间甚至尝试跳海轻生。超期部署叠加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对于舰上的船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完全是事实，因为这个五角大楼所不愿意承认的情况是说，哎，这个水兵他有吃有喝，保障的挺好，顶多是不像平常那么完美，怎么就会跳海呢？这一点也不现实。其实这完全是一种事实，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军队里边，他这个不同的军兵种或者执行不同的任务的时候，他的心理啊是会发生很大变化的。你比如说，像西方的军队里边，他那个航空母舰上、军舰上，他都有牧师。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牧师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做思想工作的？他说不是，他说只有信教的官兵，牧师才给他们做工作。他说这个官兵啊，一旦到了就是时间超期，就是我们讲超过他值班这个时间之后呢，他心里是会发生变化的。海军陆战队员或者特种兵这些人，他受过特种的训练，大概上了战场之后，应激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大小便失禁呐，或者是吓得不敢动啊，这种低于5%，其他的就是一般的兵种都超过15%。那我们想，他5000多官兵在这个舰上，哎，到了时候不给他保证良好的伙食，他家里有什么问题，该回家了，该休假了。他还让他在这儿值班，而且还面临着生死考验呢。现在伊朗那边也没说闲着呀，对吧？那他遇到这种情况下，他的心理就可能发生变化。所以他这种有的人就跳海，他的心理完全是有这种可能的，就心理的变化完全是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五角大楼就说，这都是谣言。其实你到那个舰上去，或者是说真正跟那个一线官兵一接触，他肯定是有人心里会发生这种变化的啊。那从这样的情况看，实际上就说明美国的林肯号的这个航空母舰，它整个的作战能力啊，无论是装备的这个实际的这种打击力，或者是防守的能力，以及人员的这种心理变化，都是在下降的。你不要看它在那块就是好像中东在进行作战的部署，但实际上你让他执行啊，就比如说完整的这种全要素的这种作战能力，他实际上根本达不到。
1: 那么看到面对这些舰员上面的士气低落，看到美军高层的说法呢，却是截然不同的。看到有美媒爆料啊，说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说是完全曲解了事实的。然后美海军发言人呢也表示，超长部署对于船员和设备是挑战，但是呢船员仍保持韧性，还说林肯号完全有能力完成所有任务的。您怎么来看待美军高层的表态？美媒和军方谁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呢？
0: 首先呢，这个美国的防长啊，他是文官，赫格塞斯他更是那个不了解军队的情况，他是主要制定战略规划的，那完成军事任务，就怎么完成特朗普布置这个军事任务是他的要职。至于你下面的官兵什么情况，这不是赫格塞斯要管的。所以媒体报道出来的情况呢，他是予以否认的，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一线官兵的这个航空母舰的情况。你问他，你说你去过航空母舰吗？你去过核潜艇吗？你在那儿跟他们一块生活过吗？他不了解情况，所以他肯定说，哎，这个不符合现实。但是你真正一听媒体报道，你就知道这个是符合事实的，因为你的作战时间或者部署的时间应该是

0: 6个月。那这个时间划定不是随便凭空而想的，而是要根据人的生理的生理的这种承受能力，还有装备的这种实际上能完成的啊这种能力以及故障率等等的，来测算出来的。那你现在让他超负荷的8个月的过去，在美国的作战史上他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赫克塞斯他可能根本就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完成任务上。 那就有一个不同，正常的这种训练是一个标准，平常的这种值班也是一个标准，因为按说这个正常的，如果训练值班出访的话，他一般一个月两个月他就会靠岸，就有补给，这些官兵都能够得到休息，包括他们的家属，像美军这样的，他到了海外，家属都坐飞机到这块来跟那个他们舰员来会合，他都有这种待遇。你现在让他200多天。 几个月不见亲人，天天就是那官兵高度的这个高强度的值班，你说他能够生理承受这样的极限吗？况且他又不是像海军特战队这种或者特种兵受过特种的训练，他的心理可能承受能力更高一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他的这个说法，就是现在赫克塞斯的说法和下面的官兵的实际情况完全是不吻合的。因此我们看到。 就是现在美方说的，他们还能完成这个作战任务，那这种作战任务就是你只要在那块待着啊，就是你在海上飘着，哎，就是一种威慑，就是存在，哎，即使威慑就是这样。
1: 美军已经准备把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了，要接替林肯号。那有分析认为，美国航母正在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境，中东战事却是暴露了美军的航母荒这样一个情况，您怎么来分析？
0: 首先我们讲呢，确实是应该把华盛顿号啊。 接替过来，因为讲这个实际的作战能力，只有华盛顿号，它现在呢，就是符合它的这种训练的水平啊，还有这个训练的就值班的这个我们讲的规定的时间呢，无论是人员的这个状态，还有它的这个武器装备的状态，都是良好的，它能够真正的去值班去。你现在林肯号就赶紧应该把这些官兵撤下来，不然的话，一个是官兵。 他的这些心理上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还有一个装备也是一种破坏性的使用，就是说该给他保养了，该给他维修了，你不去维修，让他超负荷的去运转，像弹簧你给他拉过了之后，你再给他回去的时候，他很难恢复到原状，所以这对装备也是一种极大的损害。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美国确实它也是超负荷的在使用航母，因为你比如说。 本来你是应该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但是你同时在地球上这么多的方位上都要使用航空母舰，比如说中东要使用，北美要使用，亚太要使用，那你还有一些是在训练，还有一些是在维修，本来还有一些应该是退役的，你还让他在那儿强撑，那很显然这是一种超负荷的这种使用，那对美国海军啊将来这个装备发展呢，或者使用啊，这都是非常不利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军宣布将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AR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2: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3: 但这个有难度吗？
4: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5: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将组建首支多领域多国联合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军事支援人员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系统，从空中、海面及水下发起攻击。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旨在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作战能力整合并扩展，形成多域多国联合威慑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启动与地区伙伴的商谈及正式邀请程序。华盛顿邮报13日引用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指，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美国空军称，死神无人机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根据其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每架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五角大楼一直否认美军武器库存即将耗尽的说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争取国会支持一项67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补充预算案。
0: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无人机战场啊，那看到2025年12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刚刚成立了蝎子打击特遣队，那这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首支专门负责攻击型无人机作战的中队啊。那时隔9个月以后，美军又宣布将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美军接连组建无人机特遣队有什么样的意图呢？这两支特遣队又会分别承担哪些任务？
2: 这两个特遣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过去啊，就是他中东司令部成立这个蝎子无人机的这个部队呢，是要使无人装备和有人装备进行结合，是要使军队的这个装备啊有一些变化，就是向这种信息化发展，向这种自动化来靠近。那当时的时候呢，还有像滨海战斗舰这种小型的作战舰艇，还有一些小的就是海盗这样的无人艇，还有像无人机，它组合起来就是形成一种在近海近岸作战的这种装备的组合。那在这个组建的过程中呢，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就是2月28号美国、以色列、伊朗对这个就是发生的这种战争吧。那这样一来呢，就导致了就是伊朗啊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美国驻中东的这军事基地，其中就包括巴林，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中东的司令部也受到了无人机的这种威胁。那你靠蝎子啊这样的无人机队很显然就不够了，无论是进攻和防守力量都不够。原来是想和有人的装备联合起来形成更好的这种作战能力，但现在当伊朗进行还手的时候，这个就显得不足。所以呢，在打打停停的这个过程中，因为中间毕竟我们看到，为了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和美国还签署了相关的就是谅解备忘录嘛，咱们讲啊，就是停了一阵子。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就是也出现了美国他现在进攻的武器装备不足，而且也出现了呢用这种海盗的无人艇偷袭了这个伊朗的修船的船坞，占了便宜。他就发现这个无人机还有这些无人的装备可以给美国降低战争的成本，可以给伊朗造成更大的威胁。但是仅凭美国的无人机，也就是咱们讲的蝎子啊，这样一支部队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现在又这个重新要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但是它不是美军的这种单独的无人机装备，而是说呢要联合更多的国家来参加这个就是猎鹰无人机部队。这个首先从编制上是多国的组成的部队，但是他想让美国来主导，你们其他的国家来出一些无人机的装备，这样的话呢可以减轻美国的负担，还有一个呢可以扩大对这个中东啊整个军事基地的利用。因为你如果参加了这个军事团队的话，那你应该提供一些装备吧，你应该提供一些这个基地啊，所以它符合使用无人装备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无人机啊，你像猎鹰这个无人机，它不像那个有人机飞得远，作战强度就是很厉害吧，那它就是需要在伊朗附近的这些基地，那你们这些团队参加之后还要提供基地呢，所以他现在的 中心的意思啊，就是要解决当前的和伊朗的博弈。
0: 美军把目标定为整合多国力量，但是整合的难度可能不小。美方说猎鹰打击特遣队呢，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一支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那您怎么评估到？

0: 不了，而伊朗又有大量的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或者是美国的武器装备平台构成了威胁，那怎么办？仅靠美国的不够啊，所以他要就成立这个所谓猎鹰的啊这样一个无人机的部队，那假设能把更多的中东国家拉进来，那这样武器装备的数量就多了，咱们可以一块儿来打击伊朗啊，那么一块儿来保护美国的，比如航母啊，美国的这些基地啊。哎，由于这些基地呢，很多是在这些国家，就中东的国家，比如沙特呀、阿联酋啊，还有比如说科威特呀、巴林呐、等等等等。他说你们国家都出一些无人机，哎，都来参加美国的这个猎鹰的行动。当然，你说这个猎鹰的这个整个的编队是由美国主导的，别人只是出钱出力，其实对他们的好处并不大。所以这就是你刚才说的，组织这么一个部队能成型吗？那人家国家就要考虑啊，这对我有没有利啊？我到时候给你派了这个无人机，你拿着它打伊朗，伊朗再来打我。那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还不如不参加呢。我不参加，可能我更安全一些。因此，我们看到美国这种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组织这么一个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成型，或者能不能够达到它原来的这个设计的意图？那这个问题对于其他国家不利，人家可能就未必会按照美国的要求来参加这个部队，也可能就发出一个号召之后啊。响应者寥寥。
1: 是，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现有的无人机部队已经在中东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华盛顿邮报援引了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那这个数字约占其机队总数的25%了，总价值超过13亿美元。您怎么来看待这一规模的损失？
0: 这些飞机啊都是战损，它不是说训练的时候掉下来的，它叫伊朗给打下来的，或者是其他的干扰的措施掉下来的。所以这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 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的造价也是很高的。那从另一个角度讲，你用了死神无人机，你还省了那么多的其他的有人的侦察机呢？你比如 P8A 反潜巡逻机啊，或者是 RC-135 这种侦察机，电子侦察机啊，你还省了有人的呢。你这个损失是无人机的损失，是一种这个金钱的损失，因为它这个造价很高嘛。但它没有人员的损失啊。你反过来说，假设这些任务你交给有人的飞机去干，那很有可能有人的飞机就被打下来了，那就这个可能出现人员的伤亡，这个美国它是更承受不起的呀，所以它必须从两方面看，哎，一方面是它确实在这个战争中，无人机因为死神无人机它速度比较慢，当然它性能还是就滞空时间长啊，无人呢有它的优点，但是它也要解决这个今后这些问题怎么办啊？因为毕竟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确实它的战损非常高，它的投入也非常大，所以现在就华盛顿或者是美国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就是打这场战争这么大的投入值不值得？但是如果美国不去用这种死神无人机，它真正用有人机去来执行，它的损失可能更惨。因此，美国现在确实在这个和伊朗的这个作战中啊，形成了一个两难，就是打下去吧，可能损耗更多；你说不打吧，那前功尽弃，那这个自己的战略目标没法实现呢。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美国为什么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在中美元首峰会9月举行之前，双方又互寄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如何选择？中美世纪交锋，如何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2: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5: Ella la vivía y me la quitaron.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 Ti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2: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3: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1: monster. Scusami.
4: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eron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5: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第一次发现是在1863年，在印度尼西亚。一开始它的形态学命名呢是黑嘴端粉头猿猴，后来更多的记录啊是在中国沿海，改名叫中华粉头猿猴。1937年最后一次在山东青岛记录到，它就消失了，大家就可能认为它已经灭绝了。直到2000年呢，在马祖列岛发现了有8只成鸟，就像神话一样啊，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没见过啊，突然又出现了啊，我们就叫它神话之鸟。
1: 7月初，铁墩鱼上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已近尾声，今年先后有86只中华凤头燕鸥从粤东地飞临这里，已有29只雏鸟孵化成功。随着雏鸟的长大，亲鸟带着它们陆续离场，岛上孵化中的成鸟只剩下4对，其中就有47号和50号夫妻，他们还在为宝宝的出生而努力着，还有几对亲鸟在辛苦的哺育待宰。几只没有求偶成功的中华凤头燕鸥孤独地站在假鸟上，他们只能把脱单成家的希望寄于明年了。
2: 没有看到惊飞，但是你看那个台阶上，我今天看，我发现台阶上的鸟又少了，你有感觉吗？
3: 感觉稀释了很多。
2: 对，昨天还没这么少。
1: 张晨、孙冉是2026年第二批上岛的监测志愿者，他们工作生活的志愿者小屋在铁墩屿对面的矶谷山岛上，为期2个月的驻岛监测，他俩是岛上唯二的岛主。台风巴威登陆的日子越来越近，趁台风未到，张晨、孙冉抓紧时间登上铁墩屿进行实地监测。
2: 就是这边就是鸟已经很稀疏了，之前这个台阶上全都是鸟，一般它特别吵的时候就是有燕鸥叼鱼过来了，那好多鸟在抢这条鱼就会比较吵。拍到了它叼着的鱼，喂不进去的话要自己吃掉，不会喂给别的崽，但经常会被别的大凤头抢走。
3: 因为我们上岛的资讯比较有限，所以只要上来的话，我们直线监控无法太清楚的它去捉什么样的鱼，吃什么样的食物，然后我们能够看到的都会去尽可能多的拍摄。那我们通过研究这一点，或许就能够找到影响中华

0: 烟鸥在食物这一方面的因素。假设说中华本土烟鸥它高度依赖于几种鱼类去生存的话，我们也需要对这样的鱼群去进行保护，这样就属于是对它原生栖息环境的一个更长久、更有效率的保护。
1: 从铁墩屿回来，孙冉开始整理拍摄的图片，张晨写监测日志。
2: 对呀、啊，上岛之前都换了防晒服嘛。
3: 嗯。
2: 然后，不过确实我应该没有你招蚊子。
3: 我觉得我这两天被蚊子咬的红包，比我这辈子过年收到的还多，全是海岛的馈赠，非常的幸福。
1: 让张晨、孙冉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场大暴雨掀台风而来。雏鸟和尚未孵化的鸟蛋会受到影响吗？47和新发现的50会不会在暴雨中放弃孵化呢？通过监控，张晨、孙冉关注着繁殖场的情况。
0: 烟鸥的繁殖季就是正处于这儿的梅雨季节，所以他们是遭遇暴雨和恶劣天气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就是恶劣天气势必会对他们的繁殖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
4: 那刚才就下雨了，但下雨的时候就看他们其实蛮淡定的，就是会在监控里面你会发现好多波浪鼓都在这样摇头。但是他们又不能站起来，因为他们肚子下面都是蛋嘛，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摇头。
1: 大雨下了一夜，因为担心燕鸥，第二天上午张晨、孙冉再次上岛监测，不放心的还有丁鹏。一大早他就从象山码头出发接张晨、孙冉去铁墩屿。让三个人宽慰的是，暴雨对繁殖场并没有造成破坏，47和50还有另两对孵化中的中华凤头燕鸥一切安好，几只雏鸟也在亲鸟的呵护下欢快地走来走去。
0: 经历一场暴雨之后，燕鸥就是又恢复了他们正常的作息喜绿，这时候第一要务就是去捕鱼，去喂他们的幼鸟。然后我们看到仍在孵蛋的燕鸥不断地抖动自己身上的羽毛，不断地去翻动他们身下的正在孵化的蛋，去把它放到一个稍微干燥一点的地方。他们也是在适应天气的变化和自然的节奏中去生存，这是他们的天性。
5: 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发布台风红色。
1: 离台风登陆只剩3天，铁墩屿上的4对中华凤头燕鸥仍在孵化中，尤其是47和50，孵化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们能顺利孵化吗？张晨、孙冉的心悬了起来。

0: 7月9号，台风登陆前两天，47号的宝宝终于破壳出生，孵化成功，让张晨、孙冉稍微松了一口气。
1: 那这一巢的小燕鸥是在7月9号出生的，正好是在台风巴威来的前两天，所以当时我们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防风。
0: 刚出生的雏鸟就要面对超强级别的台风，这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事。防风出生不久，张晨、孙冉发现50巢出现了意外，一直在专注孵化的50号突然挪动了身体，他用嘴碰了碰身下的蛋，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时他的伴侣走了过来，两只鸟交流了一会儿，然后伴侣飞走了。张晨、孙冉通过监控看着发生的一切，心头涌上了不好的预感。
2: O7，
3: 这儿什么都没有。
0: 最终，他也从监控画面消失了。此后，这对夫妻再也没有出现在监控里。张晨、孙冉仔细辨认，发现原来是50巢的蛋不知道什么原因破了。这是张晨漫画日志里颇为伤心的一天。
4: 给我的感受是生命的强韧也有脆弱的一面。
0: 7月11日夜，台风巴威登陆，强风携着暴雨席卷而来。张晨、孙冉彻夜不眠，紧盯着监控屏幕。

0: 彻夜不眠，紧盯着监控屏幕。
1: 我们能看到叶欧就是，
2: 那他事后也是特别幸运的活了下来，也是符合了我们给他起的这个名字。
0: 台风过境一周后，丁鹏再次来到矶谷山岛，他来接张晨、孙冉上铁墩屿。雏鸟的情况究竟如何，必须上岛亲自查看。张晨、孙冉看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防风，47号夫妻正在轮流抓鱼捕喂它。
1: OK， 他们喂的真的间隔挺长的，还。
0: 从铁墩屿回到矶谷山岛已是中午。
3: 我们中午煮点泡面，快一点，不然他这潮水退下去，我们不好上船了。嗯。
4: 你如果在陆地嘛，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会干扰你。
5: 嗯，
4: 在这里的话，有时候我上岛住个一两天，你回去就感觉在岛上已经待了很久了，
5: 就有种洞中方一日，石上一千年的感觉。
4: 有时候感觉慢，但你回头嘛，就感觉很快。
5: 对，过的时候就觉得很慢，一天过得挺慢的。
4: 但你一回想就很快。
5: 对，因为我每天都。
0: 丁鹏是最早的神话之鸟监测者。他和中华凤头燕鸥结缘还是13年前的事，那时候他刚参加工作不久。
3: 这入职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个保护区保护什么呢？他说最重要的，最珍稀的一种物种呢，就叫中华凤头燕鸥神话之鸟。
0: 2000年，行踪神秘的神话之鸟在马祖列岛现身后，专家推测在浙江沿海还可能存在中华凤头燕鸥繁殖个体。2003年，调查从舟山群岛开始。调查团队是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的陈水华和他的同事。调查组整整寻找了一年，神奇的时刻出现了。地点是宁波象山九山列岛边缘的一个无人小岛。
3: 他把这边我们有87个岛礁都转完了。没有，最后剩下最东南的一个角落。本来那天说浪挺大的，潘老大都不愿意去了，他说再走吧，我们反正都来了，就所有的岛都走完。过去以后发现漫天都是燕鸥，有4000多只大凤头燕鸥，最后记录到说发现有20来只中华凤头燕鸥。
0: 再次发现神话之鸟成了轰动鸟类学界的大新闻。这也意味着九山列岛是中华凤头燕鸥的又一个自然繁殖区。专家估测，当时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数量不足30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但兴奋尚未完全平复，一周后神话之鸟又一次消失了。
3: 就台风高发，那年2个大台风就把这个种群给摧毁掉了，大鸟就不见了，小鸟就死了，遍地都是鸟蛋，就弃巢了嘛，很可惜。
0: 转机出现在9年后，2013年3月，象山九山列岛自然保护区联合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举办了一次培训，核心内容是在九山列岛上通过社群吸引技术招引中华凤头燕鸥。
3: 这本来就是它的一个自然繁殖区域，并可以把它引回来。其实它利用的就像我们燕鸥啊，或者一些海鸟它的集群繁殖的特性，它是一种它需要一个大社区，那我们就给它打造一个这样的社区，我们就给它建一个 CBD， 对吧，摆很多假鸟，它的理想中的邻居，然后再播放声音，他们的音乐，对吧，求偶的音乐，然后他们就来了啊，就在这里跳舞交配啊，下蛋然后孵化。
0: 当时23岁的丁鹏刚从宁波大学航海技术专业毕业，来到保护区工作不满1年。培训会上，鸟类专家对神话之鸟的热情和关注，让丁鹏热

0: 雪澎湃。
1: 那年呢，就是他就需要两个人在岛上长期做监测，那其中一个已经定了，就是我们项目合作方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一个女研究生，然后呢还再确定一个，那最后就是我的。
0: 铁墩屿是位于九山列岛东南面的一个无人小岛，东西长200多米，南北宽100多米，岛上灌木丛生，杂草茂盛。在岛的东南侧有一块稍微平整的坡地，这是专家为中华凤头燕鸥选定的招引繁殖场。
1: 1月12号嘛，我们就上了岛，啊，就布置，那天还挺多专家，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场地布置好，假鸟摆好，声音放好，他们就回去了，就留下我和这个志愿者，我们就住在对面岛上，就现在志愿者住的这个岛上。
0: 矶谷山岛位于铁墩屿东南方向，距铁墩屿约500米，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在甘肃兰州出生长大的丁鹏，上大学前没有见过大海，第一次上岛他只带了一个背包的行李，除了几件衣服，还有一本专门买的中国野外鸟类手册。
1: 一开始呢，大家还比较新奇，觉得远离尘嚣，每天读读书啊，而且有很多迁徙的鸟，但这种新奇呢过一阵子就没了，因为迁徙季过了之后，我们每天要等的是中华凤头燕鸥或者大凤头燕鸥，一直都没有来。
0: 从5月到7月，整整70多天，丁鹏没有看到一只中华凤头燕鸥。7月下旬，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期已过，项目组专家建议监测人员可以撤离。心灰意冷的丁鹏决定去最后一次例行巡视。
1: 7月22号，然后我乘着船，我说我们再去巡航一下，从管理站开船开过来40分钟绕过来，一看满天都是鸟。非常非常嘈杂，甚至盖过了我船的这种发动机的轰鸣声音。我同事都很兴奋，哇，鸟来了，鸟来了。
0: 原来因为台风的影响，燕鸥比往年来晚了2个多月。2013年第一次招引，共有19只中华凤头燕鸥和3000多只大凤头燕鸥在铁墩屿繁殖。
1: 所以说那个时候工作内容呢，主要就是看每天有多少只中华，有多少只大凤头，下了多少颗蛋，有几只孵化了。
0: 这一年有2只中华凤头燕鸥雏鸟破壳出生。
2: 因为我们那个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不飞到这里，就是小鸟孵化这个季节，前几天他们有人拍到了。
0: 此后几年从象山松兰码头出发前往九山列岛的铁墩屿成了丁鹏守护神话之鸟的固定路线，他也由此开始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枯燥而艰苦的守岛工作。每年3月，丁鹏和同事都要提前登岛，为神话之鸟的到来做准备。
1: 栖息地的平整啊，除草啊，这些工作都是要做。
0: 每年准备工作做完，丁鹏心里就开始打鼓。
1: 我们就像和他是约会，我做好了一切，就像在等待一个恋人。又每年都说，哎，这鸟什么时候来，会来多少，等待的还是非常忐忑的。

0: 某一天晚上，哦，烟雾开始落岛了，还是大家都在群里去讨论这个事，还是很兴奋。
1: 2014年，铁墩鱼飞临了40多只中华凤头燕鸥，2015年数量达到了50多只，2020年数量增加到80余只，2023年数量始终在10位数的神话之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0: 在数到90多只的时候，就说今年能不能破百，然后结果没想到最后就破百，就在我们这个岛上成鸟就突破了100只，达到106只。
1: 2024年，铁墩鱼统计到的中华凤头燕鸥达到了109只，是目前全球已知最大数量的繁殖种群记录。这里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华凤头燕鸥孵化繁殖地。
0: 长期统计不足30只的一个物种，马上就要灭绝了，然后把它从这个边缘拉了回来。你把它能恢复到100多只，还是很难得的。
1: 形势越来越好，大家相信2025年数量一定会继续上升，结果却出人意料。
0: 有胳膊粗，3米长，就像贪吃蛇一样，这里面的蛋就一颗一颗一颗就消失了。
1: 一条蛇让所有人的期望落空了。
0: 2016年呢，因为蛇的影响，繁殖没有成功。那2025年，去年又是因为蛇啊，就走掉了，就数量又少。
1: 今年3月，丁鹏和同事上岛做准备工作，最重要的事就是抓蛇。
2: 怎样的？
0: 我们就会放笼子，然后放诱饵，把它抓住。今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它抓住了，还比较好，就把这个蛇抓了以后放到别的岛上去了。
1: 让大家欣慰的是，蛇患并没有影响燕鸥的赴约。2026年，招引至铁墩鱼繁殖的燕鸥最高峰时有9600余只，其中中华凤头燕鸥最高纪录近90只。在台风登陆之前出生的防风，让铁墩鱼上中华凤头燕鸥雏鸟孵化数量增加到了30只。通过监控回放，张晨虽然发现初为父母的47号夫妻对于哺喂孩子还很生疏。
3: 你看我这个表，其实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这是一个新手夫妇，他没问成功。9:13，公的回来一次，没有换孵，给了鱼，没喂成功。26，也就是13分钟以后，他又找到鱼，又回来了，又喂，又没成功。基本上就20分钟来了4次，来了4次以后呢，第4次才投喂成功。
1: 在父母的努力哺喂下，防风一天天长大。羽翼越来越丰满的防风已经可以跟着青鸟四处走动，它扇动着翅膀，急不可耐地想要学习飞行。7月下旬，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将全部结束。最早一批学会飞行的幼鸟已经在青鸟的带领下陆续飞离了铁墩鱼，去到了宁波沿海。7月底8月初，所有的中华凤头燕鸥都将离岛开始长途迁徙。
0: 我们有一个很神奇的研究，就是发现大凤头燕鸥繁殖完它直接往南飞的，而中华凤头燕鸥一大部分呢，它是会往北飞的，它会飞到山东那一带，然后聚集，等到10月份左右再往南飞，飞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中国海这一带去越冬。
1: 志愿者的工作要持续到8月底，所有燕鸥全部离开才算收尾。
4: 嗨， 太舍不得了，都有种那种时间越过越快，然后在这个岛上时间越来越少的这种感觉。虽然这个岛上的体感并不舒服，但是我还是挺珍惜在这块的日子。
5: 我觉得我回去最后会先去喝一杯薄荷奶绿，然后好好吃一顿，下下馆子。但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怀念在海岛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就要回到那种城市的纷扰里面去了。
1: 孙然、张晨还要在岛上生活40多天。在日升日落的时间流转中，在大海的咆哮与吟唱中，岛居生活的诗意已融入每一天的日常中，融入与神话之鸟每一次的对话中。
5: 也许我如果想做一些保护世界上的物种，保护极为物种，我不需要去走遍全世界，我只需要在我们最近的、与我们命运生活最相关的这一条通道上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了。
6: 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段时间是我值得我付出的。我过这个生活，我去监测这个鸟，首先我获得快乐，其次我记录这些东西，我会觉得很充实，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变宽了。
1: 2013年，作为最早的监测者，丁鹏登岛守护中华凤头燕鸥达半年之久。那时，这些神话之鸟正处在灭绝的边缘。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中华凤头燕鸥的全球数量从不到30只增长到了200只左右。明年开春，丁鹏又将上岛，为迎接这些赴约的神话之鸟做好准备。这是丁鹏与这群特殊朋友不变的约定。
0: 我们那个假鸟也是像插水道一样的，要插到这个水泥桩上去。我们说每年他们在插秧，我们在这里种鸟啊，然后每年收获一茬一茬的，跟农民一样，我们在这里收获鸟类。
1: 从消失到重现，从极度濒危到数量破百，神话之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也展现了生命最动人的模样，脆弱不屈，渺小坚定。
7: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为何坚持非做老大不可？它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1: 就在中美元首峰会即将于九月份举行之前，双方又互相提出了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会如何选择呢？
0: 中美世纪交锋如何能够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近期日本发布了最新版的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指出中国是最大的战略挑战，同时对于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互动表示高度的戒备。那有专家认为啊，这份白皮书强调无人机在潜在冲突当中构建针对中国的非对称作战威胁。那英国华威大学的教授克里斯多夫·休斯就指出，日本从乌克兰战场当中总结出了一个总体经验，认为规模较小的军队是可以借由快速的技术创新以及低成本的作战能力，在面对实力悬殊的强大对手时进行长期消耗和牵制的。对于这份颠倒黑白的防卫白皮书，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明确表示，白皮书充斥着虚假叙事，大肆的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最严重挑战，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美联社也指出，这份白皮书足以反映出日本持续推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而在稍早之前，一支由三艘中国舰队和一艘俄罗斯军舰所组成的联合舰队，七月中旬穿越了宫古海峡，进入到了太平洋，并且在冲之鸟礁周边进行了机枪射击训练。那随后北上穿越宗古海峡进入日本海，并南下穿过了对马海峡返回东海，所经海域距离东京仅200多公里。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中美关系近期也是互相提出了报复性制裁，引发了外界担忧中美两国领导人峰会能否如期的在九月份举行。那一般认为呢，峰会将会是中美两国元首去处理 AI 摩擦的重要契机。那根据了解，双方已经准备在峰会前就快速发展的 AI 技术举行对话。有报道指出，接下来的形势如何发展，很可能取决于美国对中国自主研发的 AI 大模型的政策措施。那如果美方对此祭出了制裁，将会被北京解读为美国企图要阻碍中国重要产业在全球的崛起，并将会唤起中方对于特朗普1.0时期所发动的全球打压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苦涩记忆。那中美关系或将再起风波。谁说记得您一早应该说比一般人更早就提出了中美大博弈的概念。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双方的确老是磕磕碰碰，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因此也牵动了全球政经局势和权力格局的一个变化。您为什么在一早就会看出这样的现象和趋势，以及中美大博弈的形势未来会如何发展下去？它对于全球的权力格局和地缘政治会造成什么样重大影响？最关键的问题是，中美交锋最终是否会走向冲突，甚至难以避免要爆发战争呢？
0: 是的，我确实要比一般人更早看到这么一个中美大博弈的一个趋势啊。大约时间是20年前吧，2005、2006年那个时候啊，我就提到了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概念，而且我特别强调，那么这个中美大博弈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持续的一个状态吧，应该在本世纪上半叶成为这个历史发展主旋律啊，所以因此。它一定对美国也好，对中国也好，乃至于对地区的、对全球的权力格局呢，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跟深远的影响。
1: 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预感中美将会有一个大博弈的趋势呢？
0: 主要是一种观察跟预测吧，因为我们都注意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的能量获得迅速的释放，那么反映在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率上面，这个中国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啊。比如1979年，中国 GDP 占全球的排名第15位，然后经过11年之后，到1990年就上升到了第10位，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再上升到第6位。换句话说，每隔10年呢，大概就会上升5名到4名左右。所以我那个时候2000年、2006年，我大概就能够预感到，不需要多久嘛，马上就能够上升到第2位，这有可能的嘛，是吧？只不敢确定到底是具体哪一年就是了。
1: 没错，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还是排在第6，短短10年时间，到2010年，中国就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2。
0: 所以呢，到2010年，中国第二，美国第一，就是老大嘛。所以中国跟美国作为全球两大国家的形势就已经浮现出来了。所以我自然就有一支感觉嘛，就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而且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状态，短期内不可能有一个第三名会超过中国跟美国啊。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上世纪就这个世纪上半叶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1: 这说到老大老二的关系，很自然的会让我们想起现在很多人熟悉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了。
0: 但修昔底德陷阱在我那个时候提到全球一盘中美大博弈的时候还没出现。那个艾利森教授，就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呢，他是2012年。那我估计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概念呢？因为2010年啊，中国超过日本变成老二嘛，所以美国老大、中国老二的一个关系就出现了。那么让他很自然想到2500年前这个雅典跟

0: 斯巴达之间那个历史的故事，所以他就想到了虚拟的陷阱这个概念。
1: 是从历史当中去看到线索，产生灵感，然后呢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的确非常精彩。那很好奇的是，现在这个全世界都已经是理解了这个理念了，对吗？
0: 我们可以注意到爱迪生呢，他并没有终止他的研究啊，在2012年就首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之后呢，2015年啊，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在《大西洋月刊》上面，题目叫《修昔底德陷阱》，啊，中国跟美国啊会否终将一战啊？然后又过2年，他把这篇文章进一步发展成了一本书啊，在2017年的时候出版了，就是《注定一战乎》啊，就是中美是否能够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1: 其实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看我们节目，包括我都非常的觉得。他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和您一早所提出的中美全球大博弈的概念其实本质上是非常相似的。那爱迪生教授呢，很关注的是中美会否有一战，那很好奇您是否也会有这方面的关注。
0: 在这边我想再提一下，除了我的全球大博弈中美这个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跟那个修昔底德陷阱之外呢，还有一个概念也非常接近的，那提出时间更早一点，就2004年啊，也是一位美国的经济学教授叫伯格斯坦，他那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基图概念。我认为这三个概念非常相似。
1: 我记得当时基图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一个认可和接受，反而是当时有很多的疑虑啊，甚至是争议。
0: 没错，我是觉得这个学者啊，伯格斯坦是比较运气不太好啊，因为他提到基图概念的时候，主要是指美国跟中国嘛，但是美国跟中国都不太愿意接受基图。那么首先美国来讲，你也知道刚才这个我们都提到，美国那个心高气傲。他永远喜欢做老大，他怎么能够想象或接受或理解有这么一概念把中国跟他平起平坐呢？所以他根本不理会啊。那么中国那个时候韬光养晦，姿态放得很低啊，也很怕别人把这个中国跟美国相提并论啊。那个时候一提到中国说，不要，我不相信这个论，你们不要捧杀我啊。所以两边都不受用。
1: 反正我记得您的态度当时并不反对这样的提法哈，您是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0: 我认为这个基础本身是一个很中性的概念嘛，我认为它最多有4种状态啊。那么我们看看那个图表，这个基础呢就表示两大国之间啊，美国跟中国有的时候是竞争，有的时候斗争，有的时候是合作，有的是交换。可是当我们提到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前两个竞争跟斗争。如果我们想到伯格斯坦的那个基础，他主张两个国家要合作嘛，是吧？更多的想到就是合作跟交换。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基本上并不冲突的。
1: 是的，真有这个意思。那石先生，您觉得中美之间真有可能会演变成战争状态吗？
0: 当然有这可能。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讲的4种可能性里面的竞争、斗争、斗争再斗下去，斗下去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战争的一个情况了。所以你刚才问到我是个爱迪生是比较担心会不会有战争，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1: 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基础是一个比较一般或者中性的概念啊，难怪现在特朗普也喜欢用这个概念。那就您的观察，中美之间目前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阶段？
0: 我刚讲基图那个四个状态啊，这个四个状态并不是一个进行式的状态啊，就是所以你这个问题呢，我打算用一种时间的一个角度来谈。我认为换一个角度，我认为中美之间呢，基本上首先就是一个博弈啊，那么现在一个状态就是从博弈开始，那么博弈之后呢，就可能会出现交锋，交锋之后可能再进一步的话，就可能出现斗争。这个博弈跟交锋的差别呢，博弈就是基本上是动谋略的啊，就是基本上不动手啊，就是我布局你布局。到交锋的时候，互相之间就短兵相接了啊。如果短兵相接，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就可能会发展成斗争。那么斗争当然有可能分成2种，一种叫文斗，一种叫武斗。
1: 您这样分析的话，逻辑是非常清楚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再去看现实的话，其实中美之间的这种现实关系让人迷迷糊糊，时而好，时而坏，就有点摸不着头脑。咱们常说外行人是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那门道到底该怎么看？
0: 确实一般人不太容易看得清楚啊，我认为看门道首先要看它其中的一个发展的脉络，而这个脉络呢，用我的话来讲就是逻辑，所以我们要找几个关键的逻辑，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更容易看清楚中美之间博弈的形势跟发展的未来趋势了。
1: 这个太有道理了。那中美之间这种发展关系，他们最主要的逻辑有哪些方面呢？
0: 以我个人的观察分析跟研判呢，中美之间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有下面几个逻辑，我数了数大概有8个啊。首先我们谈第一个逻辑一啊，逻辑一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美国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换句话说美国绝对打死也不愿意做老二。那这里面有3个解读，第一个就是他的心态啊，第二个是经验啊，第三个呢就是现实。就他的心态来讲，大家很容易理解，因为美国做霸主已经做了差不多100年了嘛，是吧？今天美国所有的4代人啊，这个从现在到上一代，父亲、祖父到曾祖父，生下来都认为美国就是老大嘛，现在是过去式，那么将

0: 那也是，所以他这个绝对不能够容忍另外一个老二会挑战他老大地位，是吧？这是一个心态。那么经验呢？更容易解释了。在美国上个世纪做老大的时候，他一口气一个一个就把所有的老二，从一战的时候的这个德国帝国，然后是二战时候纳粹帝国、日本，然后二战之后冷战时候苏联跟日本，一个个都干掉了嘛。所以在他心目中，你中国也不过就是一个新老二而已嘛。所以在他来讲，根本就没把你看在眼里嘛。
1: 所以说，从第一个心态到第二个经验来说，美国都是认为自己就是天生注定的老大了哈。那第三个逻辑就是现实该怎么看？
0: 现实呢，就是我们就算理论上来讲，一个国家他如果是老大，他老大做不成的话，他也许还可以做老二，是吧？再差点可能做老三，是吧？啊，但是美国不是，美国一旦老大做不成的话，老二、老三甚至老四都做不成，所以美国他很清楚他这个状态，所以他打死非做老大不可。
1: 实验室有点不理解，刚您谈到说美国如果做不成老大的话，连老二、老三甚至老四也做不成，这是什么道理呢？
0: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我过去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概念，我称之为三美循环。什么叫三美循环呢？就是美国呢，它的霸权是建立在美军、美债跟美元的这么一个循环的基础之上。这个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债来养美军啊，美军强大以后，美元就力挺了，就挺了。美元能够挺得住的话，就有人去买美债了。所以美国的霸权基本上是在这个循环中也越来越大的。但这个循环绝对不能出一个破口，绝对不能出一个纰漏。任何一个状况出了问题，这一垮就全垮了。如果是美军不行了，美军不行，大家认为美元也就不行了。美元不行的话，没有人去买美债了。美债卖不掉的话，美军当然就没钱去养了。所以美国的情况就是刚才回到刚才讲，他如果霸权做大了没问题，越做越大，但是万一出了问题啊，老大不行了，老二都不行，老三老四都不行。所以他心里面很清楚，美国的战略家完全很清楚。所以再来一句话，美国坚持非做老大不可，道理在这里。
1: 你这说的就非常清楚了。所以逻辑一，他的整体的感觉就是美国这个全球霸权是非做全球老大不可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那既然如此，所有的老二就必须非打不可，而且是要往死里打。但问题是，现在美国所遇到的这个老二和他过去所击败的每个老二都是不同的，那就是中国。于是美国就使出浑身解数往死里打，但是中国是越打越精神。那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美国会否使出杀手锏呢？回来之后，进入到奇论古今。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香甜就这份范儿，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这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9: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公路加沙场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进入到奇论古今。那各方预计呢，中美元首将会在九月份举行峰会。然而在此之前，中美却又陷入到了互相制裁的纷扰之中，两国的关系未。

0: 合总是时好时坏，时而缓和，时而紧张。要如何才能够去准确透视中美世纪大博弈的本质？中美关系如果照这样继续斗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走向艾利森教授最担心的注定一战？啊，石先生，您刚刚的逻辑分析能不能解答这些问题？
1: 对的，我们今天做的一些逻辑分析，基本上第一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容易看懂中美关系的这个博弈的本质啊。然后第二呢，也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容易的去研判啊，中美关系最终的终局到底是和还是战啊。当然，如果万一是有可能会走向冲突的话，有没有可能去判断，终于有一个什么方式能够避免走向这个冲突？
0: 这个太重要了。刚刚您的逻辑指的是说，美国打死也是不肯做老二的哈。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现在的状况就进入到逻辑二了啊。逻辑二呢，就休息的陷阱，要照我们刚才讲法是吧？这个因为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中国就变老二，美国就是老大。那么现在现实就是美国这个老大他坚持非做还不可，那偏偏这个新的老二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休息的陷阱已经基本形成。
0: 艾利森教授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看到中美已经是处于老大老二的关系之后呢，就是提出了休昔底德陷阱概念。那么到了2017年，关于中美是否必有一战这样一个命题的时候，他又出版了啊《中美这个终有一战乎》啊，或者说《注定一战乎》这本书。当时他做了哪些的研判呢？
1: 这本书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他很用功啊。这个艾利森教授呢，收集了人类历史近500年来的这个老大老二关系，一共有16对啊，然后他总。这个分析了以后，16对里面大概有12对，就75%概率最后是战争，那么只有4对啊，也就是这个25%的概率，可以避免战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记录。
0: 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是非常恐怖的，因为注定爆发战争的几率呢是免于一战的3倍。当然，这个结果呢，中美双方都已经知晓了。那实际上刚刚按照您的逻辑一分析说，美国注定或者一定是要做老大的，那中国呢？
1: 所以呢，这就进入到我的逻辑三了啊。逻辑三的意思呢，就是重复一下我们刚才，美国是坚持非做老大不可啊。那么现在休息的陷阱出来了，中国又是老二，所以在这个逻辑下，中国很清楚这么一个情况，将来会可能会怎么发展啊。如果照艾利森说法，75%是走向战争的，只有25%是和平的，所以中国呢现在就会想方设法的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去避免整个形势往75%那边走。希望能够走25%这个方向，对不对？
0: 哇，真的是中方用心良苦啊！那中方找到新的方向了吗？
1: 我觉得中方在以我的观察，先后大概至少提了3次啊，就希望美国能够跟中国一起避免走向75%那个一个结局。首先呢，我记得在2011年啊，就是现在领导习近平还没正式上台之前，作为副领导人的时候接受美国邀请访问，在美国他就第一次提到中美之间应该建立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什么叫新型大国关系呢？就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啊，这个合作共赢啊。那么但是好像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比较冷淡啊。然后中国时不时再提出一句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的话啊，太平洋足够大啊，足以容下中美两个大国啊。我看美国也好像理都不理是吧。那么最近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美峰会中国再度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个美国会怎么回应呢？有时间来这个观察来解答吧。但是以我的观察，因为美国是逻辑一的是吧，逻辑一就是我就是老大，我怎么能够容许另外一个跟我平起平坐呢？所以我认为这个情况呢，这个美国的反应可能还是比较接近一个能大，所以接下来就是逻辑四了。
0: 那逻辑四它具体内涵指的是什么呢？
1: 逻辑四接下来就是我刚刚前面有一个图板对吧，就开始博弈了嘛，就必然两方面就开始博弈了。那博弈如果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情况还是不好，就变成交锋了，是吧？交锋如果情况还是继续恶化的，就变成斗争了。那斗争就可能分成文斗啊，或者是武斗两种不同情况。
0: 这个逻辑是从博弈到交锋到斗争啊，能否再具体分析一下？
1: 那我们回想一下，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美国老大中国老二这个形势出来了以后，你记得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吗？奥巴马2009年上台之后呢，就开始搞个重返亚太啊，针对中国的。然后他做了8年下台以后，这个特朗普啊，2017年1.0上台以后，就把这个重返亚太变成一个印太战略啊，是吧？那基本上这个就属于我所谓的博弈，这个因为动脑筋是谋略了，是吧？但是还是没成功嘛，所以这个特朗普2018年就开始打各种战了，是吧？啊，投资战、关税战、什么贸易战，什么一大堆战都出来，这个就是交锋了，是吧？然后从他这1.0开始到这个拜登啊，拜登这个小院高墙科技战开始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属于交锋了 啊，所以中美关系走到这个情况是越来越让大家担心。
0: 所以现在回看的话，就是说中美之间无论是在博弈阶段还是交锋阶段，美国都是没有能够占到上风的哈。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因为中国也觉得有点不耐烦了，就我想方设法找出一些概念，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和平相处，你理都不理，对不对？然后还拼命用这个东西来打我，用这个东西打我，终于开始中国不能隐忍了，中国也开始反击了。
0: 什么反击？如何反击的呢？
1: 你看到我以前在节目里面提过了，这个2021年啊三月啊，中国的外交官杨洁篪跟王毅跟美国的外交官当时的国务卿这个沙利文啊，那个布林肯跟沙利文，当时杨洁篪就讲了一句话，我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一句外交辞令。他说：“你们美国没有资格说从实际地位出发跟我们中国在对话，没有这个资格啊，我们中国人不理这套，不吃这一套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划时代转变了，中国终于想通了啊！我再怎么跟你希望能够怎么样没有用啊，是吧？然后接下来就是2023年，中国就正式出台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啊，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这相当于一篇檄文嘛，相当于一篇昭告全世界，美国就是霸权，专门搞这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进入到所谓的文斗，用我的话来讲，属于到文斗的阶段了。
0: 就是说交锋还在继续，但是文斗也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双方关系会不会陷入到艾利森教授最担心的75%这样一个概念当中呢？
1: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就进入到我们的逻辑五了啊。我逻辑五呢，情况是这样，对吧？把我们刚才再理一理啊，美国坚持非洲老大不可， OK， 那现在有个新的老二出来了，那美国当然是非打不可，但是美国现在的处境是用所有的方式打没有用啊，把中国往死里打都没用啊，甚至有的时候中国还反而 越打越强，但是他又非做老大不可，非把中国往心打，但所有打法都没有用。所以在这样一情况之下，请问如果你是美国，你还有什么选择？
0: 美国坚持做老大不可，但是呢老二中国却追上来了，而且是越追越紧，老大地位是岌岌可危。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国老大是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中国，但基本都是无效的，已经进入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这样推论下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您觉得美国会不会真正走向战争呢？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用这个逻辑方式，从逻辑一、逻辑二、逻辑三、逻辑四，推到逻辑五。推到逻辑五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从逻辑观点来讲，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除非采取军事手段，对吧？
0: 难怪说艾利森教授会担心这样的情况。其实艾利森教授呢，是从历史的数据当中去做的一个研判和推理，您呢是从逻辑当中去做的推理，两者是殊途同归的。那既然说注定一战无法排除，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还会有下一个逻辑吗？您
1: 下个逻辑是逻辑六了啊。这逻辑六呢，就重复刚才你讲的概念，我们再重复概念啊。美国做老大是做定的，绝对不可能让别人来取代他地位。那么现在最有可能取代的是中国，中国追赶他很紧，但他打所有的办法对中国都没有用啊。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军手段啊。逻辑六的话，如果他真的往军手段这个方向走的话，逻辑六的意思，他绝对不会亲自下场。
0: 这样推断下来就只剩下军事手段了，但是美国又不会亲自下场，那美国会怎么做呢？
1: 这就是逻辑七了啊。照您刚才话，我们刚讲的美国非做老大不可啊，所以绝对不能让别人国家来取代他。那么现在最有可能取代他是中国的心目中，所以必须想方设法把中国往死里打，但怎么打也打不下去，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军事手段。但这个军事手段他又不愿意亲自下场，因为他没有这个条件能力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代理人战争了。

0: 转向25%，而不是那个令人可怕的75%呢？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1: 就大家最关心的两个比例，一个75%，一个25%啊。这个照我们刚才的分析呢，对吧？这个目前的形势确实有可能会往75%那个方向走，是吧？美国因为他做老大，他坚持绝对不能放弃老大地位，但他现在面对的形势呢，压力越大越来越大，因为新的老二出来跟以前老二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老二是人类历史上过去3000年历史中从来啊，除了极短时间以外从来老大，但美国不懂这一套。所以面对中国的这个越来越上升的趋势啊，美国使用一切的方式，浑身解数的方式来对付中国。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实是美国对付不了中国，而且越打中国形势越强大啊。那么这个时候美国的焦虑感非常可以难以想象的。那么就像我们前面逻辑六的分析，美国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美国只能选择军事手段。但是我认为他选择军事手段的话，是他是选择代理人战争。好，现在不管是代理人战争或者其他的战争方式，总而言之，75%的概率的形势去出现了，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很关注的，还有没有机会从75%往25%走呢？啊，照我的分析，也许还有机会。这就是我讲的逻辑八。这个逻辑八的意思是怎么回事？还是从前面的分析里面来的，就是美国今天做了老大，做了100年，他根本不愿意放弃老大地位啊！面对中国的压力很大，那中国有什么办法呢？我认为中国必须采取所有一切可能手段啊！那么现在其实已经在往这边走了。不管是在科技上、军事上、产业上、太空，每一个跟美国的全球大博弈的领域，中国就用足所有的力量，啊，包括在西太平洋，用足所有力量，把美国今天从他老大地位一下子给他弄下来，弄成老二、老三，就是让美国必须接受他已经不是老大的一个现实了，他才可有可能放弃。那我没办法了，我就认了吧。OK， 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可能是我逻辑八，就25%的依据往这边走。虽然那个时候如果出现这个形势的话，那美国变成老二，中国老大，还是一个休息的陷阱概念，但是一个不同的版本，是2.0版本，但世界有可能会变得比较更和平。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AI 眼镜这条赛道，科技巨头们跑了半个多世纪。
2: 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 但这个有难度吗？
3: 屏幕不跟着眼镜一起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Lisa.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死亡人数已升至38人。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提醒中国公民防范地震和海啸。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印度独立纪念日庆祝仪式，并发表讲话，提出多项重大科技与青年政策。巴拿马向与哥伦比亚接壤的达连地带部署700多名边境警察，启动钢盾行动，以遏制哥伦比亚跨国。

加美代表表示，美国正在加强对中国犯罪组织渗透。加拿大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美代表展开多轮磋商，但由于双方在核心利益诉求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看我这个手，一、二、三，我都搞不起来。但是这个手呢，跟这个手原来是一模一样的。但通过我慢慢练，这个手就能一、二、三、四、五，我能练出来。我从被人否定的傻子，慢慢的变成小鹿，又变成鹿师傅，又变成鹿厂长，现在又变成鹿总。其实我是一开始就知道我能当鹿总吗？不是的，我都想不到。但是这就是人生。

0: 我小时候这里多生一个耳朵啊，割掉之后，可能我就一直会发烧，就送到儿童医院。医生他说这个小孩子没救了啊，就是救活了，或许就是个植物人，也或许就是一个终身残疾的残疾。但是我妈妈强烈要求下，还是帮我进行了治疗。我从3岁开始学走路，到7岁才能摇摇晃晃地走出去。说话的话，反正一直会说，但是人家一直听不懂。写字也比人家慢很多，考试老是来不及。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男女生坐在一起的，到第二天这个女生就投诉我，第三天拿个铅笔擦我了，还把我的手给擦破了，就是不想跟我一起坐，我只能一个人坐。念了很久，5、6年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工资不多，我现在也工资不多，我只能按照我的惯性在写。其实我妈妈跟爸爸文化都比我高啊，我爸爸是差一点就读大学啊，然后我妈妈呢，其实也是一个哎。很了不起的一个哎，就是他裁缝也自学的啊，哎，文化的话也可以啊。
1: 我厂里是上班的，业余时间呢就是做裁缝。后来呢，他爸爸一直身体不好，我又要请假照顾他，我就辞职了。做了7年裁缝呢，收了5个徒弟。
0: 我妈妈还挺厉害，而且裁缝还是自学的，
1: 都是自学的。
0: 嗯，我妈妈的话还是挺希望我能成才的啊，所以说包括哎游戏机啊，还有就是一台戴尔的二手电脑啊，他希望我哎是不是手不好脚不好，是不是可以玩玩电脑。我这个人爱动脑筋，知道就是小学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体验出来啊，先到初中哎。其实我能跟同学们一起玩到一起去啊，包括高中他其实我就是教室里面的一颗星啊，就是大家都喜欢我。有一点可以证明啊，所有的学生啊80%都会有外号啊，但是我读书是没有外号的。说话可能有点口齿不清啊，但是我也爱开玩笑啊，所以说也是他们的一个开心果。对于哎，待人接物啊，就是弄点小聪明啊，其实我还是蛮在行的。嗯，15、16岁的时候就开始读的成人职高嘛。我们那个是包安排工作的，有出来就到电厂了，但是分配到门口，就不让我进去了。他说我连狗都不如，狗还能开门，你能做啥？反正有点心凉。
2: 我以为自己找工作，
0: 我去了几个工厂啊。其实第一个的话，这门卫还特别好，他倒了一杯水给我，他跟我说，他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工厂你是做不了，你还走吧。我那个杯子还在手里。然后第二个门卫。我刚到门卫，我刚想说我要找工作，还没等我说出来，
2: 他就往我杯子里面扔了一毛钱啊，我还没反应过来啊，我说我想，啊，他说你想个想个屁呀，不够啊，又给了我一毛，啊，我在找工作，你怎么把我当成要饭的？就是这个，到我都感觉挺心凉的，我感觉老天对我太不公平。后来我在骑自行车的过程中，看到一堆人在看热闹，扒开人群是吧？啊，现在小姑娘在跳河，啊，然后她叔叔还在那边劝她，不要轻生。反正都劝不了他。后来我过来了，他指着我，他说：“你看看，这个傻子，他都还活着，你难道比他还不行吗？他也愿意活着。”你为什么要去死？其实说的我都有点懵，嗯，但是我这个人呢，反应还挺快，啊，就是懵了一会儿，我就说了，我说，确实，我也想死。但是我不敢死，我要有实现我的梦想，死了什么都没了。哎，他真的下来了哈。过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吧，啊，路上又有人拦住我，他的叔叔，他说：“小伙子，我。”守了你几天了，我想感谢你救了我侄女，她送了我一只鸡还有300块钱。我突然发现我真的有用，哎，我还有价值。

0: 今天这个来得及吗？
1: 今天要保证啊，后面那个要贴准一点，出口的。我是2005年开厂的，真正的建立公司的话是2017年。我找工作也不容易，我就想组一个团，是吧？能够让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嘛。我们这里有多少工人？
0: 有48个。
2: 里面有多少是残疾人呢？35个。今天，嗨，要听不见。我都在那耗着疼，反正喜欢瞎琢磨，学 PS， 学 AE， 我就一直很相信啊。 视频剪辑一定是一个好东西。你呀，我去。这猫来了，还蛮可爱的。这小猫，我表弟结婚，就我帮我表弟做了两个 3D 的电子相册啊。 那个时候 3D 很豪华，哇，感觉人家感觉眼前一亮，然后那个摄影师也看到了啊，问我表弟在哪里做的啊，我表弟说是我表哥做的，然后人家一看我这个人，100个嫌弃，嗯，他感觉怎么你这么外挂来找，怎么会做这个？我，他跟我说，录像会不会做啊？ 我说10年前就会，他说吹牛没用，反正你表弟结婚，你也做一个，我叫别人也做一个，比一下，是吧？然后我们几个人研究了3天3夜啊，哎，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哎，摄影师就改变画风了，还叫我陆师傅了。就是我们能不能合作啊？他说有很多朋友只会拍，不会做。如果你会做的话，哎，那我们就给你做。就这样接了这个单子啊，嗯，我买了8台电脑，我一天可以做8个新人，一天可以赚2000。2007年的时候啊，我认识老教授啊，老教授也教了我很多摄影技术。 然后就开了照相馆，其实照相馆是让我就是跌入谷底的一次，1个月、2个月、3个月都没生意啊。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懂了，拍照的基本上都是美女帅哥，或者是宝宝啊。 你看我这个人他妈傻不拉几的样个人，你说你会把最美的照片给我拍吗？不可能啊！所以说我就想把照相馆给关掉，但是我难得开一次照相馆，我何不给我自己弄一张美美的、帅帅的证件照？当时很牛，我能哎。 把我头歪了，掰正，我能把我的五官挪移的挪回来啊，反正所有的缺点都掩盖，但是明显的特征我还保留。所以说我跟附近的邻居、亲戚朋友免费拍证件照，一传十，十传百啊。 我每天8点钟开门啊，特别夸张啊，排队排老长，然后也让我看到了希望啊。就是这个手比较抖，所以说拿水就不方便，反正只要耍的不多就可以。我的电脑，你看这电脑。 就很夸张，你看。 我的电脑有两个16T 的盘，有32T 的，然后还有几个4T 的盘，啊，就是我光这个电脑我就有大概有40T，一般人家电脑一个 T 都很好，我40T。我在创业的时候，我曾经有2年时间是骑自行车的，是吧？每天骑50公里路，大家可以试一试。你拿这个自行车，你骑个20公里，你说你累不累？是吧？其实骑50公里肯定是累的，
0: 是。
2: 但是我2年之后，我回想哪一天我是累的。我想不起来，骑在路上，我感觉所有的花都是香的。为啥呢？就是每一个人要找对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会累。每天在电脑房，是吧？5点钟起来，到干到11点，甚至于吃饭，可能我老婆都会搬过来，我一边吃饭一边在玩电脑，是吧？只要自己做对了事情，自己做到自己爱的事情，而且我做每一件事情，人家都能认可你，都能给你说哇，你真棒。那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累。
1: 好，下次再来。
3: 差多少推多少就完事儿了。
2: 我能变通的，能搞吗？我感觉，你还是来一趟，你来一趟，
3: 啊，
2: 调一下就完了。这照相馆火了之后呢，顾客提出来，老板，你有照片，你没有相册怎么办？然后就开始想做相册，我特地托人到韩国去买过来，我把它拆掉。封面封底拆掉，然后封面封底我还特别的叫我老婆做一遍，我老婆说哎可以啊，简单，然后就开始做相册，买了8万多块钱材料，买过来之后傻了，哎根本就不会做。我其实我每当就是关键时刻都会有救星啊，有一个师傅逛街，他正好在看热闹，他说哎我可以解决啊，然后就这样路过的这样一个师傅帮我解决了一个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也做起来了，我开始赚钱了嘛。这个师傅他也看到这里的商机了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要不然我们一起合伙啊，搞大一点。我投了70几万，很晚，但他没出钱啊，我钱都是我出的啊。他也跟我学了半年的电脑，其实他也都会了啊，所以说他就想办法的把我给架空了啊。我带过去有7个工人的啊，他就慢慢的把我的7个工人给吃掉，换成他们的亲戚。我就跟他提出，我说我不干了啊，他说不干可以，好吧，设备全部怪我，我就说我不要，我就拿一个淘宝店。其实打击我的，并不是我把我的设备全部给他，打击我的，并不是我赔了他6万块钱手续费，打击我的是一整箱的订书钉，有2盒，我说我们每人1盒，他说你不用拿回家，说你这么一盒，你一辈子都用不完，这本身就是我买的，你不给我拿也罢了，还这么气我，其实这个时候我感觉受打击了，我不干了啊。但我老婆不服气，这个行业你说你能干一辈子？ 现在你怎么又放弃？我来帮你一起解决。然后我老婆，第一个是跟我丈母娘商量啊，我丈母娘有一个三楼三底的一个房子，可以免费给我用。第二个是，我丈母娘愿意拿出10万块钱来借给我。然后我妈说：“那你拿10万，那我也拿10万吧。”我说：“20万。”
0: 妈妈挺厉害。
2: 然后第三个呢，最感动的是我老婆又把这个7个工人给召集过来，他们说了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他说：“你的人品我们都知道。”我说：“我还不一定做得好。”他们跟我说：“一年之后，如果说你做不好，那我们就走了。但是这个一年时间，我们一定给你。”这个工作真有，
4: 老师上。
2: 哦，还有这个帅哥，叫龙龙。
5: 我哥哥跟陆总干了6、7年了吧？
2: 嗯。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我会尽我的一切能力去让现在跟着我的那些人，让他们有饭吃。可能我们在社会上可能都会被人家看不起，但是希望在这里我们都能人人都能看得起。然后残疾人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团体，就是刚开始不管吃饭也好或者工作也好，刚开始都很有难度啊。但是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慢慢的我们会一点一点克服。
0: 那一开始就是比如说招残疾人，老板娘同意吗？不同意，只摇头。
2: 但老板娘呢，我感觉是我们这里的最美老板娘。为她最美呢，她会帮一些残疾人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小鹿，你看帮着洗碗是吧，然后甚至于他住在这里的话，像我们的洗脚水他都会帮他准备好。嘴上说的不愿意，但心里的话就特别愿意吧，是吧。所以说，就这个厂还真的离不开老板娘，可以离开我，但绝对不能离开老板娘。
0: 但是陆总说招残疾人，您肯定是出于心疼他，对不对？
6: 不是，是因为陆红他自己也经历了坎坎坑坑的，都是坑，然后他呢就觉得招残疾人想到了自己的路不好走。一开始我真的不同意，因为住在我们这里，毕竟我也要有安全感的，他们万一生病了或者是什么了，都有各个各样的负担吧。然后后来跟他们接触了，慢慢的我就那个了，因为人总会有感情吧，对吧。
0: 那你俩都扑在这个工作上，家里孩子这个，
6: 哎呀，就是我们都扑在这个厂里面的，孩子把孩子都忽略了。
0: 哦。
6: 哎，然后还好孩子也大了。
0: 嗯。孩子多大今年？
6: 他21了。
0: 21。
6: 嗯。也他自己也独立了，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
0: 啊。
2: 我们的产品卖到了华为，卖到了故宫，卖到了清华大学，卖到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我们从10万干到100万，干到1000万，干到去年的1500万。 我们从原来的6个人到现在48个人，其中有35人是残疾员工，他们可能在别人眼里是个残废人，但是在我的眼里，他们就是35个闪闪发光的小哪吒。今年呢，其实我感觉工厂已经很稳定了，所以说我希望是我能有一个新的产业，能够做一些科技助残的东西，能够让残疾人更加方便的去看看这个世界。
7: 这个是我为残疾人设计制作的一个轮椅车头，可以装到普通的轮椅上，
2: 对着这个这样一推，然后我把这个一勾，然后再这样一弹，好了，要转弯半径那么小，可以原地转弯。这个不光残疾人，像老年人买菜啊，到超市啊，其实都很方便。我前年参加了一个晚会，其中有一个残疾人，他没有手的。然后我们晚会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吃饭，他用脚给我敬酒，我感觉哇，怎么这么厉害？但是他带我去了另一桌，另一桌里面有8个都是没有手的，他们有的拿脚在夹菜，甚至于还有的拿脚在化妆。如果一个人能行，那就是奇迹，但是9个人都能行，那我感觉这就是神奇的本能。我们的困难就是动作难看，就是动作慢，只要你们给我一点点机会，其实我们也能生活，也能赚钱，更能作为家庭顶梁柱。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8: 我喜欢看小说。
9: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8: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0: 如果说过去的40年，个人计算设备一直在变小，从开始的房间那么大，到桌上，再到口袋里，那么下一步它要去哪？很多人会说，它会来到我们的眼前，在这里。1968年，人类第一次把数字信息投射到眼前的时候，设备非常重，重到要用机械臂撑。后来几十年，一大批科技巨头轮番上场，都想在眼镜这个领域做出属于下一个时代的屏幕。可是，那个我们捧在手里30年的手机屏幕，真的会被眼镜取代吗？今天，我要戴上这副眼镜去寻找答案。

0: 我完全可以无感的去代入。
1: 这几位体验者此时此刻正沉浸在智能眼镜带来的全新世界里。今天我的身份也会变成一个极客玩家，和大家一起去感受一副智能眼镜背后的技术魅力。
2: 觉得啊，好厉害！
1: 需要我做什么动作？把它戴在头上就可以了。
3: 对，你先直接把它戴在头上，直接戴上就可以。
1: 好的。
3: 对，现在您面前应该就是有一个大屏，然后我刚才打开了一个 YouTube 的视频，对吧？
1: 在这儿
3: 啊，对，是，所以你想嘛，这个地方原本就是空气嘛，但它现在其实是悬浮着一块虚拟的屏幕。
1: 哎，但为什么它不是在我的，我的脸在动，
3: 嗯，
1: 但是这大屏没动。
3: 就是我们相当于可以利用到眼镜，比如说传感器的一些参数，能够让一个虚拟的屏幕定在真实的世界里。当然了，你可以随时的校准这个画面。那我比如说您的。这个眼镜右侧镜腿、右侧镜腿下方前面有一个小按钮、你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3: 找到了，您长按一下试试。
1: 哦，它换位置了。
3: 哎，对，所以它能够校准，它能够校准到你的面前，对吧？就相当于这个屏幕，它比家里的电视又更厉害的一点就是它还会动，它可以根据你的朝向，根据你的姿态去做位置的变化。
1: 那我这如果在咖啡厅做这事儿，我感觉是有一点尴尬的。
3: 哎。如果真的在咖啡厅里，比如说你想工作，你看这些就是我们这个计算单元 PAC， 对吧？它其实可以 fallback 的它一种交互方式。比如说你在咖啡厅有点怕尴尬，不想这种手舞足蹈，
1: 对，
3: 用它就像你电脑里面的这个触控板一样，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对吧？是不是一种你以前更熟悉的交互方式？对，
1: 是的，是的，
3: 对，
1: 像是一个鼠标。
3: 为什么我们说 AR 眼镜AR 眼镜跟 VR 更多的区别 ？AR 眼镜是Augmented reality， 增强现实，它增强的点就是你既可以观察到现实世界，也可以观察到虚拟世界。
1: AR 眼镜和我们常说的 VR 头显不一样 ，VR 是把你关进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 ，AR 则是在你眼前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叠加一层虚拟内容。那大家戴上它到底能干些什么呢？
3: 我这边刚才把这边这个桌游给您打开了，然后我放在了大概这个位置，然后你就直接戴上就行，站着也行。对，你这样双手握拳，然后哎，你握住之后
4: 往上提一点，
3: 对对，或者往上提，或者是你左右拉开，是可以调整整个这个棋盘的一个大小的。
1: 哦哦。现在我就可以把它给拿起来了。
3: 对，或者是 哎，对，你看拿起来了之后，那对于这种 AR 或者说这种游戏，它可以叠加非常多的这种 UI 的元素，对吧？那正常来讲，我们坐在一起玩一个像弹弹岛啊，一些桌游，对吧？那我们是围在一起玩这种，那这种呢，这种也可以有线下或者线上多人的这种桌游，那它带来的更多的就是这种叠加。
1: 好清楚啊！
3: 对，这种就相当于是现实世界里面体验不到的嘛，对吧？就是我们有一方面我们追求一些线下的情感的交流，那虚拟世界或者虚拟跟现实结合的这种场景，我们一定要能够呈现出一些更奇幻更奇特的场景。
5: Goodbye。
1: 像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场景它是必要的？
4: 现在来说还是没有说那种必要的场景来出现，但是它可以去丰富我的生活。
1: 嗯，
4: 比如说平常我可能没有这些设备，只能拿手机啊，或抱一个电脑，或者看一个电视机啊之类的。但是有它，我可以躺在床上打游戏，然后大屏的去看。
6: 就比如说我租房子的话，我不可能我买一个很大的一个显示器，这个的话我就可以同样一款眼镜，比如说。非常大的屏幕，比如说它一般来说我是会放到比如297那么一个大小，就是很大一点。这样的话，你不管在看什么的话，它沉浸感是非常强的。
7: 比如说在高铁上面，我可能要看电影，或者说是在那个比如在公司里，可能有一些复杂的工作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信息的时候，它是一个快速的让我去有一个很大量的信息的，而且是一个清晰显示的一个场景。
1: 其实呢，智能眼镜我还是试过不少的，要么是太重，要么是太过概念了。但是今天我体验的这款眼镜呢，还是带给我一些惊喜啊。比如说我眼前的屏幕稳定的悬浮在空中，
2: 而且它还不会晕，包括其他的操作都还是相对比较丝滑的，反应速度和手机差不多快。支撑这一切的核心技术又藏着我们哪些看不见的门槛？
3: 这其实就是我们 Axio 的一个算法实验室。然后你看现在其实就是你看把东西在这儿在做，就关于眼镜的这个标定的这个一个步骤。
5: 算法对于你们来说是一特别重要的事儿。
3: AR 眼镜算法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做的东西是跟显示有关，对吧？我们要显示一些虚拟的内容，然后呢，人眼又是人体上最精密的一个仪器，对吧？所以我们对比如说一个显示的东西是否精准、是否畸变、有没有色差、能不能和现实这个世界对准，其实要求要非常非常高。
2: 他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晃来晃去、摇来摇去？
8: 对，他现在在实现的就是一个标定的过程，就是对这个眼睛的运动它有些需求，希望它能够动得比较剧烈，这样我们才能校得会比较准确。
2: 校准是跟谁校呢？谁给他一个固定的模板，告诉他世界是这样的？
3: 这边应该会有一个捕捉真实世界的这么一些摄像头和传感器。那校准其实校准的就是，我来让眼镜里面的比如说一些传感器，不管里面的 IMU 啊还是这种摄像头啊，它校准的这个能力能够和我们捕捉到的真实的环境能够对应上。
2: 那如果它跟真实环境的数据匹配度越高，就说明我们戴上它之后越不晕，还是越舒服，还是越像真的世界。
3: 这个其实我们也经常有用户在聊这个，就是好像觉得我戴一个眼镜我应该看哪儿它都跟着我， 对不对？如果是做到这个，其实对我们也非常简单。所以我们现在相当于要做的就是说还原给用户一个接近真实世界的一个屏幕的感受。
2: 但你们的机械臂只在这一个地方晃来晃去，也只校准了这一小块的内容啊。那如果是真实的世界，可比这复杂的多。
8: 眼镜在机械臂上采集的这个数据，它其实是一个标准化的数据，它可能确实是范围比较小，然后运动比较固定，但是我们通常其实还会由真人去采集数据。你也可以体验一下。
2: 好呀好呀。
8: 您可以看就是天花板上有一圈，我们这个叫动捕系统。这个动捕系统能给我们提供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最真实最正确的感知。那么只要在这个动捕系统的范围内就可以。
2: 好，我现在在这个房间里走。
8: 对，实际上这眼镜里的数据就会传到电脑上，回头我们再把电脑上面的数据和我们采集的真实数据去做比较。
2: 我干什么都可以。
8: 对，
2: 我打字，我喝水。
8: 对，
2: 我行走。
8: 是的，吃东西，吃零食。
3: 因为这里其实就是在模拟一个用户真实戴着眼镜有可能的一些动态的场景的变化。
2: 好，那我现在已经走完了这一圈，你们来怎么样进行一个？
8: 我们会把数据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然后您刚才在走的时候

0: 这两个电脑，它其实是存了您刚才走的时候就是整个动捕系统它的数据的。然后我们会把刚刚这台电脑收集的眼镜数据和动捕系统收集的真实的数据都统一传到一个服务器上，然后在服务器上对这两个数据做对比。假设说他们俩非常准确，吻合得很好，那就说明我们的硬件标定，包括整个空间定位的算法，它是工作得很好的。
1: 在算法实验室里，我看到了让这副眼镜真正看懂世界的秘密。算法团队告诉我，每一毫秒，眼镜都在处理海量的空间数据，头部的角度、眼睛的位置、环境的深度。但算法再强大，算力再充足，我们用户往往更在乎的问题是：我戴着舒服吗？
2: 慧敏，我来了。
3: 哎，Hello，你
2: 嗨，
3: 好。
2: 可以给我介绍一下这边你们主要的工作？
3: 可以呀，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人音的实验室，然后
2: 人音。
3: 对，人类的人，因素的因，也叫人为因素。然后这个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关于人怎么样去舒适的佩戴我们的眼镜的一个研究。你想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测试之类的吗？
2: 好呀，就是我应该做什么才能体验到它的测试？
3: 你可以先做一下，
2: 好，
3: 我们可以测一个关于头宽的，然后这个是影响加持力，
2: 加持力。
3: 对，就是在你的这个头宽，因为每个人头宽其实不一样，我们想说的是能不能通过研究这个事情，让加持力适配所有的人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加持力，大概是这样。我现在需要找到你的耳朵上这个挂点的位置，可能需要麻烦你把你的头发拨起来。对，好的。好的，这个是你平常佩戴眼镜的一个挂点的位置。
2: 好，
3: 你现在觉得紧吗？
2: 不紧，
3: 好
2: 更
3: 的，
2: 有一点点紧
3: 现
2: 吧，
3: 在呢？
2: 合适的。
3: 好的，你的这个数据是15，我们
2: 我
3: 可
2: 这
3: 以看到这个分布，其实你是比较接近平均值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全球的分布，然后你可以看到，所以你大概是在人群的50%的位置。那这样的话，按道理来说，你佩戴我们这个眼镜呢，它的这个体验应该是差不多合适的。你可以试着佩戴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在你头部的加持力。你会觉得松还是紧？
2: 我会觉得正常加持住了，但这个有难度吗？
3: 会非常有，因为你想一下，全球有这么多人种，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些头模，有黑人、白人，然后这边是其他的种族代表性人群，然后包括这边，因为要适配不同种族，大家的鼻子和头宽，所有的形状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研究。
2: 你们通常来确定一个人音的因素是要多少人进行反馈，才能有一个相对正确的或者说平均值的结果？
3: 那现在像我们的话，可能会有1000到2000个。
2: 那你们在整个的人音测试过程当中，也会用到 AI 吗？
3: 那无论是在最初的测试方案，AI 帮我去生成，以及最后的数据分析，其实这一些 AI 都可以加快我们的进程。那你像比如说现在这个屏幕给你展示的，它其实是我们扫了两个人头之后的精度对比，这其实就是 AI 帮我跑的分析。
2: 它
3: 你可
2: 分
3: 以
2: 析
3: 看
2: 什
3: 到。
2: 么呢？
3: 其实就是不同的颜色代表这两个头型的差异。如果是红色，就说明这两个头它的精度差异非常大，在这个位置。那蓝色和绿色就说明其实差异不太大。那从这个分析的结果来看呢，这两次扫的人头其实基本上差异我们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精度是没问题的，就是大概做了一个类似的精度检验。
1: 算法让眼镜看懂世界，人应让眼镜适应人体，但这两者之间需要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芯片。一枚芯片能够给智能眼镜带来哪些颠覆性的创新呢？在各行各业追求轻量化的时代，眼镜的终极形态又将走向何处？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

0: 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2: L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Dai am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他是 Xreal 的创始人兼 CEO 徐池，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之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拿到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从英伟达的 GPU 架构工程师到 Magic Leap 的核心团队成员，在硅谷，他亲身见证了一个又一个 iPhone 时刻。2017年，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决定，放弃大厂的稳定工作，回国创业。他始终相信，下一代个人计算设备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而是戴在眼前的一副眼镜。
1: 可是那个时候你也在一家很伟大的公司啊，你在美国读的是 GPU、CPU 的研
2: 对，
1: 究嘛，
2: 对，
1: 然后你去了英伟达，那也是很伟大的一个。
2: 首先，我觉得这个就是硅谷好的地方，就是你有很多企业其实都非常优秀，可能像 Magic Leap 这样的一个就是定义下一代计算终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事儿你不去，你有可能会一直后悔。
1: 那你在这个 Magic Leap 给你最大的一个触动或者说经验是什么？
2: 如果今天你让我回顾整个创业，我觉得整个这件事情的北极星，就是我们最高的这个目标，其实是在 Magic Leap 那边形成的。就像我说的，我深深的相信，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
1: 跟我来，介绍和展示一下你们这历代的历年的这些产品。
2: 其实从第一代开始，我们就没有去做头盔，我们做的其实就是这种轻量化的设备。
1: 哦，第一代本身也就不是很重嘛。
2: 是的。
1: 当时这个是多少克？
2: 当时这个应该是100克多一点
1: 所
2: 啊，
1: 以
2: 其
1: 当
2: 实。
1: 时它亮相之后给大家带来的震撼是什么？
2: 然后在那个年代是所有的都是头盔，啊，我们是第一个轻量化的设备，所以还是让大家蛮眼前一亮的。然后呢，但是我们发现的一个点就是，我自己想去做操作系统，我想做生态，我想做这事儿，我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快速做了一个决策是，我们既然做不到这个，我们做不到这个 iPhone，能不能先做个 iPod？对吧？就是我们把这个功能做简单一点，所以呢，就开始诞生了我们22年的这个 Air 系列。结果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类给开拓出来了，这个就是有点像一个便携的大屏的一个体验。所以你能看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的话，其实设备是越来越轻薄的。然后直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芯片回来了，这个其实就是跨时代的。那这是这个领域的第一款定制化的芯片。
1: 你们其实是行业里面唯一一个自研芯片的公司，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2: 如果今天我要是做手机，那这手机产业链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那你自然而然你传一个设备是非常容易的。但今天眼镜这个行业，我们实在想表达的就是，它仍然在一个行业的早期的早期，供应链是不成熟的，你是传不出来东西的。今天我们的芯片很多是为了手机、手表，对吧？这个很多智能硬件去设计的，其实从来没有一款芯片是为眼镜设计的，而事实上我们做到了。那可能不光光是芯片，我们的显示也是我们自己的，对吧？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其他的核心的一些零部件，你会发现我们是手伸得非常非常深的。像我们这一代的眼镜，65%的 BOM 成本里面的零部件，是我们深度参与定制和自研的，是你在供应链上没办法随便买过来的这种整合。那这件事儿其实才是我觉得真正能让我们脱颖而出，参与到这个全球第一线的技术分工里面的我们的硬实力。
3: Today we officially announce our first spatial computing glasses powered by Android XR。
0: 2026年，AR 眼镜技术再次迎来迭代。Xreal 发布的 Aura 眼镜最大的变化是，它真正融入了手机的操作系统。这意味着它不再只是一块戴在眼前的屏幕，而是一台能独立运行的设备。
2: 7年前，我就在同样的舞台上发布了 Xreal 原来的第一代的产品，叫 Light，那是2019年的6月份。我们当时这个是同样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认为下一代的计算终端不应该是在桌上，不应该是在你的手上，它应该在你的眼前，它应该更加直观，它应该更加的轻。这一路我们走过来，我们发现一个大的洞察，就是这是一件太难的事儿了。它不是一个单一功能的智能硬件，当它带平台属性的时候，很多事儿它其实必须得是做强强联合。 我可能在七年前是无法想象我能拉着 Google 能拉着高通跟我一起来去讲这个事儿的，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对吧，也通过我们可能其他我们的一些闪光点，我们也吸引了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一些认可。
1: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人会觉得眼镜的 iPhone 时刻我们说永远不会到来，是因为渗透率低。第二个是如果有的话，有的人会选是 AI 眼镜不是 AR 眼镜。
2: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计算终端也不是独一的一个形态，我们是为了满足不同的优先级，有台式机，有笔记本电脑，有平板，有你的手机，对吧，甚至我们可能还加了一个手表。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赛道也一样，全天候的眼镜是大家最想要的，但同样我们也想表达全天候的眼镜我们认为是最后一个会成熟的，因为它确实太难了。
1: 那你也经常在讲，你觉得现在的 AI 的眼镜啊，它现在只是在5岁的一个状态
2: 啊，
1: 那究竟如果它长成人的话，你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2: 首先从形态上来讲，我觉得就跟我们现在戴的眼镜一样，它必须全天候。它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们认为它只需要做一个杀手级的应用，就是它是你的全天候的个人助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科幻电影叫《Her》，因为我其实去年年底在跟 Google 合作之后，去年年底我又重温了一遍，然后会有种就是脊背发凉的感觉，因为我们发现我们
1: 真的来到了那样的一个世界，
2: 对，我们在跟他合作的很多场景，在那部电影里面已经实现了。可能 AI 的成熟，甚至包括 AI 眼镜的成熟，是很多人会对 AI 产生情感依赖，而这件事儿可能离我们的生活已经不远了。
1: 但实际上呢，现在有一些工厂、医院已经开始用 AR 这样的一个技术做一些远程的维修啊，包括手术的指导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布局？
2: 其实今天很多 2B 的一些客户在用我们的眼镜去做各式各样的开发
1: 啊，
2: 所以只不过我们的目标可能这样的，我们认为 2B、2C 只是方式，只是渠道，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呢？去把这个设备最大化的给到用户的手上，让他们去感受到新的科技给他们生活带来的便利。
1: 有哪些场景是你们拓展出来我们没有想到的？
2: 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是阿尔兹海默，得了阿尔兹海默之后，他有些东西他会记不住了，他在自己的一个熟悉的生活环境里面，他仍然会非常经常容易迷路，经常容易怎么样，这时候如果有一个设备给他一些指导，甚至告诉他一些东西在哪里，比如说洗手间在哪里，什么什么东西在哪里，其实对他的生活会带来的是巨大的帮助。
1: 从您的角度，行业内的人士来看，经历了这么多眼镜的起起伏伏，你觉得中国眼镜现在在国际上的位置是怎么样的？
2: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我们说15年前、10年前，我们发现很多中国的企业，它在这个世界第一线的这种技术创新的舞台上，大家是在幕后的。但我们看到的是，过去这10年，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0: 从 AR 技术进入公众视野开始， AR 眼镜依然面临着几道绕不过去的坎：重量太大，续航太短，体感会晕。 X-Real 首席光学科学家肖冰为我们解开了如何解决 AR 眼镜的痛点，为 AR 技术从专业

0: 可能也就这么大。我们需要把这么小的一个图像投影到我们能看到的，比如几百寸的屏幕那么大，它的放大率是巨大的，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难度还挺大的。
1: 那你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非常炫酷的、非常想要的结构，但是因为续航也好、重量也好，就把它忍痛砍掉了？
0: 其实说我倒觉得这个过程没有那么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从2017年创业开始，其实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我们希望能人真的，比如把它戴在头上，然后能没事揣着包里就拿出来戴一下，就所以我们其实抛弃了电池，我们觉得有电池它一定做不到我们现在的，比如70克甚至60克。
1: 提到你觉得10年之后吧，你希望这样的一副眼镜的一个终极形态，会是一个什么样？你理想当中吗？
2: 我可以走出门，然后一挥手，信息就是我希望关注的信息展现在眼前，我再一挥手可以飘走。
3: 就是10年之后，他会预测我的一切行为，比如说我今天上班，就比如说我昨天我车停在哪儿，他会给我眼前标一个箭头。
4: 其实他的一个就是对于智能眼镜的期待，就是说比较哲学的回答，就是说我可能意识不到我在使用智能眼镜，因为当我意识到我在看一个好电影，有一个好电影的时候，那我已经看完这部电影了。
1: 我们这代人呢，好像总是在见证历史，从几十公斤重的头显到一副能揣进眼镜盒的 AR 眼镜，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离用视线掌控世界的未来从未如此之近。屏幕从手上移到眼前，计算从触控变成目光和声音，个人计算设备的这场变革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只是它以怎样的方式抵达，又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加强法治保障。
1: 中方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敦促日方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日本民众举行反靖国神社游行，批评政府扩军政策，呼吁坚持和平外交。
1: 特朗普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表示无意延长停火协议。
0: 印尼东部海域发生7.7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至少40人死亡。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继续来关注，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4月28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3: 文章强调，中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强化工程治理，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文章指出，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度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防止自然灾害风险传导和扩散。文章指出，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科技方面要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法治方面，要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把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文章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文章指出，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 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冈氏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
0: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日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5日批评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强调有关行径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中方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
5: 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蒋斌指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蔓延，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南京大屠杀16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15号在南京举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新征集的史料及资料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等，其中包括一套侵华日军第16师团士兵的私人信件，时间是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另外有日军士兵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内容提及杀了10000多人。此外还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等50余本日文资料。
1: 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迎来大批民众，通过参观主题展览和观摩主题讲座，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
6: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也就是8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那这一天，在内地不同的城市，民众采取不同的方式去纪念。在北京，大批民众自发地来到位于北京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观展和聆听专门的讲座。
7: 日军必须解除武装，战后要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同时。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一天举行了抗战胜利主题活动，邀请民众聆听馆内工作人员的专题讲解，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主线。工作人员表示，希望通过重要文物以及

0: 史料中易被忽视的细节，向公众科普这一天的意义。纪念馆内工作人员还和到访民众一同回顾了赵一曼、宋铁岩、沈钟明、马本斋四位英烈的故事。稍后大家还参观了抗战胜利的主展陈列，现场有较大比例的观众是青少年。
1: 我刚才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就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个日本受降在密苏里号上面那个受降拍照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一刻就是咱们中国人应该都是比较心潮澎湃的吧。
0: 凤凰卫视吉翁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2: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前夕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表示，日本不能否认过去对亚洲国家的所作所为，更不能因为时间流逝而淡忘历史，直面过去对于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
3: 石破茂14号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表示，战前的日本帝国与今天的日本存在延续性，日本不能否认当时发生过的事情。对于日本应当如何承担历史责任，他表示，今天的日本人必须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这是面对亚洲的责任。在石破茂看来，如何认识战争历史也关系到日本未来在亚洲的处境。他坦言，日本的相对地位今后恐怕不会提高，与此同时其他亚洲国家正在崛起。石破茂认为，对于日本的未来而言，直面过去将非常重要。石破茂提到，自己曾以日本防卫厅长官的身份访问新加坡，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一次会面。李光耀告诉他，必须真正了解日本对新加坡做过什么，否则两国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石破茂表示，这次会面带给他很大冲击，他随后自行查阅战争相关资料，最终认识到日本当年的占领远非人道。石破茂强调，日本有必要主动提醒自己要记得二战的悲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也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强调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参拜靖国神社都是大错特错。
5: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玉串を含めて一切間接的であれ直接的であれ参拝行為は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私の考えなんですね。
6: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著名历史学者角歇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5: 南京大虐殺事件についてもこれを認めようとしない諸団体あるいは政治家の人たちが多くまだいるわけです。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残念ながらもう80周年経つんですけども、東京裁判から多くの日本人は十分に学びきってい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6: 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角歇后强调，这种行为是危险信号，日本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5: 私はおそらくこの新安保三文書年内に出ますけれども、この安保三文書の中にも、あるいは今回も8月4日に出た防衛白書の中にも、やはり核非核三原則の問題はもう一回見直そうという雰囲気で書かれています。日本は原子力潜水艦の保有の問題とか、つまり日本は核兵器というものの保有に対してだんだんだんだん露払い的な行為が重ねられていく、そ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もうこれ以上核保有国は増や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日本の国是にすべきであり、非核三原則は厳守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战败81周年，东京有市民团体举行反靖国神社游行，批评当前扩军政策，要求政府正视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外交。
7: 拉斯克尼反对，反败するな，
8: 反败するな。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军事力量，同时渲染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令他对日本社会今后的走向感到担忧。
9: 日本がどの軍事大国化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国内ではその排外主義を煽ってますし、中国の脅威論とか、あるいは北朝鮮脅威論みたいな悪魔化していくっていう中で、どんどん排斥していく。で、軍拡していって、今もう輸出も武器輸出もして、もう軍事大国になってい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よね。
8: 有参加者认为，靖国神社问题在于日本过去的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应向国民说明战争历史，并反对政治人物参拜。
10: 靖国神社だけじゃなくて、 やっぱり戦争に関わった場所と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に対してちゃんと日本が何をしたのか日本国民にもきちっと説明してどうするべきかをみんなでちゃんと考える国が勝手なこう参拝とかをするんではなくちゃんと国民と一緒になって考えていくことを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私は今日この会に参加してますので。
8: 参加者表示战败已经过去81年，日本更应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避免以军事对抗取代外交对话，呼吁日本不要再次走向战争。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4: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日抨击日本政要当天参拜靖国神社，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发言人强调，这是构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参拜靖国神社表明高氏内阁与执政党沆瀣一气，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具不负责任的行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金大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出席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并且发表致辞。谈及韩日关系，李在明说，韩日之间需要建立牢固的信任，而信任则是建立在彼此共情的基础之上。在韩国各地有大批民众举行反日集会，敦促日本反省过去的错误行为。
11: 8月15日是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光复节，在第81届光复节之际，韩国政府举行了官方纪念仪式，民间团体也举办了多个纪念活动。参加者都一致表示，应当铭记过去痛苦的历史。
12: 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光复节纪念仪式，有关韩日关系，他表示，过去的一年中，韩日两国开展穿梭外交，夯实了彼此信任的基础。不过，未使得两国的成果稳固地持续下去，最重要的是牢固的信任，而信任基于理解对方的痛苦。
13: 그동안의성과가흔들림없이이어지려면무엇보다두나라국민간의굳건한신뢰가필요합니다신뢰란상대의아픔을이해하고서로에게공감하는진정성으로부터나오는것입니다
12: 另外，李在明向朝鲜提出两国关系的蓝图，指出韩朝需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存，终止不必要的对决。韩国政府将率先采取和平措施，以此来减低军事紧张，构筑信赖。李在明还指出，韩方将开始把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韩朝开始重启对话的话，也可以讨论终止朝鲜核武能力发展的方案。另外，有韩国民众在全国各地举行反日集会，他们强烈批评日本政治人物当天参拜靖国神社，奉纳恭敬，指出日本应该反省过去错误行为，并停止军国主义行动。
14: 太平洋战争에대해서단한마디의사과도없습니다그리고그사과의역사를지우려고끊임없이역사를지우는그런행태를지금보이고있습니다또한현재의미국이가지고있는행태를보면끊임없이전쟁을하려고하는것으로저희는볼수밖에없고
2: 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4: 据朝中社15日报道，在朝鲜解放81周年纪念日之际，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日参谒解放塔和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3: 金正恩在官员陪同下前往象征朝俄友好的解放塔，朝鲜人民军仪仗队整齐排列奏响朝俄国歌，金正恩献上花圈向参加解放战争的朝俄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表示，朝俄之间的历史传统和血缘纽带如今成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根本基石和原动力。他强调，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精神将世代继承和发展。金正恩当天还拜访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并与全体参加人员一起肃立默哀。金正恩与儿金主爱也在现场。 金正恩之后前往凭吊抗日革命烈士追墓碑并敬献鲜花。金正恩在讲话中表示，抗日革命战士的遗体虽埋在无名之地，但他们的形象和建功将永在史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战败81周年，新型军国主义却是日益显现，引发国内外的不满和警惕。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国今年政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关昭宇，来我们点评与分析。关先生您好，在当前局势之下，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以及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您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哪些后果呢？
1: 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整个的国际形势与地缘政治都非常紧张，很多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那更越是在这样的时刻，实际上越全世界越不能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更应该谨记历史，更应该维护来之不易的国际秩序。 但是我们看到很遗憾的是，战后已经过去81年了，日本政府对历史的态度仍然缺乏反省精神。更遗憾的是，今天高市早苗在这个参加重大活动的过程当中，仍然没有讲出任何与反省相关的字句，反而是继续开历史倒车。那我们看今天是8月15号，是日本战败的日子。那在这样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日本很多的 重要的官员仍然参拜象征着重要历史象征的靖国神社，进而把他们过去犯下的种种的战争罪行重新包装。我们说，日本不仅不反省他们过去犯下的历史罪行，反而是借助历史进行包装，为现在推行新军国主义而开路。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日本在新军国主义道路上，无论是武器开发，还是对于自卫队的这种加强建设，实际上
0: 都让东亚邻国想起了很痛苦的二战时的记忆，所以这个时候，国际社会更应该团结起来，携起手来，遏制日本想哪怕想重走过去老路的念头都不应该有。好的，谢谢关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下一节关注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一会儿见。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3: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
1: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伊朗外长阿拉克奇十五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和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谈判。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五日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方案达成协议。
1: 此外，伊朗总统府十四号发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一场会议中的发言，指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及制裁措施正让伊朗经济面临着严峻挑战。
2: 阿拉格奇十五日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美双方在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已宣布战争结束，而随着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因此当前并没有需要延长的所谓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说，伊方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他同时重申，

0: 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将取决于美国是否遵守并满足了其他必须条件。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扬言称伊朗战败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日发文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靠推文、航空母舰或演说就能被夺取的，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伊朗，一方不怕威胁，不会屈服于武力，而美国必须接受已惨败的现实。若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一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总统府14日发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首都德黑兰与各政党领袖及活动人士举行会议时，针对伊朗当前民生问题所做的发言。佩泽西奇扬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及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指封锁与制裁导致伊朗国内物价上涨、通胀高企，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哥布，你好。
1: 那么，伊朗宣布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你掌握到什么最新情况呢？
2: 好的，那其实呢，这份协议早就说呢已经接近尾声，但最后呢没有确定。据巴加埃的话说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呢虽然在美国的破坏之下依然呢谈判进展顺利，现在呢双方就一份新的航线图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他又说就是双方呢将会发表的联合声明还在继续讨论，那么一旦双方确定最后的确定的时间将会向外公布，同时呢他又说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要取决于其他因素，他所说的其他因素其实还是说是美国，也就是说伊朗和阿曼呢就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图呢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协议，但关键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够重新开放还是要取决于美国。那么伊朗提出的先前的关于解除制裁、停止对伊朗的袭击，还有呢就是战争赔款等一系列的条件，只有美国满足之后那么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其实呢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接近尾声，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美国要其实是在幕后是要与伊朗达成一个协议，那么现在呢双方呢一再的在僵持，那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美国现在呢也没有打算重新的谈判或者是延长停火期限，那巴加的话呢只是给大家一个希望，但最后伊朗和阿曼要公布联合声明其实还是要取决于美国，所以呢现在呢还要看一下。
1: 好了，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3: 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并指自己不会为战争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而道歉。
1: 他也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
4: 特朗普14日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政治集会上发表讲话，宣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强大的海上封锁，未经美方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称，对伊朗动用了比预想稍多的武力，他可能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
5: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4: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自己永远不会道歉。他重申，对伊朗开战的决定是正确的。指美国人承担稍贵一点的油钱时，需要记住，这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代价。而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稍早前表示，压低油价和确保伊朗无法拥核对总统来说是两个同样重要的目标。特朗普当天在出席集会前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透露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形容海上封锁是钢铁之墙，正让伊朗每天遭受数亿美元的损失。同时，美国实施的全面制裁也在挤压伊朗政权。特朗普又警告伊朗不要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军将以百倍力度予以回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阿联酋媒体在15号报道，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14号过境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袭击，事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外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指责伊朗无端发动袭击，要求伊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1: 再来看到，以色列军队15号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造成至少9人死亡。这是以黎自6月20号以来达成脆弱停火以来，当地发生的最致命的袭击之一。黎巴嫩南部大片的民宅被夷为平地，多名死伤者被送上救护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天凌晨对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栋建筑物发动打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外，黎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希尔山也遭到密集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了真主党位于当地的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士兵的袭击，并指以军将持续展开行动，直至消除威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日对以军袭击表示谴责，强调此举无助于各方斡旋努力，敦促以军立即停止升级行动。
3: 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在15号清晨发生了7.7级的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死亡人数甚至最少40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也取消。
1: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表示，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而地震中已有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为其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此外，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当天傍晚再发生一次6.8级地震。
6: 在东努沙登加拉省毛梅雷的洛伦斯塞港口，地震发生时，一栋大型建筑剧烈摇晃，碎片不断掉落，部分掉进海里。另一角度拍到的视频可见，建筑物周围扬起了大量沙石尘土。民众对于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显得惊慌失措，争相走避。搜救队出动，前往地震灾区疏散灾民和拯救被困的民众。在毛梅雷一处地震废墟，有建筑物受损严重，露出钢架结构，搜救人员移除大块瓦砾，试图救出给杂物或瓦砾压住的伤者。搜救人员锯断塌下来的建筑结构，他们在其中一处建筑坍塌现场发现一具遗体。东努沙登加拉省长莱纳表示，部分死者是在睡梦中被跌下来的瓦砾砸死，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数据，全面评估灾情。7.7级地震在15号清晨发生。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民众响应政府呼吁逃到高处避难。印尼当局表示，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表示，目前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但有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为其提供必要领事协助。领馆并提醒领区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震相关信息，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关印尼地震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印尼华人李淑珍来带我们了解一下。李女士您好，那么关于印尼呢，今天遭遇多次强烈地震和余震，就您的观察和了解，目前整体的情况如何？
7: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今天8月15号印尼西部时间17:54:52，北苏门答腊省西马伦东县的发生6.4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68公里，震源位于北纬2.91度，东经98.93度， 具体位于北苏门答腊省迪马鲁贡县东南方向约11公里的陆地上。海啸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此次地震不具备引发海啸的潜势。根据震中位置与震源深度判断，此次地震属于中等深度地震，由板块浮冲活动引起的。震源地质分析显示，此次地震属于横向震的断层地质。截至18:16，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结果显示，尚未发现震余的活动。北苏门答腊省地方灾害管理局报告称，多地地区震有震感，在迪马伦贡县棉兰市和巴克巴克拉特县，震感持续30秒；在中塔帕努利县，强震感持续10秒。此外，今天凌晨4:58，东努沙省纳科县发生了7.7级的强震。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度发布海啸的预警，但是随后于7:30解除。根据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截至今天下午3点的最新统计数据，此次地震已经造成38人遇难，2人中风，另有11人受轻伤。
3: 好的，谢谢李女士带给我们来自于当地的观察和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印度在15号庆祝国家独立80周年，今年庆典以青年迈向2047年发展印度为主题。总理莫迪在新德里洪堡主持庆典仪式，升起国旗，检阅三军仪仗队，并发表国庆演说。来看记者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8: 今年的印度独立日庆典包含多项第一次，在洪堡国庆仪式中首次正式演唱致敬母国，首次使用国产105公里轻型野战炮鸣放21响礼炮，首度以人工智能机制将总理演说翻译成22种印度语言。莫迪演说以2047年发展印度为核心，提出7流发展蓝图，包括制造业打造从零件到成品的完整供应链，推动农产品加工与出口，科技创新，基础建设，国防自主，绿色与蓝色经济，以及软实力。
9: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करीब 7 गुना बढ़ा, आधुनिक रेलवे कोच का निर्माण 21 गुना बढ़ा, मोबाइल फोन उत्पादन 33 गुना बढ़ा, इतना ही नहीं, आधुनिक युग को देकर के भी डिजिटल और इनोवेशन की दुनिया में भी हमने अपना परचम लहराया, इंटरनेट यूजर, इंटरनेट कंज्यूमर करीब करीब 4 गुना बढ़े।
8: 印度以自信姿态庆祝独立80周年，展现经济雄心与技术抱负。然而，庆典之外的批判声音提醒，在迈向2047年发展印度的征途上，如何调和经济发展与民主深化、社会公平与治理效能之间的张力，仍是这个文明古国必须面对的持久课题。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开幕，推动互学互鉴。
1: 加美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 Tani 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15号在江苏昆山开幕。论坛以"青创成就梦想 ，AI 赋能未来"为

0: 主题：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开幕式，共同勉励两岸青年把握时代机遇，携手共创未来。
1: 论坛旨在搭建连接两岸青年的平台，推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会两岸青年企业家与学者围绕青年创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面对当前人工智能等科技变革带来的历史性冲击与机遇，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鼓励两岸青年勇敢跨出自己的领域，进行跨领域融合。
2: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认为，两岸在产业发展上各有优势，可以联手在第四次产业浪潮中发挥积极作用。
3: 我中国的希望，两岸同胞能够共同的，用我们中华民族的才气，来书写它，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真正在这样一个第四次大潮中间，使我们的民族更加坚强伟大。
4: 大陆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令全球瞩目的进展，吸引不少台湾青年到大陆创业就业。
5: 以往呢，我们大家都聚焦于中国大陆市场呢，它是非常广大，而且它的机会也非常多。但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呢，看重祖国大陆在 AI 这个领域呢不断的前进，以及它发展非常快速的这一个赛道呢。
6: 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呢，看好这一块领域呢，国家发展的未来都纷纷到这边来，投资兴业发展。
7: 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江苏昆山报道。
8: 在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将近，台北市长蒋万安15日到宜兰为国民党的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辅选。
9: 身为宜兰女婿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周末启动辅选列车来帮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助选，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
10: 蒋万安，准备来挂名，感恩心安。
8: 进市场扫街时，现场预祝当选的声音此起彼落。 蒋万安强调自己是宜兰女婿，回到宜兰向在地乡亲推荐优秀人才，并指吴宗宪提出的许多政见都符合乡亲需求，希望未来可以与吴宗宪共同打拼，让台北宜兰连线被宜共好。台东县长饶庆龄以玉露影片参加海峡论坛，确定免罚后，蒋万安喊话陆委会道歉，被陆委会副主委发文酸说管太宽，蒋万安就反呛陆委会才管太宽。
0: 身为地方父母官，积极地对外推销在地的农产品，也要受到调查。陆委会会不会管太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加拿大媒体在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美双方代表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由于双方在核心利益诉求上仍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报道称，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要降低已经对加纳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则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且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美方自去年开始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关税。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宣布。 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以及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
6: 据路透社14日报道，美国正准备致信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35个国家，要求他们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中选边站队。
8: 路透社14号援引美方内部信函草案及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将发出明确警告，若同时加入中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合作框架，
0: 将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 AI 联盟硅和平倡议之外。报道指，美国2025年12月在中美科技竞争加剧之际，启动了硅和平倡议，已有约24个国家加入，包括美国盟友国家以及重要关键矿产来源国哈萨克斯坦。

0: 今年7月，中国发起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推广开放权重技术。哈萨克斯坦是目前已知唯一同时加入中美两套倡议的国家。路透社援引美方信函草案内容报道称，美方警告各国若试图加入所有阵营将会一无所有，强调不得同时加入与美方目标相悖或内容重叠的倡议。路透社称暂时无法确认美方何时将发出这一信函，美国国务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港府表示将会推进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香港。
2: 港府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举行第二次演练，

0: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第四届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十五号举行，政务司副司长周永新表示，香港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持续推进生态保育与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香港。
1: 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香港特区政府举办了第四届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特区政府及非政府机构也推出多项活动及优惠。香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也会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品质的方针，稳步推进绿色转型。
2: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引入人工智能及高新科技，持续优化环评的程序，修订保护臭氧层条例，改善空气的质素，发布香港氢能发展策略，协助香港把握氢能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和经济的机遇，公布生物多样性策略和行动计划，阐明未来十年的策略优先行动，进一步保护生态系统。
1: 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也在致辞时表示，内地生态环境法典在十五日正式实施，相信对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以及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等有重要启示作用。
3: 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亦都是一个是高度国际化、人口密集的城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亦都是香港提升城市竞争力、改善市民生活质素、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国家生态环境发展建设重大的成果，相信对于香港制定五年规划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自然保育、完善废物管理以及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科技等，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 此外，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与深圳市海洋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两地在珊瑚及海洋生态保育方面的公众教育。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香港特区政府十五号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抵达口岸，分别在离境大堂及入境大堂模拟排队进行出入境清关手续。

0: 本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由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及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口岸流量测试结束之后，
1: 还在连接大楼五楼的离境大堂香港范围进行反恐演习，保安局表示整体演练运作畅顺。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而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另外，根据外媒报道，伊朗与阿曼正逐步的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达成协议。 巴加埃当天表示，最终确定的一份航运地图是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广泛协议中的一部分，也是伊朗与阿曼两国之间所达成的独立安排。这一安排不仅将维护两国主权，还将确保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但针对船只是否需要缴纳海象通行费，以及伊朗和阿曼将采取何种措施保障船只通行安全，伊方并未做出具体说明，仅表示双方还将会举行 下一阶段谈判。另外，根据外媒报道，美国并未参与相关的谈判。而我们也会在稍后各节新闻持续的关注伊朗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达成协议的最新动态进行留意，也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15日，我是李亚谦，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黄牌大放送。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0: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0: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眼下呢，正值立秋节气，大自然正在悄悄的换装。随处可以看到的狗尾巴草呢，它的籽粒正在逐步的成熟，细密针芒渐渐运出淡红和浅紫色，在细微处告诉着我们，大自然正在物候演变。在重庆，三叶木通的果实呢，正挂在枝头，青褐色的果皮鼓鼓囊囊的，当地人管它叫做八月炸，因为通常到了农历八月，这果皮就会自然的裂开，露出乳白色晶莹的果肉，那股清甜混合着香蕉和荔枝的香气。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这三句话说的呢，正是大自然换装的三部曲，先有凉风，再起白露，最后蝉声渐渐的稀少。但是大自然的换装呢，从来也不是一刀切的。眼下呢，全国多地依然是与热同期的状态。像明天呢，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的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了。那全国的降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西部，像在西藏的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的北部、四川盆地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随后残余环流还将会在高空槽的引导下。

0: 欢迎回来。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呢，暑热还是非常明显的，高温不断，尤其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地区呢，因为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主要呢，这里是以干热天气为主，而四川盆地呢，就是湿热了。城市当中，像重庆，未来一周的时间呢，这里的高温将会继续全勤上岗，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9度，未来3天，就连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是接近30度的水平，暑热是全天在线。而未来一周，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除了四川盆地以外，江南一带也是闷热突出的。比方说，像是上海，明天这里最高气温30度，后天将会达到32度，而最低气温呢将在26度附近。虽然说这里偶尔会有雨，但是雨势不大，那体感还是很闷热。同样闷热的还有华南一带，比方说像是香港，未来一周呢，这里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出头，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6度以上。偶尔雨势猛烈，比方说明天呢，这里就是多云转中雨的天气。下周一二呢是雷阵雨，下周三呢又将会有中雨。目前来看，全国只有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等地，未来一周天气不会太闷热。像北京，明天呢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晚上的最低气温呢只有20度出头。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12: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13: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12: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

0: 我们终于寻找到了当年留下来的碉堡，紫金山碉堡。可以看到，这么多年过去，它的外表面呢已经斑驳得很厉害。但是吸引我注意呢，就是这些射击口。当年的中国将士呢，就是从这些射击口，对准的是来犯的日军。这些碉堡呢，其实是见证了南京保卫战的血战。
1: 从碉堡一系北望，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南京的长眠之地。游人如织的中山陵与人迹罕至的碉堡之间只有2公里的距离。1937年，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89年。然而那个发生血战的冬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并不遥远。1937年12月1号，日本大本营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此时淞沪会战已经落幕，日军兵分三路，沿京沪铁路、江南大运河以及太湖北岸公路直逼南京城下。
2: Nanjing was not a strategic target in the way that you might say that Shanghai would be. It was more the symbolism of taking over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3: The army marches on, aided by all the trappings of modern warfare, up to the very walls of the capit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的12月10号到12号之间，地点位于南京城的中华门外。是从日军的视角拍摄，可以看到日军的第6师团已经推进到了中华门的门前，日军的士兵已经上了刺刀，还有这个山炮准备攻击南京城。当时的肃杀已经定格在了这张照片上。
1: 1937年12月9号，日军通过飞机向南京城内散发了劝降书。面对日军限期投降的狂言，中国守军还之以隆隆的炮声。
4: 如果讲到中华门这个保卫战，就要讲到雨花台保卫战。当时呢，这个雨花台阵地和中华门阵地呢，都是由国民革命军八师在驻守。那么根据这个当时的史料记载，中日双方当时在雨花台呢进行了激烈的这个战斗。10号这一天啊，双方呢还用互掷手榴弹的方式啊打了一场手榴弹的战斗，非常的惨烈。日军打到中华门这个位置呢是11号，当时就用重炮轰击中华门的城门，包括这个当时天上呢还有飞机。应该讲，整个2个旅的部队啊，以6000余名官兵，都是在和日军作战过程当中，绝大多数全部壮烈牺牲
0: 了，
4: 壮烈殉国。
3: Over the heap of debris that was Nanking's ancient defense, the Mikado's men surge on with the battle-scarred flags of the rising sun.
1: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逃难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向下关码头。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一江门至江边10华里的路上，到处都是遗落的童鞋、包袱和干粮袋，铺成了一条满是绝望的路。”
2: One of the most notorious events of the early part of the war was the massacre in the Chinese capital of Nanjing, sometimes known at the time colloquially in English as the Rape of Nanking. This was a set of events that essentially accompanied the very brutal, very, very fierce fighting that took place in eastern China in the first weeks and months of the war.
1: 日本人西义显当时担任满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穿着军服的日本人嫉恶非道，凶暴至极，变成了一群恶鬼罗刹、凶狠无情的野兽，犯下了历史上空前残忍的罪行。中国人民的仇恨烈火笼罩着江南广阔的田野。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的至暗时刻，追寻这场浩

0: 节的起点，必须把时间之轮回拨到六年前，也就是1931年的沈阳。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日军突袭东北军军营那张照片，看到军营内部的通铺上已经一片狼藉。当时发动突袭的时间是在1931年9月18号的晚上10点多，军营已经处于休息状态。日军的突袭呢，造成了东北军军营内部的350多人的伤亡。
0: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日本关东军河本末守中尉带着数名部下炸毁了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诬称中国军队对铁路实施了破坏。随后关东军出兵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1: 918事变发生啊，包括日军对于北大营的突袭呢，其实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一次行动。
2: 早在之前呢，他们其实就进行了非常周密的部署。918事变发生之前，他们就整个进行过百余次的这种军事演习，都是在北大营的附近来进行这种演习的。那么在918事变爆发当晚，他们是分别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北大营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进攻。整个战斗呢，也是持续了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次日的凌晨5时30分，北大营全部陷落。
0: 时间顺流而下，历史逆水行舟。当年最高驻军可达万人的北大营，如今只留下了3栋营房遗址。
3: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marks the escalation of Japan's efforts to dominate and control the territory of mainland China.
0: 9月19号，也就是918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当时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可惜抗议无法带来和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4: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就把扩张作为他的国策了。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下，日本对中国侵略是时间问题。
0: 从历史的角度回望，1931年9月18号这一天，既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可以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918事变震惊世界，也令全中国震动。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在暴风中心的沈阳，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
2: 在918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召开了紧急会议，同时呢是在9月19号发表这份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九幺九宣言。对，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首先呢是告诫民众，在918事变的当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号召民众奋起反抗。其中呢也是提出了说，只有工农兵老虎军中自己的武装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0: 面对日本的侵略，东三省各地的抵抗风起云涌，地方警察、保安团和民众自发组成抗日武装，顶峰之时达到50余万。其中的中坚力量当属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把叫靖羽马刀，感觉呢好像又稍微长了一点。
5: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把马刀它不是属于制式装备。它是当时辽东山区的铁匠为杨靖宇将军量身定做的。因为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他的身高非常高大，1米93，所以说这把马刀它的长是1.03米，也适合他这个身高。
1: 如果比一下的话啊，这把刀的长度比我的这个胳膊要长多少？
5: 对，正常的普通战士他是无法能灵活的运用这把马刀。对。
0: 918事变爆发后，身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代理书记的杨靖宇，先是在南满创建了磐石游击区根据地，随后参与了东北各支抗日力量的整合。1935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成军，杨靖宇出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1: 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场是白山黑水，我们来到了西征会议的遗址。在1936年5月，杨靖宇将军来到汤沟，他布置了第一师的西征，并且获得了摩天岭的大捷。后来人们把杨靖宇将军曾经坐过的这块大石头呢叫

0: 做靖宇时，同时在他战斗过的抚靖呢，建立了纪念碑。我们一路过来看到的地方呢，都是非常欢乐的名家的生活，将军和烈士们的鲜血呢都没有白流。1940年2月，杨靖宇在吉林壮烈殉国。从九一八事变爆发，直到抗战胜利，14年之间。
1: 东北抗日联军军师一级的高级指挥官有上百名战死沙场，阵亡的将士更是不计其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孤悬敌后，但是却牵制了大量日本关东军的军力，也显示了中国人血战到底的意志。
2: February 26, 1936, Niniroku, as it's known in Japan, was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terms of the move towards an ultra-nationalist politics that eventually created what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called a total war state. After a year after the February 26th coup, put it firmly on the path to war with China, and then ultimately the Greater East Asian War.
0: 面对中国人的抗争和国际上的压力，日本并没有停止并吞中国的步伐。918事变之后。 日本先热河后华北，逐次向南推进。1937年的夏天，一场惊天巨变爆发了。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
0: 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37年的初夏，日本华北驻屯军频频进行军事演习，目标都是针对中国军队。战争乌云笼罩华北上空。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北京宛平城，在这个地方呢，曾经爆发77事变，标志着中国由局部抗战演变为全民抗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开辟。
0: 7月7日晚上10点半，日军声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国方面断然拒绝。8号凌晨，日军开始向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堤岸上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中国军队随即还击。
2: 7月7号，77事变就是日本全民族的意志，侵华是他日本全民族的意志了，因为经过了6年的准备，所以日本上下对扩大侵华已经达成共识了，没有什么所谓的高层下层矛盾在时间上、在道路上、在途径上之分了，是全民族的意志。所以西方有句话，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3: We can see that the outbreak of a small military incident at Wanping, the small town where the Lugoqiao, the Marco Polo Bridge, is located, was actually really the beginning of the full-scale World War II. Started in Asia, just outside Beijing in 1937. Europe then comes in, of course, in 1939, and the two wars combine in 1941. We know all that now, but people didn't know that. In 1937,
0: 卢沟桥发生战事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中共立即发出了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中称，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日军随后的进攻态势也印证了通电之中的担忧。7月16日，日本决定再向中国增兵40万。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宣示了中国的抗战决心。一时间，各方实力派云集南京，其中也包括中共红军的领导人。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唯有携手才能共度难关。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及其周边，中日投入100万兵力，进行了双方第一次对决。
4: 淞沪会战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正式形成，彻底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5: 这个场景呢，是讲的是一个我们老上海家庭在家中感受到上海813淞沪抗战时期这个外面炮火连天在家中的一个感受。

0: 炸和炮弹的落地呢，仿佛把我带回了早年间曾经报道过的几场海外战争。那种炮弹落地之后给人带来的恐惧和震撼呢，是何其的相似。因为炮弹给人带来的恐惧呢，就是在第一颗炮弹在你不远处爆炸的时候呢，你不知道第二颗什么时候会落下来，以及这颗第二颗或者第三颗炮弹落下来之后会给你带来多大的伤害。
1: 宝山城是上海长江边的门户，距离吴淞炮台只有数里之遥，战略地势险要，围绕着宝山城，中日双方展开了惨烈的攻防战。
2: 这就是宝山古城墙的残留的一个遗址。
0: 那当年曾经在这个城墙的内外发生过激烈的一个战斗，当时的这个战斗这个态势是怎么样的？
2: 当时日军是从长江登陆之后，首先攻下了宝山城北面的狮子林和南面的吴淞港口，再向宝山城进行靠拢。
0: 姚子青营长最后战斗的位置是不是离这里就不远，就在附近？
2: 对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他最后的战斗位置是在宝山城墙的东门附近。
1: 率军守卫宝山城的是国民革命军十八军第三营中校营长姚子青。在经历了七昼夜的鏖战之后，姚子青和他统领的600官兵血洒宝山城。
3: 他当年带领着600余名官兵跟日军展开了这样激烈的战斗，日军久攻不下，他最后是在我们的长江上用硫磺弹火烧我们宝山城内。
0: 日军用这个硫磺弹其实已经被逼到绝路了，
3: 对，
0: 也就是他用正常的武器已经没有办法压制这个中国的军队。
3: 对，因为姚子青誓死抵抗，他就是不投降。那最后日本军是没有办法，他在长江上用硫磺弹来攻击我们宝山城内。
1: 随着宝山一线失守，日军迅速向闸北挺进，上海市区岌岌可危。
0: 我手上的这张照片呢，是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从照片上面呢，可以清晰可见四行信托部上海分部仓库，也就是四行仓库激战的一个爆发地。其实跟我一河之隔的地方就是四行仓库的本部，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当年的这个公共租界，也是国际媒体和上海市民隔岸观战的一个地方。

0: In this huge warehouse across the Suchao Creek, a gallant band of Chinese troops made a last stand against the advance of 40,000 Japanese. Chiang Kai-shek's crack 88th Division made a suicidal attempt to stem the tide that flowed relentlessly against Shanghai.
1: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是当时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联合仓库，并因之得名。六层的四行仓库与当时的租界区一河之隔，楼高墙厚，易守难攻。
2: 虽然打的四天四夜，时间不是很长，战斗也不是很激烈，但是因为有媒体的大量报道，包括民众直接可以在苏州河南岸看到他们作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战斗当时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3: 你看这个照片里面，基本上几乎所有的照片至少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被浓烟笼罩的。
2: 对，这个就是一个战时拍的，
3: 战时，
2: 所以
3: 非常真实的这个状态，
2: 对，应该是非常真实的。
1: 从10月26日开始，上海闸北地区的抵抗日趋艰难。蒋介石决定撤出这个地区绝大多数部队，同时命令88师单独留守抵抗。524团团副中校谢晋元领命死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
2: 这个场景我们看到的就是同写一书，因为谢晋元呢不是这个部队的军事主官，他也知道我最后接受这个命令可能就是固守待命，他也就知道就是可能我们这些人也要与四行仓库共存亡，肯定是再也回不去了。
4: 是的
2: 啊，所以在前面有一个动员。

0: 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淞沪会战的最后一战，四昼夜的坚守昭示了中国抵抗的决心和勇气。
1: The Shanghai battle really brought hom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as not trivial. It was not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resolved very quickly. It was a real battle that was part of a wider war that would probably take an all-out defeat of one country by another before it would be resolved.
0: 上海失守后，日军分多路西进。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随后，日军并未西进。而是向北用兵，在经历了徐州、兰丰、太原三次会战之后，中国军队防线进一步收缩。此时，日军才溯长江而上，直逼武汉。此时此刻，保卫大武汉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武汉江汉区。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一片繁华。张公堤的名字来自于张之洞，这个堤顾名思义，它是一道防波堤。抗日战争的时候，这座堤又有了新的功能，汉口碉堡群。这些碉堡构成了当年抵御日寇的一道防线。沿着张公堤，我们走了将近3公里，在这里呢，又发现了一处碉堡，在堡身上呢，可以发现有一些非常大的弹孔，它是穿透了整个碉堡的墙壁。几座碉堡的形制呢基本相似，但这一座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它的扇形的这些射击孔呢，如果我们用电筒来照一下里面的话呢，基本上能够看到里面大概的一个情况。当年中国的将士呢，就是利用这些扇形的射击孔防御从前方进犯来的日军。
0: 1938年6月初，中日双方在武汉展开对决。这场历时4个半月的大会战，并不限于武汉及周边地区，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是抗战期间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期间，中国陆海空3个军种全部参战。其中中国空军以惨烈牺牲重创日军，大公报称之为以血肉填补钢铁差距的奇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战之中还有一支国际援军。
3: 从

0: 1937年底，苏联援华工业院队抵达南京，而后迁到南昌、武汉。这个时候，他的援华是雪中送炭，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空军能作战的飞机只剩下几十架，
1: 嗯，
0: 基本丧失制空权。嗯、
1: 我们是非常需要外援了。
0: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1937年到1938年的参战，首先是一个实质性的意义，就是给予中国空军有生力量的恢复和重建给予了一定的时间。
2: 尽管武汉最终失守，但是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被完全遏制，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3: 为什么说武汉会战是转折呢？因为武汉会战这个节点，中日之间开始进入战略僵持了。这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讲的，剩下呢就是通过不断的消耗作战来积累力量，最后找到反攻的机会。
2: 1939年9月1日，德国发动了针对波兰的闪击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几乎就在德国闪击波兰的同时，日军开始酝酿针对两湖，尤其是长沙的军事行动。1939年9月，长沙会战打响了。这场大会战历时2年有余，前后打了3场大战。
4: 总的来说，第一次是可以的，但是第二次就不行，因为第二次战役我们牺牲，包括失踪的有70000人，这个损失非常惨重。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到第三次长沙会战，只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第三次会战，应该说第九战区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基本上啊，敌我双方都承认这个战局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这方叫长沙大捷。
5: 全世界都简直都不敢相信，在欧洲被法西斯这个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几乎是几天就灭掉一个国家，而在中国，在长沙居然把这么强大的日军打败了。
2: 长沙会战也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
6: 影珠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最关键战场之一，中国军队经过奋战全歼了日本山崎大队，取得了那场战役最辉煌的战果之一。手上这张照片就拍摄于当年的影珠山，中国的军队正在出动。80多年过去，身后的影珠山还在，抗战的战壕和掩体也在。
7: 当年呢，这个地方呢，老百姓呢叫做影珠山，敌天三尺山，就是长沙县的海拔最高的就是影珠山了。当年日寇从北边过来的时候，要必经之地就是影珠山，所以说这里呢是一个南北的一个一道。
5: 它是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就是土原两边的这个短兵相接啊，可以聚集很多的人，所以在那里呢是双方争夺，打得很激烈，甚至于这个近距离的发生这个肉搏战，但是最后呢还是被中国军队把它压下去了，很不简单。当时我们的战事还是很艰苦的，长沙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夏天很热，真的热起来的时候，它是无处可逃，然后冬天很冷啊，那个时候呢还是幸亏什么呢，老百姓很支持，我们通过当年留下来的一些照片，老百姓主动地来帮助我们的这些部队。
2: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大的会战有22次，大小战役战斗难以胜数，影珠山之战只是其中的一次。而这里留下的战争遗迹，也让今天的人们想见当年战争的激烈与残酷。
8: The war in China is probably one of the least known theaters of World War II in general.
3: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是个大战场，它有相互协调、相互支援。
2: 从77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入到中国战场上的陆军，最多时占到编制总额的90%有余。1941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130万人都投入到中国战场上。为了抗击法西斯，便最终取得战争胜利。 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1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不久，保定落入敌手，成为日军在河北的重要据点。作为保定周边重要的产粮区之一，冉庄也成为日军不断扫荡侵略的一个目标。
1: 当时怎么会是想到在这个地方是通过挖地道的这种方式来对付日军呢？
2: 因为咱们这个地带呢属于冀中平原，这一带呢一望无际，无险可守，没有山没有水，在长着庄稼的时候呢，百姓们他会利用这个庄稼做掩护，比如说有玉米地的时候，敌人来了，人们就会往玉米地里边跑，
1: 是，
2: 但是庄稼一倒，到了秋冬季节呢，就成了大平原了，
1: 没有
2: 遮拦，所以人们就想，哎呀，我们怎样才能就是躲藏起来，然后就是敌人来了就抓不到。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道成为华北军民对抗和打击日军的地下长城。很多地区的人们还结合自己地区的特点，创造了形式多样、能藏能打的地道。
1: 其实我们这一路看到到处都是工事哈，
3: 对，
1: 这儿又一个。
3: 对，你看，这就是烧饼炉工事。对，
1: 顾名思义，它原来就是做烧饼的一个炉子，对吗？
3: 这上面这一部分是烤烧饼的，
1: 烤烧饼的，
3: 我们也叫它抗战饼。下面这一部分吧，连通地道，下边是暗枪眼，就在咱们走的这条路底下就有地道，连通这一条的地道，从地道钻到这个的底部，可以从暗枪眼打击街道上经过的。当时的枪眼呢不是固定的，原来它是用砖堵着的，需要打枪的时候把那砖移开，打完枪之后还要把它堵回去。
1: 就是鬼子挨了一枪，还不知道从哪儿打的枪，
3: 不知道从哪儿打出来的枪。
0: 华北大平原上以地道战、破袭战、侵扰战为代表的游击战给日军造成了严重威胁。
3: 当年冉庄地道战共对敌作战157次，歼敌2100余名。当时咱们整个冀中大平原挖地道呢达到了25000华里，就冉庄这个小村庄挖地道是16公里，我们就利用这个16公里的地道网歼敌2100余名，而且冉庄村是零伤亡。
0: 日军的军事报告称，中国军队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中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
4: The majority of the set piece battles, Shanghai, Changsha, Tarazuan, were fought by nationalist armies, but the communis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erms of creating a growing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countryside that would also play important guerrilla roles in destabilizing Japanese control in the countryside and help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never really gained full control of rural China.
0: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二年，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河北阜平也宣告成立。作为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当时被称为华北抗战的堡垒。1939年11月，八路军在黄土岭与日军对阵，这一战让气焰正盛的日军遭受重创。
5: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他当时是民兵，民兵的工作主要是平时啊什么放哨也种地，然后是遇到战事了以后组织起来，是往战场送给养。
0: 1939年11月3号凌晨，杨成武率领晋察冀军区3个主力团在燕宿崖设伏。
5: 杨成武的对这边的这个地形地貌特别熟悉，第一个阶段的伏击就选择了上下台到燕宿崖一线，这是一套峡谷，
6: 对，
5: 也是来源到银方的必经之路。因为这个燕宿崖这个地方吧，平均宽度也就是100来米，两面高山，一趟峡谷，非常适合打伏击。当时我们在日军的眼中是什么呀？泥腿子，土八路，他认为就不足以给他形成太大的威胁，他就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而我军呢，等到日军全部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以后，战斗打响，这个阶段的战斗打得非常的漂亮，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0: 1939年11月7号早晨，阿部圭秀率领的日军钻入了八路军在黄土岭布下的伏击圈，战斗随之打响。阿部圭秀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鏖战之中， 八路军的迫击炮击中日军指挥部所在的小院落。
6: 我们今天来到了河北农村的一个院落，这个院落呢看起来很普通，但它在历史上呢可不普通。这张照片的当中呢有两名日军，这两名日军呢是在阿部圭秀被击毙之后来现场巡访的。那这名日军所指的这个弹坑呢就在我脚下的这个位置，当时从对面的山头落下来的炮弹呢溅起的弹片击中了阿部圭秀的腹部。阿部圭秀当时选择这座民宅呢是认为这是一个高地啊，他把这个里呢当做一个指挥部，认为是安全的，但是从对面山头落下来的炮弹呢让他成为了在中国战场被击毙的日军最出名的高级将领之一。
0: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周日新闻以通栏标题连登三天悼念阿部圭秀。这家报纸还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
4: So both of the resistance forces,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also the CCP,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erms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is could include sabotage of Japanes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ttempts to try and deny food crops to the Japanese, and in general, partisan actions to try and keep the Japanese off balance and unable to settle in a kind of stable military settlement in rural China.
0: 敌后战场的开辟让日军头疼不已，也牵制了日军向正面战场投放军力。正因如此，在华北等地区，日军开始实施囚笼政策，
7: 就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那么在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的囚笼政策，我八路军总部当时主要是彭德怀，他就发动了百团大战，时间定格1940年8月20号。
6: 我们现在来到了关家脑歼灭战的遗址，它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当时占领这个山头呢是日军，八路军的士兵呢是从东南方向向上仰攻的。攻坚难度非常的大啊，在战斗过程当中呢，双方都有不少的伤亡。而当时呢，日军为了控制这个路段，在山顶上呢设置了炮兵的阵地，同时呢也在不同的点位呢就布置了机枪。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法西斯轴心国铁三角形成。这场搅动世界的大战已经演变成正义与非正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英法美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而获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就在云南。
1: 当时的抗战，很多物资需要外国的援助，特别到了抗战的中期，咱们中国啊已经没有这个出海口了，已经被日军所占据，所以当时的中国唯一的外援通道只剩下的最后一条，就是咱们身后丁美公路了。
0: 抗战期间，绝大多数国际援助物资都是通过滇缅公路运抵中国，而汇通桥在当时是滇缅公路通过怒江的唯一通道。
2: 脚下就是怒江了，走在这个汇通桥上的这个感觉呢，因为它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曾经在整个的抗战过程它是一个转折点的作用，站在这座桥上有一种敬畏的心情。
0: 1941年12月，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组建中国赴缅远征军，并在第二年入缅发起滇缅路作战，远征军有9个师10万余人。不过远征军入缅作战最终未能阻挡住日军的攻势，
1: 一直到1942年5月份，当时日军在仰光登陆以后的话，5月5日就到了脚下的汇通桥，就咱们现在这个位置。
0: 为了将日军阻挡在怒江西岸，中国军队决定炸毁汇通桥。然而爆炸尚未实施，日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逼近汇通桥桥头。
2: 日军其实伪装成中国的军队已经抵达了这个汇通桥的这个桥边了，
1: 桥
2: 对吧？
1: 对，就在桥头附近，
2: 就在桥头附近，
1: 就在前面50米的地方。
2: 50米，日军其实已经抵达了距离汇通桥50米的距离了。
1: 对对 对，
0: 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军人拉响了导火索，日军只能望怒江而兴叹。此后两年有余，中日两军隔江对峙。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6月4日，松山战役打响。
3: 我们知道这个当年远征军在反攻松山主峰的时候是打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哈，日军的这个主堡呢迟迟不能端掉。
1: 当时松山的山顶的话有两个日军的巨型堡垒啊，这个堡垒非常坚固，而且它的堡垒有上中下三层，层高2.8米，最下面一层埋入地底用于储物和休息，中间用于射击，最上面一层用于射击和炮兵的观察瞭望，而且层与层之间用数层原木隔开，有什么用途呢？就是最上面一层被炸毁以后，它不影响下面两层的作战，那射击非常科学。
0: 由于日军在松山构筑的工事极为坚固，中国远征军虽然有美国的空运物资支持，但在攻坚装备上仍然捉襟见肘。随着汇通桥的修复通车，军事物资源源不断抵达松山阵地，中国远征军的实力大增。此时针对阻挡攻击的两座巨型碉堡，中国军队也找到了克胜之道，那就是坑道爆破。
3: 我们现在这个走的通道呢就非常的特殊，这是通往松山的子高地，也就是日军驻守的两个主堡的爆破通道，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了。这个铁门里面呢是一个相对狭窄的一个空间，中国士兵需要猫着腰往里面去放炸药，总共呢在不同位置呢放了3吨的炸药，把这个中国远征军造成伤亡最大的两个主堡呢给炸掉了。在爆炸的瞬间呢，这个子高地的海拔呢从2024米一下子呢变成了2019米，总共是被削掉了5米的这个土层。那这5米的土层呢，其实也是成为了，顽守在这里的日军士兵的他们的最后的一个葬身之地。
0: 松山之战的中方主力，隶属于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也形成了一场紧密的同盟关系。松山战役之中，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也参与了空中支援。航空队的前身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飞虎队。
4: 这个就是著名的柳州旧机场飞机库山洞了，它建于上世纪的20年代末，最大时候可以放200架的飞机。
0: 1940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被任命为准将大队长。柳州的这座山洞机库只是当年飞虎队的一处历史遗存，时至今天，中国西南如云南昆明、贵州黄平，也包括广西的桂林，都能寻访到飞虎队当年留下的旧迹。
5: 飞虎队6月12号进驻桂林，凌晨6点多钟，就是在桂林的上空跟日军就进行一场战斗，然后首战首捷，就振奋人心。我们现在馆里面也有一件纪念612空战大捷广西各界捐赠给飞虎队的一个刺绣品。
0: 随着美国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升级，飞虎队从民间志愿队跃升成为美国空军的一部分。1942年7月4日，美国陆军部将志愿队改编为美国驻中国航空特遣队，为驼峰航线护航。
6: 这是我们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的镇园之宝，它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的运输，生产于1944年3月份，这是一架非常年龄大的老飞机了。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承担了驼峰航线这条伟大航线的这样一个运输工作。
0: 作为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所承担的作用非同寻常，而飞越驼峰也充满凶险。这场战略大运输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空运。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力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提供了基础保障。
5: 当时桂林11、12个县的民工都参与了修这个机场，在这个机场大概3个小时路程的周边征集这些民工，30个人组成一个小队，然后4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4个中队又组成一个大队，随时在这个为机场服务。如果哪一天炸了一个大坑了，然后就马上有人给他填平它。
7: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反法西斯各国合力的结果，它跟法西斯集团不一样，法西斯集团它战略上没有协同，你如果有协同的话，日本人不会打太平洋，他会打西伯利亚，跟希特勒对进进攻，那历史可能另外一个样子。
0: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日益紧密，中国抗战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5年，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8月8日，即美国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后的第三天，苏联对日本宣战。
2: 这里是沈阳的苏军烈士陵园，其中安葬着174位在东北牺牲的苏联红军烈士。1945年8月9号0点一过，苏联红军11个军团超过100万的官兵，沿着2000英里的战线全面进入到了由日军占据的伪满洲国。日本人虽然知道苏联会发动最重的进攻，但还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们错失了苏联军队大规模聚集战争物资的情报。而这些物资呢，它是由美国来提供的，用了近70艘的货轮运到了海参崴。
0: 这是二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陆上战役。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苏4国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日本签署投降书，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中国政府将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次日，即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是自1842年南京条约以来，中国首次获得全面独立，而整个世界也将迎来崭新的秩序。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收看凤凰快报。日本有市民团体在日本战败81周年当天举行反靖国神社游行，参加者批评当前扩军政策，要求政府正视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外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以色列军队15日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地区，至少有9人死亡，这是以黎自6月20日达成停火以来，当地所发生最致命的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在15号发布消息指，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听取了俄军东部军队集团司令部关于执行战斗任务情况的汇报。印尼东部附近海域发生7.7级的地震，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此外，印尼北苏门答腊省15日傍晚再发生了一次6.8级的地震。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为何坚持非做老大不可？它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1: 就在中美元首峰会即将于九月份举行之前，双方又互相提出了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会如何选择呢？
0: 中美世纪交锋如何能够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近期日本发布了最新版的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指出中国是最大的战略挑战，同时对于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互动表示高度的戒备。那有专家认为啊，这份白皮书强调无人机在潜在冲突当中构建针对中国的非对称作战威胁。那英国华威大学的教授克里斯多夫·休斯就指出，日本从乌克兰战场当

0: 中总结出了一个总体经验，认为规模较小的军队是可以借由快速的技术创新以及低成本的作战能力，在面对实力悬殊的强大对手时进行长期消耗和牵制的。对于这份颠倒黑白的防卫白皮书，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明确表示，白皮书充斥着虚假叙事，大肆的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最严重挑战，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美联社也指出，这份白皮书足以反映出日本持续推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而在稍早之前，一支由三艘中国舰队和一艘俄罗斯军舰所组成的联合舰队，七月中旬穿越了宫古海峡，进入到了太平洋，并且在冲之鸟礁周边进行了机枪射击训练。那随后北上穿越宗谷海峡进入日本海，并南下穿过了对马海峡返回东海，所经海域距离东京仅200多公里。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中美关系近期也是互相祭出了报复性制裁，引发了外界担忧中美两国领导人峰会能否如期的在9月份举行。那一般认为呢，峰会将会是中美两国元首去处理 AI 摩擦的重要契机。那根据了解，双方已经准备在峰会前就快速发展的 AI 技术举行对话。有报道指出，接下来的形势如何发展，很可能取决于美国对中国自主研发的 AI 大模型的政策措施。那如果美方对此祭出了制裁，将会被北京解读为美国企图要阻碍中国重要产业在全球的崛起，并将会唤起中方对于特朗普1.0时期所发动的全球打压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苦涩记忆。那中美关系或将再起风波。谁说记得您一早应该说比一般人更早就提出了中美大博弈的概念。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双方的确老是磕磕碰碰，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因此也牵动了全球政经局势和权力格局的一个变化。您为什么在一早就会看出这样的现象和趋势，以及中美大博弈的形势未来会如何发展下去，它对于全球的权力格局和地缘政治会造成什么样重大影响？最关键的问题是，中美交锋最终是否会走向冲突，甚至难以避免要爆发战争呢？
1: 是的，我确实要比一般人更早看到这么一个中美大博弈的一个趋势啊。大约时间在20年前吧，2005、2006年那个时候啊，我就提到了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概念，而且我特别强调，那么这个中美大博弈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持续的一个状态吧。应该在本世纪上半叶成为这个历史发展主旋律啊，所以因此它一定对美国也好，对中国也好，乃至于对地区的、对全球的权力格局呢，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跟深远的影响。
0: 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预感中美将会有一个大博弈的趋势呢？
1: 主要是一种观察跟预测吧，因为我们都注意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的能量获得迅速的释放。那么反映在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率上面，这个中国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啊。比如1979年，中国 GDP 占全球的排名第15位，然后经过11年之后，到1990年就上升到了第10位，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再上升到第6位。换句话说，每隔10年呢，大概就会上升5名到4名左右。所以我那个时候2005、2006年，我大概就能够预感到，不需要多久嘛，马上就能够上升到第2位，这有可能的嘛，是吧？只不敢确定到底是具体哪一年就是了。
0: 没错，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还是排在第6，短短10年时间，到2010年，中国就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2。
1: 所以呢，到2010年，中国第2，美国第1，就是老大嘛。所以中国跟美国作为全球两大国家的形势就已经浮现出来了。所以我自然就有一支感觉嘛，就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而且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状态，短期内不可能有一个第三名会超过中国跟美国啊，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上世纪就这个世纪上半叶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0: 这说到老大老二的关系，很自然的会让我们想起现在很多人熟悉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了。
1: 但修昔底德陷阱在我那个时候提到全球一盘中美大博弈的时候还没出现。那个艾利森教授，就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呢，他是2012年。那我估计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概念呢？因为2010年啊，中国超过日本变成老二嘛，所以美国老大、中国老二的一个关系就出现了。那么让他很自然想到2500年前这个雅典跟斯巴达之间那个历史的故事，所以他就想到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
0: 是从历史当中去看到线索，产生灵感，然后呢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的确非常精彩。那很好奇的是，现在这个全世界都已经是理解了这个理念了，对吗？
1: 我们可以注意到 Edison 呢，他并没有终止他的研究啊，在2012年就首先提出修底的陷阱这概念之后呢，2015年啊，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在《大西洋月刊》上面，题目叫《修底的陷阱》，啊，中国跟美国啊会否终将一战啊？然后又过两年，他把这篇文章进一步发展成了一本书啊，在2017年的时候出版了，就是注定一战乎啊，就是中美是否能够避开修底的陷阱。
0: 其实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看我们节目，包括我都非常的觉得他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和您一早所提出的中美全球大博弈的概念其实本质上是非常相似的。那艾利森教授呢，很关注的是中美会否有一战，那很好奇您是否也会有这方面的关注。
1: 在这边我想再提一下，除了我的全球大博弈中美这个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跟那个修昔底德陷阱之外呢，还有一个概念也非常接近的，那提出时间更早一点，就2004年啊，也是一位美国的经济学教授叫伯格斯坦，他那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基图概念，我认为这三个概念非常相似。
0: 我记得当时基图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一个认可和接受，反而是当时有很多的疑虑啊，甚至是争议。
1: 没错，我是觉得这个学者啊，伯格斯坦是比较运气不太好啊，因为他提到基图概念的时候主要是指美国跟中国嘛，但是美国跟中国都不太愿意就是基图。那么首先美国来讲，你也知道刚才这个我们都提到美国的心高气傲，他永远喜欢做老大，他怎么能够想象或接受或理解有这么一概念把中国跟他平起平坐呢？所以他根本不理会啊。那么中国那个时候韬光养晦，姿态放得很低啊，也很怕别人把这个中国跟美国相提并论啊。那个时候一提到中国说，不要，我不相信这个论，你们不要捧杀我啊。所以两边都不受用。
0: 反正我记得您的态度当时并不反对这样的提法哈，您是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1: 我认为这个基础本身是一个很中性的概念嘛，我认为它最多有四种状态啊。那么我们看看那个图表，这个基础呢就表示两大国之间啊，美国跟中国有的时候是竞争，有的时候斗争，有的时候是合作，有的是交换。可是当我们提到这个修底的陷阱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前两个，竞争跟斗争。如果我们想到伯格斯坦的那个基础，他主张两个国家要合作嘛，是吧？更多的想到就是合作跟交换。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基本上并不冲突的。
0: 是的，真有这个意思。那石先生，您觉得中美之间真有可能会演变成战争状态吗？
1: 当然有这可能，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讲的四种可能性里面的竞争、斗争、斗争再斗下去，斗下去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战争的一个情况了。所以你刚才问到我是个艾迪森是比较担心会不会有战争，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0: 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基础是一个比较一般或者中性的概念啊，难怪现在特朗普也喜欢用这个概念。那就您的观察，中美之间目前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阶段？
1: 我刚讲基础那个四个状态啊，这个四个状态并不是一个进行式的状态啊，就是所以你这个问题呢，我打算用一种时间的一个角度来谈。我认为换一个角度，我认为中美之间呢，基本上首先就是一个博弈啊，那么现在一个状态就是从博弈开始，那么博弈之后呢，就可能会出现交锋，交锋之后可能再进一步的话，就可能出现斗争。这个博弈跟交锋的差别在什么？博弈就是基本上是动谋略的啊，就是基本上不动手啊，就是我布局你布局。到交锋的时候互相之间就短兵相接了啊，如果短兵相接，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就可能会发展成斗争。那么斗争当然有可能分成两种，一种叫文斗，一种叫武斗。
0: 您这样分析的话逻辑是非常清楚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再去看现实的话，其实中美之间的这种现实关系让人迷迷糊糊，时而好时而坏，就有点摸不着头脑。咱们常说外行人是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那门道到底该怎么看？
1: 确实一般人不太容易看得清楚啊，我认为看门道首先要看它其中的一个发展的脉络，而这个脉络呢，用我的话来讲就是逻辑，所以我们要找几个关键的逻辑，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更容易看清楚中美之间博弈的形势跟发展的未来趋势了。
0: 这个太有道理了。那中美之间这种发展关系，他们最主要的逻辑有哪些方面呢？
1: 以我个人的观察分析跟研判呢，中美之间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有下面几个逻辑，我数了数大概有八个啊。首先我们谈第一个逻辑一啊，逻辑一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美国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换句话说美国绝对打死也不愿意做老二。那这里面有三个解读，第一个就是他的心态啊，第二个是经验啊，第三个呢就是现实。就他的心态来讲大家很容易理解，因为美国做霸主已经做了差不多100年了嘛，是吧？今天美国所有的四代人啊，这个从现在到上一代，父亲、祖父到曾祖父，生下来都认为我们美国就是老大嘛，现在是过去式，那么将来也是，所以他这个绝对不能够容忍另外一个老二会挑战他老大地位，是吧？这是一个心态。那么经验呢？ 更容易解释了。在美国上个世纪做老大的时候，他一口气一个一个就把所有的老二，从一战的时候的这个德国帝国，然后是二战时候纳粹帝国日本，然后二战之后冷战时候苏联跟日本，一个个都干掉了嘛。所以在他心目中，你中国也不过就是一个新老而已嘛。所以在他来讲，根本就没把你看在眼里面。
0: 所以说，从第一个心态到第二个经验来说，美国都是认为自己就是天生注定的老大了哈。那第三个逻辑就是现实该怎么看？
1: 现实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理论上来讲，一个国家他如果是老大，他老大做不成的话，他也许还可以做老二，是吧？再差一点可能做老三，是吧？啊，但是美国不是，美国一旦老大做不成的话，老二、老三甚至老四都做不成，所以美国他很清楚他这个状态，所以他打死非做老大不可。
0: 实验室有点不理解，刚您谈到说美国如果做不成老大的话，连老二、老三甚至老四也做不成，这是什么道理呢？
1: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我过去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概念，我称之为三美循环。什么叫三美循环呢？就是美国呢，它的霸权是建立在美军、美债跟美元的这么一个循环的基础之上。这个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债来养美军啊，美军强大以后，美元就力挺了，就挺了。美元能够挺得住的话，就有人去买美债了。所以美国的霸权基本上是在这个循环中也越来越大的。但这个循环绝对不能出一个破口，绝对不能出一个纰漏。任何一个状况出了问题，这一垮就全垮了。如果是美军不行了，美军不行，大家认为美元也就不行了。美元不行的话，没有人去买美债了。美债卖不掉的话，美军当然就没钱去养了。所以美国的情况就是要刚才回到刚才讲，他如果霸权做大了没问题，越做越大，但是万一出了问题啊，老大不行了，老二都不行，老三老四都不行。所以他心里面很清楚，美国的战略家完全很清楚。所以再来一句话，美国坚持非做老大不可，道理在这里。
0: 你这说的就非常清楚了。所以逻辑一，他的整体的感觉就是美国这个全球霸权是非做全球老大不可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那既然如此，所有的老二就必须非打不可，而且是要往死里打。但问题是，现在美国所遇到的这个老二和他过去所击败的每个老二都是不同的，那就是中国。于是美国就使出浑身解数往死里打，但是中国是越打越精神。那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美国会否使出杀手锏呢？回来之后，进入到奇论古今。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nish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进入到奇论古今。那各方预计呢，中美元首将会在九月份举行峰会。然而在此之前，中美却又陷入到了互相制裁的纷扰之中。两国的关系为何总是时好时坏，时而缓和，时而紧张？要如何才能够去准确透视中美世纪大博弈的本质？中美关系如果照这样继续斗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走向艾利森教授最担心的注定一战？啊，石先生，您刚刚的逻辑分析能不能解答这些问题？
1: 对的。我们今天做的一些逻辑分析，基本上第一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容易看懂中美关系的这种博弈的本质啊。然后第二呢，也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容易的去研判啊，中美关系最终的终局。

0: 局到底是和还是在啊？当然，如果万一是有可能会走向冲突的话，有没有可能去判断，终于有一个什么方式能够避免走向这个冲突？
1: 这太重要了。刚刚您的逻辑指的是说，美国打死也是不肯做老二的哈。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现在的状况就进入到逻辑二了啊。逻辑二呢，就休息的陷阱，要照我们刚才的讲法是吧？这个因为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中国就变老二，美国就老大。那么现在现实就是，美国这个老大他坚持非制裁不可，那偏偏这个新的老二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休息的陷阱已经基本形成。
1: 艾利森教授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看到中美已经是处于老大老二的关系之后呢，就是提出了休息底德陷阱概念。那么到了2017年，关于中美是否必有一战这样一个命题的时候，他又出版了啊《中美这个终有一战乎》啊，或者说《注定一战乎》这本书。当时他做了哪些的研判呢？
0: 这本书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他很用功啊。这个艾利森教授呢，收集了人类历史近500年来的这个老大老二关系，一共有16对啊，然后他总。这个分析了以后，16对里面大概有12对，就75%概率最后是战争，那么只有4对啊，也就是这个25%的概率，可以避免战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记录。
1: 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是非常恐怖的，因为注定爆发战争的几率呢是免于一战的3倍。当然，这个结果呢，中美双方都已经知晓了。那实际上刚刚按照您的逻辑一分析说，美国注定或者一定是要做老大的，那中国呢？
0: 所以呢，这就进入到我的逻辑三了啊。逻辑三的意思呢，就是重复一下我们刚才，美国是坚持非做老大不可啊。那么现在休息的陷阱出来了，中国又是老二，所以在这个逻辑下，中国很清楚这么一个情况，将来会可能会怎么发展啊。如果照艾利森说法，75%是走向战争的，只有25%是和平的，所以中国呢现在就会想方设法的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去避免整个形势往75%那边走。希望能够走25%这个方向，对不对？
1: 哇，真的是中方用心良苦啊！那中方找到新的方向了吗？
0: 我觉得中方在以我的观察，先先后后大概至少提了3次啊，就希望美国能够跟中国一起避免走向75%那个一个结局。首先呢，我记得在2011年啊，就是现在领导习近平还没正式上台之前，作为副领导人的时候接受美国邀请访问，在美国他就第一次提到中美之间应该建立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什么叫新型大国关系呢？就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啊，这个合作共赢啊。那么但是好像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比较冷淡啊。然后中国时不时在提出一句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的话啊，太平洋足够大啊，足以容下中美两个大国啊。我看美国也好像理都不理，是吧？那么最近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美峰会，中国再度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个美国会怎么回应呢？有时间来这个观察来解答吧。但是以我的观察，因为美国是逻辑一的，是吧？逻辑一就是我就是老大，我怎么能够容许另外一个跟我平起平坐呢？所以我认为这个情况呢，这个美国的反应可能还是比较接近一个冷淡。所以接下来就是逻辑四了。
1: 那逻辑四它具体内涵指的是什么呢？
0: 逻辑四接下来就是我刚刚前面有一个图板，对吧？就开始博弈了嘛，就必然两方面就开始博弈了。那博弈如果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情况还是不好，就变成交锋了，是吧？交锋如果情况还是继续恶化的，就变成斗争了。那斗争就可能分成文斗啊，或者是武斗两种不同情况。
1: 这个逻辑是从博弈到交锋到斗争啊，能否再具体分析一下？
0: 那我们回想一下，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美国老大中国老二这个形势出来了以后，你记得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吗？奥巴马2009年上台之后呢，就开始搞个重返亚太啊，针对中国的。然后他做了8年下台以后，这个特朗普啊，2017年1.0上台以后，就把这个重返亚太变成一个印太战略啊，是吧？那基本上这个就属于我所谓的博弈，这个因为动脑筋是谋略了，是吧？但是还是没成功嘛，所以这个特朗普2018年就开始打各种战了，是吧？啊，投资战、关税战、什么贸易战，什么一大堆战都出来，这个就交锋了，是吧？然后从他这1.0开始到这个拜登啊，拜登这个小院高墙科技战开始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属于交锋了啊。所以中美关系走到这个情况，是越来越让大家担心。
1: 所以现在回看的话，就是说，中美之间无论是在博弈阶段还是交锋阶段，美国都是没有能够占到上风的哈。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因为中国也觉得有点不耐烦了，就我想方设法找出一些概念，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和平相处，你理都不理，对不对？然后呢还拼命用这个东西来打我，用这个东西打我，终于开始中国不能隐忍了，中国也开始反击了。
1: 什么反击？如何反击的呢？
0: 你看到我以前在节目里面提过了，这个2021年啊三月啊，中国的外交官杨洁篪跟王毅跟美国的外交官当时的国务卿这个沙利文啊，那个布林肯跟沙利文，当时杨洁篪就讲了一句话，我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一句外交辞令。他说：“你们美国没有资格说从实际地位出发跟我们中国在对话，没有这个资格啊，我们中国人不理这套，不吃这一套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划时代转变了，中国终于想通了啊！我再怎么跟你希望能够怎么样没有用啊，是吧？然后接过来就是2023年，中国就正式出台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啊，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这相当于一篇檄文嘛，相当于一篇昭告全世界，美国就是霸权，专门搞这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进入到所谓的文斗，用我的话来讲，属于到文斗的阶段了。
1: 就是说交锋还在继续，但是文斗也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双方关系会不会陷入到艾利森教授最担心的75%这样一个概念当中呢？
0: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就进入到我们的逻辑五了啊。逻辑五呢，情况是这样，对吧？把我们刚才再理一理啊。美国坚持非洲老大不可， OK， 那现在有个新的老二出来了，那美国当然是非打不可，但是美国现在的处境是用所有的方式打没有用啊，把中国往死里打都没用啊，甚至有的时候中国还反而越打越强，但是他又非做老大不可，非把中国往死里打，但所有打法都没有用。所以在这样一情况之下，请问如果你是美国，你还有什么选择？
1: 美国坚持做老大不可，但是呢，老二中国却追上来了，而且是越追越紧，老大地位是岌岌可危。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国老大是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中国，但基本都是无效的，已经进入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这样推论下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您觉得美国会不会真正走向战争呢？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用这个逻辑方式，从逻辑一、逻辑二、逻辑三、逻辑四，推到逻辑五。推到逻辑五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从逻辑观点来讲，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除非采取军事手段，对吧？
1: 难怪说艾利森教授会担心这样的情况。其实艾利森教授呢，是从历史的数据当中去做的一个研判和推理，您呢是从逻辑当中去做的推理，两者是殊途同归的。那既然说注定一战无法排除，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还会有下一个逻辑吗？您
0: 下个逻辑是逻辑六了啊。这逻辑六呢，就重复刚才你讲的概念，我们再重复概念啊。美国做老大是做定的，绝对不可能让别人来取代他地位。那么现在最有可能取代就是中国，中国追赶他很紧，但他打所有的办法对中国都没有用啊。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军手段啊。逻辑六的话，如果他真的往军手段这个方向走的话，逻辑六的意思，他绝对不会亲自下场。
1: 这样推断下来就只剩下军事手段了，但是美国又不会亲自下场，那美国会怎么做呢？
0: 这就逻辑七了啊。照您刚才话，我们刚讲的美国非做老大不可啊，所以绝对不能让别人国家来取代它。那么现在最有可能取代它是中国的心目中，所以必须想方设法把中国往死里打，但怎么打也打不下去，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军事手段。但这个军事手段他又不愿意亲自下场，因为他没有这个条件能力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代理人战争了，是吧？那么这个代理人战争，代理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代理人到底怎么打呢？我相信啊，只能由观众朋友自己去分析了。但今天王峰一开头所做的那个一个铺垫，也许可以给各位在做观察跟研判的时候做一个参考。
1: 谢谢时间的分析。中美之间的关系如果真的这样发展下去的话，真的是令人担忧。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西太平洋局势的确是越来越波谲云诡。如果形势果真如此发展，有没有可能让中美关系转向25%，而不是那个令人可怕的75%呢？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0: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比例，一个75%，一个25%啊。这个照我们刚前面分析了，对吧？这个目前的形势确实有可能会往75%那个方向走，是吧？美国因为他做老大，他坚持绝对不能放弃老大地位，但他现在面对的形势呢？压力越大越来越大，因为新的老二出来跟以前老二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老二是人类历史上过去3000年历史中从来啊，除了极短时间以外从来老大，但美国不懂这一套。所以面对中国的这个越来越上升的趋势啊，美国使用一切的方式，浑身解数的方式来对付中国。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实是美国对付不了中国，而且越打中国形势越强大啊。那么这个时候美国的焦虑感非常可以难以想象的，那么就像我们前面逻辑六的分析，美国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美国只能选择军事手段。 但是我认为他选择军事手段的话，是他是选择代理人战争。好，现在不管是代理人战争或者其他的战争方式，总而言之，75%的概率的形势去出现了，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很关注的，还有没有机会从75%往25%走呢？啊，照我的分析，也许还有机会。这就我讲的逻辑八。这个逻辑八的意思是怎么回事？还是从前面那个分析里面来的，就是美国今天做了老大，做了100年，他根本不愿意放弃老大地位啊。面对中国的压力很大，那中国有什么办法呢？我认为中国必须采取所有一切可能手段啊。那么现在其实已经在往这边走了。不管是在科技上、军事上、产业上、太空，每一个跟美国的全球大博弈的领域，中国就用足所有的力量，啊，包括在西太平洋，用足所有力量，把美国今天从他老大地位一下子给他弄下来，弄成老二、老三，就是让美国必须接受他已经不是老大的一个现实了，他才可有可能放弃。那我没办法了，我就认了吧。OK， 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可能是我逻辑八，就25%的依据往这边走。虽然那个时候如果出现这个形势的话，那美国变成老二，中国老大，还是一个休息的陷阱概念，但是一个不同的版本，是2.0版本。但世界有可能会变得比较更和平。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容许狗只进入14新措施实施，
3: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
4: 是几好的，因为真的舒服很多。
0: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5: 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0: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居民播出。

0: 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伊战争持续五个多月之际，美媒爆料，美国航母林肯号爆出严重危机。林肯号已连续部署250天，其中200多天未靠岸，船上5000多人相当于被困海上200多天。淋浴间发霉，马桶损坏，洗衣房停工，长期无热水，食物甚至出现了半杯米饭加2张薄饼的配给。船上美军情绪低落，有人试图跳海自杀。然而美防长却表示，美媒报道歪曲事实。美军海军发言人表示，林肯号仍有能力完成所有的任务。美媒和美军高官到底谁在说谎？另外，美军宣布将在中东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媒爆料，美军在对伊战事中损失了1/4死神无人机。美军是因为在无人作战方面暴露出短板，所以想加紧追赶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因美伊战事长期部署中东，且长时间未能靠港休整，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对舰员生活条件的担忧之际，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执行任务。美国官员强调，此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舰上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执行原定部署任务，今年1月在美伊战争爆发前被调往中东。该航母及其舰载机随后参与美军对伊朗实施的轰炸行动，此后又继续参与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正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说明林肯号舰员的生活状况，以及有关舰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报告。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林肯号目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250天，其中约200天没有停靠任何港口，并创下连续在海上航行时间的新纪录。布鲁门萨尔已就此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曹雄，要求五角大楼说明相关情况。
0: 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林肯号的超长部署啊。美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海上部署250天了，那其中是200多天没有靠岸。那在您了解，这样的超长部署是不是罕见呢？美军航母的正常部署周期一般是多少呢？
2: 首先这个美国的航母啊，它都是10万吨级的核动力的，按理论上讲啊，如果它环球啊这么航行或者长时间的部署一点问题没有，我们指的是装备上它的动力系统没有问题。但我们知道人它的生理是有极限的，因此呢，一般美国在航母编队啊在使用的过程中，就正常值班呢或者训练呢，这个过程中一般是半年，也就是6个月啊，你出去之后完成任务基本上就应该回港了，就人就应该休息了，船也可以就是休息了，它不是这么连轴转的。那现在看呢，林肯号呢已经这个连续工作了250多天，这显然是大大超过了它的这个服役时间。一个是我们指的是值班的周期，一般的说我一个周期应该是6个月，你现在让我8个月9个月的这么干，那我肯定这个人生理极限它要进行一种突破。还有一个呢，装备是动力系统，它可以核动力反应堆连续的转，但是你还有枪炮呢，你还有这些作战的时候这些就是像舰载机啊起飞降落呀，这个一艘航母上啊几百个工作岗位啊，你不可能都是让它这么连续不断的工作，特别是在作战期间啊，它就不能像正常值班，比如说我们3班倒，然后有的人休息，有的一到作战的时候，可能所有的员工或者是说所有的这些官兵都要上岗，那你就等于是在连续的值班，连续的作战。所以在这样的强度下，无论它的装备和它的人员都会发生啊，就是这种作战能力的大幅度的下降，而不是上升了。因为人的心理到了极限，他就可能记忆啊，他的操作的就是力量啊，还有这个情绪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作为装备同样如此，你让他到了一个极限之后，本来该保养了，你还让他连续工作，那他就是一种超负荷。因此我们看这个林肯号，它显然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在超负荷的工作。
0: 是的，长期部署并且长期不靠岸啊，对于后勤补给也是巨大的考验。其实呢，在今年四月，林肯号就曾经因为舰上生活条件恶劣被公开批评了，例如淋浴间发霉、马桶损坏、洗衣房停空、长期没有热水、食物的配给，甚至出现过半杯米饭加上两张薄饼。那超长的部署给林肯号的补给和后勤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呢？
2: 我们先说美国海军呢，按说它的航空母舰数量是最多的，它有11艘航空母舰，但是呢，由于它现在的使用量，或者说它的一个战略部署太大了，因为你比如说尼米兹号的航母，就这个首舰，它应该退役了，几个月前就应该退役，都宣布退役了，但是不够用啊，所以把它继续啊使用。那么福特号本来应该是这个正常的使用的，但是故障太多，再加上舰员啊，就是对他这个超时间的使用不满，自己给他制造事故、制造麻烦啊，比如说把马桶给堵了，把这个哪儿给点把火，他就提前撤走了。那这些任务都要加到其他的航空母舰上来执行啊，所以这就加大了林肯号等一些，包括华盛顿号都在这个超长时间的值班。那这些官兵在超负荷的值班，装备在超负荷。

0: 的值班。那他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偏颇，因为美国的军舰上啊，它是官兵分开的。你比如餐厅，军官是军官的餐厅，士兵是士兵的餐厅，它不是像我们这样，官兵好像就按照值班，你现在该休息了，你就休息，你该吃饭，大家都在一个餐厅，它不是这样，它分开的。那在这个伙食来讲啊，这个航空母舰那5000人，它那个航空母舰非常大，就跟小城市一样，基本上它要保证24小时都有饭吃。那在你连续作战值班的时候，这个补给就成了问题啊，因为我不可能把那么多的新鲜蔬菜，还有这些肉类啊、食品呢，都按期给你补上来。可是你吃饭的人并没有减少啊，那我怎么办啊？那我怎么可能还像平常这样保障呢？所以我就可能给你一些简单的主食，西方就是吃这个饼、三明治啊，吃这些东西，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蔬菜，没有那么多的肉类了。哎，那这可能是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你要必须拿到他的战场情况下，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值班，他是在中东执行作战的任务。那作为保障人员，他说我没有这个后勤保障，你怎么能说我给你提供食物不行呢？那作为值班人员，他来说我就已经参加作战值班了，你凭什么不给我这个正常的这个食物的保障啊？所以你看，食品上出现了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保养啊。他说的什么洗衣间出现机器不转，什么这个淋浴间发霉，这还是轻的呢。那它不会死人呐，弹药不够怎么办？现在这个机械故障了，它不能弹射飞机怎么办？那这些问题谁来解决呀？所以他现在反映的问题，只是说这个航空母舰在超负荷的情况下，人员的保障上无法正常保障了，他不敢说作战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这些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这些什么伙食的情况啊，还有装备这个需要维修的情况啊，超负荷现在导致了一系列的作战能力下降啊，都是事实。哎，这个在现在美伊对峙的情况下，它宣传出来对美军下一步和这个伊朗的对峙实际上不利的，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媒体报道出来这些消息以后呢，马上就会被美国的海军或者是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来否认。
1: 没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如果补给跟不上，最终承受压力的还是舰上的人员。看到美媒援引了现役水兵及家属的消息，说林肯号船员正在面临严重的疲劳和士气下滑。那甚至有军属透露，说多名水兵在部署期间甚至尝试跳海轻生。超期部署叠加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对于舰上的船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完全是事实，因为这个五角大楼所不愿意承认的情况是说，哎，这个水兵他有吃有喝，保障的挺好，顶多是不像平常那么完美，怎么就会跳海呢？这一点也不现实。其实这完全是一种事实，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军队里边，他这个不同的军兵种或者执行不同的任务时候，他的心理啊是会发生很大变化的。你比如说，像西方的军队里边，他那个航空母舰上、军舰上，他都有牧师。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牧师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做思想工作的？他说不是，他说只有信教的官兵，牧师才给他们做工作。他说这个官兵啊，一旦到了就是时间超期，就是我们讲超过他值班这个时间之后呢，他心里是会发生变化的。海军陆战队员或者特种兵这些人，他受过特种的训练，大概上了战场之后，应激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大小便失禁呐，或者是吓得不敢动啊，这种低于5%，其他的就是一般的兵种都超过15%。那我们想，他5000多官兵在这个舰上，哎，到了时候不给他保证良好的伙食，他家里有什么问题，该回家了，该休假了。他还让他在这值班，而且还面临着生死考验呢。现在伊朗那边也没说闲着呀，对吧？那他遇到这种情况下，他的心理就可能发生变化。所以他这种有的人就跳海，他的心理完全是有这种可能的，就心理的变化完全是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五角大楼就说这都是谣言。其实你到那个舰上去，或者是说真正跟那个一线官兵一接触，他肯定是有人心里会发生这种变化的啊。那从这样的情况看，实际上就说明美国的林肯号的这个航空母舰，它整个的作战能力啊，无论是装备的这个实际的 这种打击力或者是防守的能力，以及人员的这种心理变化都是在下降的。你不要看他在那块就是好像中东在进行作战的部署，但实际上你让他执行啊，就比如说完整的这种全要素的这种作战能力，他实际上根本达不到。
1: 嗯。那么看到面对这些舰员上面的士气低落，看到美军高层的说法呢，却是截然不同的。看到有美媒爆料啊，说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说是完全曲解了事实的。然后美海军发言人呢也表示，超长部署对于船员和设备是挑战，但是呢船员仍保持韧性，还说林肯号完全有能力完成所有任务的。您怎么来看待美军高层的表态？美媒和军方谁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呢？
0: 首先呢，这个美国的防长啊，他是文官，赫格塞斯他更是那个不了解军队的情况，他是主要制定战略规划的，那完成军事任务，就怎么完成特朗普布置这个军事任务是他的要职。至于你下面的官兵什么情况，这不是赫格塞斯要管的。所以媒体报道出来的情况呢，他是予以否认的，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一线官兵的这个航空母舰的情况。你问他，你说你去过航空母舰吗？你去过核潜艇吗？你在那跟他们一块生活过吗？他不了解情况，所以他肯定说，哎，这个不符合现实。但是你真正一听媒体报道，你就知道这个是符合事实的，因为你的作战时间或者部署的时间应该是6个月。那这个时间划定不是随便凭空而想的，而是要根据人的生理的这种承受能力，还有装备的这种实际上能完成的啊这种能力，以及故障率等等的来测算出来的。那你现在让他超负荷的8个月的，过去在美国的作战史上，它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赫格塞斯他可能根本就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完成任务上，那就有一个不同。正常的这种训练是一个标准，平常的这个值班也是一个标准，因为按说这个正常的，如果训练值班出访的话，他一般1个月2个月他就会靠岸，就有补给，这些官兵都能够得到休息，包括他们的家属，像美军这样的，他到了海外，家属都坐飞机到这块来跟那个他们舰员来会合，他都有这种待遇。你现在让他200多天几个月不见亲人，天天就是那官兵高度的这个高强度的值班，你说他能够生理承受这样的极限吗？

0: 面的官兵的实际情况完全是不吻合的。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美方说的他们还能完成这个作战任务，那这种作战任务就是你只要在那块待着啊，就是你在海上飘着，哎，就是一种威慑，就是存在。哎，即使威慑就是这样。
1: 美军已经准备把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了，要接替林肯号。那有分析认为，美国航母正在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境，中东战事确实暴露了美军的航母荒这样一个情况，您怎么来分析？
0: 首先我们讲呢，确实是应该把华盛顿号啊接替过来，因为讲这个实际的作战能力，只有华盛顿号，它现在呢就是符合他的这种训练的水平啊，还有这个训练的就值班的这个我们讲的规定的时间呢，无论是人员的这个状态，还有他的这个武器装备的状态都是良好的，他能够真正的去值班去。你现在林肯号就赶紧应该把这些官兵撤下来，不然的话，一个是官兵他的这个生理和他的这些心理上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还有一个装备也是一种破坏性的使用，就是说该给他保养了，该给他维修了，你不去维修，让他超负荷的去运转，像弹簧，你给他拉过了之后，你再给他回去的时候，它很难恢复到原状，所以这对装备也是一种极大的损害。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美国确实它也是超负荷的在使用航母，因为你比如说，本来你是应该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但是你同时在地球上这么多的方位上都要使用航空母舰，比如说中东要使用，北美要使用，亚太要使用，那你还有一些是在训练，还有一些是在维修，本来还有一些应该是退役的，你还让他在那儿强撑，那很显然这是一种超负荷的这种使用，那对美国海军啊，将来这个装备发展呢，或者使用啊，这都是非常不利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军宣布将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Armele
3: Roya
4: Ac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将组建首支多领域多国联合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军事支援人员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系统，从空中、海面及水下发起攻击。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旨在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作战能力整合并扩展，形成多域多国联合威慑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启动与地区伙伴的商谈及正式邀请程序。《华盛顿邮报》13日引用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指，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美国空军称，死神无人机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根据其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每架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五角大楼一直否认美军武器库存即将耗。

0: 进的说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争取国会支持一项67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补充预算案。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无人机战场啊，那看到2025年12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刚刚成立了蝎子打击特遣队，那这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首支专门负责攻击型无人机作战的中队啊。那时隔9个月以后，美军又宣布将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美军接连组建无人机特遣队有什么样的意图呢？这两支特遣队又会分别承担哪些任务？
2: 这两个特遣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过去啊，就是他中东司令部成立这个蝎子无人机的这个部队呢，是要使无人装备和有人装备进行结合，是要使军队的这个装备啊有一些变化，就是向这种信息化发展，向这种自动化来靠近。那当时的时候呢，还有像滨海战斗舰这种小型的作战舰艇，还有一些小的就是海盗这样的无人艇，还有像无人机，它组合起来就是形成一种在近海近岸作战的这种装备的组合。那在这个组建的过程中呢，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就是2月28号美国、以色列、伊朗对这个就是发生的这种战争吧。那这样一来呢，就导致了就是伊朗啊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美国驻中东的这军事基地，其中就包括巴林，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中东的司令部也受到了无人机的这种威胁。那你靠蝎子啊这样的无人机队很显然就不够了，无论是进攻和防守力量都不够。原来是想和有人的装备联合起来形成更好的这种作战能力，但现在当伊朗进行还手的时候，这个就显得不足。所以呢，在打打停停的这个过程中，因为中间毕竟我们看到，为了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和美国还签署了相关的就是谅解备忘录嘛，咱们讲啊、就是停了一阵子。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就是也出现了美国他现在进攻的武器装备不足，而且也出现了呢用这种海盗的无人艇偷袭了这个伊朗的修船的船坞，占了便宜，他就发现这个无人机还有这些无人的装备可以给美国降低战争的成本，可以给伊朗造成更大的威胁。但是仅凭美国的无人机，也就是咱们讲的蝎子啊，这样一支部队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现在又这个重新要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但是它不是美军的这种单独的无人机装备，而是说呢要联合更多的国家来参加这个就是猎鹰无人机部队。这个首先从编制上是多国的组成的部队，但是他想让美国来主导，你们其他的国家来出一些无人机的装备，这样的话呢可以减轻美国的负担，还有一个呢可以扩大对这个中东啊整个军事基地的利用。因为你如果参加了这个军事团队的话，那你应该提供一些装备吧，你应该提供一些这个基地啊，所以它符合使用无人装备的时候，由于它这个无人机啊，你像猎鹰这个无人机，它不像那个有人机飞得远，作战强度就是很厉害吧，那它就是需要在伊朗附近的这些基地，那你们这些团队参加之后还要提供基地呢，所以他现在的中心的意思啊，就是要解决当前的和伊朗的博弈。
1: 美军把目标定为整合多国力量，但是整合的难度可能不小。美方说猎鹰打击特遣队呢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一支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那您怎么评估当前中东国家的无人机实力呢？美国想在中东整合多国无人机打击力量，这一构想能真正落地吗？
2: 因为美国呀现在首先是从自己的这个利益出发的，它不是从中东啊这些国家的利益啊，就是大家的利益来出发，我们组织这么一个部队好像是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而是要维护美国的利益。为什么是说维护美国的利益呢？因为他现在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被美国掌控的，但事实上他掌控不了，而伊朗又有大量的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或者是美国的武器装备平台构成了威胁，那怎么办？仅靠美国的不够啊，所以他要就成立这个所谓猎鹰的啊这样一个无人机的部队，那假设能把更多的中东国家拉进来，那这样武器装备的数量就多了，咱们可以一块儿来打击伊朗啊，那么一块儿来保护美国的 比如航母啊、美国的这些基地啊，

0: 由于这些基地呢，很多是在这些国家，就中东的国家，比如沙特呀、阿联酋啊，还有比如说科威特呀、巴林呐、等等等等。他说你们国家都出一些无人机，哎，都来参加美国的这个猎鹰的行动。当然，你说这个猎鹰的这个整个的编队是由美国主导的，别人只是出钱出力，其实对他们的好处并不大。所以这就是你刚才说的，组织这么一个部队能成型吗？那人家国家就要考虑啊，这对我有没有利啊？我到时候给你派了这个无人机，你拿着它打伊朗，伊朗再来打我。那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还不是不参加呢？我不参加，可能我更安全一些。因此，我们看到美国这种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组织这么一个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成型，或者能不能够达到它原来的这个设计的意图？那这个问题对于其他国家不利，人家可能就未必会按照美国的要求来参加这个部队，也可能就发出一个号召之后啊。响应者寥寥。
1: 是，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现有的无人机部队已经在中东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华盛顿邮报援引了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那这个数字约占其机队总数的25%了，总价值超过13亿美元。您怎么来看待这一规模的损失？
0: 这些飞机啊都是战损，它不是说训练的时候掉下来的，它叫伊朗给打下来的，或者是其他的干扰的措施掉下来的。所以这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 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的造价也是很高的。那从另一个角度讲，你用了死神无人机，你还省了那么多的其他的有人的侦察机呢？你比如 P8A 反潜巡逻机啊，或者是 RC-135 这种侦察机、电子侦察机啊，你还省了有人的呢。你这个损失是无人机的损失，是一种这个金钱的损失，因为它这个造价很高嘛。但它没有人员的损失啊。你反过来说，假设这些任务你交。

0: 入也非常大，所以现在就华盛顿或者是美国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就是打这场战争这么大的投入值不值得。但是如果美国不去用这种死神无人机，他真正用有人机去来执行，他的损失可能更惨。因此美国现在确实在这个和伊朗的这个作战中啊，形成了一个两难，就是打下去吧可能损耗更多，你说不打吧那前功尽弃，那这个自己的战略目标没法实现呢。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个妈妈当了什么呢？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达成协议，双方还将举行下一阶段谈判。日本战败81周年，东京市民举行反靖国神社游行，呼吁和平外交。印尼东部海域发生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造成至少47人死亡。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日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另据外媒报道，伊朗和阿曼正逐步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达成协议。巴加埃当天表示，最终确定一份航运地图是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广泛协议中的一部分，也是伊朗与阿曼两国之间所达成的独立安排。这一安排不仅将维护两国主权，还将确保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过。但是针对船只是否需要缴纳海峡通行费，以及伊朗和阿曼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障船只的通行安全，一方未做具体说明，仅表示双方还将举行下一阶段谈判。另据外媒报道，美国并未参加相关谈判。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

0: 协议，但是尚未发布相关的联合声明。外界普遍认为这只是一份技术性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要取得突破，关键还要看伊朗和美国的博弈。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分析报道。
1: 伊朗和阿曼达成这份协议已经接近尾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那今天伊朗外交部巴加埃呢，他表示尽管在美国的迫害之下呢，双方就一份新的航线地图呢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联合声明却没有公布。他表示呢，双方就最后联合声明仍在探讨和谈判当中。那么什么时候宣布？ 将会告知公众，这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那么，这份即将宣布的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呢，只能说是一个技术上的协议，因为真正的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必须要由伊朗和美国各自做出让步。目前看来呢，伊朗的要求也非常明确，也就是说，美国在满足伊朗 提出的6项条件，就是解除制裁、解冻资金、停止对伊朗的袭击、战争赔款等一系列条件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自由的通行。那也就是说，伊朗和阿曼即使达成了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通行，只有美国先交钱、先满足条件，所以呢，伊朗的条件更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显然也不愿意做出让步，所以呢，现在双方 并不是因为伊朗和阿曼在这个协议上有问题，而是伊朗和美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双方虽然是僵持不下，但是呢，都是在积极的通过外交渠道在交换信息。那么有消息说呢，就是美国也在通过奥地利和希腊，也在 和伊朗积极的斡旋，包括昨天奥地利的外长和希腊的外长，也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通电话，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小的让步，最终使这份协议出炉，从而打破僵局？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的动作。
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15日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国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此外， 伊朗总统府14日发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一场会议中的发言，指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及制裁措施正让伊朗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2: 阿拉格齐15日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美双方在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已宣布战争结束，而随着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因此当前并没有需要延长的所谓停火协议。阿拉格齐还说，伊方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他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将取决于美国是否遵守并满足了其他必须条件。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扬言称，伊朗战败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日发文回应称， 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靠推文、航空母舰或演说就能被夺取的。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伊朗。伊方不怕威胁，不会屈服于武力，而美国必须接受以惨败的现实。若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此外，伊朗总统府14日发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首都德黑兰与各政党领袖及活动人士举行会议时，针对伊朗当前民生问题所做的发言。佩泽西奇扬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及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指封锁与制裁导致伊朗国内物价上涨、通胀高企，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冈萨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日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 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

0: 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有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或前往参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有关行径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中方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
2: 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蒋斌指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蔓延，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日就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答记者问，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对有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军事或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日本战败81周年，东京有市民团体举行反靖国神社游行，批评当前扩军政策，要求政府正视战争者责任，坚持和平外交。
3: 拉克尼反对，反败之日呢？
4: 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军事力量，同时渲染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令他对日本社会今后的走向感到担忧。
5: 日本がどの軍事大国化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国内ではその排外主義煽ってますし、中国の脅威論とか、あるいは北朝鮮脅威論みたいな悪魔化していくっていう中で、どんどん排斥していく。で、軍拡していって、今もう輸出も武器輸出もして、もう軍事大国になって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よね。
4: 有参加者认为，靖国神社问题在于日本过去的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应向国民说明战争历史，并反对政治人物参拜。
6: 靖国神社だけ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あの戦争に関わったあの場所と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に対して、ちゃんとあの日本が何をしたのか、あの日本国民にもきちっと説明して、あのどうするべきかをみんなでちゃんと考える、あの国が勝手なこう参拝とかをするんではなく、ちゃんと国民と一緒になって考えていくことを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あの私は今日この会に参加してますんで。
4: 参加者表示，战败已经过去81年，日本更应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避免以军事对抗取代外交对话，呼吁日本不要再次走向战争。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听取了俄军东部集群司令部有关战斗任务执行情况的汇报。俄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别洛乌索夫参观了俄军东部军队集团司令部的一处无人机分析中心，听取其执行战斗任务情况的汇报。俄军东部军队集团司令博尔加列夫表示，部队在夏季拿下19个居民点的控制权，同时增强了打击能力，提高击中敌军无人机和导弹的武器数量。别洛乌索夫还向部队人员颁授奖章。印尼东部的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日清晨发生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造成至少47人死亡，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表示，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但是地震已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为其提供必要协助。此外，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当天傍晚再发生一次6.8级地震。
2: 在东努沙登加拉省王梅雷的洛伦斯塞港口，地震发生时，一栋大型建筑剧烈摇晃，碎片不断掉落，部分掉进海里。另一角度拍到的视频可见，建筑物周围扬起了大量沙石尘土。民众对于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显得惊慌失措，争相走避。搜救队出动，前往地震灾区疏散灾民和拯救被困的民众。在芒梅雷一处地震废墟，有建筑物受损严重，露出钢架结构，搜救人员移除大块瓦砾，试图救出给杂物或瓦砾压住的伤者。搜救人员锯断塌下来的建筑结构，他们在其中一处建筑坍塌现场发现一具遗体。东努沙登加拉省长莱纳表示，部分死者是在睡梦中被跌下来的瓦砾砸死，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数据，全面评估灾情。7.7级地震在15号清晨发生。印

0: 7.7级地震在15号清晨发生。印尼气象大总领馆当天表示，目前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但有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为其提供必要领事协助。领馆并提醒领区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地震相关信息，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河南周口卢甲河堤防溃口成功合龙，防汛救灾正在稳步的进行，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海事局网站15日消息，江门海事局当天发布航行警告，16日至17日每天的0时至12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来关注洪水消息，近期受强降雨影响，河南省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周口、许昌、洛河等地先后出现堤防溃口等险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其中周口贾鲁河堤溃口经过多方的力量连续奋战，15日晚上顺利合龙，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有序推进。
4: 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13日出现溃口，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15日晚上8时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抢险救援期间，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270名救援人员、138台大型工程机械驰援，依据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多项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溃口合龙后，救援队伍将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许昌市青弋河鄢陵段13日发生堤防溃口，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处置。针对堤点道路狭窄、大型工程装备无法通行的核心制约，救援队伍调集挖掘机、推土机等多台工程设备，全力开展道路拓宽硬化作业，为后续输送封堵物料打通关键瓶颈。在抢通道路的同时，各类阻水防冲的封堵物资也在加紧调运筹备。截至15日16时，堤点道路已基本完成拓宽硬化，溃口封堵作业仍在有序开展。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洛河市按照防汛调度部署，于13日正式启用泥河洼治洪区实施分洪，并转移2个乡镇、10个村共4567名群众。为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当地提前将群众转移至5个集中安置点，预计安置周期约7天。为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平稳，当地政府联合医护人员、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重点保障高龄老人、幼儿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需求，确保转移群众安心度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15日。

0: 在新皇口岸的港方口岸区进行第二次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抵达口岸，分别在离境大堂及入境大堂模拟排队进行出入境清关手续。本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 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部门安排协调以及车流和人流的管理，以及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口岸流量测试结束后，还在联检大楼5楼离境大堂香港范围进行反恐演习。保安局长表示，整场演练运作畅顺。 畅顺将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港口岸开通做出周全准备。在台湾年底大选将近，台北市长蒋万安15日到宜兰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辅选。蒋万安展现超高人气，不少民众都抢着握手合照。
1: 身为宜兰女婿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周末启动复选列车来帮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助选，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进市场扫街时，现场预祝当选的声音此起彼落。
2: 蒋万安强调，自己是宜兰女婿，回到宜兰向在地乡亲推荐优秀人才，并指吴宗宪提出的许多政见都符合乡亲需求，希望未来可以与吴宗宪共同打拼，让台北宜兰连线被宜共好。台东县长饶庆龄以预录影片参加海峡论坛，确定免罚后，蒋万安喊话陆委会道歉，被陆委会副主委发文酸说管太宽，蒋万安就反呛陆委会才管太宽。
0: 身为地方父母官，积极的对外推销在地的农产品，也要受到调查。陆委会会不会管太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印度国会今年雨季会期于13日结束，本次会期自7月20日展开，原定为期19个会议日，占整场会期在频繁中断抗议和朝野相互指责中度过。
3: 引发外界对印度议会民主运作功能的深刻检讨。印度2026年国会雨季会期自开议首日即陷入动荡。7月20日当天，德里警方对前往国会抗议的学生使用武力，反对阵营随即要求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就此事发表声明。此后，反对党持续在两院抗议，主要诉求涵盖医学入学考试试题外泄案、阿约提亚罗摩神庙捐款管理争议，以及警方对学生的执法问题。尽管政府于8月12日表示愿意就学生抗议议题进行辩论，但国大党领袖人民院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拒绝了这项提议。会期结束后，朝野相互指责。国会事务部长立即主表示，政府在立法业务上非常成功，但辩论与讨论方面不尽理想。
4: चर्चा के दृष्टि से अच्छा नहीं हुआ है। लोकसभा में जितना टाइम आवंटित किया गया है, टोटल टाइम एलोकेशन के हिसाब से सिर्फ 19% हमने प्रोडक्टिविटी के दृष्टि से 19% सक्सेस प्राप्त किया है। राज्यसभा में 39%, राज्यसभा में ऑपोजिशन पार्टी हंगामा करके कभी-कभी वॉकआउट भी करते थे। तो बाकी मेजॉरिटी पार्टीज एनडीए के और कुछ ऑपोजिशन पार्टी के एमपीस ने डिबेट डिस्कशन में हिस्सा लिया।
3: 尽管议事终端频繁，政府仍推动通过12项法案。然而，其中11项在人民院未经实质辩论及表决通过。唯一获得充分讨论的是公共考试防范不公平手段修正法案。最后一天，联邦院在省略质询与临时的情况下，以口头表决通过了矿产与矿物发展与监管修正法案。
5: 尽管会期已结束，外界仍关注政府是否可能召开特别会议，以处理包括选区划分在内的重要立法议程。专家分析指出，此次会期的低生产力与频繁中断，不仅浪费纳税人资金，
3: 更削弱了国会的监督与立法功能。根据官方记录，议长在人民院共宣布休会35次，联邦院则达37次，质询时间几乎完全瘫痪。人民院仅运作9分钟，联邦院略多于2个小时。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8月17日，印尼独立日将至，印尼驻华大使馆于15日面向中国民众开放，并举行印尼风情日活动，涵盖美食体验、歌舞表演和特色商品展卖等内容。这也是这一项活动连续第4年在北京举办。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当天表示，自2015年来印尼和中国双边贸易额已扩大近3倍，以及同一时期内中国对印尼的投资增长，表示希望印尼风情日的作用不单只停留在庆祝层面，而是希望中国民众通过美食、音乐和舞蹈更具体地感受到印尼的窗口。从2023年首次举办至今，印尼风情日已经连续第4年在北京举行。感谢您收看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去吃早餐啦。
1: 看看可以陪妈咪去哪间餐厅先。
2: 搞好啦，咁行啦。
0: 有呢个标志的食肆，你才可以入噶。
3: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上个月9号正式实施。主人可以带埋佢哋嘅宠物进入，首阶段获发牌照980间食肆，餐厅期望可以带动生意。
4: 咁佢哋都系带埋啲狗仔一齐过嚟咁样，我哋希望期望就会有大概5%嘅增长咯。
5: 其实情绪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3: 政府就希望透過新措施打造人寵共融城市。
6: 政府咧喺人寵安全、衞生環境同埋食物安全呢個大前提底下咧嚇，我哋推出今日呢一個嘅措施。嗱，推進一個新嘅社會文化咧，我哋又唔能夠操之過急嘅。咁所以咧，我哋新措施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咧食肆同埋市民都可以有選擇。
3: 措施推出大約個幾月，社會反應兩極。
7: 我覺得係幾好嘅，因為真係舒服好多。
8: 食嘢就唔係咁中意咯，因為有啲攞啲筷子餵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3: 寵物可以進入食肆，餐廳喺吸引新客嘅同時，可能亦流失另一批食客。一加一減，真係可以創造生意增長。这一场由情感推动的消费浪潮是否被过度期待呢？要达至人宠共融是否话咁易？
9: 我们终于有得入嚟了，想吃什么啊？你
10: 不知道啊，第一次入得这些餐厅好开心啊。
3: 等了这么多年，宠物终于可以和主人一起去餐厅。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新措施生效第一日，将杨瑞仪专登请假，和先生一起带埋两个女女去吃午餐。
11: Hello， 有几多位噶？
12: 四位 book 咗台嘅。
11: 好啊。贵姓嘅？
12: 姓张嘅。
11: 好啊。
12: 而家系咪可以坐室内？
11: 系啊，冇错啊。今日开始咧，咁我哋都可以坐室内噶啦。
12: O K。
3: 同以往唔同，今次狗狗可以光明正大入餐厅，摊住冷气陪主人食饭。不过佢哋咧就唔可以上台，全程都要拖实。第一次入餐厅，佢哋两个都好合作。
13: 要呢个芝士脆鸡大啡菇，跟住呢个咧三文鱼牛油果呢个。
3: 虽然有得睇冇得食，但有主人为佢哋准备嘅零食，一样咁开心。
7: 咁又唔使晒啊，又唔使热啊，又可以一齐舒舒服服咁坐啊，咁咯。因为以前你系唔可以噶嘛，咁所以我哋只可以选择一啲可能系露天，但系可能佢有顶，或者有啲餐厅会加咗啲风扇啊。即係都有呢啲設施嘅，咁但係其實都係辛苦嘅，因為譬如而家咁嘅天氣啦，即係有時中午咁你30-40度，咁其實真係好熱嘅。
3: 以往經常要趕翻屋企照顧兩隻狗狗，而家隨時都可以一齊出街家庭樂。佢哋話會多啲出去食飯。
7: 係啊，因為而家真係可以同佢食嘅話，變咗好多時可能譬如啲朋友 gathering 啊，或者係同屋企人食過時過節嘅飯啊，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嘅。咁我哋所以就會選擇更加多係寵物可以入嘅餐廳去食咯。我諗以往可能有時係一

0: 個月一個零月可能跟他真的一次坐低吃啦。但是而家嘅話，我覺得就可能我哋放假一個禮拜有時間，我都會想同埋佢哋一起去，因為始終你唔使突然之間話，我食完可能我約咗朋友，咁我又要擺低佢翻屋企，然後我又先至可以再出嚟，咁我哋就可以真係成日都一起咯，係啊，咁啊開心好多，多咗啊，多咗啊，多好多，所以我覺得可能一個禮拜我哋都應該都 at least 都會有一次啊，同埋佢哋一起出去消費預算啊，我覺得一般餐廳可能我哋就咁帶佢食飯，可能都你當 tea 或者 lunch 可能都200-300元係啦。咁如果全日嘅話，我諗有時可能你回天大概1000元啦，或者可能大概又下街買嘢啊，飲乜嘢啊，食下嘢，咁差唔多呢個價錢。
1: 狗隻不可以進入餐廳的禁令實施了超過30年，現在終於鬆綁。政府推出寵物友善食肆牌照，讓符合資格的餐廳申請。 Nelson 經營的一間位於荃灣的西餐廳是首批獲批准狗隻進入的食肆之一。
2: 咁呢一邊因為係荃灣區嚟嘅，咁其實平時晏晝咧，咁就會多啲係商務嘅客啦，亦都會有少部分嘅休閒客啦，咁啊會多咗可能兩三張嘅食客會過嚟，帶埋狗仔會過嚟。因為暫時今日就係第一日嘅實行呢個措施啦，咁我哋暫時今日都係順暢嘅，咁大家都好似好接納到呢件事情，亦都好多客人會問我哋啊狗仔係點樣安排㗎，會係坐啲咩區域噶？
1: 近年本港餐飲市道持續疲弱，好多好似 Nelson 咁樣嘅餐廳老闆都希望開拓寵物市場，吸引養寵物嘅市民留港消費。
2: 我哋夜晚其實都預見到，就係呢幾日我哋都多咗人去訂台，已經係講到明係啊，我哋有狗仔想坐室內嘅，咁都會有呢、這個，咁就要持續觀察一下到底未來嘅升幅會唔會淨係呢幾日，定係將來嘅升幅都會係顯著咁樣會繼續穩定會有呢個升幅。
1: 呢一股寵物熱係咪真係可以成為新嘅經濟動能呢？退咗休嘅經濟學者袁偉基平時最中意捐窿捐罅揾嘢食，今日佢就嚟到元朗一間商場覓食。食咩好呢？呢一間寵物友善餐廳好似吸引到佢。嘆咗一啖咖啡，佢就被身後呢一位顧客吸引。索性走埋過去搭訕。
3: 你好靚女啊！你好靚女 ，hello。哎呀，去唔彩喎 ！hello。佢唔係好彩喎。
1: 雖然袁偉基自己冇養寵物，但係就好享受同動物共處嘅空間。
3: 啊，雖然我自己唔養寵物啫，但係我經過街見到啲寵物都覺得好得意嘅。咁如果你坐喺一個餐廳度，佢哇見到好多好得意嘅狗狗喺度咧，其實都幾開心㗎個人。對於一啲所謂一般客户嚟講，如果去係佢未必自己中意養寵物，但係可能會中意睇人哋嘅寵物噶嘛。啊，因為你街見到好多寵物啊，甚至寵物公仔都好靚噶，大家都好中意嘅，係咪？
1: 從睇寵物到為寵物消費，背後其實係一種情感連結。如果一間餐廳推行寵物友善，吸引嘅唔單止係寵物主人同埋佢哋嘅毛孩，亦都讓身處餐廳同樣中意寵物嘅食客多一份輕鬆同趣味。袁伟基话：呢一种由陪伴衍生嘅开心同满足，正系成为推动宠物经济嘅重要力量。
3: 其实情绪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本身因为其实而家我哋整个宠物经济嚟讲咧，就系话系一个二人化，我哋叫做，因为以前嗰啲猫猫狗狗可能叫宠物，而家我哋俾个新嘅名，佢叫毛孩。毛孩即系小朋友，咁你对于自己嘅仔女，对于自己嘅小朋友，你系咪好愿意花钱落去啊？你係咪好想同你嘅小朋友出去行下街食下飯啊咁樣啊？咁呢啲係情緒價值啦，當然就咁，但係你要透過消費呢個經濟價值嚟到得到呢個情緒價值啊嘛。咁啊，每一間公司有自己，每一間餐廳有自己因應嗰個所謂客源嘅流量啦。啊嚟到做嘅，實際上就啊咁當然啦，如果有優惠，係人都會去啦，啱唔啱啊？啊，或者俾小禮物咯，送啲禮物啊、狗餅啊、零食啊，俾嗰啲狗狗咯啊，因為狗狗嚟講，佢佔咗一笪地方嘅，實際上就啊咁啊。

0: 所以咧，佢當然佢哋都會食嘢幫襯你啦。啊，咁啊，狗狗主人都識做嘅，實際上就啊，咁所以其實狗狗嘅主人咧，正如採咗情緒價值、經濟價值嘅互調啦。你對只狗狗好咧，個主人就自然開心，消費就自然高噶啦。啊，咁啊，你可以諗下睇下點樣對啲貓狗啊會好啲咯。
1: 據統計處嘅數字，而家本港大約有500,000隻寵物，當中以貓狗為主。袁維基推算，一隻貓或者狗在大約17年的生命周期入面，主人平均花費可能達到68萬元，即是每年大約40,000元，涵蓋食品、醫療、美容、用品等等的開支。如果以全港寵物數量推算，寵物經濟規模有機會接近200億元。
0: 咁所以其實個餅係好大好大嘅，係有得做嘅啊。咁但係頭先所講啦，無鞋你帶小朋友出街咧，唔係日日都得噶嘛，你要翻工噶嘛，好多人都咁，所以可能要揀禮拜六、禮拜日啊，假期會多啲咯，或者可能係下午茶時間會多啲咯。啊，即係佢可能比較係可能放咗工就會多啲人啦。啊，如果你即係而家，譬如我哋而家呢個時間食晏時間，大家翻緊工嘅，咁啊，梗係比較少會帶小朋友周到走嘅。啊，即係帶啲毛鞋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其實長遠係有得做嘅。
1: 近年有越嚟越多人瞄准宠物市场，呢一啲宠物友善餐厅可唔可以喺宠物经济当中分一杯羹呢？我哋下一节再睇。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措施，是否真的如餐厅预期，可以带来持续而稳定的生意增长呢？我哋到元朗一个商场了解过，
1: 我觉得而家俾狗狗入餐厅是一个好好嘅一个措施，因为平时好多主人会顾忌到，可能啲宠物去唔到啲餐厅，但系而家如果俾啲宠物入餐厅嘅话，咁佢哋都唔使谂咁多。
2: 依家都越嚟越多人养宠物啊嘛，咁同埋就我知道好多商场都俾养宠物嘅，所以就都还可以嘅，我觉得。
3: 自己唔养。
2: 我自己冇養，但係將來可能會養咯。
4: 一來咧，啲餐廳誒而家都可以賺多啲錢嘛，係咪先啱啱啊？係嘛？咁啊，啲狗主又可以方便佢哋入去坐下咁樣啊，又有消費嘛，係咪先？咁啊，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
0: 有人認為新措施方便寵物主人，亦為餐廳帶嚟人流，係雙贏。不过亦有人对卫生和观感表示担忧，说不会去这些餐厅和狗只一起用餐。
5: 不赞成的，我不喜欢去狗狗一起，我对狗有些敏感。
6: 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分开好一点，因为不是全部人都很喜欢宠物的嘛。好彩不是全部都是可以这样做，因为有很多都是不养宠物的。我也喜欢宠物，不过吃东西就不是那么喜欢咯，因为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infection。
1: 首先，我覺得佢哋身上面嗰啲狗毛啦，可以整到計人哋嗰啲餐嗰啲嗰飯啊。首先，同埋好多餐廳入面咪都有擺好多嗰啲餐具出嚟嘅，可能嗰啲狗一入去啦，就會嗰啲毛都黐到上面咁樣咯。
0: 根据规定，狗只在店内需要由成年人以不超过 1.5 米长的狗带拖实，狗只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跳上台或者使用餐厅的餐具。不过并不是所有主人都自律和跟足规矩，有狗主被指违规用人的餐具来喂狗，又有人任狗只爬上台。这些乱象令到人宠共用变了人宠共用，部分狗主被批评只是想享受和宠物一起的快乐，但是就不想负责任。爱狗和厌狗两大阵营隔空骂战，针锋相对。面对坊间争议的声音不断，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推行短短几日，已经有餐厅急忙转态。马鞍山锦英苑商场一间连锁餐厅就在措施推出一日后宣布退出计划。餐厅所属的餐饮集团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旗下部分餐厅因为空间和布局等的因素，如果容许狗只进入，有机会影响其他顾客的用餐体验。基于现场秩序和安全考量，决定放弃。截至七月底，已经有超过30间食肆退出计划。狗只进入食肆的条例刚刚放宽，矛盾已经浮现。撇除宠物主人的文明和自律，措施在实质执行上，餐厅其实亦遇到不少挑战。
7: 首先你要知道呢個政策啊，其實幾十年都冇狗隻入我哋嘅餐廳，所以你一營運，你唔會諗住完全冇問題嘅。當然我啱所講啦，呢個對於我哋餐廳嚟講都係個新嘅商機嚟噶嘛，所以你都有好多餐廳好踴躍咁去參與。但係到最後，其實你要明白到嘅，你嘅餐廳嘅位置啦，你嘅餐種啦，你的面積都很影響到適不適合寵物入嚟，所以你看到頭嗰兩三日有些分店營運咗之後，佢發現到我哋嘅面積可能只要有一個人帶咗一隻狗入嚟，原來面積不夠大，對其他嘅食客都有影響，所以佢哋好快就終止咗。見到有些餐廳行咗兩三日都明白到未必咁適合自己餐廳，所以都終止咗。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呢段時間政府俾我哋嘅意識都是一小步一小步咁行。
0: 根据政府的要求，火锅或者是烧烤这一类的餐厅不符合申请资格。 而获准申请的食肆面积就必须超过20平方米。不过在其他设施、人手和分隔安排上就没有具体的要求。当初政府制定条例的时候，是希望让餐厅有更大的弹性。
8: 大家都有傾過，就係、是、啊，我哋會唔會係俾一啲可能有室外空間嘅餐廳，佢哋優先去攞牌啊？又或者係一啲睇佢哋空間有幾大，嗰、那個餐廳嘅面積有幾大，俾佢攞牌啊？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當初係即係討論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有諗咧，會唔會第一次大家都係新嘅時候試嘅時候，你落太多嘅條條框框會不會反而是變咗收窄了嗰、那個即係自由度咧，收窄了嗰個彈性咧，係啦。咁所以我哋最終就係、是、即係政府其實個思路嘅方向咧，就係、是、盡量俾翻啲彈性同埋自由度。
0: 立法會議員陳家沛認為，推動寵物友善社區是社會必然嘅發展趨勢，申請與否話事權在於餐廳。
8: 我覺得一個即係餐廳的東主，其實他哋在營運上邊，佢究竟有冇呢一個能力去可以應付到咧？其實他自己應該都清楚嘅。譬如他自己的員工是不是都接受到咧？係咪即係嗰個環境適唔適合咧？咁所以他哋決定到。
0: 有人打退堂鼓，亦有人等住加入。在湾仔开咖啡店的安生，之前申请了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现在仍然在候补名单上，他希望尽快有消息。
9: 其实你有一个确实的时间或者结果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做很多功夫的去准备这些东西。例如我會睇餐廳情況啦，可能會劃分一啲專門接待寵物嘅區域啦，或者係加強啲員工嘅培訓啦、清潔啊呢啲。
0: 同好多香港嘅小店一樣，呢一間 cafe 面積700尺，地方唔算寬敞，走廊只係容許一個人通過。餐廳有12張台，但真正預留俾寵物主人嘅就只有靠近門口嘅3張。
9: 我哋會揀，比如比較近門口呢個位置，就會專門咧放俾，即係分 A 同 B， 可能 A 就專門咧就接待寵物，有帶寵物嘅客人嘅，咁 B 區就呢一 part 咧就專門俾嗰啲冇寵物嘅客人去嘅，類似咁樣嘅安排啦。
0: 換言之，即使係成功獲批，餐廳可以容許寵物入內嘅位置其實有限，喺狹小嘅空間下，不同客人之間可能因為寵物而產生摩擦。如果處理不當，分分鐘得罪客人，得不償失。
9: 一定會，我相信一定會有，但係呢個我哋會加強培訓咧，咁可能做好啲提前功夫啦。我哋就未有，因為政府都其實冇一個應該點樣做點樣做一個幫助俾我哋。其實如果有，我哋會俾員工去申請呢啲課程去培訓嘅。
0: 面对冲突，餐厅怎样处理呢？在设施上，餐厅又有什么要准备？在未有政府清晰的指引底下，不少好像安生这样的食肆营运者只能靠自行摸索。如果要让餐饮业真正从宠物经济中受惠，杨振年说单靠发牌未必足够。
7: 除了政府发牌之外，现阶段来说呢，可以話有寵物嘅顧客啦，同埋冇嘅可能會反應比較大。咁我哋希望其實教育啦，教育到其實雙方面互相包容啦。好重要嘅就係指引就冇啦，其實係我哋自己俾翻分店咯。咁你話政府喺呢方面爭執嘅情況當然就冇啦。咁我哋其實互相包容啊，喺教育上面再落多啲力度。咁政府再可能將呢啲條款度可能有少量嘅修整。咁我哋自己做餐廳嘅亦都把關住啦，做好呢啲嘅衞生嘅情況啊，跟足個條例去做啊。我相信就會其實會行得越嚟越順。
0: 要將政策轉化為真正嘅經濟效益， 關鍵不只是吸引寵物主人這一批新客，更重要的是在開拓新客源的同時留住舊客，否則一邊增加另一邊流失，條數就未必計得掂。陳家佩就說，要大多數市民都願意幫襯人寵共融的餐廳，其實是牽涉到整個社區的配套和管理。
8: 其實在個社區裡面都的確是環境衛生啊上面都需要去加強去執法的，係啦，因為都嘅宣傳教育上邊亦都係要加強啦，係啦，因為見到都真係有少部分嘅寵主係啦，或者係佢哋嘅外佣姐姐咁樣啦，係啦，即係都有少少係為人詬病，即係如果你唔處理好呢少部分嘅害群之馬咧，其實係阻咗成個我哋要推動嘅一個咁好嘅一個政策咯。如果我哋唔做好啲嘅話，其實我哋即係可能會讓到一些市民會更加對這個政策有反感咯，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要行的話，就一定要多管齊下，不可以只是行一個政策但是沒有其他配套咯。
0: 要避免因為人寵共善而影響一般食客惹他們反感，關鍵可能在於細節。 Nelson 就選擇從清潔入手。
10: 我們就會做那個深層清潔，我們在早幾天就做了深層清潔，然後之後另外我們都教導了我們的員工是會在每一次這個寵物用餐之後，其實我們都寵物和主人用完餐之後，我們都會去用另外的抹布 去抹台，另外就是可能一些大小二便的挑戰上面，我們本身就是會是因為剛剛都講到就是會有一些可能是我們會提供尿墊，或者我們都會有一些 深層清潔的用品，這樣令到這些摩擦或者一些異味其他的情況我們都可以盡量避免。
0: 若果寵物主人做好本分和自律，不少爭議本來可以避免，而這份自覺可能正是人寵共融能不能夠長遠發展的關鍵。
11: 其實人寵共融是雙向的，我覺得其實主人都需要是負責任，譬如我們 ready 好狗狗用的所有東西啊，或者是他們的餐具啊，他們的墊啊，或者是入來的時候如果我們怕他會容易去 Vivi 啊，我們就可能預備了尿墊啊尿片啊給他，當你所有嘢都做足嘅時候，咁又唔會影響其他食客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做到，就係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喺同一個環境裏面去食嘢咯。其實咧就降低咗好多不必要嘅爭執啦，咁又唔會話令到一啲可能驚動物嘅人啦，或者係怕佢哋嘅人咧，就一齊喺同一個地方食嘢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唔自在或者唔舒服。
0: 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新措施，為低迷的餐飲市道開拓商機，但要轉化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讓食肆受惠，就要靠主人自律、餐廳配合、社區支持。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建厂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credible.
2: احترام.
3: Lovely.
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你看我这个手，一、二、三，我都搞不起来。但这个手呢，跟这个手原来是一模一样的。但通过我慢慢练，这个手就能一、二、三、四、五，那哎，我能练出来。 我从被人否定的傻子，慢慢的变成小鹿，又变成鹿师傅，又变成鹿厂长，现在又变成鹿总。其实我是一开始就知道我能当鹿总嘛，不是的，我都想不到。但是这就是人生。

0: 我小时候这里多生一个耳朵啊，割掉之后，可能我就一直会发烧，就送到儿童医院。医生他说这个小孩子没救了啊，就是救活了，或许就是个植物人，也或许就是一个终身残疾的残疾的。但是我妈妈强烈要求下，还是帮我进行了治疗。我从3岁开始学走路，到7岁才能摇摇晃晃的走出去。说话的话，反正一直会说，但是人家一直听不懂。写字也比人家慢很多，考试老是来不及。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男女生坐在一起的，到第二天这个女生就投诉我，第三天拿个铅笔擦我了，还把我的手给擦破了，就是不想跟我一起坐，我只能一个人坐。
1: 念了很久，5、6年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工资不多，我现在也工资不多，我只能按照我的惯性在写。

0: 其实我妈妈跟爸爸文化都比我高啊，我爸爸是差一点就读大学啊，然后我妈妈呢，其实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就是她裁缝也自学的啊，文化的话也可以啊。
1: 我厂里是上班的，业余时间呢就是做裁缝。后来呢，他爸爸一直身体不好，我又要请假照顾他，我就辞职了。做了7年裁缝呢，收了5个徒弟。
0: 我妈妈还挺厉害，而且裁缝还是自学的。
1: 都是自学的。
0: 我妈妈的话还是挺希望我能成才的啊，所以说包括游戏机啊，还有就是一台戴尔的二手电脑啊，他希望我是不是手不好，脚不好，是不是可以玩玩电脑？我这个人爱动脑筋，知道？就是小学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体验出来啊，进到初中，其实我能跟同学们一起玩到一起去啊，包括高中。高中他其实我就是教室里面的一颗星啊，就是大家都喜欢我，有一点可以证明啊，所有的学生啊，80%都会有外号啊，但是我读书是没有外号的，说话可能有点口齿不清啊，但是我也爱开玩笑啊，所以说也是他们的一个开心果。对于待人接物啊，就是弄点小聪明啊，其实我还是蛮在行的。15、16岁的时候就开始读的成人职高嘛，我们那个是包安排工作的，有出来就到电厂了。但是分配到门口，就不让我进去了。他说我连狗都不如，狗还能开门，你能做啥？反正有点心凉。所以我问下很多办法，我以为自己找工作，我去了几个工厂啊。其实第一个的话，这门卫还特别好，他倒了一杯水给我，他跟我说，他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工厂你是做不了，你还走吧。我那个杯子还在手里。然后第二个门卫，我刚到门卫，我刚想说我要找工作，还没等我说出来，他就往我杯子里面扔了1毛钱啊！我还没反应过来啊！我说我想，啊，说你想个屁呀，不够啊！又给了我1毛，我在找工作，你怎么把我当成要饭的？就是这个，我感觉挺心凉的，我感觉老天对我太不公平。后来我在骑自行车的过程中，看到一堆人在看热闹，扒开人群是吧？啊，现在小姑娘在跳河，啊，然后她叔叔还在那边劝她，不要轻生，反正都劝不了她。后来我过来了，她指着我，她说：“你看看。”这个傻子，他都还活着，你难道比他还不行吗？他也愿意活着，你为什么要去死？其实说的我都有点懵，但是我这个人呢，反应还挺快，啊，就是懵了一会儿，我就说了，我说， 确实，我也想死，但是我不敢死，我要有实现我的梦想，死了什么都没了。哎，他真的下来了哈，过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吧，啊，路上又有人拦住我，他的叔叔，他说：“小伙子，我守了你几天了，我想感谢你，救了我侄女，他送了我一只鸡，还有300块钱。”我突然发现。我真的有用，哎，我还有价值。

0: 今天这个来得及吗？质量要保证啊，封面那个要贴准一点，出口的。我是2005年开厂的，真正的建立公司的话是2017年。我找工作也不容易，我就想组一个团，是吧？能够让大家一起抱团取暖嘛。
1: 我们这里有多少工人？
0: 有48个。
1: 里面有多少是残疾人呢？
0: 35个。今天，嗨。那是邮件，我都在那耗着疼，反正喜欢瞎琢磨，学 PS， 学 AE， 我就一直很相信啊，视频剪辑一定是一个好东西。怎么样？
1: 我去。
0: 这猫来了。这个小猫来了，还蛮可爱的。这个小猫，我表弟结婚，就我帮我表弟做了2个 3D 的电子相册啊。那个时候 3D 很豪华，哇，感觉人家感觉越眼前一亮。然后那个摄影师也看到了啊，问我表弟在哪里做的啊。我表弟说是我表哥做的。然后人家一看我这个人，100个嫌弃。嗯，大小姐，怎么你这么歪瓜裂枣，怎么会做这个？我，很跟我说，录像会不会做啊？我说10年前就会。他说，吹牛没用。反正你表弟结婚，你也做一个，我叫别人也做一个，比一下，是吧？然后我们几个人。研究了3天3夜啊，哎，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哎，摄影师就改变画风了，还叫我陆师傅了，就是我们能不能合作啊？他说有很多朋友只会拍不会做，如果你会做的话，哎，那我们就给你做，就这样接了这个单子啊。我买了8台电脑，我一天可以做8个新人，一天可以做2台。2007年的时候啊，我又认识了老教授啊，老教授也教了我很多摄影技术，然后就开了照相馆。其实照相馆是让我就是跌入谷底的一次。1个月2个月3个月都没生意啊。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懂了，拍照的基本上都是美女帅哥或者是宝宝啊。你看我这个人他妈傻不拉几这样一个人，你说你会把最美的照片给我拍吗？不可能啊。所以说我就想把照相馆给关掉，但是我难得开一次照相馆，我何不给我自己弄一张美美的、帅帅的证件照？当时很牛，我能哎把我头歪了掰正，我能把我的五官挪移的挪回来啊，反正所有的缺点都掩盖，但是明显的特征。我还保留，所以说我跟附近的邻居、亲戚朋友免费拍证件照，1000是10转百啊！我每天8点钟开门啊，特别夸张啊，排队排老长啊，然后也让我看到了希望啊，就是这个手比较抖。所以说拿水就不方便，反正只要撒的不多就可以。 我的电脑，你看这电脑就很夸张，你看， 我的电脑有两个16T 的盘，有32T 的，然后还有几个4T 的盘，啊，就是我光这个电脑我就有大概有40T，啊，一般人家电脑一个 T 都很好，我40T。我在创业的时候，我曾经有2年时间是骑自行车的，是吧？每天骑50公里路，大家可以试一试。你拿这个自行车，你骑个20公里，你说你累不累？是吧？其实骑50公里肯定是累的，累。但是我2年之后，我回想哪一天我是累的。我想不起来，骑在路上，我感觉所有的花都是香的。为啥呢？就是每一个人要找对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会累。每天在电脑旁，到5点钟起来，到干到11点，甚至于吃饭，可能我老婆都会搬过来，我一边吃饭一边还在玩电脑，啊，只要自己做对的事情，自己做到自己爱的事情，而且我做每一件事情，人家都能认可你，都能给你说哇，你真棒。那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累。
2: 你好，
0: 夏春山。
2: 差多少推多少就完事了。
0: 我的电筒呢？能搞吗？我感觉你还是来一趟，你来一趟啊，调一下就完了。这照相馆火了之后呢，顾客提出来，老板，你有照片，你没有相册怎么办？然后就开始想做相册，我特地托人到韩国去买过来，我把它拆掉。封面封底拆掉，然后封面封底我还特别的叫我老婆做一遍，我老婆说哎可以啊，简单，然后就开始做相册，买了8万多块钱材料，买过来之后傻了，哎根本就不会做，我也觉得我每当就是关键时刻都会有救星啊，有一个师傅逛街，他正好在看热闹，他说哎我可以解决啊，然后就这样路过的这样一个师傅帮我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也做起来了，我开始赚钱了嘛。这个师傅他也看到这里的商机了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要不然我们一起合伙啊，搞大一点。我投了70几万，很晚但他没出钱啊，我钱都是我出的啊。他也跟我学了半年的电脑，就他也都会了啊，所以说他就想办法的把我给架空了啊，我带过去有7个工人的啊，他就慢慢的把我的7个工人给吃掉，换成他们的亲戚。我就跟他提出，我说我不干了啊，他说不干可以，好吧，设备全部怪我，我就说我不要，我就拿一个淘宝店。其实打击我的，并不是我把我的设备全部给他，打击我的，并不是我赔了他6万块钱手续费，打击我的是一整箱的订书钉，有2盒，我说我们每人1盒，他说你不用拿回家，说你这么一盒，你一辈子都用不完，这本身就是我买的，你不给我拿也罢了，还这么气我，其实这个时候我感觉受打击了，我不干了啊，但是我老婆不服气，这个行业你说你能干一辈子？ 现在你怎么又放肆？我来帮你一起解决。然后我老婆，第一个是跟我丈母娘商量啊，我丈母娘有一个三楼三底的一个房子，可以免费给我用。第二个是，我丈母娘愿意拿出10万块钱来借给我。然后我妈说：“那你拿10万，那我也拿10万。”我说：“20万。”
3: 那个妈妈可厉害。
0: 嗯，不。然后第三个呢，最感动的是我老婆又把这个7个工人给召集过来，他们说了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他说你的人品我们都知道，我说我还不一定做得好，他们跟我说一年之后如果说你做不好，那我们就走了，但是这个一年时间我们一定给你。这个工作真有，
4: 老师上。
0: 哦，还有这个帅哥，这个龙龙。
5: 我哥哥跟陆总干了6、7年了吧？
0: 嗯，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我会尽我的一切能力去让现在跟着我的那些人，让他们有饭吃。可能我们在社会上可能都会被人家看不起，但是希望在这里我们都能人人都能看得起。然后残疾人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残疾，就是刚开始不管吃饭也好或者工作也好，刚开始都很有难度啊，但是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慢慢的我们会一点一点克服。
3: 那一开始就是比如说招残疾人，老板娘同意吗？不同意，只摇头。
0: 那老板娘呢，我感觉是我们这里的最美老板娘。为她最美呢，她会帮一些残疾人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小鹿，你看帮着洗碗是吧，然后甚至于他住在这里的话，我像我们的洗脚水他都会帮他准备好，嘴上说的不愿意，但心里的话就特别愿意吧，是吧。所以说，就这个厂还真的离不开老板娘，可以离开我，但绝对不能离开老板娘。
3: 但是陆总说招残疾人肯定是出于心疼他，对不对？
6: 不是，是因为陆红他自己也经历了坎坎坑坑的都是坑，然后他呢就觉得招残疾人想到了自己的路不好走。一开始我真的不同意，因为住在我们这里，毕竟我也要有安全感的，他们万一生病了或者是什么了都有，会不会

0: 哎呀，就是我们都不在这个厂里面的，把孩子都忽略了。
1: 哦。
0: 哎，然后还好，孩子也大了。
1: 嗯。孩子多大今年？
0: 他21了。
1: 21。
0: 嗯。也，他自己也独立了，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
2: 我们的产品卖给了华为，卖给了故宫，卖给了清华大学，卖给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我们从10万干到100万，干到1000万，干到去年的1500万。我们从原来的6个人到现在48个人，其中有35名是残疾员工，他们可能在别人眼里是个残废人，但是在我的眼里，他们就是35个闪闪发光的小哪吒。今年呢，其实我感觉工厂已经很稳定了，所以说我希望是我能有一个新的产业，能够做一些科技助残的东西，能够让残疾人更加方便的去看看这个世界。
3: 这个是我为残疾人设计制作的一个轮椅车头，可以装到普通的轮椅上，
2: 对准这个这样一推，然后我把这个一勾，然后再这样一弹，好了，要转弯半径那么小，可以原地转弯。这个不光残疾人，其实老年人买菜啊、到超市啊，其实都很方便。我前年参加了一个晚会，其中有一个残疾人，他没有手的。然后我们晚会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吃饭，他用脚给我敬酒，我感觉哇，怎么这么厉害？但是他带我去了另一桌，另一桌里面有8个都是没有手的，他们有的拿脚在夹菜，甚至于还有的拿脚在化妆。如果一个人能行，那就是奇迹，但是9个人都能行，那我感觉这就是神奇的本能。我们的困难就是动作难看，就是动作慢，只要你们给我一点点机会，其实我们也能生活，也能赚钱，更能做一家人的良种。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

0: 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Africa. 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4: 我喜欢看小说。
5: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4: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Atletinu, kopā 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Zhongguo Maotai, Xinguan Zhongguo, Xingxi Ri, Fenghuang Weishi Zhongguo Antai.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7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 NHK 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重点关注731部队成员在战后的去向问题。这也是继2017年、2018年之后 NHK 第三次播出与731部队相关的专题片。影片将镜头对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馆藏的731部队3497人官方留守名簿，证实全员战后逃脱审判。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2: 老婆，儿子没了没有？
3: 没有。
1: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4: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3: 你是婆婆？
5: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1: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6: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安灵带之中打下。
1: 回魂夜，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就是那个口述历史，他有说当时有个万人坑，大概就在荡仔的这个最北端的这个陆海口这个地方。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广州沦陷，随后1941年香港沦陷。由于葡萄牙政府奉行所谓的中立政策，澳门成为国际避难所，大批难民从内地和香港蜂拥进入澳门。澳门人口从15万暴增到战前人口的3倍，其中很多是孩子。

0: 十多年前，澳门理工大学中西文化研究所开始对澳门与抗日战争展开系列化的学术研究，并出版发行《澳门人的抗战》系列丛书。
1: 整个随着战争的展开呢，他我们的军人的牺牲，我们的这个平民百姓的死亡，然后呢，还有不断的走难，使得家庭的离散。

果呢，就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儿童走难到澳门的这些年龄还没有成年的。当时国民政府呢是有了一个16岁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说16岁以上，视教视养，没有了监护人，就是亟待国家来帮忙培养的这些小朋友，就是理解成难童。

0: 滴水男音的哀婉曲调，将思绪拉回到80多年前那段沧桑岁月。由于人口暴涨，加上战乱航路受阻，耕地严重匮乏的澳门，顿时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在多重压力的叠加之下，从1942年到1945年，澳门先后遭遇3次重大饥荒。
1: 林校长，
2: 好，你好。
1: 啊，你好。啊，哎，我们来采访您。
2: 好的，好的。哎，请进来，请进来。
1: 啊，
2: 好好好，请进来。
0: 林显富老人，1932年出生。在他的记忆中，澳门没有战争打死人，却饿死了很多。
2: 我嗰阵时住响天神巷，但一早起身出嚟呢，已经咧响街里边咧都有3几个人咧饿死咗，瞓响街头噶啦。当时咧我亲眼见到咧，一人咧食咗粟米之后咧，因为营养不良，肚屙响旁边屙咗出嚟。但有一啲人咧未曾轮到粟米咧，佢抢住嚟粟米屎，所以有啲人话后头有讲话。粟米屎都有搶嚟食嘅喎，呢句説話呢唔係呃大話嘅。
0: 1931年出生的冼维铿老人，7岁那年，因父亲不堪日军暴行，带着他和家人一起从广东逃难到了香港，再辗转到澳门。
3: 1942年年初，我的爸爸就让我们从香港跑过来澳门，因为日本侵略香港以后非常乱，澳门的比较平静，但是人一下劫了来了很多。
0: 1941年底，澳门人口从战前的150,000增加到450,000，饥荒和瘟疫随之爆发，死亡人数激增。1940和1941年死亡人数都超过10,000人，1942年更高达16,600多人。由于无法妥善安葬，许多死者被集中掩埋，于是便有了万人坑。
4: 在澳门抗战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逃难到澳门的很多是小朋友，有些是婴儿，来到澳门缺衣缺粮这种状况之下，全澳门都动员起来了。
0: 抗战期间，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爱国运动的感召下，澳门华人冲破重重阻碍，透过筹款募捐救济难民。同善堂是澳门最早举办施粥的慈善机构之一。
5: 同善堂成立喺1892年，我哋嘅宗旨系同心济世，善气迎人，致力于服务社会实际嘅需要，提供慈善救济嘅服务。咁喺抗战期间，尤其是系1941年之后咧，更加系有周围地区嘅沦陷，所以相继有好多嘅难民涌入澳门。咁我哋同善堂就开始咗大规模嘅增加呢个施粥量。
0: 同善堂从1941年开始加大施粥。每天派粥180桶，平均领粥人数有7000多人，最多的时候每天15000人前来领取。一勺勺承载着人间悲欢与求生渴望的薄粥，成为战争阴霾下维系万千生命与希望的命脉。
5: 咁至于难童餐呢，其实最初是由澳门托儿所举办。咁直到1943年咧，佢哋開始喺經費上有困難。咁我哋崔樂之主席好慷慨嘅，亦都好大膽嘅，就係去睇完場地之後，覺得我哋同善堂應該要承擔呢個責任。所以自1943年之後，我哋開始就承接呢個難童餐。咁難童餐其實同普通嘅貧民餐有乜分別呢？因為細路仔要成長，咁所以我哋又再喺原有嘅材料裏面加入咗 眉豆、花心、番薯，等到佢更加黏貼度高啲，更加接近我哋食嘅飯。咁等佢哋成長嘅時候有多少少營養。
0: 1943年4月，经直隶们共同商议，同善堂开始每日食派1000份难同餐。在这些善举的背后，是无数有良知澳门人用1元、10元、100元的倾囊相助，递上的一碗碗人间烟火。
5: 好，在大家面前看到的就是我们自1924年开始的词典上，这些是将我们当时的善长人翁的捐献用词典的方式记录下来。在这里你看到的就好像崔乐之先生、高鹤龄先生等等，在二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籍理，他们都是我们这些核心的支持者，一度大家渡过难关，亦都是在抗战的期间里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的。
0: 这张拍摄于1943年大三八牌坊前的大合照，众多难童在同善堂侄女们的身后涉级而坐，见证着乱世岁月人性的怜悯与慈悲。抗战期间，澳门报章中有关难民难童以及弃婴悲惨遭遇的报道，引起澳门各界的高度关注。澳门社会克服种种困难，开展了一场持续多年、规模空前的社会赈济运动。
6: 我们那个《大众报》和那个《澳门日报》啊，两份日报呢，就发起那个组织了那个澳门世界那个救灾会，就那个对那些难民和难童呢，就伸出了援助之手。
0: 为了拯救这些濒临绝境的难民群体，澳府政府与社会各界竭尽所能，将医院、教堂及社会各界开办的学校辟为收容中心，并先后在荡仔、路环、青州、台山设立难民给养所和贫民屋，艰难时局中为难民提供栖身之所。
7: 知道15街就是这个位置来的。
0: 他叫李杰明，父亲抗战期间走难到澳门。李杰明曾听父亲说，到澳门落脚的第一站就是青州收容所。这天，李杰明先生与青州老街坊陈凤一起，带着摄制组登上了青州山。
8: 系啦，系。
7: 系啊，我赢我嘅机器啦。
8: 啊，都记起来了。哦。原装的，原装的。那是100多年前以前旧的那个瓦床系统了，抗战时候已经有了。
7: 听我爸爸讲咧，喺中日抗战嘅时候咧，就已经有好多尸体咧，就已经喺个街度饿死嘅。
0: 建于1871的近户医院，是澳门华人创建管理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抗日战争期间，是近户医院发展历程中最艰难的阶段。
9: 咁难童方面咧，我哋亦都系有个预算。基本上咧，我哋都係大致上邊每位難童係每個月嗰個響伙食上面嘅花費大約30蚊左右啦。如果有200個難童，大約係6000蚊，再有2000蚊到咧，就係用嚟做呢個雜費。我相信咧，響呢個情況之下咧，用呢個咁嘅資源咧，響一個即係戰亂期間咧，我哋嘅我哋鏡湖醫院慈善會咧，亦都全力以赴啦！調撥所有嘅資源去希望能夠呢個咁樣嘅基金能夠維持落去咧，令到難童得到一個咁樣嘅照料啦。
0: 僅僅在1941年4月至

0: 自三年四月这两年当中，镜湖医院慈善会就收养了380多名难童和病童。
1: 咁其實咧計計埋埋咧有400多，因為當時候咧就會唔會亦都有啲殷實嘅商人同埋有經濟條件嘅人咧，佢咧領養咗一啲，咁但係大部分好多咧都係留低翻喺我哋嘅護院，咁所以當時候咧我哋嘅Allen 院長，咁佢咧就組織咗一啲人力就去照顧呢啲小朋友。將呢班小朋友每個人咧都影咗張相，同埋根據佢所講佢嘅名啊，同埋依個籍貫啊，1945年、46年期間裏邊咧，亦都有部分嘅人咧嚟翻鏡院裏邊領翻啲小朋友。咁啊，直至到最後咧，有60個咧就冇家人，完全冇家人領養。咁所以咧就鏡院一直咧就係培育佢哋啦，俾佢讀書，成長咗之後咧就俾佢出去出邊工作。咁有啲咧就留低喺我哋醫院裏邊。
0: 他叫李志成，是澳門最後一位難童。他在鏡湖醫院度過了從童年到老年的漫長人生，直至去世，是鏡湖醫院給了他一個家。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Roya
2: Akv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E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Zhongguo Mao Tai Jingguan Zhongguo Xingxi Ri Fenghuang Weishi Zhongwan Tai
10: 呢度係我哋鏡湖淵慈善會嘅辦公嘅地方，不但只係抗戰資料，由辦院1871年到而家嘅所有歷史檔案咧，都放咗喺呢度嘅。裏邊咧亦都好珍貴，好多頭先你講到嘅有關歷史要真實咧，我哋啲記錄咧係非常之寶貴同埋好真實。咁呢度咧裏邊咧亦都有好多，依喺1939年到1944年啦，啊1946年啦，到1947年。1949年就是抗戰期間的一些會議記錄，咁亦都係其中裏邊咧，亦都好多有關我哋慈善會收留啲難童嘅會議記錄啊，全部咧都喺曬呢邊啊。咁我其中我會攞一份係俾你哋拎出嚟，到時咧我俾你哋睇一睇，係好詳細咁發生嘅事，即係嘅澳門慈善會發生嘅事，亦都係等於係澳門嘅歷史嚟嘅，係啊。咁呢度咧，亦都有詳細咁樣去報導所有嘅開會嘅嗱，仲有我哋柯倫院長啦。因為當時柯倫院長嚟嘅時候咧，唔係做院長，係做一個義務嘅一個董事。咁後屘咧，到1946年咧，就真正咧聘請佢做我哋鏡湖淵首任嘅院長，好珍貴噶，係啊。
11: 在柯林院長的支持下。镜湖医院指理会成立了难童教养所，推行一整套养、教、管并行的完善制度，把教养难童作为日常重要工作。特别开辟3等病室让难童居住，膳食免费，每日2餐，住院医生早晚诊视，护士负责沐浴及更衣，还教孩子们各种游戏、歌唱、认字、读书。教养所的努力影响了下一代的人生。这张柯林夫妇的珍贵照片拍摄于抗战时期，柯林夫人陈志英除参与争取社会进步活动外，还经常到镜湖医院指导协助救治难童。镜湖医院慈善会至今保留着当年奥普警厅送来难童的登记册，每个名字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颠沛流离的人生。
12: 澳门社会向来都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开放包容。澳门虽然没有被正式占领，也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但澳门人的人性光辉就像在其他历史困难时候一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澳门在抗战中给我们的独特的一个记忆，这个记忆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它流淌在城市的血脉中，不仅是澳门要珍惜，全中国人、全世界人都要珍惜这种记忆。
13: 同学们好，今天我会教大家写4个字：家国天下。书法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当一所学校以家国天下为己任时，它已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期待塑造未来社会的栋梁。
14: 我们教育中学还专门建立了家国天下澳门历史文化体验馆，我们在这个体验馆里边还专门开辟了一个抗战为主题的一个展区，展区里边都是我们学生他自己设计
15: 收集了很多当时的照片，像同善堂啊、镜湖医院啊，他们政绩难明 救济儿童这一些历史照片。
11: 正在朗读三字经的是同善堂中学的学生们。同善堂中学的前身是同善堂平民义学校，1924年开始，同善堂义学就面向平民。抗战时期，同善堂义学有了重要突破。
3: 那么抗战时期呢，我们也要不但是要坚持办学的初衷，还要呢，要让男孩子继续读的同时，也要突破，要让女孩子也有出读。所以当时呢，我们也请了两位男老师之外呢，还专门请了一位女老师跟他们上课。因为我们是义教，所以呢是要需要经费。那经费呢从哪里来呢？就是要靠我们同善堂的子女们的捐献跟支持。我们有一个制度呢，就是捐献100元以上或者是同等的价值的物业，就设立一个长生入位，就来供奉这些。
11: 在这座中西合璧的古老建筑花园里，至今静卧着一块鲜为人知的石板，它是澳门医学的印证。
4: 澳门大学郑振伟老师曾经写过，在白鸽槽东方基金会会址的花园内呢，至今仍有一块不知年代的石板，上面刻着两个字义学。
11: 义学为难民儿童和贫困家庭儿童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因为难民的大量涌入，本澳的学校已经容纳不了这么多学生，即使加上从内地迁来的学校也不够，所以澳门人就自发兴办了很多义校，有慈善组织和社团办的，有同乡会办的，也有教会和庙宇参与兴办。
6: 这个义校呢，实际上就是免费教育或者是象征性收一点学费的这些学校。那我们中华教育会呢，也鼓励会员学校兴办义学。所以呢，当时呢，澳门的高峰

0: 目前呢，学校也超过了100多所。
1: 澳门康宫庙义学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当年的义学场所就设在木桥街4号3楼。
2: 呢度咧有4间，都系3楼咧，就系我哋义学嚟嘅。但系呢度咧有2间咧，就因为已经拆咗，而家仲剩翻前边嗰2间。咁呢一个咧系我哋最有历史价值嘅牌匾，就系我哋成立当初写住康宫庙管常直理发起去创办呢个免费义学嘅牌匾。当时咧，我哋呢个康宫庙，我哋嘅直理会咧嘅主席就系阿姚满先生啦。呢个咧就系我个伯祖父啦，就系当时创办呢间义学嗰个康宫庙慈善会嘅主席，亦都系呢间学校嘅名誉校长。由于当时咧，澳门即是普遍民生都好艰难，咁如果要强国慢慢做得好，就一定要教讲教育啦。咁所以咧，当时咧就专登就成立咗呢一间义学，咁系俾咗啲难童啦，同埋喺本澳嘅细路仔去好好读书，教育佢哋。
1: 沐浴着阳光，走出校园的同学们或许并不清楚，他们正延续着南迁办学的血脉。1938年冬，为躲避日寇战火，原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部分师生离开广州，来到澳门续办分校，澳门广大中学应运而生。
3: 澳门广大中学的前身广大附中，1938年南迁澳门，我们把1938放入校徽，让记忆永存。当年难民中不乏大量的难童，他们失去了学习机会，而我的祖父陈立平教授、陈立平校长克服困难举办的义学的这个活动，是当年的大众报刊载了。
1: 陈建邦校长的父亲陈一炯，前广大副校长，已经96岁高龄，他久久注视着卦象中的父亲陈立平，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4: 抗战期间呢，白天我在广大附中读书，晚上呢就义学做小老师。当时呢难童好多，年纪有大有小，但呢我就感觉自己的确都是做了一件好事。
5: 当时全国的观念就是这些儿童就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所在，他们是新一代，怎么样让他们留下他们的种子。
0: 那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这个义学的兴办其实不仅是说免费教育，而更主要的就是在当时情况下大家呢也利用义学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宣传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大家呢自发的践行一种道德准则和家国情怀。
6: 起步走，一二一二，一二立正，向右转，起步走，一二立正，转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银幕之上，八仙乘风归来，搅动山海风云。可千百年来，真正的八仙究竟活在虚构的传说里，还是藏在这座蓬莱仙山之间？
1: 传说当年八仙中的铁拐李和吕洞宾啊，就在这里下棋。
0: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无数人跨越山海来这里寻一份念想。
1: 只要你努力了，就会有求必应。
0: 这里是八仙过海唯一的文化原点，走进蓬莱，寻找电影里的文化彩蛋，解锁最真实的八仙文化。到蓬莱去寻仙，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0: 最近一部电影《八仙》成为暑期现象级的国风动画。
2: 扯淡呢，这有这种可能吗？
0: 电影讲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故事，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有江湖骗子，有落魄艺人，有不得志的绣娘，有腿脚不便的药铺伙计，阴差阳错聚在了蓬莱仙境，临时组成了草台班子，开道观，办神仙，主打四个字：有求必应。大众在跌宕的剧情中再次痴迷于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也对故事的真实起源地生出无限好奇。
3: 我们这得什么呀？
4: 过海啊。
5: 大家好，我叫渔夫。八仙这部电影您看过了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那八仙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的？八仙过海的传说又隐藏了多少文化彩蛋？今天这期节目，让我们来到八仙过海这个传说的发源地山东蓬莱。
0: 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缘起之地正是这座海边小城蓬莱，这正与影片中的蓬莱仙境遥相呼应。位于蓬莱城的蓬莱阁始建于宋代，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如今在蓬莱阁景区内，你可能会被仙人拦住去路。电影《八仙》爆火之后，景区增加了八仙 NPC 巡游互动的环节。
6: 一二三，
7: 一二三，
6: 一二三。
8: 八仙之一蓝采和，踏踏歌蓝采和，红颜三春树，流年一枝花。
6: 吾乃铁拐李，玄乎其事。宝葫芦治病最神奇啊，
9: 善摇先锋起，遇难可成祥，吾乃汉钟离。
10: 世人策马向前，老夫倒骑毛驴，万事回头看一看，吾乃张国老，
11: 吾乃曹国舅是也呀。哎
12: 呦，中堂山河气度自华，
13: 吾乃吕洞宾啊。
14: 我乃韩湘子，善于吹笛。
15: 祝您岁岁安康，万事如意。
5: 您就是汉钟离，汉老师。
16: 我就是汉钟离。
5: 您好，您好。我们在电影里看您是那样的，怎么现实中是这样的？
16: 您也知道，这电影里的钟离权啊，哎，成仙之前呢是个凡人呢。哦。哎，这成仙之后啊。
5: 李老师，我想问问您，这个葫芦里边有什么故事吗？
17: 啊，我这个葫芦啊，里边是我炼制的灵丹妙药啊，啊，可医世间这个百姓的疾苦，解灾救厄。哦，
5: 所以别人问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是问的这个葫芦。
17: 对，哎，
5: 是什么药全有吗？
17: 什么药全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啊。哦，啊，
5: 那您这个腿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17: 这个腿啊，说来话长。就是我之前不是这副乞丐的模样，我是一个潜心修道、品正端行的一个相貌堂堂的一个公子。然后呢，我有一日这个灵魂出窍，去太上老君的府上去赴宴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呢，我的肉身被我的徒弟啊给烧毁了。啊，然后呢，我这一看没有肉身了，我这形神回不来了，就依附在这乞丐的身上。
5: 对呀，啊，那算是一个事故
17: 啊。对对对，
0: 八仙之中，吕洞宾并非成仙最早，却无疑是影响最大、传说最广的一位。自宋代以来，他被誉为中国道教史上最富魅力的活神仙之一。
5: 好厉害啊！
3: 如何囊写友，
5: 非常棒。所以您这个剑有什么名字吗？
3: 纯阳剑。
5: 纯阳剑。哦，这个平时是用来做什么？
3: 斩妖除魔。
5: 斩妖除魔的。哦，所以您也能分辨谁是妖，谁是魔。那您看我呢？
3: 正道之人。哎，
5: 谢谢您。
0: 在蓬莱阁景区里有一座专门供奉吕洞宾的道场吕祖殿，这里也是蓬莱八仙传说中的核心溯源地。
5: 哦，这就是吕祖殿。
1: 吕祖殿，对，供的是八仙之首吕洞宾。
5: 所以为什么会称他为八仙之首呢？
1: 因为他在八仙当中啊，他对地位最高，然后就是他在民间他的影响力最多。因为看他是文质彬彬，但是他文武双全啊，仗义行侠，哎，所以说关于他的传说是最多的啊。而且八仙过海这个故事当中呢，也是以他为核心来串联的所有的故事啊。他是道教内丹派的祖师，而且我们在蓬莱阁丹崖山在明代的时候啊，就建有吕宫亭，关键到了元代的时候呢，就朝廷就册封吕洞宾是纯阳帝君，所以后来我们说吕洞宾也叫吕纯阳，
5: 吕纯阳啊，
1: 他背的那个宝剑叫纯阳
5: 剑，
1: 纯阳剑。哎，到了清代的时候，嘉庆六年就受到了这个朝廷的这个册封，就纳入官方的四典，
5: 等于就是官方认可了。
1: 官方认可了，官方说各个省啊都要为他建庙宇，各地的百姓呢自行供奉，所以说这个吕祖殿香火非常旺盛。就是明代我们有吕宫亭，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吕祖殿呢是清代光绪年间建造的。
0: 传说吕洞宾是山西运城永乐镇人，曾两次赴京赶考，却都名落孙山。46岁那年，在长安九寺中遇到了八仙中的汉钟离，最终拜师修道。他时常化身为凡人游历人间，斩妖除魔，为民治病。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句俗语，甚至演绎出了很多种离奇怪诞的版本。

0: 狗咬吕洞宾啊，这个民间传说就是大家是可以是广为人知吧。其实这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谐音的这个误会。
1: 哦。
0: 啊，我们现在是狗咬，是吧？大家可能以为是这个狗咬了这个好心人吕洞宾，是不是？其实它不是。
1: 哦。
0: 哎，这个狗咬呢，是一丝不苟的苟，杳无音讯的杳。
1: 杳无音讯的哦。
0: 哎，这是一个人名。
1: 哦。
0: 啊，就是吕洞宾啊，他有一个好友。叫狗咬，家境非常的贫寒，所以说他就住在吕洞宾的家里，吕洞宾呢就资助他学业，啊，那么这个长得也是相貌堂堂啊，就是媒人就托人给他说亲，吕洞宾呢就觉得他也是功名啊，包括婚姻呐、啊、都要是两全其美嘛，
1: 嗯，
0: 但是又怕他耽误了学业，所以就提出了一个看似不近人情、不合理的一个要求，说新婚前三夜。你不能入新房，我替你入新房。这个狗咬他肯定不愿意啊，
1: 嗯，
0: 但是又没办法，觉得这个不合情理，也勉强答应。到第四天回到新房的时候，就看到新娘子在那抹泪，
1: 嗯，
0: 说你这三天晚上也不跟我说话，你就在那挑灯读书啊。啊，狗咬一听，原来是这样、啊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啊。吕洞宾是良苦用心啊，怕他是因为这个。因此耽误了学业吧，所以从此以后就发奋苦读，就高中，然后做了高官。若干年之后呢，这有一天吕洞宾家里突然失大火，房屋钱财全都烧毁了。无奈之下，他就去投奔狗咬，希望他能够给予资助。这个狗咬的好几天呢，对吕洞宾就是好吃好喝的招待着，就但是却只口不提这个。给钱的事儿，
1: 资助的事儿、
0: 资助的事儿，这吕洞宾就有点寒心，啊，说这个狗咬呢就是不知恩图报，愤然之下就回家了。
1: 嗯，
0: 结果回到家的时候，一看家里头就是张挂着白帆，就是举行丧事，门口一个棺材，他的妻子就伏在棺材上痛哭，然后就问他妻子说怎么回事？妻子看到他也大吃一惊啊，说哎呀，你怎么？还活着呀，
1: 他以为他死了
0: 啊。对，说因为这个狗咬派人送了一口棺材、哦、告诉我说是吕洞宾客死他乡了。吕洞宾非常非常的生气，就一把斧头把这棺材劈开了，结果你猜是什么？
1: 全是金银财宝。
0: 对了，全是金银财宝
1: 啊。
0: 然后还有狗咬留的一张字条，字条上、
1: 所以狗咬吕洞宾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这么多的故事。
0: 对，这个字条上写的是什么呢、狗咬不是负心人，路送金银加盖房，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铺断肠。
1: 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关于神仙仙境的想象有一大半都落在了这片海上。这里是山东半岛的最北端，渤海与黄海再次交汇，蓬莱是中国极少数北面朝海的城市。在电影《八仙》中，蓬莱被设定为人神共居的超一线城市，由四只巨鳌驮着仙岛在大海中缓慢飘行。
0: 咱们看这个《八仙》的电影，上面好像是巨鳌驮着蓬莱阁，
1: 没错。
0: 实际上啊，它是这个有典故的
1: 哦。
0: 就是古代在这个《列子汤问》里边啊说了，说在这个渤海往北的地方。很远有一个海上的深谷，这个深谷呢叫龟墟，就是深不见底，那么有五座仙山是浮在这个龟墟里边。
1: 哦，五座仙山，
0: 哎，对，上面的这个宫殿都是金玉的，还有奇珍异草，仙人也住在上面。但是呢，这五座仙山它没有根基，就是随着海浪啊到处漂泊。这个神仙呢就向天地去启奏，说感觉有点居无定所，于是呢。天帝就派了十五只巨鳌下来，就驮着这五座仙山。他们是分三班倒，就每6万年轮换一次。那么这地方有一个国家叫龙伯国。
1: 龙伯国。
0: 里边住的都是巨人。
1: 哦。
0: 有一个巨人呢，就到大海里去垂钓，一下钓走了六只鳌。回去用来什么烧龟甲占卜用了
1: 啊？
0: 那这六只巨鳌一去不复返，
1: 那就剩九只了
0: 啊！对，所以他驮着的那两座仙山，就是带鱼和圆角，就没了，慢慢向北飘到，说是飘到北极就沉入大海。
1: 所以最后只剩下三座了，
0: 对，蓬莱、瀛洲、
1: 瀛洲和方丈
0: 这三座仙山。那你看我们这个蓬莱阁，就说就是因为这个巨鳌驮了这个仙山呢，所以他们从此就有了根基了，就固定下来了。所以电影里边我们说巨鳌驮着这个丹崖山，你看我们这个丹崖山，就是它深入到大海，周围呢是苍茫的大海一望无际，啊，眺望海市蜃楼也是绝佳的视角。那么好像你看这个视角，我们看前面探出那个小的礁石，就好像是这个巨鳌的一头，
1: 哎，
0: 它驮着这座仙山。
1: 古人为什么会相信海里有巨鳌驮山呢？因为他们确实在海上看到了变幻莫测的亭台楼阁、山川人物，他们无法解释，便认定那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我们现在知道，那其实就是海市蜃楼。
0: 你看前面这个隐若隐若现的岛屿啊，就是长山列岛。
1: 哦，长岛。
0: 哎，对，长岛。这个方向实际上呢，也就是我们观看海市蜃楼出现的地方。
1: 哦，就是海市蜃楼其实也是这个方向。
0: 对，就是这个方向。
1: 哦，
0: 就是每当这个海上出现平流雾的时候啊，这个云雾缭绕在这个岛屿间，哎，出去看若隐若现的，就好像是仙山想象，啊，仙山出现了，所以说人们认为那个地方就是海上仙山的所在地。
1: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登州海中时有云起，如宫室、台冠、成蝶、人物、车马、棺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登州便是今天的蓬莱。蓬莱海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水文条件，让这里成为了中国海市蜃楼出现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自1980年至今，当地已记录了40余次海市蜃楼。
0: 频繁出现海市蜃楼，人们又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就说那是海上的仙山，就是古代方士臆造出来的，啊，就是蓬莱、瀛洲、方丈海上三座仙山，哎，其实呢，这些就是后来的方仙道这个传说的一个起源。那么到后来就是这个道教开始盛行了，哎，到了蓬莱阁丹崖山上就开始建这个龙王宫啊、三清殿。啊，但是我们这个蓬莱这地方呢，也是一个佛教传播比较广泛的地方，所以也有弥陀寺。的最大特点是，佛教建筑、道教建筑都在这个山上并行融合了。啊，那么道教的还有龙王宫啊、啊三清殿啊等等。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吧，他不一定认为是什么是道教的，什么是佛教的。他们的认为就是实用主义，
1: 实用主义
0: 啊，谁有用我就奉谁供谁。所以说，蓬莱这个山上的各路神仙本来就是仙境嘛，就是寻仙汇聚之地。所以说，我们这里边的佛教的、道教的仙家都在这里。
1: 战国时期，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寻找蓬莱仙山。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求长生不老，慕名到此寻找神仙。求而未果，便于公元前210年派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徐福一去不回，成为千古谜案。
0: 那么到了这个秦始皇的时候，这种求仙的活动就是大规模的展开了。帝王嘛，统一六国以后，除了巩固他的统治，他也希望能够长生不老，所以就多次的东巡求仙。啊，那么我们最熟知的就是他派徐福入海去求长生不老药，
1: 就是让童男童女，
0: 哎，对，
1: 后来去日本的那个，
0: 对对对，就第一次徐福呢寻仙无果，回来向他汇报，就说我明明见到仙人了，但是等我靠近的时候呢，神山仙人都不见了，啊，应该是我们准备的这个贡品啊不够丰富，我们的诚心不足，得做充分的准备。其实那个时候徐福应该是知道
1: 就是
0: 哎他找不到仙山啊，于是他就对秦始皇说，我们要再充分的准备啊，准备这个3000童男童女，准备五谷种子啊，百工祭工，然后呢就大型船队就出发了，而从此以后一去不复返。所以说后来说在日本就有这个徐福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踪迹，可能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有关系的。
1: 汉武帝对求仙的热情比秦始皇更深，他先后8次出巡，历时23年，几乎每次都来到蓬莱。 公元前104年，第五次出巡依然无功而返，最后在海边筑起了那座名为蓬莱的

0: 小城。
1: 啊，不管是巡线的人数啊，派出的船队呀，这规模都远胜于秦始皇。
0: 而且
1: 但
0: 他
1: 是，
0: 是自己过来巡线的。
1: 他也是亲，有的时候他是派人出海，有时候
0: 哦，
1: 他是自己亲自来
0: 亲
1: 的，
0: 自来的。
1: 哎，而且亲自的坐船到海上去找仙山。可惜呀，几次寻找都是无功而返，啊，就是心有不甘吧，所以说就在海边建了一座小城，就叫蓬莱，
0: 就
1: 就
0: 方便他下次再
1: 哎，
0: 巡线。
1: 方便他满足他这种求而不得的心愿。所以说，我们蓬莱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
0: 哦，是从汉武帝这
1: 啊，
0: 儿
1: 从
0: 来
1: 汉武帝这儿来的。也就是说呢，本来呢，这个蓬莱这个名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仙境，那么从这个汉武帝把这个仙境的名字落到了实地，那么我们这儿就成了这个仙境的代名词，哎，就蓬莱第一次落地人间了，哎，有了蓬莱城，说到现在呢，有2100多年的建城史了。
0: 矗立在胶东半岛的蓬莱，让缥缈的仙话落地人间，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人间仙境。历史上，中国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也由此兴起。
2: 在西方的主流的史学观当中，有一种观点说，中国呢一直是农耕社会，只有黄土文明或者说是黄色文明，它一直不承认呢中国古代的蓝色文明，包括蓝色经济等等。但是我认为，当年秦始皇、汉武帝东巡，以我们呢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学观去分析，它是中原王朝。距离中原王朝核心统治地带蓬莱这个区域是最近的一个出海口，所以他们的海上寻仙，除了方士的鼓动之外呢，还有就是无限接近他们未知的蓝色文明，或者是说对蓝色经济的探寻。所以我想呢，就是它是寻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外公开说的一个理由，但是。其实呢，从大一统的这个王朝来讲呢，它事实上呢是，对海洋的，就是从官方行为的一种探索行为。
0: 一面是帝王求仙的执念，一面是商船往来的繁华，这两面共同塑造了蓬莱独特的文化气质，八仙的传说也逐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1: 咱们现在说起这个八仙这个故事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啊，最早其实八仙这个名词就已经有了，啊，在汉代的时候就有八仙，但是那个时候的八仙跟咱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过海的这个八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个汉代的它基本上指的是淮南王的八位这个修道的门客，啊，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以李白呀、贺知章这些文人组成的饮中八仙，也叫做酒八仙
0: 酒八仙
1: 啊，对
0: 就
1: 对，
0: 都喜欢
1: 啊，
0: 喝
1: 都
0: 酒。
1: 喜欢喝酒啊，就是这些人呢，他其实就是八个人物啊，就跟神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元代，出现了元杂剧，这个戏曲开始盛行啊。那么在这个曲目的这个编作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个八个人物。给它融合到一起，开始登台演绎。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八仙人物的名单还是没有固定的。唐宋时期呢，就有这个单个人物出现了，啊，比如说张果老啊、韩湘子啊，但是他们都是独立的散仙，互相之间呢都是没有搭伴的，
0: 就是他们的人生没有交集。
1: 没有交，各自有各自的独立的故事啊。元杂剧的时候呢，把他们凑到了八个人，这八个人当中，基本上这七个男仙是固定了，剩下的这位何仙姑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啊，也是一位男仙，叫徐神翁，啊，可能这是跟古代这个中国古代妇女
0: 传
1: 的这
0: 统
1: 个
0: 文
1: 传
0: 化
1: 统文
0: 的，
1: 化有关系吧，
0: 明白。
1: 啊。
0: 到明代时期，吴元太撰写的《八仙出处东游记》，叙述了八仙得道成仙的故事。此后，八仙过海的故事便以蓬莱阁醉酒、各显神通、踏浪渡海为主线，流传至今。
1: 最早的传说的神仙，包括我们蓬莱这个神仙文化当中，讲的神仙，就海上仙山上住的是什么，安其生啊、县门啊、高适啊、麻姑之类的， 这些仙人呢其实都是方士杜撰出来的啊，虚无缥缈的。而八仙呢它是有真名真姓的，甚至有的可能说是真实存在的，啊，就是您说的他们都是凡人得道成仙的啊，就非常贴近百姓的生活。可以说讲他们的故事呢就好像是说讲述咱们老百姓
0: 自己的故事，
1: 哎，
0: 我们身边的人的，
1: 哎，身边的人，他就代表的男女老少、贫贱富贵，也就是我们世间众生百态的一个缩影，哎，讲述他们的故事呢，惩恶扬善呐，劫富济贫啊，啊，就是这样，就反映了普通劳苦大众，啊，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一种寄托。
0: 八仙的传说不只停留在楼阁、壁画、雕塑上，它还活在民间手艺人的作品里。宋玉良是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雕刻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以烙铁为笔，以葫芦为纸，将八仙的故事刻入方寸之间。除此之外，蓬莱面塑和蓬莱小面也都与八仙文化结合，让仙山的祈福之意有了烟火落地的温度。
3: 来蓬莱，如果你不吃蓬莱的八仙面呢，此行是不圆满的。叫醒蓬莱人起床的不是闹钟，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蓬莱小面。在蓬莱呀，孩子兴学开业都要吃八仙面，面条寓意顺溜顺畅，强强有有。
4: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0: 电影《八仙》里，天庭有一套名为“有求必应”的规则，而最终的回答是：不问得失，去做对的事，便会成仙。蓬莱仙境，有求必应，这是八仙文化最温暖的主旨，也是世间最美好的祝福。
5: 有人一起吗？
6: 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4: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
0: 所以那部电影《八仙》的英文名字就叫 "All Wishes Come True"。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有求必应的意思。所以您怎么理解有求必应这件事儿？
1: 我觉得呢，这个如果从这个神仙的角度来讲，说我们去祈求他保佑我们有求必应，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需求，哎，希望神仙能保佑我们。但是作为我们一个人来讲，你在神仙保佑的过程当中，这件事情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就是坐享其成了，而且是要经过自己的努力。你像八仙成仙，他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个艰难困苦的这么个历程，经过自身的努力，克服了艰险，最后成为了仙人。那作为我们同样是也是一样的，做一件事情，其实他经历的这过程远胜于结果，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收获。不问结果，只问过程，哎，结果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我们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
0: 就是不要临时抱佛脚，
1: 不要临时抱佛脚，
0: 你还是
1: 要努
0: 力，
1: 只
0: 要
1: 你努力了，哎，就会有求必应。
0: 位于蓬莱阁的白云宫门是从仙境回到凡间的最后一道门。游客们走到白云宫门前都会哈哈大笑，民间传说笑声大了就有可能把神仙叫醒，神仙被吵醒了便会把人们的烦恼和忧愁通通收走。人间开怀的笑意是最纯粹的祈福，最通透的修行，这也许也是一种有求必应吧。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0: 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伊战争持续五个多月之际，美媒爆料美国航母林肯号爆出严重危机。林肯号已连续部署250天，其中200多天未靠岸，船上5000多人相当于被困海上200多天。淋浴间发霉，马桶损坏，洗衣房停工，长期无热水，食物甚至出现了半杯米饭加两张薄饼的配给。船上美军情绪低落，有人试图跳海自杀。然而美防长却表示美媒报道歪曲事实，美军海军发言人表示林肯号仍有能力完成所有的任务。美媒和美军高官到底谁在说谎？另外，美军宣布将在中东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媒爆料美军在对伊战事中损失了1/4死神无人机。美军是因为在无人作战方面暴露出短板，所以想加紧追赶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因美伊战事长期部署中东，且长时间未能靠港休整，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对舰员生活条件的担忧之际，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执行任务。美国官员强调，此次航母调动属于此前已经安排好的轮换计划，早在外界对林肯号舰上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经制定。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执行原定部署任务，今年1月在美伊战争爆发前被调往中东。该航母及其舰载机随后参与美军对伊朗实施的轰炸行动，此后又继续参与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正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说明林肯号舰员的生活状况，以及有关舰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报告。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林肯号目前已经连续部署超过250天，其中约200天没有停靠任何港口，并创下连续在海上航行时间的新纪录。布鲁门萨尔已就此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曹雄，要求五角大楼说明相关情况。
0: 曹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林肯号的超长部署啊。美军林肯号航母已经连续海上部署250天了，那其中是200多天没有靠岸。那在您了解，这样的超长部署是不是罕见呢？美军航母的正常部署周期一般是多少呢？
2: 首先，这个美国的航母啊，它都是10万吨级的核动力的。按理论上讲啊，如果它环球啊这么航行或者长时间的部署，一点问题没有。我们指的是装备上，它的动力系统没有问题。但我们知道人。它的升力是有极限的，因此呢，一般美国在航母编队啊，在使用的过程中，就正常值班呢，或者训练呢，这个过程。

0: 中，一般是半年，也就是6个月啊，你出去之后完成任务，基本上你就是休息了，它不是什么，基本上就应该回港了，就人就应该休息了，船也可以就是休息了，它不是什么连轴转的。那现在看呢，林肯号呢已经。 这个连续工作了250多天，这显然是大大超过了它的这个服役时间。一个是我们指的是值班的周期，一般的说，我一个周期应该是6个月。你现在让我8个月、9个月的这么干，那我肯定这个人生理极限他要进行一种突破。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装备是动力系统，它可以核动力反应堆连续的转，但是你还有枪炮呢，你还有这些作战的时候。 这些就是像舰载机啊、起飞降落呀，这个一艘航母上啊，几百个工作岗位啊，你不可能都是让它这么连续不断的工作，特别是在作战期间啊，它就不能像正常值班，比如说我们三班倒，然后有的人休息，有的一到作战的时候，可能所有的员工或者是说所有的这些官兵都要上岗，那你就等于是在连续的值班、连续的作战，所以。 在这样的强度下，无论它的装备和它的人员都会发生啊，就是这种作战能力的大幅度的下降，而不是上升了。因为人的心理到了极限，他就可能记忆啊，他的操作的就是力量啊，还有这个情绪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作为装备同样如此，你让他到了一个极限之后，本来该保养了，你还让他连续工作，那他就是一种超负荷。因此，我们看这个林肯号，它显然。 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在超负荷的工作。
1: 是的，长期部署并且长期不靠岸啊，对于后勤补给也是巨大的考验。其实呢，在今年4月，林肯号就曾经因为舰上生活条件恶劣被公开批评了，例如淋浴间发霉、马桶损坏、洗衣房停工、长期没有热水、食物的配给甚至出现过半杯米饭加上2张薄饼。那超长的部署给林肯号的补给和后勤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呢？
0: 我们先说美国海军呢，按说它的航空母舰数量是最多的，它有11艘航空母舰，但是呢，由于它现在的使用量，或者说它这个战略部署太大了，因为你比如说尼米兹号的航母，就这个首舰，它应该退役了，几个月前就应该退役，都宣布退役了，但是不够用啊，所以把它继续啊使用。那么福特号本来应该是。 这个正常的使用的，但是故障太多，再加上舰员啊，就是对他这个超时间的使用不满，自己给他制造事故、制造麻烦啊，比如说把马桶给堵了，把这个哪儿给点把火，他就提前撤走了。那这些任务都要加到其他的航空母舰上来执行啊，所以这就加大了林肯号等一些包括华盛顿号都在这个超长时间的值班。那这些官兵在超负荷的值班，装备在超负荷的值班，那他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偏颇，因为美国的军舰上啊，他是官兵分开的。你比如餐厅，军官是军官的餐厅，士兵是士兵的餐厅，他不是像我们这样，官兵好像就按照值班，你现在该休息了。 你就休息，你该吃饭，大家都在一个餐厅，他不是这样，他分开的。那在这个伙食来讲啊，这个航空母舰啊，那5000人，他那个航空母舰非常大，就跟小城市一样，基本上他要保证24小时都有饭吃。那在你连续作战值班的时候，这个补给就成了问题啊，因为我不可能把那么多的新鲜蔬菜还有。 这些肉类啊、食品呢、啊，都按期给你补上来。可是你吃饭的人并没有减少啊，那我怎么办啊？那我怎么可能还像平常这样保障呢？所以我就可能给你一些简单的主食，西方就是吃这个饼、三明治啊，吃这些东西。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蔬菜，没有那么多的肉类了。哎，那这可能是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你要必须拿到他的战场情况下，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值班，他是在中东执行作战的任务。那 作为保障人员，他说我没有这个后勤保障，你怎么能说我给你提供食物不行呢？那作为值班人员，他来说我就已经参加作战值班了，你凭什么不给我这个正常的这个食物的保障啊？所以你看，食品上出现了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保养啊，他说的什么洗衣间出现机器不转，什么这个淋浴间发霉，这还是轻的呢。那他不会死人呐。 弹药不够怎么办？现在这个机械故障了。

0: 它不能弹射飞机怎么办？
1: 嗯，
0: 那这些问题谁来解决呀？所以它现在反映的问题只是说，这个航空母舰在超负荷的情况下，人员的保障上无法正常保障了，它不敢说作战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呢，现在这些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这些什么伙食的情况啊，还有装备这个需要维修的情况啊，超负荷现在导致了一系列的作战能力下降啊，都是事实。哎，这个在现在美伊对峙的情况下，它宣传出来对美军下一步和这个伊朗的对峙实际上不利的。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媒体报道出来这些消息以后呢，马上就会被美国的海军或者是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来否认。
1: 没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如果补给跟不上，最终承受压力的还是舰上的人员。看到美媒援引了现役水兵及家属的消息，说林肯号船员正在面临严重的疲劳和士气下滑。那甚至有军属透露说，多名水兵在部署期间甚至尝试跳海轻生。超期部署叠加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对于舰上的船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完全是事实，因为这个五角大楼所不愿意承认的情况是说，这个水兵他有吃有喝，保障的挺好，顶多是不像平常那么完美，怎么就会跳海呢？这一点也不现实。其实这完全是一种事实，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军队里边，他这个不同的军兵种或者执行不同的任务时候，他的心理啊是会发生很大变化的。你比如说像西方的军队里边，他那个航空母舰上、军舰上，他都有牧师。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牧师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做思想工作的？他说不是，他说只有信教的官兵，牧师才给他们做工作。他说这个官兵啊，一旦到了就是时间超期，就是我们讲超过他值班这个时间之后呢，他心里是会发生变化的。海军陆战队员或者特种兵这些人，他受过特种的训练，大概上了战场之后，应激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大小便失禁呐，或者是吓得不敢动啊，这种低于5%，其他的就是一般的兵种都超过15%。那我们想，他5000多官兵在这个舰上，到了时候不给他保证良好的伙食，他家里有什么问题，该回家了，该休假了。他还让他在这值班，而且还面临着生死考验呢。现在伊朗那边也没说闲着呀，对吧？那他遇到这种情况下，他的心理就可能发生变化。所以他这种有的人就跳海，他的心理完全是有这种可能的，就心理的变化完全是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五角大楼就说，这都是谣言。其实你到那个舰上去，或者是说真正跟那个一线官兵一接触，他肯定是有人心里会发生这种变化的啊。那从这样的情况看，实际上就说明美国的林肯号的这个航空母舰，它整个的作战能力啊，无论是装备的这个实际的这种打击力，或者是防守的能力，以及人员的这种心理变化，都是在下降的。你不要看它在那块儿，就是好像中东在进行作战的部署，但实际上你让它执行啊，就比如说完整的这种全要素的这种作战能力，它实际上根本达不到。
1: 那么看到面对这些舰员上面的士气低落，看到美军高层的说法呢，却是截然不同的。看到有美媒爆料啊，说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说是完全曲解了事实的。然后美海军发言人呢也表示，超长部署对于船员和设备是挑战，但是呢船员仍保持韧性，还说林肯号完全有能力完成所有任务的。您怎么来看待美军高层的表态？美媒和军方谁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呢？
0: 首先呢，这个美国的防长啊，他是文官，赫格塞斯他更是那个不了解军队的情况，他是主要制定战略规划的，那完成军事任务，就怎么完成特朗普布置这个军事任务是他的要职。至于你下面的官兵什么情况，这不是赫格斯塞斯要管的，所以媒体报道出来的情况呢，他是予以否认的，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一线官兵的这个航空母舰的情况。你问他，你说你去过航空母舰吗？你去过核潜艇吗？你在那跟他们一块生活过吗？他不了解情况，所以他肯定说，这个不符合现实。但是你真正一听媒体报道，你就知道这个是符合事实的，因为你的作战时间或者部署的时间应该是6个月。那这个时间划定不是随便凭空而想的，而是要根据人的生理的这种承受能力，还有装备的这种实际上能完成的啊这种能力，以及故障率等等的来测算出来的。那你现在让他超负荷的，

0: 个月的过去，在美国的作战史上，它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哎，那这个赫克塞斯他可能根本就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完成任务上，那就有一个不同。正常的这种训练是一个标准，平常的这个值班也是一个标准，因为按说这个正常的要如果训练值班出访的话，他一般一个月两个月他就会靠岸，就有补给，这些官兵都能够得到休息，包括他们的家属，像美军这样的，他到了海外，家属都坐飞机到这块来跟那个他们舰员来会合，他都有这种待遇。你现在让他200多天几个月不见亲人，天天就是那官兵高度的这个高强度的值班，你说他能够生理承受这样的极限吗？况且他又不是像海军特战队这种或者特种兵受过特种的训练，他的心理可能承受能力更高一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他的这个说法，就是现在赫克塞斯的说法和下面的官兵的实际情况完全是不吻合的。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美方说的他们还能完成这个作战任务，那这种作战任务就是你只要在那块待着啊，就是你在海上飘着，哎，就是一种威慑，就是存在，哎，即是威慑，就是这样。
1: 美军已经准备把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了，要接替林肯号。那有分析认为，美国航母正在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境，中东战事确实暴露了美军的航母荒这样一个情况，您怎么来分析？
0: 首先我们讲呢，确实是应该把华盛顿号啊接替过来，因为讲这个实际的作战能力，只有华盛顿号它现在呢就是符合它的这种训练的水平啊，还有这个训练的就值班的这个我们讲的规定的时间呢，无论是人员的这个状态，还有它的这个武器装备的状态都是良好的，它能够真正的去值班去。你现在林肯号就赶紧应该把这些官兵撤下来，不然的话，一个是官兵他的这个生理和他的这些心理上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还有一个装备也是一种破坏性的使用，就是说该给他保养了，该给他维修了，你不去维修，让他超负荷的去运转，像弹簧你给他拉过了之后，你再给他回去的时候，他很难恢复到原状，所以这对装备也是一种极大的损害。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美国确实他也是超负荷的在使用航母，因为你比如说本来你是应该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但是你同时在地球上这么多的方位上都要使用航空母舰，比如说中东要使用，北美要使用，亚太要使用，那你还有一些是在训练，还有一些是在维修，本来还有一些应该是退役的，你还让他在那儿强撑，那很显然这是一种超负荷的这种使用，那对美国海军啊将来这个装备发展呢或者使用啊，这都是非常不利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军宣布将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将组建首支多领域多国联合的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军事支援人员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系统，从空中、海面及水下发起攻击。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旨在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作战能力整合并扩展，形成多域多国联合威慑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启动与地区伙伴的商谈及正式邀请程序。华盛顿邮报13日引用知情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指，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其机队的25%。美国空军称，死神无人机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根据其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每架死神无人机造价约3000万美元至5000万美元。五角大楼一直否认美军武器库存即将耗尽的说法。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正在争取国会支持一项67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补充预算案。
0: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无人机战场啊，那看到2025年12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刚刚成立了蝎子打击特遣队，那这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首支专门负责攻击型无人机作战的中队啊。那时隔9个月以后，美军又宣布将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美军接连组建无人机特遣队，有什么样的意图呢？这两支特遣队又会分别承担哪些任务？
2: 这两个特遣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过去啊，就是他中东司令部成立这个蝎子无人机的这个部队呢，是要使无人装备和有人装备进行结合，是要使军队的这个装备啊有一些变化，就是向这种信息化发展，向这种自动化来靠近。那当时的时候呢，还有像滨海战斗舰这种小型的作战舰艇，还有一些小的就是海盗这样的无人艇，还有像无人机，它组合起来就是形成一种在近海近岸作战的这种装备的组合。那在这个组建的过程中呢，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就是2月28号美国、以色列、伊朗对这个就是发生的这种战争吧。那这样一来呢，就导致了就是伊朗啊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美国驻中东的这军事基地，其中就包括巴林，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中东的司令部也受到了无人机的这种威胁。那你靠蝎子啊这样的无人机队很显然就不够了，无论是进攻和防守力量都不够。原来是想和有人的装备联合起来形成更好的这种作战能力，但现在当伊朗进行还手的时候，这个就显得不足。所以呢，在打打停停的这个过程中，因为中间毕竟我们看到，为了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和美国还签署了相关的就是谅解备忘录嘛，咱们讲啊，就是停了一阵子。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就是也出现了美国他现在进攻的武器装备不足，而且也出现了呢用这种海盗的无人艇偷袭了这个伊朗的修船的船坞，占了便宜，他就发现这个无人机还有这些无人的装备可以给美国降低战争的成本，可以给伊朗造成更大的威胁。但是仅凭美国的无人机，也就是咱们讲的蝎子啊，这样一支部队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现在又这个重新要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但是它不是美军的这种单独的无人机装备，而是说呢要联合更多的国家来参加这个就是猎鹰无人机部队。这个首先从编制上是多国的组成的部队，但是他想让美国来主导，你们其他的国家来出一些无人机的装备，这样的话呢可以减轻美国的负担，还有一个呢可以扩大对这个中东啊整个军事基地的利用。因为你如果参加了这个军事团队的话，那你应该提供一些装备吧，你应该提供一些这个基地啊，所以它符合使用无人装备的时候，由于它这个无人机啊，你像猎鹰这个无人机，它不像那个有人机飞得远，作战强度就是很厉害吧，那它就是需要在伊朗附近的这些基地，那你们这些团队参加之后还要提供基地呢，所以他现在的中心的意思啊，就是要解决当前

0: 和伊朗的博弈。
1: 美军把目标定为整合多国力量，但是整合的难度可能不小。美方说猎鹰打击特遣队呢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一支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那您怎么评估当前中东国家的无人机实力呢？美国想在中东整合多国无人机打击力量，这一构想能真正落地吗？
0: 因为美国呀，现在首先是从自己的这个利益出发的，它不是从中东啊这些国家的利益啊，就是大家的利益来出发。我们组织这么一个部队，好像是共同维护大家的利益，而是要维护美国的利益。为什么是说维护美国的利益呢？因为他现在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被美国掌控的，但事实上他掌控不了，而伊朗又有大量的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或者是美国的武器装备平台构成了威胁，那怎么办？仅靠美国的不够啊，所以他要就成立这个所谓猎鹰的啊这样一个无人机的部队。那假设能把更多的中东国家拉进来，那这样武器装备的数量就多了，咱们可以一块儿来打击伊朗啊，那么一块儿来保护美国的比如航母啊，美国的这些基地啊。由于这些基地呢很多是在这些国家，就中东的国家，比如沙特呀、阿联酋啊，还有比如说科威特呀、巴林呐、等等等等。他说你们国家都出一些无人机，都来参加美国的这个猎鹰的行动。当然你说这个猎鹰的这个整个的编队是由美国主导的，别人只是出钱出力，其实对他们的好处并不大。所以这就是你刚才说的，组织这么一个部队能成型吗？那人家国家就要考虑啊，这对我有没有利啊？我到时候给你派了这个无人机，你拿着它打伊朗，伊朗再来打我，那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还不是不参加呢，我不参加可能我更安全一些。因此我们看到美国这种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组织这么一个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成型，或者能不能够达到它原来的这个设计的意图？那这个问题对于其他国家不利，人家可能就未必会按照美国的要求来参加这个部队，也可能就发出一个号召之后啊，响应者寥寥。
1: 是，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现有的无人机部队已经在中东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华盛顿邮报援引了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美军在美伊战争中至少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那这个数字约占其机队总数的25%了，总价值超过13亿美元。您怎么来看待这一规模的损失？
0: 这些飞机啊都是战损，它不是说训练的时候掉下来的，它叫伊朗给打下来的，或者是其他的干扰的措施掉下来的。所以这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 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的造价也是很高的。那从另一个角度讲，你用了死神无人机，你还省了那么多的其他的有人的侦察机呢，你比如 P8A 反潜巡逻机啊，或者是 RC-135 这种侦察机，电子侦察机啊，你还省了有人的呢。你这个损失是无人机的损失，是一种这个金钱的损失，因为它这个造价很高嘛，但它没有人员的损失啊。你反过来说，假设这些任务你交给有人的飞机去干，那很有可能有人的飞机被打下来了，那就这个可能出现人员的伤亡，这个美国它是更承受不起的呀。所以它必须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它确实在这个战争中无人机，因为死神无人机它速度比较慢，当然它性能还是就滞空时间长啊，无人呢有它的优点，但是它也要解决这个今后这些问题怎么办啊，因为毕竟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确实它的战损非常高，它的投入也非常大，所以现在就华盛顿或者是美国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就是打这场战争这么大的投入值不值得。但是如果美国不去用这种死神无人机，它真正用有人机去来执行，它的损失可能更惨。因此美国现在确实在这个和伊朗的这个作战中啊，形成了一个两难，就是打下去吧可能损耗更多，你说不打吧那前功尽弃，那这个自己的战略目标没法实现呢。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行动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为何坚持非做老大不可？它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1: 就在中美元首峰会即将于九月份举行之前，双方又互相提出了报复性制裁，两国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如何才能看透中美博弈的本质？面对中国 AI 大模型的竞争，进或不进，美国会如何选择呢？
0: 中美世纪交锋如何能够避免双方最终走向战争？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欢迎回来。近期日本发布了最新版的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指出中国是最大的战略挑战，同时对于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互动表示高度的戒备。那有专家认为啊，这份白皮书强调无人机在潜在冲突当中构建针对中国的非对称作战威胁。那英国华威大学的教授克里斯多夫休斯就指出，日本从乌克兰战场当中总结出了一个总体经验，认为规模较小的军队是可以借由快速的技术创新以及低成本的作战能力，在面对实力悬殊的强大对手时进行长期消耗和牵制的。对于这份颠倒黑白的防卫白皮书，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明确表示，白皮书充斥着虚假叙事，大肆的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最严重挑战，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美联社也指出，这份白皮书足以反映出日本持续推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而在稍早之前，一支由三艘中国舰队和一艘俄罗斯军舰所组成的联合舰队，七月中旬穿越了宫古海峡，进入到了太平洋，并且在冲之鸟礁周边进行了机枪射击训练。那随后北上穿越宗古海峡进入日本海，并南下穿过了对马海峡返回东海，所经海域距离东京仅200多公里。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中美关系近期也是互相提出了报复性制裁，引发了外界担忧中美两国领导人峰会能否如期的在九月份举行。那一般认为呢，峰会将会是中美两国元首去处理 AI 摩擦的重要契机。那根据了解，双方已经准备在峰会前就快速发展的 AI 技术举行对话。有报道指出，接下来的形势如何发展，很可能取决于美国对中国自主研发的 AI 大模型的政策措施。那如果美方对此祭出了制裁，将会被北京解读为美国企图要阻碍中国重要产业在全球的崛起，并将会唤起中方对于特朗普1.0时期所发动的全球打压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苦涩记忆，那中美关系或将再起风波。谁说记得您一早应该说比一般人更早就提出了中美大博弈的概念，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双方的确老是磕磕碰碰，关系时而和缓时而紧张，因此也牵动了全球政经局势和权力格局的一个变化。您为什么在一早就会看出这样的现象和趋势，以及中美大博弈的形势未来会如何发展下去，它对于全球的权力格局和地缘政治会造成什么样重大影响？最关键的问题是中美交锋最终是否会走向冲突，甚至难以避免要爆发战争呢？
0: 是的，我确实要比一般人更早看到这么一个中美大博弈的一个趋势啊。大约时间是20年前吧，2005、2006年那个时候啊，我就提到了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概念，而且我特别强调，那么这个中美大博弈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持续的一个状态吧，应该在本世纪上半叶成为这个历史发展主旋律啊，所以因此。它一定对美国也好，对中国也好，乃至于对地区的、对全球的权力格局呢，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跟深远的影响。
1: 为什么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预感中美将会有一个大博弈的趋势呢？
0: 主要是一种观察跟预测吧，因为我们都注意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的能量获得迅速的释放，那么反映在它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率上面，这个中国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啊。比如1979年中国 GDP 占全球的排名第15位，然后经过11年之后，到1990年就上升到了第10位，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再上升到第6位。换句话说，每隔10年呢，大概就会上升5名到4名左右。所以我那个时候2006年，我大概就能够预感到，不需要多久嘛，马上就能够上升到第2位，这有可能的嘛，是吧？只不敢确定到底是具体哪一年就是了。
1: 没错，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还是排在第6，短短10年时间，到2010年，中国就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2。
0: 所以呢，到2010年，中国第二，美国第一，就是老大嘛。所以中国跟美国作为全球两大国家的形势就已经浮现出来了。所以我自然就有一支感觉嘛，就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而且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状态，短期内不可能有一个第三名会超过中国跟美国啊。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上世纪就这个世纪上半叶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1: 这说到老大老二的关系，很自然的会让我们想起现在很多人熟悉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了。
0: 但修昔底德陷阱在我那个时候提到全球一盘中美大博弈的时候还没出现。那个艾利森教授，就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呢，他是2012年。那我估计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概念呢？因为2010年啊，中国超过日本变成老二嘛，所以美国老大、中国老二的一个关系就出现了。那么让他很自然想到2500年前这个雅典跟斯巴达之间的一个历史的故事，所以他就想到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
1: 是从历史当中去看到线索，产生灵感，然后呢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的确非常精彩。那很好奇的是，现在这个全世界都已经是理解了这个理念了，对吗？
0: 我们可以注意到艾德森呢，他并没有终止他的研究啊，在2012年就首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之后呢。2015年啊，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在《大西洋月刊》上面，题目叫《修昔底德陷阱》，啊，中国跟美国啊会否终将一战啊？然后又过2年，他把这篇文章进一步发展成了一本书啊，在2017年的时候出版了，就是《注定一战乎》啊，就是中美是否能够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1: 其实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看我们节目，包括我都非常的觉得。他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和您一早所提出的中美全球大博弈的概念其实本质上是非常相似的。那艾利森教授呢，很关注的是中美会否有一战，那很好奇您是否也会有这方面的关注。
0: 在这边我想再提一下，除了我的全球大博弈中美这个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跟那个修昔底德陷阱之外呢，还有一个概念也非常接近的，那提出时间更早一点，就2004年啊，也是一位美国的经济学教授叫伯格斯坦，他那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基图概念。我认为这三个概念非常相似。
1: 我记得当时基图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一个认可和接受，反而是当时有很多的疑虑啊，甚至是争议。
0: 没错，我是觉得这个学者啊，伯格斯坦是比较运气不太好啊，因为他提到基图概念的时候，主要是指美国跟中国嘛，但是美国跟中国都不太愿意就是基图。那么首先美国来讲，你也知道刚才这个我们都提到，美国那心高气傲。他永远喜欢做老大，他怎么能够想象或接受或理解有这么一概念把中国跟他平起平坐呢？所以他根本不理会啊。那么中国那个时候韬光养晦，姿态放得很低啊，也很怕别人把这个中国跟美国相提并论啊。那个时候一提到中国说，不要，我不相信这个论，你们不要捧杀我啊。所以两边都不受用。
1: 反正我记得您的态度当时并不反对这样的提法哈，您是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0: 我认为这个基础本身是一个很中性的概念嘛，我认为它最多有四种状态啊。那么我们看看那个图表，这个基础呢就表示两大国之间啊，美国跟中国有的时候是竞争，有的时候斗争，有的时候是合作，有的是交换。可是当我们提到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前两个，竞争跟斗争。如果我们想到伯格斯坦的那个基础，他主张两个国家要合作嘛，是吧？更多的想到就是合作跟交换。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基本上并不冲突的。
1: 是的，真有这个意思。那石先生，您觉得中美之间真有可能会演变成战争状态吗？
0: 当然有这可能。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讲的四种可能性里面呢，竞争、斗争、斗争再斗下去，就可能会出现

0: 一个战争的一个情况了。所以你刚才问到我是个艾迪生是比较担心会不会有战争，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1: 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 G2 是一个比较一般或者中性的概念哈、啊，难怪现在特朗普也喜欢用这个概念。那就您的观察，中美之间目前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阶段？
0: 我刚讲 G2 那个四个状态啊，这个四个状态并不是一个进行式的状态啊，就是所以你这个问题呢，我打算用一种时间的一个角度来谈。我认为换一个角度，我认为中美之间呢，基本上首先就是一个博弈啊，那么现在一个状态就是从博弈开始，那么博弈之后呢，就可能会出现交锋，交锋之后可能再进一步的话，就可能出现斗争。这个博弈跟交锋的差别在什么？博弈就是基本上是动谋略的啊，就是基本上不动手啊，就是我布局你布局。到交锋的时候，互相之间就短兵相接了啊。如果短兵相接，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就可能会发展成斗争。那么斗争当然有可能分成两种，一种叫文斗，一种叫武斗。
1: 您这样分析的话，逻辑是非常清楚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再去看现实的话，其实中美之间的这种现实关系让人迷迷糊糊，时而好时而坏，就有点摸不着头脑。咱们常说外行人是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那门道到底该怎么看？
0: 确实一般人不太容易看得清楚啊。我认为看门道首先要看它其中的一个发展的脉络，而这个脉络呢，用我的话来讲就是逻辑，所以我们要找几个关键的逻辑，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更容易看清楚中美之间博弈的形势跟发展的未来趋势了。
1: 这个太有道理了。那中美之间这种发展关系，他们最主要的逻辑有哪些方面呢？
0: 以我个人的观察分析跟研判呢，中美之间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有下面几个逻辑，我数了数大概有八个啊。首先我们谈第一个逻辑一啊，逻辑一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美国坚持非做老大不可，换句话说美国绝对打死也不愿意做老二。那这里面有三个解读，第一个就是他的心态啊，第二个是经验啊，第三个呢就是现实。就他的心态来讲，大家很容易理解，因为美国做霸主已经做了差不多100年了嘛，是吧？今天美国所有的四代人啊，这个从现在到上一代，父亲、祖父到曾祖父，生下来都认为我们美国就是老大嘛，现在是过去式，那么将来也是，所以他这个绝对不能够容忍另外一个老二会挑战他老大地位，是吧？这是一个心态。那么经验呢？更容易解释了。在美国上个世纪做老大的时候，他一口气一个一个就把所有的老二，从一战的时候的这个德国帝国，然后是二战时候纳粹帝国、日本，然后二战之后冷战时候苏联跟日本，一个个都干掉了嘛。所以在他心目中，你中国也不过就是一个新老而已嘛。所以在他来讲，根本就没把你看在眼里面。
1: 所以说，从第一个心态到第二个经验来说，美国都是认为自己就是天生注定的老大了哈。那第三个逻辑就是现实该怎么看？
0: 现实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理论上来讲，一个国家他如果是老大，他老大做不成的话，他也许还可以做老二，是吧？再差一点可能做老三，是吧？啊，但是美国不是，美国一旦老大做不成的话，老二、老三甚至老四都做不成，所以美国他很清楚他这个状态，所以他打死非做老大不可。
1: 实际上是有点不理解，刚您谈到说美国如果做不成老大的话，连老二、老三甚至老四也做不成，这是什么道理呢？
0: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我过去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概念，我称之为三美循环。什么叫三美循环呢？就是美国呢，它的霸权是建立在美军、美债跟美元的这么一个循环的基础之上。这个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债来养美军啊，美军强大以后，美元就力挺了，就挺了，美元能够挺得住的话，就有人去买美债了。所以美国的霸权基本上是在这个循环中也越来越大的，但这个循环绝对不能出一个破口，绝对不能出一个纰漏，任何一个状况出了问题，这一垮就全垮了。如果是美军不行了，美军不行，大家认为美元也就不行了，美元不行的话，没有人去买美债了，美债卖不掉的话，美军当然就没钱去养了。所以美国的情况就是刚才回到刚才讲，他如果霸权做大了没问题，越做越大，但是万一出了问题啊，老大不行了，老二都不行，老三老四都不行，所以他心里面很清楚，美国的战略家完全很清楚，所以再来一句话，美国坚持非做老大不可，到底在这里。
1: 你这说的就非常清楚了，所以逻辑一它的整体的感觉就是，美国这个全球霸权是非做全球老大不可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那既然如此，所有的老二就必须非打不可，而且是要往死里打。但问题是，现在美国所遇到的这个老二和他过去所击败的每个老二都是不同的，那就是中国。于是美国就使出浑身解数往死里打，但是中国是越打越精神。那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美国会否使出杀手锏呢？回来之后，进入到奇论古今。

0: 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1: 引领新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进入到奇论古今。那各方预计呢，中美元首将会在九月份举行峰会。然而在此之前，中美却又陷入到了互相制裁的纷扰之中。两国的关系为何总是时好时坏，时而缓和，时而紧张？要如何才能够去准确透视中美世纪大博弈的本质？中美关系如果照这样继续斗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走向艾利森教授最担心的注定一战？啊，石先生，您刚刚的逻辑分析能不能解答这些问题？
1: 对的。我们今天做的一些逻辑分析，基本上第一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容易看懂中美关系的这种博弈的本质啊。然后第二呢，也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容易的去研判啊，中美关系最终的终局到底是和还是在啊。当然，如果万一是有可能会走向冲突的话，有没有可能去判断，终于有一个什么方式能够避免走向这个冲突？
0: 这太重要了。刚刚您的逻辑一指的是说美国打死也是不肯做老二的哈，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现在的状况就进入到逻辑二了啊。逻辑二呢，就休息的陷阱，要照我们刚才的讲法是吧？这个因为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中国就变老二，美国就是老大。那么现在现实就是美国这个老大他坚持非洲还不可，那偏偏这个新的老二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休息的陷阱已经基本形成。
0: 艾利森教授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看到中美已经是处于老大老二的关系之后呢，就是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概念。那么到了2017年，关于中美是否必有一战这样一个命题的时候，他又出版了啊《中美这个终有一战乎》啊，或者说《注定一战乎》这本书。当时他做了哪些的研判呢？
1: 这本书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他很用功啊。这个艾利森教授呢，收集了人类历史近500年来的这个老大老二关系，一共有16对啊。然后他总这个分析了以后，16对里面大概有12对，就75%概率最后是战争。那么只有4对啊，也就是这个25%的概率，可以避免战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记录。
0: 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是非常恐怖的，因为注定爆发战争的几率呢是免于一战的3倍。当然这个结果呢，中美双方都已经知晓了。那实际上刚刚按照您的逻辑一分析说，美国注定或者一定是要做老大的，那中国呢？
1: 所以呢，这就进入到我的逻辑三了啊。逻辑三的意思呢，就是重复一下我们刚才，美国是坚持非洲老大不可啊。那么现在休息的陷阱出来了，中国又是老二，所以在这个逻辑下，中国很清楚这么一个情况，将来会可能会怎么发展啊。如果照艾利森说法，75%是走向战争的，只有25%是和平的，所以中国呢现在就会想方设法的在目前这个形势下去避免整个形势往75%那边走。希望能够走25%这个方向，对不对？
0: 哇，真的是中方用心良苦啊。那中方找到新的方向了吗？
1: 我觉得中方在以我的观察，先后大概至少提了3次啊，就希望

0: 大关系呢就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啊，这个合作共赢啊。那么，但是好像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比较冷淡啊。然后中国时不时再提出一句，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的话啊：太平洋足够大啊，足以容下中美两个大国啊。我看美国也好像理都不理，是吧？那么最近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美峰会，中国再度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个美国会怎么回应呢？有时间来这个观察来解答吧。但是以我的观察，因为美国是逻辑一的，是吧？逻辑一就是我就是老大，我怎么能够容许另外一个跟我平起平坐呢？所以我认为这个情况呢，这个美国的反应可能还是比较接近一个能大，所以接下来就是逻辑四了。
1: 那逻辑四它具体内涵指的是什么呢？
0: 逻辑四接下来就是我刚刚前面有一个图板，对吧？就开始博弈了嘛，就必然两方面就开始博弈了。那博弈如果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情况还是不好，就变成交锋了，是吧？交锋如果情况还是继续恶化，那就变成斗争了。那斗争就可能分成文斗啊，或者是武斗两种不同情况。
1: 这个逻辑是从博弈到交锋到斗争啊，能否再具体分析一下？
0: 那我们回想一下，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美国老大中国老二这个形势出来了以后，你记得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吗？奥巴马2009年上台之后呢，就开始搞个重返亚太啊，针对中国的。然后他做了8年下台以后，这个特朗普啊，2017年1.0上台以后，就把这个重返亚太变成一个印太战略啊，是吧？那基本上这个就属于我所谓的博弈，这个因为动脑筋是谋略的，是吧？但是还是没成功嘛，所以这个特朗普2018年就开始打各种战，是吧？啊，投资战、关税战、什么贸易战，什么一大堆战都出来，这个就交锋了，是吧？然后从他这1.0开始到这个拜登啊，拜登这个小院高墙科技战开始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属于交锋了啊。所以中美关系走到这个情况，是越来越让大家担心。
1: 所以现在回看的话，就是说中美之间无论是在博弈阶段还是交锋阶段，美国都是没有能够占到上风的哈。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因为中国也觉得有点不耐烦了，就我想方设法找出一些概念，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和平相处，你理都不理，对不对？然后还拼命用这个东西来打我，用这个东西打我，终于开始中国不能隐忍了，中国也开始反击了。
1: 什么反击？如何反击的呢？
0: 你看到我以前在节目里面提过了，这个2021年啊3月啊，中国的外交官杨洁篪跟王毅跟美国的外交官当时的国务卿这个沙利文啊，那个布林肯跟沙利文，当时杨洁篪就讲了一句话，我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一句外交辞令。他说：“你们美国没有资格说从实地地位出发跟我们中国在对话，没有这个资格啊，我们中国人不理这套，不吃这一套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划时代转变了，中国终于想通了啊！我再怎么跟你希望能够怎么样没有用啊，是吧？然后接过来就是2023年，中国就正式出台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啊，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这相当于一篇檄文嘛，相当于一篇昭告全世界，美国就是霸权，专门搞这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进入到所谓的文斗，用我的话来讲，属于到文斗的阶段了。
1: 就是说交锋还在继续，但是文斗也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双方关系会不会陷入到艾利森教授最担心的75%这样一个概念当中呢？
0: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就进入到我们的逻辑五了啊。逻辑五呢，情况是这样，对吧？把我们刚才再理一理啊。美国坚持非洲老大不可 ，OK。那现在有个新的老二出来了，那美国当然是非打不可。但是美国现在的处境是用所有的方式打，没有用啊，把中国往死里打都没用。甚至有的时候中国还反而 越打越强，但是他又非做老大不可，非把中国往心打，但所有打法都没有用。所以在这样一情况之下，请问如果你是美国，你还有什么选择？
1: 美国坚持做老大不可，但是呢，老二中国却追上来了，而且是越追越紧，老大地位是岌岌可危。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国老大是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中国，但基本都是无效的，已经进入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这样推论下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您觉得美国会不会真正走向战争呢？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用这个逻辑方式，从逻辑一、逻辑二、逻辑三、逻辑四，推到逻辑五。推到逻辑五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从逻辑观点来讲，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除非采取军事手段，对吧？
1: 难怪说艾利森教授会担心这样的情况。其实艾利森教授呢，是从历史的数据当中去做的一个研判和推理，您呢是从逻辑当中去做的推理，两者是殊途同归的。那既然说注定一战无法排除，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还会有下一个逻辑吗？您
0: 下个逻辑是逻辑六了啊。这逻辑六呢，就重复刚才你讲的概念，我们再重复概念啊。美国做老大是做定的，绝对不可能让别人来取代他地位。

0: 那么现在最有可能取代的是中国，中国追赶它很紧，但它打所有的办法对中国都没有用啊！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军手段啊。逻辑六的话，如果他真的往军手段这个方向走的话，逻辑六的意思，他绝对不会亲自下场。
1: 这样推断下来，就只剩下军事手段了。但是美国又不会亲自下场，那美国会怎么做呢？
0: 这就逻辑七了啊！照您刚才的话，我们刚讲的，美国非做老大不可啊，所以绝对不能让别人国家来取代它。那么现在最有可能取代的是中国的心目中，所以必须想方设法把中国往死里打。但怎么打也打不下去，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军事手段。但这个军事手段他又不愿意亲自下场，因为他没有这个条件能力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代理人战争了，是吧？那么这个代理人战争，代理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代理人到底怎么打呢？我相信啊，只能由观众朋友自己去分析了。但今天王峰一开头所做的那个一个铺垫，也许可以给各位在做观察跟研判的时候做一个参考。
1: 谢谢石先生的分析。中美之间的关系如果真的这样发展下去的话，真的是令人担忧。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西太平洋局势的确是越来越波谲云诡。如果形势果真如此发展，有没有可能让中美关系转向25%，而不是那个令人可怕的75%呢？好，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0: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比例，一个75%，一个25%啊。这个照我们刚前的分析呢，对吧？这个目前的形势确实有可能会往75%那个方向走，是吧？美国因为他做老大，他坚持绝对不能放弃老大地位，但他现在面对的形势呢？压力越大越来越大，因为新的老二出来跟以前老二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老二是人类历史上过去3000年历史中从来啊，除了极短时间以外从来老大，但美国不懂这一套。所以面对中国的这个越来越上升的趋势啊，美国使用一切的方式，浑身解数的方式来对付中国。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实是美国对付不了中国，而且越打中国形势越强大啊。那么这个时候美国的焦虑感非常可以难以想象的，那么就像我们前面逻辑六的分析，美国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美国只能选择军事手段。但是我认为他选择军事手段的话，是他是选择代理人战争。好，现在不管是代理人战争或者其他的战争方式，总而言之75%的概率的形势去出现了，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很关注的还有没有机会从75%往25%走呢？啊，照我的分析，也许还有机会。这就是我讲的逻辑八。这个逻辑八的意思是怎么回事？还是从前面的分析里面来的，就是美国今天做了老大，做了100年，他根本不愿意放弃老大地位啊！面对中国的压力很大，那中国有什么办法呢？我认为中国必须采取所有一切可能手段啊！那么现在其实已经在往这边走了。不管是在科技上、军事上、产业上、太空，每一个跟美国的全球大博弈的领域，中国就用足所有的力量，啊，包括在西太平洋，用足所有力量，把美国今天从他老大地位一下子给他弄下来，弄成老二、老三，就是让美国必须接受他已经不是老大的一个现实了，他才可有可能放弃。那我没办法了，我就认了吧。OK， 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可能是我逻辑八，就25%的依据往这边走。虽然那个时候如果出现这个形势的话，那美国变成老二，中国老大，还是一个休息的陷阱概念，但是一个不同的版本，是2.0版本，但世界有可能会变得比较更和平。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容许狗只进入14新措施实施，
1: 期望就会有大概5%的增长咯，
2: 系几好嘅，因为真系舒服好多。
0: 但不是所有人能接受，
3: 食嘢就唔系咁中意咯，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会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0: 面对争议，有餐厅打退堂鼓，人宠共荣，是否真的这么容易吗？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4: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4: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

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小鸡，小鸡，饿了不？饿了不？嗯，不亲，不亲亲。袋子里面没吃的，没有。哦，好乖哟、哦、你。哎呀，小鸡，我不怕被打你了啊。
1: 45岁的张美花，是这个小动物幼儿园的园长，负责动物幼崽的养育，也是萌宝们眼中的奶妈。在这个温馨的幼儿园里，住着100多只可爱的萌宝。
2: 很多动物他们不会照顾自己的幼崽，或者说没有照顾幼崽的能力，就送到我们这个小动物幼儿园来了。萌宝们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们，就把我们当成了妈妈。刚出生7天的小白狮子是我们幼班的小朋友，四只美洲狮有4个月大了，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亚成体的话就是金钱豹，钱兜兜四姐妹，是我们大班的小朋友。
1: 每天早晨，奶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幼班照看刚刚出生7天的小白。小白属于非洲狮的白色变种，基因突变让它浑身雪白，在狮子家族中堪称稀世珍宝。
2: 小白狮子它的妈妈因为先天就有一只腿畸形，自己行动也不方便，没法照顾幼崽，所以小白一出生就接到了我们这里。一般的猛兽至少也要7天到半个月左右才会睁眼，而他来的第3天就已经睁眼了，这就证明他是一个身体素质比较壮的情况下，他才会睁眼睁那么快。嗨，小白，小白，躲啥？躲什么？来吃奶奶喽，吃奶奶喽。妈，干嘛？有点小躁动啊，有点小躁动啊。
1: 照顾幼班的毛孩子可不是件轻松的差事，他们的吃喝拉撒睡都需要奶妈一手包办。
2: 嗯，可以的，慢点，别着急，你吃哼哼哼哼楼下就呛到了啊，呛来了啊。吃奶是需要我们来教的，我们喂小孩子吃奶哦，都是仰视的，慢点，动物喂奶那必须是俯卧的，不停的抬头啊，就模拟他在吃他妈妈要乳汁那个场景。奶不能全部堆积在那个奶瓶里面，要给他稍微留一点点空间。好了好了，没了没了。

0: 啊，没了，我们吃完了，好了，哎呦，OK 喽，OK 喽，没了，没了，还想要是吧？是哦，是哦，那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东西不消化了啊。
1: 吃完早餐的小白，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依偎在奶妈怀里，反而叫嚷着，拼命的想要挣脱。
0: 今天是感觉有点不一样哎，啊？他的正常体温啊，应该是36.5到37.9，稍微有点点高烧了，38.3。小白是今天好像有点发烧，你赶快过来一趟不？
1: 面对小白的突发情况，赶来的兽医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2: 他现在明显是积食了。
1: 出生的猛兽幼崽，如果积食，就会引起内热，进而导致体温的升高。
0: 如果是一般的猛兽，如果是高烧到40度左右哦，它的肺热了，也烧了感染了，就基本上是抢救不过来了。
1: 兽医建议奶妈可以通过物理方式让小白的体温降下来，小白的病情应该就会好转。奶妈的治疗小心翼翼，小白挣扎着发出细碎的叫喊，声音里裹着几分慌乱。奶妈一边不停地安慰她，
0: 别动啊，别动，
1: 一边用温热的湿巾轻轻擦拭她的腋下，为他降温。
0: 你叫，马上就好啊！
1: 难受的小白却并不配合。
0: 爪爪，爪爪，我们的小爪爪，小爪爪擦上，小爪爪，小爪爪擦上，小爪爪擦上，小爪爪擦上。我们排便便排了就舒服了啊！你看尿尿都尿了啊，就只擦便便了啊！用力，是用力啊，用点劲。自然界的猛兽幼崽。他妈妈会通过舔舐促进他的排便，而我们是通过柔软的纱布擦拭他的肛门，促进他一个正常的排便。你看搞得满屁股都是啊，
3: 舒服了，我们排便舒服了啊。
0: 好了，没有了，没有了。
1: 排便过后，奶妈为小白安排了轻度的晨练，帮助他促进消化。
0: 一方面通过爬行这种运动方式促进他体内积食的排出，另外也可以观察一下他还有没有异常。
1: 精心的治疗加上轻度的晨练，小白的状态明显好转，躺进温暖的保温箱里慢慢的睡了。粉嫩的小嘴偶尔还会无意识的抽动，像是在梦里回味刚喝过的温热奶液。刚哄幼狮睡着，奶妈又赶着到中班来照看四只美洲狮。美洲狮 攀爬跳跃的本领一流，赫赫有名的伏击型捕食者。中班的四只美洲狮正处在呆萌调皮的阶段，也是奶妈们眼中的淘气包。
4: 来，给我瞪个眼。
1: 圆圆是美洲狮四兄妹中的老小，随着一天天长大，这样的围栏显然已经太矮了。
3: 宝贝，手速都练出来了，姐。
1: 为了培养他们跑跳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撒欢空间，奶妈特意给淘气包们换了大房间。
0: 看到他们能跳得这么高，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是一直在训练他们跑跳的能力。正常来说，野生的美洲狮在四个月大的时候也应该是这种上蹿下跳的状态。我对圆圆还是比较偏爱的，他们出生的时候，他姐姐和弟弟是有差不多500克，他只有405克左右。不管是说从外观上去看，还是说从他各方面的体征，他的呼吸啊、排便功能啊，都是稍微逊色一点。在母体孕育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吸收到那么好的营养，就引起他一个脱毛，尾巴上毛也掉光了。是经过后天进行了调养，慢慢的二次生长出来，但是他现在身上偶尔还有瘙痒的情况。
1: 新的环境并没有给淘气包们带来陌生感，反而释放了他们的天性。平时总想翻墙逃跑的圆圆，此时却一反常态，拘谨地独自躲在墙角。
0: 他可能还是因为先天体质偏弱，导致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足。
1: 担心的奶妈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帮他更好地适应新环境。
0: 圆圆，不要摔倒了。

0: 适应了环境的源源，很快展现出了美洲狮独有的特性。
1: 自己会单独的行动，会站在高处啊，会在暗中观察。它就像是在保护大家一样，我就是个那个就说领头的，我需要保护你们，所以我要在一旁，我需要冷静，我需要观察周围一切动静，随时准备一个作战的状态。隔着玻璃看到那个环尾狐猴的时候，张开爪子就要扑过去，一看就是高明的捕猎能手。

0: 小家伙们在新家玩得欢天喜地，奶妈却忙得分身乏术。
1: 他们现在处于活动量比较大的阶段，得经常给他们加餐，才能长得更快更好。
2: 食物啊，多少啊？
1: 现在气温比较低，还需要给他们把食物稍微加热一下，对他们的消化有好处。
3: 吃的那个

0: 鲜的三黄鸡肉加那个新鲜的猪肉，里面还加了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哦。
1: 圆圆虽然是老小，可在美食面前他却总是当时不让。一场抢食大战正式上演。看着小家伙们你争我抢，奶妈在一旁乐见其成。其实这正是她培养毛孩子们的独门秘籍。
0: 中班的喂食方式跟幼班的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故意把饭给他们分好，其实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护食和抢食的能力，慢慢的培养他们的兽性。

0: 玩闹了一上午的猛兽们，在饱餐后稍显电力不足，他们围在一起安静地睡着了。可圆圆却瞪大了眼睛，难以入睡。
1: 圆圆呢，他现在还有脱毛的情况，有时候他会痒得睡不着，所以经常给他洗澡。
2: 我们来洗澡啦。
1: 哎呀，我知道你不愿意了啊，是吧？大了是吧？不愿意了啊，是不？要自己洗澡了是吧？是吧？要自己玩耍是吧？自己洗澡。
0: 从早晨忙到现在，虽然奶妈一分钟都没有休息，但这独属于他和圆圆的时刻，却让他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快乐。
1: 洗澡了又来喝啊，渴了，真的是渴了。你有这么渴吗？味道咋样啊？你喝你的啊，我搞我的啊。找到洗洗。
0: 圆圆的尾巴和耳朵是奶妈清洗的重点，绒毛里悄悄藏着不少玩耍时沾上的碎屑，只有清理干净，圆圆才会觉得浑身舒坦，而且在驱除瘙痒的同时还能让它的绒毛长得更好。
1: 马上就好。哎，好，这里一下擦一下。好了。
0: 圆圆浑身裹着香喷喷的气息，一头扎进小伙伴怀里，静静地睡着了。

0: 刚刚从中班的师仔里脱身，奶妈又得赶去忙大班的事情。金钱豹作为威风凛凛的大型肉食动物，感官发达，嗅觉和视觉极为敏锐。
1: 大姐是钱多多，二姐是喜多多，三姐是福满满，小妹的话是金豆豆。
0: 对于大班的金钱豹四姐妹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我们的金钱豹四姐妹，她们的体型已经非常大了，今天就要毕业了。钱嘟嘟，她最粘人，你一进去，她就会粘着你，不松手，求抱抱，求安慰啊，像那个小孩子一样，要遵从的那种感觉哦。当时他们刚刚到我们幼儿园的时候，特别的呆萌，在保温箱里发出那种奶声奶气的叫声。到三个月的时候，他们那个眼睛哦特别大，就感觉他们看什么都很好奇。
0: 从软萌的小不点儿，到如今矫健灵活的大孩子，奶妈们的精心养育成果斐然。
2: 你说我这个，
1: 他们几个虽然已经长大了，但是九个月以来一直把我当成妈妈，特别喜欢跟我打闹，还喜欢捏在我身边，就是感觉他们特别依赖我，怎么说，就是我们彼此的感情很深。
0: 按照幼儿园的老规矩，凡是毕业的萌兽都得在日历上留下可爱的足迹。对奶妈们来说，这可不只是一份纪念，更是萌兽们奔向美好未来的起点。奶妈为钱兜兜四姐妹精心准备了毕业礼物，一顿精致的大餐。

0: 加餐过后，钱兜兜四姐妹将举行毕业典礼，随后他们将被送到动物园的新笼舍。
1: 还是有点舍不得吧，可以说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喂养，精心喂养大，看着他抱进来，我们又亲手就说把他们送走，就像带自己的小孩，然后长大了要离开自己的家，去外面独自闯荡一样。但是没办法，我也舍不得，但是他也必须要离开。那没办法了，不好意思啊，其实有很多的喜怒哀乐，真的无法用那个言语表达出来，就说一切藏在不言中吧，就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
0: 奶妈为钱兜兜四姐妹准备的最后一餐格外精心，
1: 这是要给她捣碎哦，捣碎拌匀再喂给他们吃。
2: 我觉得他们四个今天特别乖，以前喂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会扑过来互相争抢，今天呢特别安静。
1: 乖啊，我们要乖哦，我们去了那边要乖乖听话哦，好不好？还撒娇是吧，还要撒过娇是吧。
3: 晒40斤呢，太肥了。什么？我们今天
4: 毕业了。
0: 钱兜兜四姐妹将被安置到动物园的新场地，可临行前四姐妹却和奶妈们玩起了捉迷藏。

0: 就你难搞啊！
1: 来，调皮不听话啊！啊，可以可以啊，现在比较乖。
0: 走喽，出发喽！
2: 在这个特殊的幼儿园里，萌兽们从嗷嗷待哺的软萌奶团，长成身姿矫健的灵动猛兽，能够野性十足地回归家族，完成了他们此生的第一个华丽转变。留给宝妈们的是一段段幸福满满的回忆。
3: 把我脸啦，把我狗花了。
0: 我就看着他们一批批的送过来，我又一批批的送出去，我就很大的满足感，就是觉得哇，这里还真好。最大希望就希望他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成长。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阿姆雷，
10: 热呀。
11: 阿克雷奇诺，国法尔姆斯。
12: Diversità，
13: 大家们一起。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Ehtiram，
15: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如果说过去的40年，个人计算设备一直在变小，从开始的房间那么大，到桌上，再到口袋里，那么下一步它要去哪？很多人会说，它会来到我们的眼前，在这里。1968年，人类第一次把数字信息投射到眼前的时候，设备非常重，重到要用机械臂撑。后来几十年，一大批科技巨头轮番上场，都想在眼镜这个领域做出属于下一个时代的屏幕。可是，那个我们捧在手里30年的手机屏幕，真的会被眼镜取代吗？今天，我要戴上这副眼镜去寻找答案。

0: 我完全可以无感的去代入。
1: 这几位体验者此时此刻正沉浸在智能眼镜带来的全新世界里。今天我的身份也会变成一个极客玩家，和大家一起去感受一副智能眼镜背后的技术魅力。
2: 觉得啊，好厉害！
3: 需要我做什么动作？把它戴在头上就可以了。
4: 对，你先直接把它戴在头上，直接戴上就可以。
3: 好的。
4: 对，现在您面前应该就是有一个大屏，然后我刚才打开了一个 YouTube 的视频，对吧？
3: 在这儿
4: 啊，对，是，所以你想嘛，这个地方原本就是空气嘛，但它现在其实是悬浮着一块虚拟的屏幕。
3: 哎，但为什么它不是在我的，我的脸在动，
4: 嗯，
3: 但是这大屏没动。
4: 就是我们相当于可以利用到眼镜，比如说传感器的一些参数，能够让一个虚拟的屏幕定在真实的世界里。当然了，你可以随时的校准这个画面。那我比如说您的。这个眼镜右侧镜腿、右侧镜腿下方前面有一个小按钮、你找到了吗？
3: 找到了。
4: 找到了，您长按一下试试。
3: 哦，它换位置了。
4: 哎，对，所以它能够校准，它能够校准到你的面前，对吧？就相当于这个屏幕，它比家里的电视又更厉害的一点就是它还会动，它可以根据你的朝向，根据你的姿态去做位置的变化。
3: 那我这如果在咖啡厅做这事儿，我感觉是有一点尴尬的。
4: 哎。如果真的在咖啡厅里，比如说你想工作，你看这些就是我们这个计算单元 PAC， 对吧？它其实可以 fallback 的它一种交互方式。比如说你在咖啡厅有点怕尴尬，不想这种手舞足蹈，
3: 对，
4: 用它就像你电脑里面的这个触控板一样，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对吧？是不是一种你以前更熟悉的交互方式？对，
3: 是的，是的，
4: 对，
3: 像是一个鼠标。
4: 为什么我们说 AR 眼镜AR 眼镜跟 VR 更多的区别 ？AR 眼镜是Augmented reality， 增强现实。它增强的点就是你既可以观察到现实世界，也可以观察到虚拟世界。
1: AR 眼镜和我们常说的 VR 头显不一样， VR 是把你关进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 AR 则是在你眼前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叠加一层虚拟内容。那大家戴上它到底能干些什么呢？
4: 我这边刚才把这边这个桌游给您打开了，然后我放在了大概这个位置，然后你就直接戴上就行，站着也行。对，你这样双手握拳，然后哎，你握住之后
5: 往上提一点，
4: 对对，或者往上提，或者是你左右拉开，是可以调整整个这个棋盘的一个大小的。
3: 哦哦。现在我就可以把它给拿起来了。
4: 对，或者是 哎，对，你看拿起来了之后，那对于这种 AR 或者说这种游戏，它可以叠加非常多的这种 UI 的元素，对吧？那正常来讲，我们坐在一起玩一个像弹弹岛啊，一些桌游，对吧？那我们是围在一起玩这种，那这种呢，这种也可以有线下或者线上多人的这种桌游，那它带来的更多的就是这种叠加。
3: 好清楚啊！
4: 这种就相当于是现实。

0: 现实世界里面体验不到的嘛，对吧？就是我们有一方面我们追求一些线下的情感的交流，那虚拟世界或者虚拟跟现实结合的这种场景，我们一定要能够呈现出一些更奇幻更奇特的场景。
1: Goodbye。像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场景它是必要的？
2: 现在来说还是没有说那么必要的场景来出现，
1: 嗯，
2: 但是它可以去丰富我的生活，
1: 嗯，
2: 比如说平常我可能没有这些设备，只能拿手机啊或抱一个电脑，
1: 嗯，
2: 或者看一个电视机啊之类的，但是有它我可以躺在床上打游戏，然后大屏的去看。
3: 就比如说我租房子的话，我不可能我买一个很大的一个显示器，
1: 嗯，
3: 这个的话我就可以同样一款眼镜，比如说非常大的屏幕，比如说它一般来说我是会放到比如297那么一个大小，就是很大一点，
1: 嗯，
3: 这样的话你不管在看什么的话，它沉浸感是非常强的。
4: 比如说在高铁上面我可能要看电影，或者说是在那个比如在公司里可能有一些复杂的工作需要同时处理多个信息的时候，它是一个快速的让我去有一个很大量的信息的，而且一个是一个清晰显示的一个场景。
1: 其实呢，智能眼镜我还是试过不少的，要么是太重，要么是太过概念了。但是今天我体验的这款眼镜呢，还是带给我一些惊喜啊。比如说我眼前的屏幕稳定的悬浮在空中，而且它还不会晕，包括其他的操作都还是相对比较丝滑的，反应速度和手机差不多快。支撑这一切的核心技术，又藏着我们哪些看不见的门槛？
0: 这其实就是我们 Axio 的一个算法实验室，然后你看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快把同学在这儿在做就关于眼镜的这个标定的这个一个步骤。
5: 算法对于你们来说是一特别重要的事儿。
0: AR 眼镜算法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做的东西是跟显示有关，对吧？我们要显示一些虚拟的内容，然后呢，人眼又是人体上最精密的一个仪器，对吧？所以我们对比如说一个显示的东西是否精准，是否畸变，有没有色差，能不能和现实这个世界对准，其实要求要非常非常高。
1: 他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晃来晃去，摇来摇去？
6: 对，他现在在实现的就是一个标定的过程，就是对这个眼镜的运动他有些需求，希望他能够动得比较剧烈，这样我们才能校的会比较准确。
1: 校准是跟谁校呢？谁给他一个固定的模板，告诉他世界是这样的？
0: 这边应该会有一个捕捉真实世界的这么一些摄像头和传感器。那校准其实校准的就是，哎，我来让眼镜里面的比如说一些传感器，不管里面的 IMU 啊还是这种摄像头啊，它校准的这个能力能够和我们捕捉到的真实的环境能够对应上。
1: 那如果它跟真实环境的数据匹配度越高，就说明我们戴上它之后越不晕，还是越舒服，还是越像真的世界。
0: 这个其实我们也经常有用户在聊这个，就是哎，好像觉得我戴一个眼镜我应该看哪儿它都跟着我，
1: 对
0: 不对？如果是做到这个，其实对我们也非常简单。所以我们现在相当于要做的就是说还原给用户一个接近真实世界的一个屏幕的感受。
1: 但你们的机械臂只在这一个地方晃来晃去，也只校准了这一小块的内容啊。那如果是真实的世界，可比这复杂的多。
6: 眼镜在机械臂上采集的这个数据，它其实是一个标准化的数据，它可能确实是范围比较小，然后运动比较固定，但是我们通常其实还会由真人去采集数据。你也可以体验一下。
1: 好呀好呀。
6: 您可以看就是天花板上有一圈，我们这个叫动捕系统。这个动捕系统能给我们提供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最真实最正确的感知。那么只要在这个动捕系统的范围内就可以。
1: 好，我现在在这个房间里走。
6: 对，实际上这眼镜里的数据就会传到电脑上，回头我们再把电脑上面的数据和我们采集的真实数据去做比较。
1: 哦，我干什么都可以。
6: 对，
1: 我打字，我喝水。
6: 对，
1: 我行走。
6: 是的，吃东西，吃零食。
0: 因为这里其实就是在模拟一个用户真实戴着眼镜有可能的一些动态的场景的变化。
1: 好，那我现在已经走完了这一圈，你们来怎么样进行一个？
6: 我们会把数据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然后您刚才在走的时候， 这两个电脑它其实是存了您刚才走的时候就是整个动捕系统它的数据的、
1: 嗯、
6: 然后我们会把这台刚刚这台电脑收集的眼镜数据和动捕系统收集的真实的数据都统一传到一个服务器上、
1: 嗯、
6: 然后在服务器上对这两个数据做对比，假设说他们俩非常准确吻合得很好，那就说明我们的硬件标定包括整个空间定位的算法它是工作得很好的。
7: 在算法实验室里，我看到了让这副眼镜真正看懂世界的秘密。算法团队告诉我，每一毫秒眼镜都在处理海量的空间数据，头部的角度、眼睛的位置、环境的深度。但算法再强大，算力再充足，我们用户往往更在乎的问题是，我戴着舒服吗？
1: 慧敏，我来了。
8: 哎 ，Hello， 你好。
1: Hi， 可以给我介绍一下这边你们主要的工作？
8: 可以呀、啊，我们在这个是一个人因的实验室。
1: 人因？
8: 对，人类的人，因素的因。也叫人为因素
1: 哦，
8: 然后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关于人怎么样去舒适的佩戴我们的眼镜的一个研究。你想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测试之类的吗？
1: 好呀，就是我应该做什么才能体验到它的测试
8: 啊？你可以先做一下，我们可以测一个关于头宽的，然后这个是影响加持力。
1: 加持力，
8: 对，就是在你的这个头宽，因为每个人头宽其实不一样，我们想说的是能不能通过研究这个事情让加持力适配所有的人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加持力，大概是这样。我现在需要找到你的耳朵上这个挂点的位置啊，可能需要麻烦你把你的头发拨起来。对，好的，这个是你平常佩戴眼镜的一个挂点的位置。
1: 好，
8: 你现在觉得紧吗？
1: 不紧，更有一点点紧吧。
8: 现在呢？
1: 合适的。
8: 好的，你的这个数据是15，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布。其实你是比较接近平均值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全球的分布。
1: 嗯、
8: 然后你可以看到，所以你大概是在人群的50%的位置。
1: 嗯，
8: 那这样的话，按道理来说，你佩戴我们这个眼镜呢，它的这个体验应该是差不多合适的。你可以试着佩戴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在你头部的加持力。你会觉得松还是紧？
1: 我会觉得正常，加持住了。但这个有难度吗？
8: 会非常有，因为你想一下，全球有这么多人种，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些头模，有黑人、白人，然后这边是其他的种族的代表性人群，然后包括这边，因为要适配不同种族，大家的鼻子和头宽，所有的形状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研究。
1: 你们通常来确定一个人因的因素是要多少人进行反馈，才能有一个相对正确的或者说平均值的结果？
8: 那现在像我们的话可能会有1000到2000个。
1: 那你们在整个的人因测试过程当中也会用到 AI 吗？
8: 那无论是在最初的测试方案 AI 帮我去生成以及最后的数据分析，其实这些 AI 都可以加快我们的进程。那你像比如说现在这个屏幕给你展示的，它其实是我们扫了两个人头之后的精度对比，这其实就是 AI 帮我跑的分析。
1: 它分析什么呢？
8: 其实就是不同的颜色代表这两个头型的差异。如果是红色，就说明这两个头它的精度差异非常大，在这个位置。那蓝色和绿色就说明其实差异不太大。那从这个分析的结果来看呢，这两次扫的人头其实基本上差异我们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精度是没问题的，就是大概做了一个类似的精度检验。
7: 算法让眼镜看懂世界，人应让眼镜适应人体，但这两者之间需要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芯片。一枚芯片能够给智能眼镜带来哪些颠覆性的创新呢？在各行各业追求轻量化的时代，眼镜的终极形态又将走向何处？

印尼第一艘净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

0: 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
3: 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他是 XRail 的创始人兼 CEO 徐驰，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 之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拿到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从英伟达的 GPU 架构工程师到 Magic Leap 的核心团队成员，在硅谷，他亲身见证了一个又一个 iPhone 时刻。2017年，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决定，放弃大厂的稳定工作，回国创业。他始终相信。 下一代个人计算设备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而是戴在眼前的一副眼镜。
4: 可是那个时候你也在一家很伟大的公司啊，你在美国读的是 GPU CPU
5: 的研究嘛，然后你去了英伟达。对，那也是很伟大的一个。首先，我觉得这个就是硅谷好的地方，就是你有很多企业其实都非常优秀，可能像 Magic Leap 这样的一个就是定义下一代计算终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事儿你不去，你有可能会一直后悔。那你在这个
4: Magic Leap
5: 给你最大的一个触动或者说经验是什么？如果今天你让我回顾整个创业，我觉得整个这件事情的北极星，就是我们最高的这个目标，其实是在 Magic Leap 那边形成的。就像我说的，我深深的相信，下一代的终端一定不是拿在手上的屏幕，下一代终端一定是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设备。跟我来。
4: 介绍和展示一下你们这历代的历年的这些产品。
5: 其实从第一代开始，我们就没有去做头盔，我们做的其实就是这种轻量化的设备。
4: 哦，第一代本身也就不是很重嘛。
5: 是的。当时这个是多少克？当时这个应该是100克多一点。
4: 所以当时它亮相之后，给大家带来的震撼是什么？
5: 然后在那个年代是所有的都是头盔，我们是第一个轻量化的设备，所以还是让大家蛮眼前一亮的。 然后呢？但是我们发现的一个点就是，我自己想去做操作系统，我想做生态，我想做这事儿，我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快速做了一个决策是，我们既然做不到这个，我们做不到这个 iPhone， 我们能不能先做个iPod，对吧？就是我们把这个功能做简单一点，所以呢，就开始诞生了我们22年的这个 Air 系列。结果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类给开拓出来了，这个就是有点像一个便携的大屏的一个体验。所以你能看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的话，其实设备是越来越轻薄了，然后直到。
4: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芯片回来了。这个其实就是跨时代的，那这是这个领域的第一款定制化的芯片。你们其实是行业里面唯一一个自研芯片的公司。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如果今天我要是做手机，那这手机产业链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那你自然而然你传一个设备是非常容易的。 但今天眼镜这个行业，我们实在想表达的就是，它仍然在一个行业的早期的早期，供应链是不成熟的，你是传不出来东西的。今天我们的芯片很多是为了手机、手表，对吧？这个很多智能硬件去设计的，其实从来没有一款芯片是为眼镜设计的，而事实上我们做到了。那可能不光光是芯片，我们的显示也是我们自己的。 对吧？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其他的核心的一些零部件，你会发现我们是手伸的非常非常深的。像我们这一代的眼镜，65%的
1: Transform 成

0: 们里面的零部件，是我们深度参与定制和支援的，是你在供应链上没办法随便买过来的这种整合。那这件事儿其实才是我觉得真正能让我们脱颖而出，参与到这个全球第一线的技术分工里面的我们的硬实力。
1: Today, we officially announce our first spatial computing glasses powered by Android XR.
2: 2026年 ，AR 眼镜技术再次迎来迭代。Xreal 发布的 Aura 眼镜最大的变化是，它真正融入了手机的操作系统。这意味着它不再只是一块戴在眼前的屏幕，而是一台能独立运行的设备。
0: 7年前，我就在同样的舞台上发布了 Xreal 原来的第一代的产品，叫 Light， 那是2019年的6月份。我们当时这个是同样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认为下一代的计算终端不应该是在桌上，不应该是在你的手上，它应该在你的眼前，它应该更加直观，它应该更加的轻。这一路我们走过来，我们发现一个大的洞察，就是这是一件太难的事儿了，它不是一个单一功能的智能硬件，当它带平台属性的时候，很多事儿它其实必须得是做强强联合。我可能在7年前是无法想象我能拉着 Google， 能拉着高通跟我一起来去讲这个事儿的，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对吧，也通过我们可能其他我们的一些闪光点，我们也吸引了他们，得到他们的一些认可。
3: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人会觉得眼镜的 iPhone 时刻，我们说永远不会到来，是因为渗透率低。第二个是如果有的话，有的人会选是 AI 眼镜，不是 AR 眼镜。
0: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计算终端也不是独一的一个形态，我们是为了满足不同的优先级，有台式机，有笔记本电脑，有平板，有你的手机，对吧，甚至我们可能还加了一个手表。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赛道也一样，全天候的眼镜是大家最想要的，但同样我们也想表达全天候的眼镜我们认为是最后一个会成熟的，因为它确实太难了。
3: 那你也经常在讲，你觉得现在的 AI 的眼镜啊，它现在只是在5岁的一个状态
0: 啊，
3: 那究竟如果它长成人的话，你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0: 首先从形态上来讲，我觉得就跟我们现在戴的眼镜一样，它必须全天候。它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们认为它只需要做一个杀手级的应用，就是它是你的全天候的个人助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科幻电影叫《Her》，因为我其实去年年底在跟 Google 合作之后，去年年底我又重温了一遍，然后会有种就是脊背发凉的感觉，因为我们发现我们
3: 真的来到了那样的一个世界。
0: 对，我们在跟他合作的很多场景，在那部电影里面已经实现了。可能 AI 的成熟，甚至包括 AI 眼镜的成熟，是很多人会对 AI 产生情感依赖。而这件事儿可能离我们的生活已经不远了。
3: 但实际上呢，现在有一些工厂、医院已经开始用 AR 这样的一个技术做一些远程的维修啊，包括手术的指导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布局？
0: 其实今天很多 To B 的一些客户在用我们的眼镜去做各式各样的开发。所以只不过我们的目标可能是这样的，我们认为 To B To C 只是方式，只是渠道。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呢？去把这个设备最大化的给到用户的手上，让他们去感受到新的科技给他们生活带来的便利。
3: 有哪些场景是你们拓展出来我们没有想到的？
0: 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是阿尔兹海默，得了阿尔兹海默之后，他有些东西他会记不住了，他在自己的一个熟悉的生活环境里面，他仍然会非常经常容易迷路，经常容易怎么样，这时候如果有一个设备给他一些指导，甚至告诉他一些东西在哪里，比如说洗手间在哪里，什么什么东西在哪里，其实对他的生活会带来的是巨大的帮助。
3: 从您的角度，行业内的人士来看，经历了这么多眼镜的起起伏伏，你觉得中国眼镜现在在国际上的位置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跟随者，但中国过去一直缺的是定义者。我们说15年前、10年前，我们发现很多中国的企业，它在这个世界第一线的这种技术创新的舞台上，大家是在幕后的。但我们看到的是，过去这10年，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2: 从 AR 技术进入公众视野开始 ，AR 眼镜依然面临着几道绕不过去的坎：重量太大，续航太短，体感会晕。Xreal 首席光学科学家肖冰为我们解开了如何解决 AR 眼镜的痛。

0: 点，为 AR 技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生活创造了关键的产业条件。
1: 就是一直都知道做 AR 眼镜是难的，让它佩戴者感到舒适，然后同时用一个小的屏幕放大更大的世界，但是它究竟技术卡在哪，难点在哪？
2: 你现在用的屏幕普遍在0.5英寸到0.7英寸之间，可能也就这么大。我们需要把这么小的一个图像投影到我们能看到的，比如几百寸的屏幕那么大，它的放大率是巨大的，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难度还挺大的。
1: 那你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非常炫酷的、非常想要的结构，但是因为续航也好、重量也好，就把它忍痛砍掉了？
2: 其实说我倒觉得这个过程没有那么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从2017年创业开始，其实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我们希望能人真的比如把它戴在头上，然后能没事揣着包里就拿出来戴一下，就所以我们其实抛弃了电池，我们觉得有电池它一定做不到我们现在的比如70克甚至60克。
3: 提到你觉得10年之后吧，你希望这样的一副眼镜的一个终极形态会是一个什么样？你理想当中吗？
4: 我可以走出门，然后一回首，信息就是我希望关注的信息展现在眼前，我再一回首会飘走。
5: 就是10年之后，它会预测我的一切行为，比如说我今天上班，就比如说我昨儿我车停在哪儿，它会给我眼前标一个箭头。
6: 其实它的一个就是对于智能眼镜的期待，就是说比较哲学的回答，就是说我可能意识不到我在使用智能眼镜，因为当我意识到我在看一个好电影，有一个好电影的时候，那我已经看完这部电影了。
1: 我们这代人呢，好像总是在见证历史，从几十公斤重的头显到一副能揣进眼镜盒的 AR 眼镜，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离用视线掌控世界的未来从未如此之近。屏幕从手上移到眼前，计算从触控变成目光和声音，个人计算设备的这场变革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只是它以怎样的方式抵达，又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0: 西涅股份 X Plus 由西涅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

皇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九一八事变。
1: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0: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2: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1: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

0: 我们终于寻找到了当年留下来的碉堡，紫金山碉堡。可以看到，这么多年过去，它的外表面呢已经斑驳得很厉害。但是吸引我注意呢，就是这些射击口。当年的中国将士呢，就是从这些射击口对准的是来犯的日军。这些碉堡呢，其实是见证了南京保卫战的血战。
1: 从碉堡一系北望，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南京的长眠之地。游人如织的中山陵与人迹罕至的碉堡之间只有2公里的距离。1937年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89年，然而那个发生血战的冬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并不遥远。1937年12月1号，日本大本营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此时淞沪会战已经落幕，日军兵分三路，沿京沪铁路、江南大运河以及太湖北岸公路直逼南京城下。
2: Nanjing was not a strategic target in the way that you might say that Shanghai would be. It was more the symbolism of taking over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3: The army marches on, aided by all the trappings of modern warfare, up to the very walls of the capit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的12月10号到12号之间，地点位于南京城的中华门外。是从日军的视角拍摄，可以看到日军的第6师团已经推进到了中华门的门前，日军的士兵已经上了刺刀，还有这个山炮准备攻击南京城。当时的肃杀已经定格在了这张照片上。
1: 1937年12月9号，日军通过飞机向南京城内散发了劝降书。面对日军限期投降的狂言，中国守军还之以隆隆的炮声。
4: 如果讲到中华门这个保卫战，就要讲到雨花台保卫战。当时呢，这个雨花台阵地和中华门阵地呢，都是由国民革命军八师在驻守。那么根据这个当时的史料记载，中日双方当时在雨花台呢进行了激烈的这个战斗。10号这一天啊，双方呢还用互掷手榴弹的方式啊打了一场手榴弹的战斗，非常的惨烈。日军打到中华门这个位置呢是11号，当时就用重炮轰击中华门的城门，包括这个当时天上呢还有飞机。应该讲整个两个旅的部队啊，以6000余名官兵。都是在和日军作战过程当中，绝大多数全部壮烈牺牲了。
3: Over the heap of debris that was Nanking's ancient defense, the Mikado's men surge on with the battle-scarred flags of the rising sun.
1: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逃难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向下关码头。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一江门至江边10华里的路上，到处都是遗落的童鞋、包袱和干粮袋，铺成了一条满是绝望的路。
2: One of the most notorious events of the early part of the war was the massacre in the Chinese capital of Nanjing, sometimes known at the time colloquially in English as the Rape of Nanking.

0: This was a set of events that essentially accompanied the very brutal, very, very fierce fighting that took place in eastern China in the first weeks and months of the war.
1: 日本人西义显当时担任满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穿着军服的日本人嫉恶非道，凶暴至极。 变成了一群恶鬼罗刹、凶狠无情的野兽，犯下了历史上空前残忍的罪行。中国人民的仇恨烈火笼罩着江南广阔的田野。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的至暗时刻，追寻这场浩劫的起点，必须把时间之轮回拨到6年前。
2: 也就是1931年的沈阳。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日军突袭东北军军营那张照片。看到军营内部的通铺上已经一片狼藉。当时发动突袭的时间是在1931年9月18号的晚上10点多，军营已经处于休息状态，日军的突袭呢造成了东北军军营内部的359十多人的伤亡。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日本关东军河本末守中尉带着数名部下炸毁了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污称中国军队对铁路实施了破坏。
2: 随后，关东军出兵，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1: 9.18事变发生，包括日军对北大营的突袭呢，其实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一次行动。对，
2: 早在之前呢，他们其实就进行了非常周密的部署。9.18事变爆发之前，他们就整个进行过把鱼刺的这种军事演习，都是在北大营的附近来进行这种演习的。那么在9.18事变爆发当晚，他们是分别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北大营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进攻，整个战斗呢也是持续了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次日的凌晨5时30分，北大营全部陷落。时间顺流而下，历史逆水行舟。
1: 当年最高驻军可达万人的北大营，如今只留下了3栋营房遗址。It's
0: fair to say that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marks the escalation of Japan's efforts to dominate and control the territory of mainland China.
1: 9月19号，也就是9.18事变爆发的第二天。 当时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向日本公使崇光葵提出严重抗议，可惜抗议无法带来和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3: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就把扩张作为他的国策了。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下，日本对中国侵略是时间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回望。
1: 1931年9月18号这一天，既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可以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9.18事变震惊世界，也令全中国震动。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在暴风中心的沈阳，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
2: 在9.18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召开了紧急会议，同时呢，是在9月19号发表这份《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919宣言。对，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首先呢，是告诫民众，在9.18事变的当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号召民众奋起反抗。其中呢，也是提出了说，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1: 面对日本的侵略，东三省各地的抵抗风起云涌，地方警察、保安团和民众自发组成抗日武装，顶峰之时达到50余万，其中的中坚力量当属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把叫靖羽马刀，感觉呢好像又稍微长了一点。
5: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把马刀它不是属于制式装备，它是当时辽东山区的铁匠韦杨俊将军量身定做的。因为我们知道杨俊将军他的身高非常高大，1.93米，适合他这个身高。

0: 比一下的话啊，这把刀的长度比我的这个胳膊要长多少？
1: 对，正常的普通战士他是无法能灵活的运用这把马刀的。对。
2: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身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代理书记的杨靖宇，先是在南满创建了磐石游击区根据地，随后参与了东北各支抗日力量的整合。1935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成军，杨靖宇出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3: 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场是白山黑水，我们来到了西征会议的遗址。在1936年5月，杨靖宇将军来到汤沟，在布置了第一师的西征，并且获得了摩天岭的大捷。后来人们把杨靖宇将军曾经坐过的这块大石头呢叫做靖宇石，同时在他战斗过的附近呢建立了纪念碑。我们一路过来看到的地方呢都是非常欢乐的名家的生活，将军和烈士们的鲜血呢都没有白流。
2: 1940年2月，杨靖宇在吉林壮烈殉国。从九一八事变爆发直到抗战胜利，14年之间，东北抗日联军军师一级的高级指挥官有上百名战死沙场，阵亡的将士更是不计其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孤悬敌后，但是却牵制了大量日本关东军的军力，也显示了中国人血战到底的意志。
4: February 26, 1936, Ninirokku, as it's known in Japan, was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terms of the move towards an ultra-nationalist politics that eventually created what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called a total war state. Just after a year after the February 26th coup, put it firmly on the path to war with China, and then ultimately the greater East Asian War.
2: 面对中国人的抗争和国际上的压力，日本并没有停止并吞中国的步伐。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先热河后华北，逐次向南推进。1937年的夏天，一场惊天巨变爆发了。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37年的初夏，日本华北驻屯军频频进行军事演习，目标都是针对中国军队。战争乌云笼罩华北上空。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北京宛平城，在这个地方呢，曾经爆发77事变，标志着中国由局部抗战演变为全民抗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开辟。
0: 7月7日晚上10点半，日军声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国方面断然拒绝。8号凌晨，日军开始向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堤岸上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中国军队随即还击。
2: 7月7号，77事变就是日本全民族的意志，侵华是他日本全民族的意志了。因为经过了6年的准备，所以日本上下对扩大侵华已经达成共识了，没有什么所谓的高层下层矛盾在时间上、在道路上、在途径上之分了。是全民族的意志，所以西方有句话，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3: Today we can see that the outbreak of a small military incident at Wanping.The small town where the Lugoqiao, the Marco Polo Bridge, is located, was actually really the beginning of the full-scale World War II. Started in Asia, just outside Beijing in 1937. Europe then comes in, of course, in 1939, and the two wars combine in 1941. We know all that now, but people didn't know that in 1937.
0: 卢沟桥发生战事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中共立即发出了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中称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日军随后的进攻态势也印证了通电之中的担忧。7月16日，日本决定再向中国增兵40万。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宣示了中国的抗战决心。一时间，各方实力派云集南京，其中也包括中共红军的领导人，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唯有携手才能共度难关。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及其周边，中日投入100万兵力进行了双方第一次对决。
4: 全面抗战的第一场战役淞沪会战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正式形成，彻底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5: 这个场景呢，是讲的是一个我们老上海家庭在家中感受到上海813淞沪抗战时期这个外面炮火连天在家中的一个感受。

0: 炸和炮弹的落地呢，仿佛把我带回了早年间曾经报道过的几场海外战争。那种炮弹落地之后给人带来的恐惧和震撼呢，是何其的相似。因为炮弹给人带来的恐惧呢，就是在第一颗炮弹在你不远处爆炸的时候呢，你不知道第二颗什么时候会落下来，以及这颗第二颗或者第三颗炮弹落下来之后会给你带来多大的伤害。
1: 宝山城是上海长江边的门户，距离吴淞炮台只有数里之遥，战略地势险要，围绕着宝山城，中日双方展开了惨烈的攻防战。
2: 这就是宝山古城墙的残留的一个遗址。
0: 那当年曾经在这个城墙的内外发生过激烈的一个战斗，当时的这个战斗这个态势是怎么样的？
2: 当时日军是从长江登陆之后，首先攻下了宝山城北面的狮子林和南面的吴淞港口，再向宝山城进行靠拢。
0: 姚子青营长最后战斗的位置是不是离这里就不远，就在附近？
2: 对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他最后的战斗位置是在宝山城墙的东门附近。
1: 率军守卫宝山城的是国民革命军十八军第三营中校营长姚子青。在经历了七昼夜的鏖战之后，姚子青和他统领的600官兵血洒宝山城。
3: 他当年带领着600余名官兵跟日军展开了这样激烈的战斗，日军久攻不下，他最后是在我们的长江上用硫磺弹火烧我们宝山城内。
0: 日军用这个硫磺弹其实已经被逼到绝路了，
3: 对，
0: 也就是他用正常的武器已经没有办法压制这个中国的军队。
3: 对，因为姚子青

0: 誓死抵抗，他就是不投降。那最后日本军是没有办法，他在长江上用硫磺弹来攻击我们宝山城内。
1: 随着宝山一线失守，日军迅速向闸北挺进，上海市区岌岌可危。
2: 我手上的这张照片呢，是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从照片上面呢，可以清晰可见四行信托部上海分部仓库，也就是四行仓库激战的一个爆发地。其实跟我一河之隔的地方就是四行仓库的本部，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当年的这个公共租界，也是国际媒体和上海市民隔岸观战的一个地方。
3: In this huge warehouse across the Suzhou Creek, a gallant band of Chinese troops made a last stand against the advance of 40,000 Japanese. Chiang Kai-shek's crack 88th Division made a suicidal attempt to stem the tide that flowed relentlessly against Shanghai.
1: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是当时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联合仓库，并因之得名。六层的四行仓库与当时的租界区一河之隔，楼高墙厚，易守难攻。
4: 虽然打的时间不是很长，战斗也不是很激烈，但是因为有媒体的大量报道，包括民众直接可以在苏州河南岸看到他们作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战斗当时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2: 你看这个照片里面，基本上几乎所有的照片至少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被浓烟笼罩的。
4: 对，这个就是一个战时拍的，
2: 战时，
4: 所以
2: 非常真实的这个状况。
4: 对，应该是非常真实的。
1: 从10月26日开始，上海闸北地区的抵抗日趋艰难。蒋介石决定撤出这个地区绝大多数部队，同时命令88师单独留守抵抗。524团团副中校谢晋元领命死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
4: 这个场景我们看到的就是同写一书，因为谢晋元呢不是这个部队的军事主官，他也知道我最后接受这个命令可能就是固守待命，他也就知道就是可能我们这些人也要与四行仓库共存亡，可能是再也回不去了。
2: 是的
4: 啊，所以在前面有一个动员。

0: 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淞沪会战的最后一战，四昼夜的坚守昭示了中国抵抗的决心和勇气。
1: The Shanghai battle really brought hom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as not trivial. It was not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resolved very quickly. It was a real battle that was part of a wider war that would probably take an all-out defeat of one country by another before it would be resolved.
0: 上海失守后，日军分多路西进。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随后，日军并未西进。而是向北用兵，在经历了徐州、兰丰、太原三次会战之后，中国军队防线进一步收缩。此时，日军才溯长江而上，直逼武汉。此时此刻，保卫大武汉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武汉江汉区。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一片繁华。张公堤的名字来自于张之洞，这个堤顾名思义，它是一道防波堤。抗日战争的时候，这座堤又有了新的功能，汉口碉堡群。这些碉堡构成了当年抵御日寇的一道防线。沿着张公堤，我们走了将近3公里，在这里呢，又发现了一处碉堡。在堡身上呢，可以发现有一些非常大的弹孔，它是穿透了整个碉堡的墙壁。几座碉堡的形制呢基本相似，但这一座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它的扇形的这些射击孔呢，如果我们用电筒来照一下里面的话呢，基本上能够看到里面大概的一个情况。当年中国的将士呢，就是利用这些扇形的射击孔防御从前方进犯来的日军。

0: 1938年6月初，中日双方在武汉展开对决。这场历时4个半月的大会战，并不限于武汉及周边地区，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是抗战期间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期间，中国陆海空3个军种全部参战，其中中国空军以惨烈牺牲重创日军，大公报称之为以血肉填补钢铁差距的奇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战之中还有一支国际援军。
1: 从1937年底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抵达南京，而后迁到南昌武汉，这个时候他的援华是雪中送炭，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空军能作战的飞机只剩下几十架，基本上是制空权，
2: 我们是非常需要外援了。
1: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1937年到1938年的参战，首先是一个实质性的意义，就是给予中国空军有生力量的恢复和重建给予了一定的时间。
0: 尽管武汉最终失守，但是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被完全遏制，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3: 为什么说武汉会战是转折呢？因为武汉会战是个节点，中日之间开始进入战略僵持了。这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讲的，剩下呢就是通过不断的消耗作战来积累力量，最后找到反攻的机会。
0: 1939年9月1日，德国发动了针对波兰的闪击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几乎就在德国闪击波兰的同时，日军开始酝酿针对两湖，尤其是长沙的军事行动。1939年9月，长沙会战打响了。这场大会战历时2年有余，前后打了3场大战。
4: 总的来说，第一次是可以的，但是第二次就不行，因为第二次战役我们牺牲，包括失踪的有7万人，这个损失非常惨重。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到第3次长沙会战，只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第3次会战，应该说第9战区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基本上啊，敌我双方都承认这个战局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这方叫长沙大捷。
5: 全世界都简直都不敢相信，在欧洲被法西斯这个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几乎是几天就灭掉一个国家，而在中国，在长沙居然把这么强大的日军打败了。
0: 长沙会战也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
6: 影珠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最关键战场之一，中国军队经过奋战全歼了日本山崎大队，取得了这场战役最辉煌的战果之一。手上这张照片就拍摄于当年的影珠山，中国的军队正在出动。80多年过去，身后的影珠山还在，抗战的战壕和掩体也在。
7: 当年呢，这个地方呢，老百姓呢叫做影珠山，敌天三尺山，就是长沙县的海拔最高的就是影珠山了。当年日寇从北边过来的时候，要必经之地就是影珠山，所以说这里呢是一个南北的一个一道。
5: 它是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就是土原两边的这个短兵相接啊，可以聚集很多的人，所以在那里呢是双方争夺，打得很激烈，甚至于这个近距离的发生这个肉搏战，但是最后呢还是被中国军队把它压下去了，很不简单。当时我们的战事还是很艰苦的，长沙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夏天很热，真正热起来的时候，它是无处可逃，然后冬天很冷啊，那个时候呢还是幸亏什么呢，老百姓很支持，我们通过当年留下来的一些照片，老百姓主动地来帮助我们的这些部队。
0: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大的会战有22次，大小战役战斗难以胜数， 影珠山之战只是其中的一次，而这里留下的战争遗迹也让今天的人们想见当年战争的激烈与残酷。
8: The war in China is probably one of the least known theaters of World War II in general.
3: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是个大战场，它有相互协调、相互支援。
0: 从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入到中国战场上的陆军，最多时占到编制总额的90%有余。1941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130万人都投入到中国战场上。为了抗击法西斯，便最终取得战争胜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0: К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gend of Africa.
7: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不久，保定落入敌手，成为日军在河北的重要据点。作为保定周边重要的产粮区之一，冉庄也成为日军不断扫荡侵略的一个目标。
1: 当时怎么会是想到在这个地方是通过挖地道的这种方式来对付日军呢？
2: 因为咱们这个地带呢属于冀中平原，这一带呢一望无际，无险可守，没有山没有水，在长着庄稼的时候呢，百姓们他会利用这个庄稼做掩护，比如说有玉米地的时候，敌人来了，人们就会往玉米地里边跑，
1: 是，
2: 但是庄稼一倒，到了秋冬季节呢，就成了大平原了，
1: 没
2: 有遮拦，所以
1: 人
2: 们就想，哎呀，我们怎样才能就是躲藏起来，然后就是敌人来了就抓不到。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道成为华北军民对抗和打击日军的地下长城。很多地区的人们还结合自己地区的特点，创造了形式多样、能藏能打的地道。
1: 其实我们这一路看到到处都是工事哈，
3: 对，
1: 这儿又一个。
3: 对，你看，这就是烧饼炉工事。对，
1: 顾名思义，它原来就是做烧饼的一个炉子，对吗？
3: 这上面这一部分是烤烧饼的，
1: 烤烧饼的，
3: 我们也叫它抗战饼。下面这一部分吧，连通地道，下边是暗枪眼，就在咱们走的这条路底下就有地道，连通这一条的地道，从地道钻到这个的底部，可以从暗枪眼打击街道上经过的。当时的枪眼呢不是固定的，原来它是用砖堵着的，需要打枪的时候把那砖移开，打完枪之后还要把它堵回去。
1: 就是鬼子挨了一枪还不知道从哪儿打的枪，
3: 不知道从哪儿打出来的枪。
0: 华北大平原上以地道战、破袭战、侵扰战为代表的游击战给日军造成了严重威胁。
3: 当年冉庄地道战共对敌作战157次，歼敌2100余名。当时咱们整个冀中大平原挖地道呢达到了25000华里，就冉庄这个小村庄挖地道是16公里。

0: 我们就利用这个16公里的地道网，歼敌2100余名，而且冉庄村是零伤亡。
1: 日军的军事报告称，中国军队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中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
2: The majority of the set piece battles, Shanghai, Changsha, Tarajuan, were fought by nationalist armies, but the communis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erms of creating a growing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countryside, but would also play important guerrilla roles in destabilizing Japanese control in the countryside and help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never really gained full control of rural China.
0: 1937年11月, 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员会在河北阜平也宣告成立。作为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当时被称为华北抗战的堡垒。1939年11月，八路军在黄土岭与日军对阵，这一战让气焰正盛的日军遭受重创。
3: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他当时是民兵，民兵的工作主要是平时啊什么放哨也种地，然后是遇到战事了以后组织起来，是往战场上送给养。1939年11月3号凌晨，杨成武率领晋察冀军区3个主力团在燕宿崖设伏。
4: 杨成武对这边的这个地形地貌特别熟悉。 第一个阶段的伏击就选择了上峡台，到燕宿崖一线，这是一套峡谷。
3: 对，
4: 也是来源到银方的必经之路。因为这个燕宿崖这个地方吧，平均宽度也就是100来米，两面高山，一趟峡谷，非常适合打伏击。当时我们在日军的眼中是什么呀？泥腿子、土八路，它认为就不足以给它形成太大的威胁，它就翻了轻敌的兵家大忌。而我军呢？
0: 等到日军全部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以后，战斗打响，这个阶段的战斗打得都非常的漂亮。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1939年11月7号早晨，阿部圭秀率领的日军钻入了八路军在黄土岭布下的伏击圈，战斗随之打响。阿部圭秀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
5: 鏖战之中，八路军的迫击炮击中日军指挥部所在的小院落。我们今天来到了河北农村的一个院落，这个院落呢看起来很普通，但它在历史上呢可不普通。这张照片呢当中呢有两名日军，这两名日军呢是在阿部圭秀被击毙之后来现场寻访的。那这名日军所指的这个弹坑呢就在我脚下的这个位置，当时。 从对面的山头落下来的炮弹呢，溅起的弹片击中了阿部圭秀的腹部。阿部圭秀当时选择这座民宅呢，是认为这是一个高地啊，他把这里呢当做一个指挥部，认为是安全的。但是从对面山头落下来的炮弹呢，让他成为了在中国战场被击毙的日军最出名的高级将领之一。
0: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连登3天，悼念阿部圭秀。 这家报纸还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
2: So both of the resistance forces,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also the CCP,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erms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is could include sabotage of Japanes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ttempts to try and deny food crops to the Japanese, and in general, partisan actions to try and keep the Japanese off balance and unable to settle in a kind of stable military settlement in rural China.
6: 敌后战场的开辟让日军头疼不已，也牵制了日军向正面战场投放军力。正因如此，在华北等地区，日军开始实施囚笼政策，就以铁路为主，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那么，在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 当时主要是彭德怀，他就发动了百团大战，时间定格一。

0: 1940年8月20号。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关家脑歼灭战的遗址，它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当时占领这个山头呢是日军，八路军的士兵呢是从东南方向向上仰攻的，攻坚难度非常的大啊。在战斗过程当中呢，双方都有不少的伤亡。而当时呢，日军为了控制这个路段，在山顶上呢设置了炮兵的阵地，同时呢也在不同的点位呢就布置了机枪，对于从下往上攻的八路军的士兵呢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杀伤。但是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将日军全部歼灭。
2: 关家脑血战的发生地与当时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砖壁村之间距离只有10公里，发动百团大战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3: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是交通破袭战，我军主要攻打的干线呢，就是从河北的正定到山西的太原，正太铁路，
1: 正太铁路啊，
3: 同时呢，正太连接着这个同蒲铁路和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呢就是一个纽带，如果切断这条干线，就有利于华北战局，也有利于全国抗战形势向前发展。
2: 在当年日军撰写的军事报告中，曾特别指出，中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百团大战打响的这一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中国的抗战究竟路向何方，也让不少人感到迷茫。在当时，中日之间的军力确实存在巨大差距。
0: 我们的国民革命军的所谓的嫡系中央军配弹20发，日本步兵操典规定新兵每个月的训练弹是150发，机枪是300发子弹，你可见中日之间的实力。
2: 面对实力远胜于己的日本法西斯，能否最终战胜以及如何战胜，毛泽东在他的名篇《论持久战》中做了系统论述。
4: Essentially, what Mao said was that a war like the Sino-Japanese War was going to be long, hard fought, and was unlikely to provide a quick victory for either side. And therefore, the resistance forces, of whom, of cour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guerrillas were one important part, had to learn how to fight.And some of the tactics that were put forward were the idea that essentially harassing the enemy from the countryside, making sure that they never felt settled, that they never fel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control the countryside, w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tactics.
2: 在这部名著的结尾，毛泽东说，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宿舍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法西斯轴心国铁三角形成。这场搅动世界的大战已经演变成正义与非正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英法美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而获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就在云南。
1: 当时的抗战，很多物资需要外国的援助，特别到了抗战的中期，咱们中国啊已经没有这个出海口了，已经被日军所占据，所以当时的中国唯一的外援通道，只剩下的最后一条，就是咱们身后滇缅公路了。
0: 抗战期间，绝大多数国际援助物资都是通过滇缅公路运抵中国，而汇通桥在当时是滇缅公路通过怒江的唯一通道。
2: 脚下就是怒江了，走在这个汇通桥上的这个感觉呢，因为它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曾经在整个的抗战过程它是一个转折点的作用，站在这座桥上有一种敬畏的心情。
0: 1941年12月，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组建中国赴缅远征军，并在第二年入缅发起滇缅路作战，远征军有9个师10万余人。不过远征军入缅作战最终未能阻挡住日军的攻势。
1: 一直到1942年5月份，当时日军在仰光登陆以后的话，5月5日就到了脚下的活动桥，就咱们现在这个位置。
0: 为了将日军阻挡在怒江西岸，中国军队决定炸毁汇通桥。然而爆炸尚未实施，日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逼近汇通桥桥头。
2: 日军其实伪装成中国的军队，已经抵达了这个汇通桥的这个桥边了，对吧？
1: 对，就在桥头附近，
2: 就在桥头附近，
1: 就在前面50米的地方。
2: 50米，日军其实已经抵达了距离汇通桥50米的距离了。
1: 对对 对, 对、啊。
0: 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军人拉响了导火索，日军只能望怒江而兴叹。此后2年有余，中日两军隔江对峙。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6月4日，松山战役打响。
2: 我们知道，这个当年远征军在反攻松山主峰的时候，是打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哈。日军的这个主堡呢，迟迟不能端掉。
1: 当时松山的山顶的话，有两个日军的巨型堡垒啊，这个堡垒非常坚固，而且它的堡垒有上中下三层，层高2.8米。最下面一层埋入地里，用于储物和休息，中间用于射击，最上面一层用于射击和炮兵的观察瞭望。而且层与层之间用数层原木隔开，有什么用途呢？就是最上面一层被炸毁以后，它不影响下面两层的作战，那射击非常科学。
0: 由于日军在松山构筑的工事极为坚固，中国远征军虽然有美国的空运物资支持，但在攻坚装备上仍然捉襟见肘。随着汇通桥的修复通车，军事物资源源不断抵达松山阵地，中国远征军的实力大增。此时针对阻挡攻击的两座巨型碉堡，中国军队也找到了克胜之道，那就是坑道爆破。
2: 我们现在这个走的通道呢，就非常的特殊，这是通往松山的子高地，也就是日军驻守的两个主堡的爆破通道，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了。这铁门里面呢，是一个相对狭窄的一个空间，中国士兵需要猫着腰往里面去放炸药。

0: 共呢在不同位置呢放了3吨的炸药，把这个中国远征军造成伤亡最大的两个主堡呢给炸掉了。在爆炸的瞬间呢，这个紫高地的海拔呢从2024米一下子呢变成了2019米，总共是被削掉了5米的这个土层。那这5米的土层呢，其实也是成为了挽守在这里的日军士兵的他们的最后的一个葬身之地。
1: 松山之战的中方主力隶属于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也形成了一场紧密的同盟关系。松山战役之中，美国第14航空队也参与了空中支援。航空队的前身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飞虎队。
2: 这个就是著名的柳州旧机场废弃库山洞了，它建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最大时候可以放200架的飞机。
1: 1940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被任命为准将大队长。柳州的这座山洞机库只是当年飞虎队的一处历史遗存。时至今天，中国西南如云南昆明、贵州黄平，也包括广西的桂林，都能寻访到飞虎队当年留下的旧迹。
3: 飞虎队6月12号进驻桂林，凌晨6点多钟，就是在桂林的上空跟日军就进行一场战斗，然后首战首捷，就振奋人心。我们现在馆里面也有一件纪念612空战大捷广西各界捐赠给飞虎队的一个刺绣品。
1: 随着美国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升级，飞虎队从民间志愿队跃升成为美国空军的一部分。1942年7月4日，美国陆军部将志愿队改编为美国驻中国航空特遣队，为驼峰航线护航。
4: 这是我们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的镇元之宝，它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的运输，生产于1944年3月份。这是一架非常年龄大的老飞机了，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承担了驼峰航线这条伟大航线的这样一个运输工作。
1: 作为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所承担的作用非同寻常，而飞越驼峰也充满凶险。这场战略大运输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空运。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力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提供了基础保障。
3: 当时桂林11、12个县的民工都参与了修这个机场，在这个机场大概3个小时路程的周边征集这些民工，30个人组成一个小队，然后4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4个中队又组成一个大队，随时在这个为机场服务。如果哪一天炸了一个大坑了，然后就马上有人给他填平它。
5: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反法西斯各国合力的结果。它跟法西斯集团不一样，法西斯集团它战略上没有协同，你如果有协同的话，日本人不会打太平洋，他会打西伯利亚，跟希特勒对进进攻，那历史可能另外一个样子。
1: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日益紧密，中国抗战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5年，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8月8日，即美国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后的第3天，苏联对日本宣战。
0: 这里是沈阳的苏军烈士陵园，其中安葬着174位在东北牺牲的苏联红军烈士。1945年8月9号0点一过，苏联红军11个军团超过100万的官兵，沿着2000英里的战线全面进入到了由日军占据的伪满洲国。日本人虽然知道苏联会发动最重的进攻，但还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们错失了苏联军队大规模

0: 聚集战争物资的情报，而这些物资呢，它是由美国来提供的，用了近70艘的货轮运到了海参崴。
1: 这是二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陆上战役。
2: 現状とに鑑み、異常の措置をもって。
1: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苏四国无条件投降。然而，在中国战场上，这场已持续14年的战争并未就此结束。直至8月30日，最后一批在东北负隅顽抗的约900名日军才弃械投降。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3500万以上，直接财产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对于当时积弱的中国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代价。但中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日本签署投降书，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中国政府将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次日，即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是自1842年南京条约以来，中国首次获得全面独立，而整个世界也将迎来崭新的秩序。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后有跟我打了什么呢？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

就是那个口述历史，他有说当时有个万人坑，大概就在荡仔的这个最北端的这个陆海口这个地方。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广州沦陷，随后1941年香港沦陷。由于葡萄牙政府奉行所谓的中立政策，澳门成为国际避难所，大批难民从内地和香港蜂拥进入澳门。澳门人口从15万暴增到战前人口的3倍，其中很多是孩子。

0: 十多年前，澳门理工大学中西文化研究所开始对澳门与抗日战争展开系列化的学术研究，并出版发行《澳门人的抗战》系列丛书。
1: 整个随着战争的展开呢，他我们的军人的牺牲，我们的这个平民百姓的死亡，然后呢还有不断的走难，使得家庭的离散，结果呢就产生了失语百万计的儿童，走难到澳门的这些年龄还没有成年的，当时国民政府呢是有了一个16岁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说16岁以上，视教视养。没有了监护人，就是亟待国家来帮忙培养的这些小朋友，就是理解成难童。

0: 滴水男音的哀婉曲调将思绪拉回到80多年前那段沧桑岁月。由于人口暴涨，加上战乱航路受阻，耕地严重匮乏的澳门顿时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在多重压力的叠加之下，从1942年到1945年，澳门先后遭遇3次重大饥荒。
1: 林校长，
2: 好，你好
1: 啊，你好啊，哎，我们来采访您。
2: 好的，好的，嗯，哎，请进来，请进来，
1: 啊，
2: 好好好，请进来。
0: 林显富老人，1932年出生。在他的记忆中，澳门没有战争打死人，却饿死了很多。
2: 我嗰阵时系住响天神巷，但一早起身出嚟呢，已经咧响街里边咧都有3几个人咧饿死咗，瞓响街头噶啦。当时咧我亲眼见到咧，一人咧食咗粟米之后咧，因为营养不良，肚屙喺旁边屙咗出嚟，但有一啲人咧未曾轮到粟米咧，佢抢住嚟粟米屎，所以有啲人话后头有讲话粟米屎都有抢嚟食嘅喎，呢句说话咧唔系加大话嘅。
0: 1931年出生的显维坑老人，7岁那年因父亲不堪日军暴行，带着他和家人一起从广东逃难到了香港，再辗转到澳门。
3: 1942年年初，我的爸爸就

0: 让我们从香港跑过来澳门，因为日本侵略香港以后非常乱，澳门的比较平静，但是人一下子来了很多。
1: 1941年底，澳门人口从战前的15万增加到45万，饥荒和瘟疫随之爆发，死亡人数激增。1940和1941年，死亡人数都超过10000人，1942年更高达16600多人。由于无法妥善安葬，许多死者被集中掩埋，于是便有了万人坑。
2: 在澳门抗战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逃难到澳门的很多是小朋友，有些是婴儿，来到澳门，缺衣缺粮这种状况之下，全澳门都动员起来了。
1: 抗战期间，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爱国运动的感召下，澳门华人冲破重重阻碍，通过筹款募捐救济难民。同善堂是澳门最早举办施粥的慈善机构之一。
3: 同善堂成立喺1892年，我哋嘅宗旨系同心济世、善气迎人，致力于服务社会实际嘅需要，提供慈善救济嘅服务。咁喺抗战期间，尤其是系1941年之后呢，更加系有周围地区嘅沦陷，所以相继有好多嘅难民涌入澳门。咁我哋同善堂就开始咗大规模嘅增加呢个施粥量。
1: 同善堂从1941年开始加大施粥，每天派粥180桶，平均领粥人数有7000多人，最多的时候每天15000人前来领取。一勺勺承载着人间悲欢与求生渴望的薄粥，成为战争阴霾下维系万千生命与希望的命脉。
3: 咁至于难童餐呢，其实最初系由澳门托儿所举办，咁直到43年呢，佢哋开始喺经费上有困难，咁我哋崔乐之主席好慷慨嘅，亦都好大胆嘅，就系去睇完场地之后，觉得我哋同善堂应该要承担呢个责任，所以自43年之后，我哋开始就承接呢个难童餐。咁难童餐其实同普通嘅贫民餐有乜分别呢？因为细路仔要成长，咁所以我哋又再喺原有嘅材料上面加入咗眉豆、花心、番薯，等到佢更加黏贴度高啲，更加接近我哋食嘅饭。咁等佢哋成长嘅时候有多少少营养。
1: 1943年4月，经直隶们共同商议，同善堂开始每日食派1000份难童餐。在这些善举的背后，是无数有良知澳门人用1元、10元、100元的倾囊相助，递上的一碗碗人间烟火。
3: 好，喺大家面前睇到嘅就系我哋自1924年开始嘅词典上，咁呢啲系将我哋当时嘅善长仁翁嘅捐献用词典嘅方式记录落嚟。咁喺呢度你睇到嘅就好似崔乐之先生啊、高鹤龄先生等等，喺二战期间发挥咗重要作用嘅直隶，佢哋都系我哋呢啲核心嘅支持者，一度大家渡过难关，亦都系喺抗战嘅期间里面发挥咗积极嘅作用嘅。
1: 这张拍摄于1943年大三巴牌坊前的大合照，众多难童在同善堂直隶们的身后涉级而坐，见证着乱世岁月人性的怜悯与慈悲。抗战期间，澳门报章中有关难民难童以及弃婴悲惨遭遇的报道，引起澳门各界的高度关注。澳门社会克服种种困难，开展了一场持续多年、规模空前的社会赈济运动。
4: 我们那个《大众报》和那个《兆仁日报》啊，两份日报呢，就发起那个组织了那个澳门世界那个救灾会，就那个对那些难民和难童呢，就伸出了援助之手。
1: 为了拯救这些濒临绝境的难民群体，澳府政府与社会各界竭尽所能，将医院、 教堂及社会各界开办的学校辟为收容中心，并先后在荡仔、路环、青州、台山设立难民给养所和贫民屋，艰难时局中为难民提供栖身之所。
5: 知道十五街就是这个位置来的。
1: 他叫李杰明，父亲抗战期间走难到澳门。李杰明曾听父亲说，到澳门落脚的第一站就是青州收容所。这天，李杰明先生与青州老街坊陈凤一起带着摄制组登上了青州山。
6: 来了，
5: 来了，我赢，我给机器了。
6: 来，都记起来了。哦，原装的，原装的。这是100多年前以前旧的那个容器口了，抗战时候已经有了。
5: 听我爸爸讲呢，在中日抗战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很多尸体呢，就已经在街上饿死的。
1: 建于1871的镜湖医院是澳门华人创建管理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抗日战争期间是镜湖医院发展历程中最艰难的阶段。
7: 咁难同方面呢，我哋亦都系有个预算，基本上呢，我哋都系大致上面每位难同每个月嗰个响伙食上面嘅花费大约30元左右啦。如果有200个难同，大约系6000元，再有2000元到呢，就系用嚟做呢个杂费。我相信呢，响呢个情况之下呢，用这些资源呢，在一个即战乱期间呢，我们 的镜湖医院慈善会呢也都全力以赴啦，调拨所有的资源去，希望能够这个这样的基金能够维持下去呢，令到难途得到一个这样的照料啦。
1: 仅仅在1941年4月至1943年4月这两年当中，镜湖医院慈善会就收养了380多名难童和病童。
8: 咁其實咧計計埋埋咧有400多，因為當時候咧就會唔會亦都有啲殷實嘅商人同埋有經濟條件嘅人咧，佢咧領養咗一啲，咁但係大部分好多咧都係留低翻喺我哋鏡湖醫院，咁所以當時候咧我哋嘅柯倫院長，咁佢咧就組織咗一啲人力就去照顧呢啲小朋友。將呢班小朋友每個人咧都影咗張相，同埋根據佢所講佢嘅名啊，同埋依個籍貫啊，1945年、1946年期間裏邊咧，亦都有部分嘅人咧嚟翻鏡湖醫院裏邊領翻啲小朋友。咁啊，直至到最後咧，有60个咧就冇家人，完全冇家人領養。咁所以咧就鏡湖醫院一直咧就係培育佢哋啦，俾佢讀書，成長咗之後咧就俾佢出去出邊工作。咁有啲咧就留低喺我哋醫院裏邊。
1: 他叫李志成，是澳门最后一位难童。他在镜湖医院度过了从童年到老年的漫长人生，直至去世，是镜湖医院给了他一个家。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呢度系我哋嘅冤慈善会嘅办公嘅地方，不但只係抗戰資料，由辦院1871年到而家嘅所有歷史檔案咧，都放咗喺呢度嘅。裏邊咧亦都好珍貴，好多頭先你講到嘅有關歷史要真實咧，我哋啲記錄咧係非常之寶貴同埋好真實。咁呢度咧裏邊咧亦都有好多，依喺1939年到1944年啊，1946年啊，到1947年、1949年。就是抗戰期間的一些會議記錄，咁亦都係其中裏邊咧，亦都好多有關我哋慈善會收留啲難童嘅會議記錄啊，全部咧都喺曬呢邊啊。咁我其中我會攞一份係俾你哋拎出嚟，到時咧我俾你哋睇睇，係好詳細咁發生嘅事，即係嘅澳門慈善會發生嘅事，亦都係等於係澳門嘅歷史嚟嘅，係啊。咁呢度咧，亦都有詳細咁樣去報導所有嘅開會嘅嗱，仲有我哋柯倫院長啦。因為當時柯倫院長嚟嘅時候咧，唔係做院長，係做一個義務嘅一個董事。咁後屘咧，到1946年咧，就真正咧聘請佢做我哋鏡院首任嘅院長，好珍貴噶，係啊。
5: 在柯林院長的支持下。近湖医院指理会成立了难童教养所，推行一整套养、教、管并行的完善制度，把教养难童作为日常重要工作。特别开辟3等病室让难童居住，膳食免费，每日2餐，住院医生早晚诊视，护士负责沐浴及更衣，还教孩子们各种游戏、歌唱、认字、读书。教养所的努力影响了下一代的人生。这张柯林夫妇的珍贵照片拍摄于抗战时期，柯林夫人陈志英除参与争取社会进步活动外，还经常到镜湖医院指导协助救治难童。镜湖医院慈善会至今保留着当年奥普警厅送来难童的登记册，每个名字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颠沛流离的人生。
6: 澳门社会向来都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开放包容。澳门虽然没有被正式占领，也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但澳门人的人性光辉就像在其他历史困难时候一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澳门在抗战中给我们的独特的个记忆，这个记忆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它流淌在城市的血脉中，不仅是澳门要珍惜，全中国人、全世界人都要珍惜这种记忆。
7: 同学们好，今天我会教大家写4个字：家国天下。 书法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5: 当一所学校以家国天下为己任时，它已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期待塑造未来社会的栋梁。
8: 我们教育中学还专门建立了家国天下澳门历史文化体验馆，我们在这个体验馆里边还专门开辟了一个抗战为主题的一个展区，展区里边都是我们学生他自己设计收集了很多当时的照片，像同善堂啊、镜湖医院啊、他们赈济难民、救济儿童这一些历史照片。
5: 正在朗读三字经的是同善堂中学的学生们。同善堂中学的前身是同善堂平民义学校。1924年开始，同善堂义学就面向平民。抗战时期，同善堂义学有了重要突破。
9: 那么抗战时期呢，我们也要不但是要坚持办学的初衷。

0: 还要呢，要让男孩子继续读的同时，也要突破，要让女孩子也有出路。所以当时呢，我们也请了两位男老师之外呢，还专门请了一位女老师，跟他们上课。因为我们是义教，所以呢是要需要经费。那经费呢从哪里来呢？就是要靠我们同善堂的子女们。
1: 的捐献跟支持，
2: 我们有一个制度呢，就是捐献100元以上，或者是同等的价值的物业，就设立一个长生入位，就来供奉这些。
3: 在这座中西合璧的古老建筑画园里，至今静卧着一块鲜为人知的石板，
1: 它是澳门医学的印证。
2: 澳门大学郑政委老师曾经写过，在白鸽槽东方基金会会址的花园内呢，至今仍有一块不知年代的石板，上面刻着两个字"易学"。易学为难民儿童和贫困家庭儿童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因为难民的大量涌入，本澳的学校已经容纳不了这么多学生。 即使加上从内地迁来的学校也不够，所以澳门人就自发兴办了很多义校，有慈善组织和社团办的，有同乡会办的，也有教会和庙宇参与兴办。
4: 这个义校呢，实际上就是免费教育或者是象征性收一点学费的这些学校。那我们中华教育会呢，也鼓励会员学校兴办义学。
5: 所以呢，当时呢，澳门的高峰期呢，学校也超过了100多所。
6: 澳门康宫庙义学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当年的义学场所就设在木桥街4号3楼。
5: 呢度呢有4间，都系3楼呢，就系我哋义学嚟嘅，但系呢度呢有2间呢，就因为已经拆咗。 而家仲剩翻前邊嗰兩間，咁呢一個咧係我哋最有歷史價值嘅牌匾，就係我哋成立當初寫住康公廟管常席理發起去創辦呢個免費義學嘅牌匾。當時咧，我哋呢個康公廟，我哋嘅席理會咧嘅主席。 就係姚滿先生嗱，呢個咧就係我個伯祖父啦，就係當時創辦呢間義學嗰個康公廟慈善會個主席，亦都係呢間學校嘅名譽校長。由於當時咧澳門即使普遍民生都好艱難，咁如果要強國，慢慢。 做得好就一定要教讲教育啦，咁所以咧，当时咧就专登就成立咗呢一间义学，咁系俾咗啲难童啦，同埋喺本澳嘅细路仔去好好读书，教育佢哋。
2: 沐浴着阳光，走出校园的同学们或许并不清楚。 他们正延续着南迁办学的血脉。1938年冬，为躲避日寇战火，原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部分师生离开广州，来到澳门续办分校。澳门广大中学应运而生。
7: 澳门广大中学的前身，广大附中，1938年南迁澳门，我们把1938放入校徽。 让记忆永存。当年，难民中不乏大量的难童，他们失去了学习机会，而我的祖父陈立平教授、陈立平校长，克服困难，举办的义学的这个活动，是当年的大众报刊载了。陈建邦校长的父亲陈一炯，前广大副校长，已经96岁高龄。
2: 他久久注视着卦象中的父亲陈绿平，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0: 抗战期间咧，白天我喺广大附中读书，晚上咧就义学做小老师。当时咧难同好多，年纪有大有细，但咧我就感觉自己的确都系做咗一件好事。
1: 当时全国的观念就是这些儿童就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所在，他们是新一代，怎么样让他们留下他们的种子。
2: 那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这个义学的兴办其实不仅是说免费教育，而更主要的就是在当时情况下大家呢也利用义学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宣传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大家呢自发的践行一种道德准则和家国情怀。
3: 起步走，一二一二，一二立正，向右转，起步走，一二立正，转，走。

0: 深藏颅内的大脑竟然可以被直接看见，
1: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2: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3: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0: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来，
3: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1: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0: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的。
2: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魔法藏进车站与街巷，历史在穹顶与石墙间回响。从泰晤士河到塞纳河，从托斯卡纳丘陵到罗马残垣，建筑记录城市如何走到今天。筑梦天下暑假游之欧洲奇遇。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每到暑假，一张摊开在桌上的地图总会慢慢变成脚下真实的道路。这一周我们开启筑梦暑假游的新章节欧洲行，也把奇遇作为一路寻找的线索。从伦敦出发，经巴黎进入托斯卡纳，最后抵达罗马。我们继续看熟悉的地标，也去寻找他们不那么熟悉的一面。虚构的魔法如何在真实车站拥有坐标？古老的市场如何与现代金融城并肩而立？塞纳河边的街道如何收藏日常的浪漫？架在佛罗伦萨上空的秘密长廊又怎样穿过数百年的权力与生活？还有悬在山巅的小镇，写满风霜的罗马残垣，都在等待着我们走进。所谓奇遇，不只是遇见陌生的风景，也是在推开一扇门，穿过一段长廊，抬头仰望穹顶的时候，忽然与另外一个时代不期而遇。建筑会沉默，城市却总有回声。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
0: 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每天都有游客推着行李车，在一面砖墙前拍下穿墙而过的瞬间。这里就是著名的九又四分之三号站台，它原本只属于《哈利波特》的故事里，如今却在繁忙的交通枢纽中拥有了真实坐标。伦敦用一处小小的装置，为虚构世界留下一道入口，也让匆忙的旅途多了一点童心。为什么把伦敦作为第一站？答案藏在一项夏季限定的体验中。根据英国王室收藏信托公布的安排，白金汉宫国事厅在2026年7月9日至9月27日向公众开放，游客得以走进这座仍在使用的王室宫殿，观看国事活动所使用的礼仪空间。宫门短暂开启，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华丽陈设，也是一座宫殿如何在王室礼仪与公众参观之间继续运转。伦敦的城市轮廓来自一层层历史的叠加，泰晤士河串起议会大厦，大本钟与伦敦塔记录王权、议会和城市生活的变迁，金融城的玻璃与钢铁高楼则在中世纪街巷之间抬起新的天际线。沿河行走，石砌立面、桥梁拱券与通透幕墙不断交替，像是不同年代留下的笔记。古老与现代没有彼此让路，而是在同一座城市里持续对话。想到伦敦体验一次视觉上的时空转换，不妨走进利德赫市场。这里是《哈利波特》电影的取景地，也是一座位于金融城腹地的历史市场，现存主体建于1881年，由建筑师霍勒斯·琼斯爵士设计。绿色、栗色与奶油色相间的铸铁构件托起玻璃穹顶，维多利亚时代的装饰与周围现代写字楼形成鲜明对比。 History England 名录显示，这组市场建筑于1972年6月5日首次列入名录，保护等级为二级。每年二三月之间的忏悔星期二前后，市场里的传统酒馆会举办煎饼赛跑，参赛者一边沿石板路奔跑，一边把平底锅中的煎饼抛向空中，围观者的欢呼声在穹顶下回荡。煎饼日源于大斋节前消耗鸡蛋、牛奶和黄油等食材的习俗，后来渐渐成为英国颇具生活气息的节日传统。铸铁、玻璃和石板路保存了市场的外形，而奔跑的人群、翻飞的煎饼与笑声，则让这座老建筑不只属于过去。 城市遗产真正鲜活的时候，往往正是普通人的生活再次走进其中。伦敦的底色当然并不总是童话与魔法，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塔于198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它由威廉一世下令兴建，曾兼具军事要塞、王宫、监狱和军械库等功能，是诺曼王权进入英格兰的坚毅象征。不同身份的人从不同的门进入，也在相同的石墙下经历截然不同的命运。今天这里还保存着英国王室的皇冠珠宝，王冠、权杖与宝石并非简单的爱情信物，而是礼仪、权力与公益场的王室。荣耀与恐惧从来都是伦敦塔历史的两面。伦敦塔还流传着一句古老预言，乌鸦若离去，王国将倾覆，传说未必能够被历史证明，却真实影响着这里的日常管理。2024年，钱德勒接任乌鸦管理员，负责喂养、观察和训练塔内乌鸦，确保这一延续多年的传统不被中断。古老预言于是有了一份十分具体的现代工作，钱德勒既要照顾他们的饮食和健康，也要防止这些聪明的鸟飞离塔去。
1: 告别英伦的复古，我们跨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这场奇遇之旅的下一站——巴黎。从伦敦圣凡克拉斯国际车站搭乘欧洲之星，官网公布的伦敦至巴黎最快的车程大约是2小时16分钟。列车从一座城市的中心驶向另一座城市中心，途中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当车窗短暂地映出黑暗，我们仿佛把海峡折叠成了一段可以穿行的距离。而当阳光再次照进车厢，窗外已经换成了法兰西的田野。交通改变的不只是行程时间，也改变了人们理解欧洲城市的方式。国境仍在，城市之间却被铁轨连接得更紧。巴黎的浪漫并不只属于埃菲尔铁塔和塞纳河，它也藏在街角咖啡馆、朝向街道的座椅、河岸石阶的尺度、成排建筑立面的光影，以及行人愿意放慢脚步的那一刻。接下来我们用脚丈量巴黎，看一看这座城市如何把宏大的历史安放进日常，又如何让纪念碑、街道、艺术与生活彼此相连。
0: 来到巴黎，不妨从凯旋门开始这段步行之旅。它最初为纪念拿破仑时期的军事胜利而建，后来又成为法国国家仪式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场所。向外伸展的城市道路把纪念建筑与巴黎的日常交通连接在一起。由凯旋门向东便进入香榭丽舍大街，这条林荫大道连接着城市地标、商店与公共活动空间，也长期被视作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轴线之一。继续步行约25分钟，视野会在特罗卡德罗广场逐渐打开。半圆形露台面向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是观察巴黎城市轴线和铁塔整体轮廓的经典位置。从广场拾级而下，穿过塞纳河，那座曾饱受争议的钢铁巨兽便来到眼前。埃菲尔铁塔以裸露的金属构件搭起轻盈而清晰的轮廓。如果走累了，可以从河畔码头登上塞纳河游船。随着船身向前，两岸建筑在水面上次第展开。巴黎的历史不再是一串地名，而是一段可以被脚步和水流串联起来的城市空间。

0: 第二天，我们走进巴黎的艺术腹地。卢浮宫从王宫演变成博物馆，建筑本身就保存着法国城市与权力空间的变迁。长长的展廊，层层相接的庭院与不断转换的观看路径，让参观者在走进艺术之前，先进入一段由建筑组织的时间。蒙娜丽莎、萨默瑟雷斯的胜利女神等作品，让不同文明与时代在同一屋檐下相遇，而真正打动人的时刻，往往只是与一件原作安静相对。与其匆忙打卡，不如留出半天，在画布、石材和光线之间慢下来。从卢浮宫沿塞纳河步行20分钟，便可抵达巴黎圣母院。这座哥特式教堂经历数百年城市变迁，也在火灾与修复之后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尖塔、拱券、飞浮壁与河岸空间共同构成巴黎熟悉的轮廓。石头会受伤，但新的工匠仍会把自己的时间接续在旧建筑之上。漫步巴黎，历史不是被封存在某一座纪念碑里，而是在脚下缓缓相连。
1: 从伦敦的市场与塔楼，到巴黎的街道、河岸与博物馆，我们看到的奇遇都发生在建筑与生活相接的地方。告别塞纳河的微风，旅程开始转向阳光更为炽烈的南欧。法国与意大利都拥有深厚的葡萄酒文化，而酒杯里的味道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葡萄藤改变山坡的纹理，季节决定果实的成熟，酒窖则用温度、湿度和黑暗把一年一度的收获交给时间。于是酒不只是餐桌上的饮品，也像是一个小小的地理容器，装着土地、气候、家族记忆与人的耐心。在意大利中部，葡萄园、庄园、山城与文艺复兴城市共同塑造了托斯卡纳的风景。下半场我们就顺着这条线走进去，看一看这座古老庄园如何保存风土，也看一看艺术如何从画布走向城市。一条悬在佛罗伦萨上空的长廊，又怎样把权力、建筑与普通人的街市连接起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1: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2: 就咋谈呢？流放即位，年纪就受罚的了。
1: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3: 没有必要告诉他。
4: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5: 太不容易了。
6: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意大利的葡萄酒像是把地中海的阳光、山坡的土壤和漫长的家族记忆一同装进瓶中。要理解这份味道，我们要先走进托斯卡纳。这里既有文艺复兴的城市，也有延续数百年的葡萄酒庄园。那根据记载，有的大酒庄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在托斯卡纳酿酒了。他们的档案当中呢，还保存着历史上与欧洲宫廷往来的合同，也记录有家族与多位文艺复兴艺术家工坊之间的商业联系。葡萄酒、金融、艺术与城市建造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彼此分开的世界，他们共同流动在佛罗伦萨的街巷与家族网络里。一杯酒因此不只是风味，也像是一封来自土地的旧信，写着丰年与欠年、贸易与宴席，更写着一代代人如何守住同一片山坡。接下来，让我们循着酒窖、葡萄园与城市长廊，去看一看托斯卡纳如何把风土写进建筑，也把时间留在日常生活里。
8: 在意大利中部的山谷间，兰贝托·弗雷斯科·巴尔迪正在查看家族葡萄园。这里是利宝。

0: 山路，意大利最负盛名且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庄园之一，位于托斯卡纳大区，距离佛罗伦萨不远。关于这里葡萄酒的文献则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山坡、葡萄园、橄榄树与石砌城堡共同组成庄园的空间，生产与生活从来没有完全分开。走进古老的地下酒窖，大象木桶幽暗拱顶与历年酒款依次排开，土地给出葡萄，建筑则提供稳定而缓慢的等待。一年收获的阳光与雨水要在黑暗中经过时间才最终抵达杯中。托斯卡纳首府佛罗伦萨本身就像一座展开的城市博物馆，乌菲兹美术馆保存着重要的文艺复兴艺术收藏，不远处圣母百花大教堂巨大的砖砌穹顶抬起城市天际线，艺术并没有被关在展厅里，它沿着广场、桥梁与街巷向外生长，塑造了佛罗伦萨至今仍可辨认的城市尺度。瓦萨利走廊是佛罗伦萨最特别的架空建筑之一，它由建筑师乔治·瓦萨利设计，建于1565年，全长约750米，长廊从城市建筑上方穿过，跨越老桥，把阿诺河两岸的权力空间连接起来。参观路线一般从乌菲兹进入，经老桥上方，最终从波波里花园一侧离开。这条走廊与美第奇家族密切相关，它让家族成员能够在皮蒂宫与旧宫之间相对隐蔽，安全地通行，不必进入拥挤的街市。长廊借用宫殿、民居和桥梁的既有结构一路延伸，经过老桥上方，也在窗洞之间不断露出阿诺河与屋顶的片段。桥下是买卖、交谈与来往的人群，桥上则是统治者沉默的脚步。两条路线彼此看不见，却共享同一座城市的墙体与尺度。下层属于商业和日常，上层通向宫廷与权力，共同构成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城市剖面。老桥一带早年聚集过肉贩与鱼贩，后来逐渐由金匠和珠宝商取代。时至今日，桥上的珠宝店仍构成佛罗伦萨最具辨识度的街景之一。瓦萨利走廊从店铺上方穿过，让一座桥同时容纳商业、交通与权力通道。
1: 瓦萨利走廊像一扇窄长的窗口，让我们看见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另一面，一边是宫廷、艺术与权力，一边是桥上商铺、河畔街巷和普通人的日常。托斯卡纳还有更多的切面，你可以去奥尔恰山谷看丘陵在光线下舒展成柔和的波浪，也可以站在奇迹广场上看比萨斜塔，用倾斜的姿态打破人们对建筑稳定的想象。离开佛罗伦萨，我们继续向南，前往悬崖小镇奇维塔。它经常因为云雾当中的轮廓被游客联想到宫崎骏动画当中的天空之城，但真正让它显得不可思议的不是未经证实的原型传说，而是地质与时间。小镇立在尼霍岩山体之上，四周的峡谷不断地受到侵蚀，今天人们只能沿一座狭长的步行桥进入。走在桥上，身后的现代道路渐渐远去，而前方的石屋和钟楼从山顶慢慢升起，脚下的道路越显单薄，这座聚落越像是被时间拖在半空中的孤岛。欧洲的奇遇，让我们精彩继续。
0: 奇维塔位于罗马以北的峡谷地区，坐落在一座孤立的山丘顶端，远远望去，山体像一座天然基座，托起密集的石屋、窄巷与钟楼。关于这里最早形成的年代，学界仍有不同说法。可以确定的是，银灰岩覆盖在较软的粘土层之上，长期侵蚀、滑坡与地震不断削弱山体，也让这座小镇获得了垂死之城的称号。它能够留存至今，并非时间在这里停止， 而是居民、建筑与不断变化的地势环境仍在彼此适应。奇维塔周边的地层记录着海洋沉积与火山活动共同塑造土地的过程。较软的粘土层容易被雨水冲刷，上方凝灰岩虽然相对坚硬，也会随着下层流失而开裂坍塌，小镇的边缘因此不断退缩。站在山顶回望，人们很容易被景色的浪漫打动。今天通往山顶的步行桥像一条细线，把居民、游客与这片仍在变化的土地连接在一起。每一个踏上桥面的人都在跨越自然时间与人类居住时间之间的距离。我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在这座城市，历史并不只存在于博物馆里，而是散落在广场、喷泉、教堂、住宅与街角残垣之间。转过一个路口，也许是古代石柱，再走几步又进入咖啡馆。罗马最特别的地方正是不同年代没有被整齐分开，古代遗迹成为今日道路的背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建筑又在旧城市肌理上留下新的秩序。你可以走进纳沃纳广场，看椭圆形空间如何容纳喷泉、街头表演和散步的人群，也可以在特雷维喷泉前投下一枚硬币，让个人的小小愿望落入宏大的城市舞台。罗马的永恒从来不是一切保持不变，而是废墟、修复与日常生活始终在同一片土地继续发生。如果有一座建筑能够浓缩古罗马帝国的规模、秩序与残酷，罗马斗兽场无疑是最醒目的代表。残缺看台之下是迷宫般的地下空间，2000年前，决斗、狩猎与公共表演曾在这里上演。皇帝、贵族与平民从不同入口进入，在不同席位观看同一场生死表演。建筑把观众的路线、视线和身份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也把狂热变成可以被管理的公共景观。今天，阳光穿过破损拱门，落在石阶上，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帝国工程的力量，也会意识到宏伟有时与残酷相伴，而废墟仍替历史保留着难以回避的阴影。从斗兽场向台伯河畔行进，罗马的城市气质转向另一种坚硬。圣天使堡体量厚重而克制，前方的圣天使桥与雕塑则沿河展开，防御建筑与巴洛克艺术在这里相遇，也为下一条隐秘通道埋下伏笔。圣天使堡最引人入胜的空间之一是连接梵蒂冈的波尔戈暗道，它隐藏在高墙与建筑之间，平日不易被察觉，却在危机时刻成为教皇撤离的通道。1527年罗马之劫中，教皇克莱芒七世在瑞士卫队掩护下经暗道逃入圣天使堡，城中的喧嚣与火光被后墙隔在身后，狭窄通道里只剩急促脚步。暗道保护了一个人的性命，也记录下文艺复兴罗马最黑暗的转折之一。波尔戈暗道把罗马与梵蒂冈的历史紧紧连在一起，梵蒂冈面积约0.44平方公里，是位于罗马城中的主权国家。通常来到罗马都不会不到这里看一看，方寸之间，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与梵蒂冈博物馆共同构成天主教世界重要的宗教与艺术空间。走入广场，椭圆形柱廊把不同方向的人群汇聚到大教堂之前，进入内部，尺度又被穹顶、长廊和光线不断放大。圣彼得大教堂由多位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大师参与设计，巨大的穹顶抬起罗马天际线，登高俯瞰，罗马的街道、教堂与古代遗迹在脚下层层展开。某一个瞬间，你或许会忘了自己身处何年。

好啦，我们的欧洲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回望这条路线，我们发现所谓奇遇并不只是遇见陌生的风景，它可能是一面为魔法故事留下入口的砖墙，一座仍在日常生活当中回响的古老市场，一条从城市上空悄然穿过的长廊，还有一座在风雨侵蚀当中守住山顶的石头小镇，也可能是斗兽场拱门下不愿消失的阴影。旅行让书本上的名字拥有尺度、温度和光线，也让遥远的历史变成脚下可以触碰的石板路。我们用脚步丈量城市，城市就用食材、河流和时间安排人的路线、身份和命运，也记录着城市到底如何走到今天。路还很长，或许仍然有许多的门等待着被推开。期待下一次出发，我们继续与世界奇遇。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0: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11: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2: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加强法治保障。伊朗否认所谓美伊60天停火的说法，并宣布与阿曼

0: 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4月28号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文章强调，中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强化工程治理，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文章指出，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度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防止自然灾害风险传导和扩散。文章指出，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科技方面要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法治方面，要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把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文章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文章指出，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要加强教育培训，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与伊朗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会于17号届满，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5号强调，备忘录规定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60天停火，因此不存在所谓停火协议到期后是否续期的问题。与此同时，伊朗方面15号宣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但共同宣言还在商谈当中。伊朗议长卡利巴夫重申，伊朗不会在压力之下放弃自身的立场。
2: 阿拉格奇15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时确认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他指出，此前所说的60天实际是双方为达成最终协议而设定的谈判窗口。由于美国此后违反备忘录，双方重新发生军事冲突，目前已经形成新的局面，因此不存在所谓60天停火是否延长的问题。阿拉克奇同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仍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伊朗尚未决定恢复与美国的正式谈判。

0: 期再通电话，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小的让步，最终使这份协议出炉，从而打破僵局？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的动作。
1: 伊朗三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在15号举行会议，审议国内的最新局势，强调必须要保持协调，并加强三大机构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这次会议是由总统佩泽西奇扬主持，与会者包括了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和司法总监埃杰伊。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讨论了伊朗所面临的最新发展和当前问题，就各领域的关键事项和优先事项交换了意见。他们还强调了三大机构持续协调与加强协同增效的重要性，主张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推进国家事务，实现公共利益。伊朗总统府14号发表了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一场会议当中的发言，指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和制裁措施正让伊朗经济面临着严重挑战。
2: 阿拉德奇15日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美双方在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已宣布战争结束，而随着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因此当前并没有需要延长的所谓停火协议。阿拉德奇还说，伊方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3: ولی این اصلا به معنای مذاکره نیست ما هنوز تصمیمی برای شروع مجدد مذاکره با آمریکا گرفته نشد
2: 他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将取决于美国是否遵守并满足了其他必须条件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扬言称伊朗战败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5日发文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靠推文、航空母舰或演说就能被夺取的。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伊朗。伊方不怕威胁，不会屈服于武力，而美国必须接受已惨败的现实。若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方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总统府14日发布了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首都德黑兰与各政党领袖及活动人士举行会议时。针对伊朗当前民生问题所做的发言，佩泽西奇扬在发言中批评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以及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指封锁与制裁导致伊朗国内物价上涨、通胀高企，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西部的摩卡港港务局长15号表示，摩卡港在接连遭遇了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之后，已经暂停了商业和海运运营。那同一天，胡塞武装则表示，沙特阿拉伯对于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了导弹和炮弹的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4: 也门摩卡港港务局长阿尔沙拉比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摩卡港在近日遭遇胡塞武装发射的25枚以上导弹袭击后，已暂停商业和海运运营。也门政府同一天发布视频，显示多艘船只严重受损。宣称这是胡塞武装袭击摩卡港之后的景象。阿尔沙拉比指出，袭击造成7人死亡，损失估计超过1600万美元。
5: لكن أيضا ضربات أمس ليلة أمس ستضيف من هذا المبلغ كبير كون هناك سفن خشبية استهدفوا وهي عدد 6 سفن خشبية
4: 另一方面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5号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15号转发了伊朗军方的信函，敦促卡塔尔方面释放此前扣留的3名伊朗飞行员。信中写道，今年3月份，伊朗军方在卡塔尔境内执行针对敌方军事基地的任务时，其苏-24战斗轰炸机遭到了袭击，造成1名飞行员死亡，另外3人被生擒。伊朗军方去信国际红十字会，指卡塔尔侵犯3人的权利。 在伊朗进行外交努力及一再跟进之后，依然不准他们与家人及伊朗官员会面或沟通。卡塔尔外交部15号则否认生擒伊朗飞行员，只支持误导性的言论。卡塔尔外交部称，在伊朗飞行员侵犯领空之后，卡方采取了必要措施。事后，卡塔尔发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邀请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听取搜救行动的详细情况，但是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以色列军队15号再次袭击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造成至少11人死亡，这也是以黎自6月20号达成脆弱的停火以来，当地所发生的最致命的袭击之一。黎巴嫩南部有大片的民宅被夷为了平地，多名死伤者被送上了救护车。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天清晨对于奈拜提耶地区的安萨尔村的一栋建筑物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其中包括了3名儿童。那此外，黎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希尔山也遭到了密集空袭。而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真主党位于当地的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并指以军将会持续开展行动，直到消灭威胁。而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同一天对于以军袭击表示谴责，强调此举无助于各方斡旋努力，敦促以军立即停止升级行动。根据美国政治报14号的报道，以色列正在斥资委托法国的公关公司在美国开展舆论战，专门为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以此影响其对加沙战争等问题的评价。
6: 报道披露，协助以色列在美国运作海外影响力活动的法国公关公司哈瓦斯媒体，通过其分包商成立了汉诺威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所官网上发布了数十份为著名作者的数据报告，包括以军是否是世界上最道德的军队，以色列是否在加沙实施饥饿政策等内容。官网底部还写明，相关报告是受以色列政府广告局委托发布。报道认为，这显然是在为大语言模型提供数据。根据分包商上周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这些报告属于一项总投入10万美元的宣传项目，声称其旨在制作和传播基于事实有据可查的信息，向美国公众普及以色列及相关议题。而相关测试显示，当用户提出中立问题时， ChatGPT 和 Perplexity 都会引用这家研究所发布的内容。报道还称，这并非以色列首次借助哈瓦斯媒体公司影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以色列去年还资助了另一项价值4560万美元的影响力行动，企图干预 GPT 模型的内容输出导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声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行程。那库珀此行先后会见了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军政高层，同时也慰问了驻当地美军。目前有超过5万名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库珀还登上了部署在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向全体官兵发表讲话，并且表示了感谢。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了多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为了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军舰外观的偏好，美国海军正考虑重新设计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的布局，或将把作为航母指挥中心的舰岛从舰体的尾部移动到舰体的中部，这也是短短一周之内特朗普对新航母的第二项重大设计变更。
7: 据多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对其新型福特级航空母舰进行重大重新设计，此举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对新型航母外观的担忧，因为福特级航母的指挥中心舰岛位置靠近舰体尾部。美国官员表示，海军正在评估将舰岛向前移动至舰体中部的可行性，但重新设计或将导致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有官员表示，舰岛位于舰尾不仅能为靠近弹射系统的飞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提高起飞效率，还能减少飞机返回着陆时的乱流，提高安全性。移动航母指挥中心舰岛或将成为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新航母重大设计变更。特朗普日前刚发布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海军在60天内制定计划，在新航母上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弹射战机，恢复使用老式的蒸汽弹射器。 美国官员表示

0: 特朗普倾向于让新型航母的外观更接近二战时期服役的航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厄瓜多尔总统抵达北京，开启访华的行程。稍后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内排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诺沃亚16号抵达北京，开始为期8天的访华行程。此访是诺沃亚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此访时表示，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5日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有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或前往参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有关行径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中方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
2: 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

0: 蒋斌指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蔓延，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5号就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又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新华社在16号发表题为《日本侵略历史不容翻案，重蹈覆辙必遭彻底清算》的时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拜鬼日，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
2: 新华视频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日本战败投降日成了右翼政客的拜鬼日，这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这无异于释放危险信号，日本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侵略罪行，更妄图开历史倒车，为军国主义招魂。在当年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大谈所谓的牺牲，闭口不提反省，刻意淡化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这种只将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的畸形逻辑，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的惯用伎俩。文章说，如今日本右翼势力这一不可告人的图谋，正一步步转化为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近来，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新特征。日本执政当局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日本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文章最后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倘若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的审判和历史的清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战败81周年，东京有市民团体举行反靖国神社游行，批评当前的扩军政策，要求政府正视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外交。
3: 拉斯科尼反对，反败するな，反败
4: するな。有年轻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军事力量，同时渲染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令他对日本社会今后的走向感到担忧。
5: 日本がどんどん軍事大国化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国内ではその排外主義煽ってますし、中国の脅威論とか、あるいは北朝鮮脅威論みたいな悪魔化していくっていう中で、どんどん排斥していく。で、軍拡していって、今もう輸出も武器輸出もして、もう軍事大国になってい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よね。
4: 有参加者认为，靖国神社问题在于日本过去的战争责任。日本政府应向国民说明战争历史，并反对政治人物参拜。
6: 靖国神社だけ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あの戦争に関わったあの場所とかそういうところに対して、ちゃんとあの日本が何をしたのか、あの日本国民にもきちっと説明して、あのどうするべきかをみんなでちゃんと考える。あの国が勝手なこう参拝とかをするんではなく、ちゃんと国民と一緒になって考えていくことを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あの私は今日この会に参加しますので。
4: 参加者表示，战败已经过去81年，日本更应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避免以军事对抗取代外交对话，呼吁日本不要再次走向战争。 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15号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新征集的史料及资料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等，其中包括一套侵华日军第16师团士兵的私人信件，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另外有日本士兵写往日本的明信片，记述了1937年12月其所属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的情况，内容提及杀了10000多人。此外还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等50余本日文资料。菲律宾防长特多罗日前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继续称3家钢铁有中国工人在菲从事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员工介入了非执法行动。对此，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在15号回应称，特奥多罗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
2: 对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的言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起初7点质询。首先，今年5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3家钢厂抓捕手无寸铁的中国工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其次，如果工厂违反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工人押到马尼拉关押？第三，突袭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3名中国工人穿上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第六，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第七，菲司法部门5月28日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菲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纪凌鹏强调，中方完全尊重菲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菲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中方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依然在持续的互相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5号表示，乌军使用国产导弹已完成打击了俄罗斯的工业企业、空军基地和石油设施等。那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袭击了黑海附近的乌克兰港口设施。再来看相关报道，其中包括英国媒体消息，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经消耗殆尽。而针对日前美国和土耳其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计划，那俄罗斯外交部在15号就要求美土两国作出解释。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则听取了俄军东部集群司令部有关于战斗任务执行情况的汇报。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当天乌军使用国产火烈鸟导弹远程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900公里、位于俄西南部萨马拉州的一家企业。据称，该企业属于俄国家航天集团，主要生产电子产品。俄方官员证实，萨马拉一工业区局部受损，有人员受伤。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还打击了距乌方边境约700公里的萨瓦斯列伊卡空军基地，以及距乌方边境超800公里、位于乌斯季卢加的一处石油设施。另据乌方官员称，俄军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马尔哈涅茨镇的一栋建筑，造成人员死伤。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了乌克兰港口奥德萨、伊兹梅尔和尤日内的仓库和基础设施。俄防长别洛乌索夫当天视察了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听取战斗情况汇报，并视察无人机分析中心。据报，俄军东部军队集群夏季控制了19个居民点。据英国金融时报15号报道，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已严重短缺。乌克兰官员表示，近几周美国提供的少量拦截弹已经被消耗殆尽。在俄罗斯8月上旬对基辅的两波攻势中，乌克兰军未能拦截任何来袭的弹道导弹。乌官员还透露，由于拦截弹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乌空军已经不再例行公布俄罗斯发射的导弹数量，以避免暴露乌方未能拦截的导弹数量。乌方估计，为抵御俄方可能在冬季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攻击，乌方至少需要300枚 PAC-3 型爱国者拦截导弹。此前有消息指，美国国会官方文件显示，美国务院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远程打击武器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俄方已就美国国会公布的对乌武器供应计划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他表示，土耳其一边倡导和平，一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种行径正在削弱俄土双方的互信。扎哈罗娃指出，美土两国目前仍有机会冷静评估对乌武器供应可能引发的后果，任何此类供应都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俄罗斯与美国和土耳其的双边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在15号早上发生了7.7级的地震以及多次的强余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暂时没有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但是有3名中国公民轻伤。中国驻登巴斯尔领馆已经为其提供了必要的领事协助。灾区在主震发生之后，已经记录到了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在当天傍晚再发生一次6.8级地震。
2: 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造成广泛破坏，一条马路出现长长的裂痕，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被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取消，很多受伤的居民被送到临时医院抢救。有病人说，余震频频发生，让他们惊慌不已。在户外露宿的灾民则表示，灾场天气不稳定，或是下起大雨，让他们格外怀念失去的家人。这场7.7级地震发生在15日早上接近6时，有建筑物倒塌，居民慌忙走避，场面混乱。有停泊在码头的船只剧烈摇晃，乘客匆忙走回岸上。很多人则走上高地暂避，以防地震引发的海啸来袭。当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印尼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腿部受了伤，要到灾场的临时诊所包扎。他说，这次地震相比他遇过的日本地震更加猛烈。
3: Because I live in Japan, so there are a lot of earthquakes in Japan. So, I have experienced a lot earthquakes before, but I think this time maybe is the biggest one, bigger than any earthquake I experienced in Japan.
2: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 主镇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巴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镇为深度15公里。主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余震。当局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海啸预警虽然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呼吁民众不要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省会，热门的旅游城市格拉纳达，在当地时间15号凌晨1点发生了罕见的5级地震，官方确认没有人员伤亡。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根据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消息，这次震中位于距离格拉纳达以南10公里的阿联丁镇。紧急救援部门表示，当地消防部接到了300个求助电话，进行了85次救援行动。那官员称，部分位于镇区的建筑物的墙体出现了裂缝和轻微的倒塌，不过没有发生严重的结构性损坏和财产损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阿尔罕布拉宫也没有受到影响。安达卢西亚上一次发生同等级别的地震是在1955年。那当地官员指出，需要保持警惕，小心余震的发生。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15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天的6时30分，日前发生的7.5级强震已经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另外有353人获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哥伦比亚西北部在10号发生里是7.5级的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稍后见。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1: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
0: 从未窒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加强法治保障。伊朗否认所谓美伊六十天停火的说法，并宣布和阿曼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协议。也门摩卡港遭胡塞武装袭击之后暂停营运，胡塞武装指沙特袭击了也门的萨达省。中方强烈谴责日方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敦促日方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乌军使用导弹远程打击了俄罗斯工业设施，俄军对乌克兰港口设施发动袭击。印尼东部海域7.7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3名中国公民轻伤，约2000人被紧急撤离。欢迎回来。据中国海事局网站15号消息，江门海事局当天发布了航行警告，16号至17号每天0时至12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省的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周口、许昌、漯河等地先后出现了堤防溃口等险情。经过多方力量连续奋战，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以及许昌青弋河鄢陵县溃口于15号成功合拢。
1: 许昌市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13日发生堤防溃口后，300多名专家和救援人员、40台机械全力投入抢险。针对低点道路狭窄、大型工程装备无法通行的核心制约，救援队伍调集挖掘机、推土机等多台工程设备，全力开展道路拓宽硬化作业，为后续输送封堵物料打通关键瓶颈。最终溃口于15日夜间成功合拢。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13日出现溃口。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15日晚上8时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抢险救援期间，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270名救援人员、138台大型工程机械驰援，

0: 依据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多项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漯河市按照防汛调度部署，于13日正式启用泥河洼治洪区实施分洪，并转移2个乡镇、10个村，共4567名群众。为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当地提前将群众转移至5个集中安置点，预计安置周期约7天。为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平稳，当地政府联合医护人员、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重点保障高龄老人、幼儿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需求，确保转移群众安心度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15号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演练动员了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抵达口岸，分别在离境大堂及入境大堂模拟排队进行出入境清关手续。本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及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口岸流量测试结束之后，还在联检大楼5楼离境大堂香港范围进行了反恐演习。保安局表示，演练整体运作上顺，将会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皇岗口岸开通做出周全准备。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我们稍后见。

0: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1: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在15号凌晨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枪击发生之后，学校进入到了封锁状态，但封锁目前已经解除了。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枪击发生在15号凌晨1:50左右，地点位于大学的一栋宿舍楼外。那美国媒体报道，这次枪击事件涉及到了多位嫌疑人，但警方还没有公布嫌疑人的身份以及事件的起因等，案件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美国印第安纳州当局在15号表示，本周席卷全州的强风暴和洪水已经导致至少6人死亡，包括了一名4岁的儿童。目前已经有10多个县宣布进入到地方灾害状态。最新的灾情主要是集中在从汉密尔顿县延伸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北部郊区的河道沿线。风暴在掠过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俄亥俄及肯塔基州期间，有近100万户断电。新加坡红十字会在15号召开了第11届人道主义大会，国际红十字委员

0: 会就指出，全球冲突的数量在过去的15年翻倍，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剧。
1: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亚太地区主任雷吉斯·萨维奥在大会上指出，各国正为更多战争做准备。2025年全球军事开支接近2.9万亿美元，人道援助资金需求则达470亿美元，反映人道危机持续加剧。他认为人道组织的中立性能够在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呼吁各国将国际人道法置于政治优先位置。
2: 15 years ago, we were recording something like about 70 conflicts. Today we are up to 130. So you can easily imagine the important role we play in this polarized environment as a neutral, 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 humanitarian act. We see countries promoting dehumanizing type of narrative, which have a terrible impact for the population. So I think today there is a clear need to recommit politically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s.
1: 今年的大会主题为人道关怀不止于今日，有超过10个国家的约400名代表参与。主办方新加坡红十字会表示，除了应对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地的突发危机，也持续参与加沙的人道援助，并通过能力建设帮助不丹、东帝汶等国家提升灾害应对能力。
3: We have been focused a lot on our water and sanitation training, our drone training. In those areas where we are strong in,first aid, mental first aid, we have become the go-to within the region and among many small states to provide training.
1: 在国际合作受阻、信任下降和公众同情疲劳的背景下，人道工作者面对的挑战包括如何加强跨国合作和人道外交，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人道危机。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针对近日摩洛哥拉波特发生了一起涉中国留学生人身伤害案件，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在15号发布了最新的情况通报，表示涉案的摩洛哥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逮捕，相关留学生身体情况稳定。使馆也提醒在摩中国同胞及来摩中国游客，如在摩期间发生纠纷，应理性表达诉求，并请警方协助解决，避免情绪过激。如遇突发情况，请及时报警，拨打使领馆领事保护电话。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伊朗称与阿曼达成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联合声明还没有确定。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闷热的三伏天里，户外工作者面临着极大的热负荷的考验。而今年的三伏呢，在江苏南京，一件特殊的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送去了难得的清凉。这件马甲的左右两侧各自装有一个小型的风扇，风扇呢是设有三档风速，可以灵活调节。马甲呢通过放置在口袋内的移动电源来供电，充满电之后就能连续使用三四个小时，到午休时补好电就可以继续下午的作业了。

人说，以前干一上午的活下来，常常汗流浃背，工作服上都能结一层白色的盐霜。现在呢，穿上了这个空调马甲，感觉风从腰间来，伏天工作也没那么难熬了。眼下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末伏，一些地方依然还是比较的闷热。那么从今明两天的天气来看呢，高温天气主要是分布出现在新疆、四川盆地还有华南这三片区域。那么大城市当中呢，像乌鲁木齐，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就能达到35度，但是好在这里是干热。而明天同样有高温的重庆和广州呢，就属于闷热的桑拿天了。实际上呢，在高温范围之外，南方还有不少地方是隐形高温，像刚刚经历过强降雨的华东地区，地面有积水，空气湿度又大，即便达不到高温的标准，感觉呢也像是小火慢蒸，又闷又热。闷热的天气里赶上冷空气或者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降雨才能解热。好，那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降雨和高温的发展变化。

欢迎回来。今明两天，伴随着低涡东移出海，华东、华南一带的降雨呢会逐渐的减弱。但与此同时，随着低涡继续北上，东北地区东部的降雨呢会有所增强。另外呢，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呢也会出现一轮降水过程。而17号之后，副热带高压将会再度的加强西伸，降水呢也会呈现出围绕着副高分布的状态。其中呢，在副高的北侧，北方的降水呢会自西向东的推进。那么在副高的南侧呢，华南一带也将会迎来强降雨，而在副高掌控下的江南到黄淮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呢又会陆续的发展增多。大城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武汉和长沙，下周呢因为受到副高的控制，会持续的出现高温天气。重庆这里呢是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双重管控下，高温持续的时间就更长了。而成都和广州呢，因为降雨增多，高温会缩减，其中成都还能凉快两天。但广州呢，即便是退出了高温圈，体感呢依然是比较的闷热，还没有出伏，大家防暑的功课还是不能落下的。好，我们下一档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加强法治保障。伊朗否认所谓每一60天停火的说法，并宣布与阿曼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协议。也门摩卡港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之后暂停营运，胡塞武装指沙特袭击了也门的萨达省。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敦促日方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乌军使用导弹远程打击了俄罗斯的工业设施，俄军则对乌克兰的港口设施发动袭击。印尼东部海域7.7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3名中国公民轻伤，约2000人被紧急撤离。欢迎各位继续搭乘。